一片吧。你们看，四叶草刚好分成了四瓣呢，只要四个合在一起就算完整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看你这两天精神头明显不足啊，脸色也不如往常那么红润呢、透亮。
0: 这么明显吗？
1: 是啊，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没休息好啊？哎
0: 呦，不瞒您说呀，我最近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儿啊，天天早出晚归呀，饭也经常是随便对付两口，晚上好不容易到家了吧，躺下又睡不着了，这满脑子都是那个工作，熬到后半夜一两点。还眯那么一会儿，结果这不一吹风就中招了。哎呀，鼻塞，嗓子疼，浑身发软，没力气，我都吃了好几天药了，这才慢慢的缓过来。哎呦，用东北话来说，真的老遭罪喽，
1: 老遭罪。
2: 这个事儿我好像也发现了哈，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状态，就是平时吧，你可能看着好好的，可是一变天啊，一累着，
0: 哎，对啊，
2: 或者是身边有人感冒了，立马他就被传染，哎，
0: 对对对啊，
2: 然后感冒啊、咳嗽啊，反反复复的，就是总也断不了根儿，有的人呢，他那个胃肠还跟着闹毛病，然后吃点东西呢就胀气、拉肚子，就整个人吧，看上去就是蔫头耷脑的，就是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这样的人好像特别多现在。哎
0: 呀，你说的就是我呀。
1: 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太常见了。就是大家呀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防疫系统，也叫免疫力，在给我们亮了一个红灯，它在发求救信号。就现如今的生活节奏，大家也都知道，压力大不大啊？天天熬不熬夜呀？吃饭是不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0: 没规律，
1: 没规律。哎，他就说了，暴饮暴食。再加上，我不说别人嘛，就说你们俩。运动不运动啊？
0: 哎呀，很少啊，
1: 是不是啊？像我们老头老太太的这些人，我们还晚上走个三四十分钟的，你们呢在家里就玩上手机了，对不对？再加上你看，你们不运动，你们的免疫防线就会越来越薄弱，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座没有人看守的这个城门，那么病菌呀、病毒啊这些个坏蛋趁虚而入。他抓你们一抓一个准儿，然后呢，你们的身体就扛不住了，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毛病，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累呀、就全找上门来了。哎呀，
0: 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次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免疫力差，真的是遭罪啊！哎，平时看着还行吧，人高马大的，有点风吹草动，立马就倒下了。自己难受不说吧，关键耽误工作呀。我还怕传染给你呢，对吧？
1: 是。
0: 哎呀，我现在就想问问您，我得吃点啥，喝点啥呀，能慢慢把我这个免疫力它给补回来呀？
2: 不是，你可真行啊。你说啥，你到最后都能拐到这个吃喝上。哎，
0: 那你说不靠吃，那靠啥呀？我这叫找对路子了吧？既吃饱，又喝好，哎，又把身体给养回来了。一举多得，多划算呢。
1: 你这个话呢是真说到这个点子上了。老话怎么说呀？说药补不如食补，调理身体呢还得靠咱们日常吃的这些东西。想增强一下免疫力，真不用死磕那些个贵。

0: 你的吓人的补品，就咱们餐桌上，它就有一样不起眼的，但是呢，被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平民免疫高手。
1: 平民。

0: 啊，对，这家常的东西真能对免疫力有这么大的作用？
1: 我没跟你开玩笑，香菇啊虽然普通，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普通。就这个香菇里边含有一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叫做香菇多糖。那这个成分呢，可是香菇的一个灵魂，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记又形象的名字，叫身体里的免疫侦察兵。
0: 侦察兵，还是免疫侦察兵，这名起得挺好，挺威风哈，但是您得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免疫侦察兵香菇多糖，它是怎么帮我们补这免疫的？
1: 我跟你说吧，就这香菇多糖，你这么一吃，进入你的人体以后，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侦察队伍，全天候在你的身体里值守巡查，毫不松懈。一旦发现什么病毒啊、病菌啊、一些有害物质，立刻启动免疫预警，激活你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等一些免疫细胞，快速的集结，精准的出击，将它彻底清除，同时呢，它还能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活性跟战斗力，让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啊更加灵敏，保护更加持久，实现早发现、早阻断、早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就你说的生病啊，降低反复的这个概率。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香菇里呀还含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叫麦角甾醇，虽然说它这个知名度啊，我一说你们俩都是耳声，对吧？不太听见，它这个知名度不高，但是它这个作用十分的实用。这个麦角甾醇，它经过阳光这个户外的晾晒，就可以转化为人体必须要的维生素 D 哦。而这个维生素 D 呢，不仅仅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强健硬朗，还可以辅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它跟这个香菇多糖，它们俩强强联合，就为我们人体的免疫机构双重的进行防护，那么守护呢也就更加全面，更加稳固。
2: 原来这小小的香菇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啊！啊，那我这以前是小瞧人家了啊！那以后炒菜炖菜多放几片香菇，又能解馋，又能补这个免疫，一举两得吗？
1: 免疫力低下从来都不是小问题，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消耗我们身体的健康。等到这个症状明显了，你自己感觉严重了，这事儿往往呢已经积攒出一些大问题了。那么想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真正的强大稳固，抵抗力充足，就要把植物营养跟这个动物营养把它们合理的搭配，做到一攻一守，内外同补，这样我们的免疫力呢才能稳步的提升，真正的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
0: 但是阮老师啊，您得给我们支招。就是说我们平时哈，你像在家里头咱吃点什么东西能最实在又能好好的调养我们的免疫力呢？
1: 这么一个问题你别急，今儿趁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你们安排一道专门守护免疫力的家常好小菜。
0: 好，
1: 我今天做的这一道好小菜啊，叫做羊奶香菇炖鸡块。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干香菇、切好的新鲜鸡腿块、纯羊奶200毫升、生姜一块、大蒜2瓣、葱段适量、生抽适量、蚝油适量、料酒适量、盐稍许、白糖稍许。首先呢，把泡发好的干香菇去蒂，对半把它切开。鸡腿呢，加一勺料酒，腌制个5分钟。随后，锅里放稍许的油，油热后下入姜、蒜、葱段，小火炒出香味儿。再把鸡腿块放到锅中， 中火翻炒，直到鸡腿块的表面变色，微微的发黄。

0: 接下来再倒入香菇，一起翻炒一分钟，随后再加入生抽、蚝油、少许的白糖，翻炒均匀后让食材入味，然后加点清水，水量刚好没过食材就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把这个鸡肉和香菇炖到软烂入味。等到汤汁收到一半时，再倒入200毫升的纯羊奶，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中火呢再炖3分钟，让浓郁的奶香和这个菌香肉香充分的融合，最后再撒上点葱花点缀。今天的这道鲜香滋补的火烧菜就完成了。
1: 嗯，太香了，光闻这个味儿我就能吃两大碗米饭的。
2: 是，这个看着就好吃。嗯，张老师，我得问问您哈。
0: 嗯，说
2: 您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在里头？
0: 有啊，有三个关键的小窍门。
2: 三个。
0: 哎，首先这个羊奶你也看到了，一定要最后放，千万不能一开始你就加这个奶去炖。嗯，出锅前3分钟倒入是最合适，这样呢既能锁住羊奶的营养，又不会让这个奶香挥发掉，而这个口感呢更加温润不腥。鸡腿呢你也看到了，只用料酒腌了5分钟，给它去去腥就行了，不用提前加这个姜片，避免这个姜味过重啊，压住那个香菇的菌香和奶香，让这个味道呢更加纯粹鲜香。而且一定要炖到这个汤汁收掉一半以后，这个时候再倒入羊奶，因为这个时候浓度是刚刚好，奶香肉香菌香才能完美的融合，汤汁浓稠不腻，滋补又好喝。
1: 嗯，这做法讲究真不少啊。
0: 啊，
1: 我看你在这道菜里边加上了这个羊奶呀。
0: 啊，
1: 这么搭配着炖，肯定是有说法吧。
0: 这个问题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这个不是我随意搭配就行的，恰恰就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植物营养再加动物营养。
1: 嗯，
0: 一公一手内外同补。
1: 嗯，
0: 那么这个香菇呢它属于植物类的免疫营养，其中的香菇多糖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身体站岗放哨，及时的预警的那个卫士一样。而这个羊奶呢它是优质的动物蛋白的来源，它的性质温和，特别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能够修复我们肠胃黏膜，牢牢地守住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然后我再搭配鸡肉，温中补气，三者一同炖煮，在营养上更加是属于强强联合，既能增强免疫，强健我们的体质，又能养护我们的肠胃，温和好消化，明白了？
1: 嗯，明白了，阮老师，这道菜看着确实特别的滋补啊。不过我对羊奶心里还是有点犯醋啊。
0: 又怎么了？
1: 这个平时喝一点牛奶都容易这个胀气拉肚子，对这个奶制品我一直不太感冒啊。
0: 羊奶跟牛奶呀可是大不一样。牛奶呢乳糖的含量高，它的分子也大，那肠胃里乳糖酶不足的人，你吃这个牛奶你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不就胀肚子啊，拉肚子。但是羊奶它的乳糖含量更加低一些，乳糖的分子呢也更加细小，而且特别好消化吸收。就算是哪位朋友乳糖不耐受，乳糖酶不足的话，也能轻松地驾驭它，基本上不会出现喝了羊奶还胀气呀、腹泻啊这些情况。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0: 嗯，
1: 那下回吃我就放心了。
0: 羊奶不仅性质温和好消化不伤肠胃，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十分的出众，尤其是里边添加了初乳的那种羊奶，这个营养就更加丰富全面，还有助于加固咱们身体的防疫屏障。
2: 初乳啊，老听这初乳这个词，这初乳到底是啥呀？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0: 初乳呢，

0: 指的是什么呢？咱们拿牛羊来打个比方，就是牛羊等等那些哺乳动物，它产下幼崽以后，最开始七天内分泌的那个珍贵的乳汁被誉为是液体黄金，它是大自然赐予新生幼崽最最珍贵的营养屏障，里边富含多种的免疫活性物质，能为这个小幼崽呢筑起第一道坚实的健康防护，就像我们人类的宝宝离不开妈妈的初乳一样。所以这一份营养是极为珍贵的，能够给孩子或者是动物的幼崽提供周全的免疫呵护，而且这个初乳中呢，它还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上皮细胞生长因子、核苷酸等等一些核心的营养成分。这个不仅有助于修复呼吸道与肠道黏膜，而且呢，能够更加牢牢地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如同呢，给我们的身体呢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衣。减少病菌的侵扰，让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更加健康，恢复方面呢也更加顺畅，人的精气神呢那不就更加充沛了吗？也正因为如此，添加了初乳的羊奶，它的营养价值自然而然它就更上一层喽。
1: 懂了。这么一说啊，我就全明白。这不就是给我们的身体上了一个双重的防护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一边哈、啊，你看激活身体自身的免疫力，另外一边呢是牢牢的守住健康的屏障。这两样一搭配，这个保护力啊，直接就翻倍了。
0: 没错。
1: 既然咱们今儿聊的都是这免疫力
0: 啊，
1: 那我现场给大家编一段这个顺口溜。我想一想啊，初乳羊奶筑防线，香菇激活免疫源，双效合一护肠胃，少病安康每一天。
2: 哎呦，这小词儿又整出来一套一套的，张口就来。行啊，
0: 你别说，立冬他这个反应还真挺快的，他那个编顺口溜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不错。
2: 栾老师，不光他会编，那我也会编的。
0: 那你也来一个。
2: 羊奶香菇炖鸡块，又香又嫩，真解馋。
1: 行，我觉得您那个是春主来凑数的。
2: 哎呀，我这不就即兴发挥吗？关键不是逗阮老师一笑吗？是不是？
0: 我还真被你逗笑。
2: 俩评一评，
0: 我还给你评啊。
2: 谁编的更顺口？
1: 不是，你这个还用评吗？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0: 还用我评吗？不用我评了，各有各的妙处啊。这个立冬讲究养生，他那个顺口溜编的句句在理，刚子呢是非常直白顺口，大家一听就懂。一个讲健康，一个说米多，就是说滋味儿，合在一起那才叫个完美呢。
2: 哎呀，还是阮老师会和稀泥，
0: 懂家务这个叫。
1: 您那可不行啊，您不能各大故事大板的，您必须得正儿八经的给我们俩打个分
0: 儿。行，我公平的评个分，立冬
1: 啊。
0: 满分100分的话，
1: 好，
0: 我给你90分。
1: 90，不是，那您得说说那10分您给扣哪儿去了？
2: 哎呦，10分是因为你长得黑呗，见好就抽得了，还想咱满分直接飘上天了？
0: 我告诉你，我扣你10分呢，就是怕你太骄傲了。
2: 你看，合着我这实在又接地气的，连个分都没捞着呢。
1: 就一句话，你服不服啊？你要是不服哈、啊。我还能给你整出一套这个顺口溜，我让你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专业水平。
2: 哎呦呦呦呦呦，我扶墙，我扶墙，不跟你闹了，干点正经事儿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啊，阮老师分享的羊奶香菇啊，双向守护免疫力的知识啊，大家都记牢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您的专属养生小知识。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观众朋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哈、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上善若水，他说。张老师您好，我今年70岁了，老伴儿呢走得早，现如今呢就我一个人独居，儿女呢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趟。他说我这个腿脚哈、啊、不是特别的利索，然后呢还有老寒腿，上下楼梯呢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平时呢就靠保姆哈、啊、帮忙买菜做饭，可是保姆一休息呢，那我就只能 凑合那么一顿。嗯。

0: 然后最近这半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动不动呢就浑身乏力，晚上睡觉呢也睡不踏实，半夜呢老醒。
1: 嗯，
0: 最近让我发愁的是啥呢？是特别容易感冒。
1: 嗯，
0: 因为一换季啊就躲不过去，然后别人感冒可能两三天啊三四天就好了，
1: 嗯嗯，
0: 我这一拖就得十多天。
1: 哦，
0: 然后咳嗽呢总也断不了，有时候呢还得去打那个点滴才能稳住。
1: 嗯，
0: 所以就想问问您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哈、啊、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能帮着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他说谢谢您。
1: 那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一个人过日子什么都要自己去做，真的不容易。您目前的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免疫防线太过薄弱了，您抵挡不住这个病菌呐、病毒的对您的攻击，所以呢，您在生活当中，你总是觉得浑身乏力啊，睡眠不好啊，反复的感冒啊，非常难痊愈。那么您当下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您应该做好三件事。那第一件就是要补补营养，啊，第二件呢是要强免疫，就增强免疫力。第三件呢是养气血。所以我建议您呢每天坚持你喝一杯温羊奶。温羊奶呢它温和不刺激，而且呢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说它非常好吸收，对肠胃呢是格外的友好。它里边富含的免疫球蛋白能够帮助您筑牢你身体的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底子，咱们这个底子要是变强了，这平时的感冒它就少了呀，即便来一个小感冒它也好得快。而且呢我们也不会说啊，这个每次感冒都要去打针呢、输液，不受这个苦了。同时呢还能让我们安神助眠，当然您在这个临睡前喝这么一杯羊奶的话呢，安神助眠，那这样一来您平时这个上下楼啊也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呢睡得安稳了，日常您在做饭做菜的时候，您再买点什么香菇、瘦肉、鸡蛋这类食材搭配着炒啊、做呀、炖呢、啊、这个搭配着吃，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全面。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重点叮嘱一下您，就天好的时候一定要出门多晒晒太阳。您这个年纪咱们就是要守住免疫力，就是要养好身体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最大的福气。平平安安咱们少得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2: 嗯，老年人啊身体安康少生病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安心和底气。好，感谢阮老师贴心又实用的解答。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啊更多简单好做养免疫助睡眠的家常的吃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自在如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从小胃肠不好，
1: 嗯，
0: 属于那个敏感型的那个肠胃，平时吃一点凉的、油的、辛辣的就会胀气拉肚子，
1: 嗯，
0: 有时候还会胃疼
1: 哦，
0: 反酸，消化呢也特别差，吃进去的东西啊好像都不吸收，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人呢就变得越来越瘦了，气色呢也不太好，而且免疫力呢也跟着下降，经常感冒。他说我试过很多很多的养胃的方法，效果呢都不是很明显，请问阮老师，像我这种肠胃不好的消化差的这种情况，我平时饮食上我需要注意什么？
1: 其实你也听了我特别理解这位朋友的那个为难之处啊，你肠胃敏感，你胀气又腹泻，这个大多呢就是肠胃黏膜脆弱了，再加上呢你可能还有点乳糖不耐受，普通的牛奶它分子大，咱看看不就是汤汤水水的一杯吗？哎，它就是分子大，乳糖偏高啊，乳糖不耐受就加重你的肠胃的负担。而羊奶呢，你如果选择它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首先它那个脂肪球小，乳糖呢它低，性质呢它温和，对于敏感肠胃这类情况的朋友真的是格外友好。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大多呢，你看到这个羊奶你能放心的喝，它不容易让你胀气，不容易让你拉肚子，而且它能更好的让你吸收。而羊奶呢它还能补充我们

0: 内需要的优质蛋白和一些活性营养，还能养护我们的肠胃黏膜，帮助我们呢修复健康防线，这样一来就能从根源上减少那些我们感觉到的不适啊等等一些情况，还能提升我们的体质。日常的调理呢，我觉得你需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饮食清淡啊，软烂，避开寒凉、油腻、辛辣刺激，还有少食多餐。每餐呢，我们年纪大了，别吃个十分饱，来个七八分饱足矣，这样减轻我们肠胃负担。然后在吃的那些食材方面，我们多搭配一些，比方说啊，山药，记着啊，山药、南瓜，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香菇，还有胡萝卜，还有呢，北方人特别流行吃的小米，啊，小米这些养胃的食材，吃的时候呢，别急，咱也没什么事儿，都退休了，对不对？咱们细嚼慢咽，帮助消化吸收。还有一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肠胃调理，它是贵在坚持，我们不用追究，一蹴而就。每天呢，我们一点点的改变，这个身体呢就会给您一个正向的反馈。您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好像不怎么胀了，好像也不怎么拉了，好像这胃口也好了，人呢也更加有精神了，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免疫力明显提升。天阴下雨降温，你不容易感冒，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轻松很多。
1: 太贴心了，阮老师啊，只有这个肠胃好了，哎，营养才能啊补进去，免疫力啊才能够提升上来，身体啊才能更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奋斗的老王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哎，我今年45岁，自己经营着小生意，每天呢早出晚归，早晨常常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啊就在外边随便吃份那个盒饭对付，晚上呢应酬又多，喝酒是成事儿，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最近这一年吧，明显感觉自己也是体力大不如前，白天开会犯困不说吧，腰酸背痛那更是成了常态了。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办公室只要有人感冒，我必定第一个被传染，而且一病啊就得拖上一周多，连生意都受影响。我想问问袁老师啊，像我这种长期劳累啊、应酬多、免疫力差的情况，喝羊奶能改善这个调理吗？只是我经常出差，在车上和办公室待的时间还长，这个新鲜羊奶呀不方便保存，请问有没有更方便的替代方法？
0: 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您的脾胃功能呢已经明显受损了，免疫力呢也是处于严重透支的这个状态。您提到了羊奶，羊奶的性质它温和，亲和我们的肠胃，又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里边富含优质蛋白跟免疫球蛋白，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能量，帮助我们修复处在疲劳状态的一个免疫系统。它对您的肠胃偏弱啊，或者你平时的工作应酬多，或者作息不规律等等的情况，都是挺适合的。您说到经常出差，经常坐办公室，这个鲜羊奶呢不方便保存，我建议您呢选择添加了初乳的那种配方羊奶粉，它这个免疫活性更高，温水一冲泡马上就能喝，而且呢没有膻味儿。你说你出差也好，旅游也好，方便你携带，也特别容易让你储存，你车上带点行，办公室桌上搁一桶行，出差途中随时随地你都能可以喝上一杯，所以它是特别适合您这样忙忙碌碌奔波的一个节奏。而且这个优质的配方羊乳粉，它这个营养配比要比鲜羊奶更加全面，也更加有针对性，它在纯羊奶的基础上特别强化添加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初乳啊，最好呢再添加一些益生菌，什么多种维生素以及高钙等等营养成分，这个呢就对于我们经常出差呀、作息紊乱呢、长期奔波的人群来说，其实比咱们去喝鲜羊奶更加实用，也更加贴合我们的日常需求。这位老王朋友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哎，我的自身的免疫力。

0: 好像有所提升啊，好像我这个人精神头也开始有了，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事业它再重要也比不上身体健康的重要，守护好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让您更安心更有底气的去打拼事业。
1: 没错，身体才是打拼事业的本钱。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仇，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进来。
1: 首长。
2: 老娘，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

0: 嗯，三个月了。啊，辛苦你了。啊，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冉华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了。
1: 您的意思是？
0: 我想让你带领支小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的无线电波进行监控。
2: 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是。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久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有这个人照片吗？
3: 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
2: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
3: 等等，
2: 等什么？
3: 你的伤还没好呢。
2: 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
4: 陈小希，到。
5: 我命令你跟王源同志一起返回重庆。
4: 是。
5: 有这个必要吗？
4: 当
6: 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
4: 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的投入战斗。好吧，我服从安排。

0: 宝贝女儿，来，欢迎你回来。
1: 谢谢爹。
0: 干杯。
1: 干杯。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
0: 快快快快吃。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当然了，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
1: 爹，您就别洋洋自得了。
2: 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
0: 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2: 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
0: 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
2: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
0: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你这回回来啊，就别走了。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降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
1: 凭什么呀？爹，我现在不想成家。
0: 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呀？今天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2: 那个，就是普通朋友呗。
0: 普通朋友？真的？
2: 真的。我们就泛泛之交。
0: 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
2: 其实我跟他就是码头刚刚

0: 我们是在码头刚刚认识的。华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
1: 好的，我马上就去。
0: 走。
1: 你们是刚刚认识？

0: 我是何东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相关的排查。好的。
1: 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1: 查清他的身份。是。去吧。你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上报决定，对你啊进行嘉奖。
2: 谢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
1: 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是。
2: 根据你们情报啊，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啊，
1: 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眼下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那个刺客。
2: 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久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 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久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
1: 你笑什么呀？说说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我啰嗦那么多的。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守株待兔。
2: 或者叫引蛇出洞也行。
1: 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
3: 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是，
1: 请首长批准我实施抓捕波田久雄的行动。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命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
2: 谢首长。
1: 委员，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
2: 请首长放心。
1: 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 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由你累的。我这伤真不碍事儿。哦，对了，南家支队护送你的同志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原来是客，啊，要好好招待他啊。
3: 是。
4: 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陋，多多包涵。来，吃菜。谢谢。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以茶代酒敬你。吃啊！啊，你也吃啊。
5: 之前来过重庆吗？没有。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
4: 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
5: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都好了。
4: 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阮参谋长交代。

0: 来了，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
1: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0: 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自己都说漏了吧？
1: 得，是我说错了。沈小希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
0: 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
1: 来，
2: 现在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
0: 珍惜生命。
1: 谢谢。
3: 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程安排。

0: 备车，去乘务总参谋长府上。是，我这就去办。
1: 等等，
0: 何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1: 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姓田的先生，有没有下落？还没有，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过，我已经知会军统那边，协助我们调查。
0: 去吧。
1: 是。

0: 是。
1: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非得来见我？
0: 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
1: 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座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迁往西康，也要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0: 委座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
1: 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0: 抗战已经八年了，家国涂炭，这仗打的也该到时候了。只是
1: 什么？
0: 程长官，能不能推迟几天再去湘西？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刚刚接到的，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
1: 蝙蝠计划。

0: 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城南关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1: 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
0: 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抓到杀手。
1: 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殊途乌龟。
2: 这也是权宜之计。
1: 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龟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
0: 程长官，
1: 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
3: 道山，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而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沉重得很呐，不想那么早死。
2: 是。

0: 先生，程长官不答应。通知孙处长，对程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明白。
1: 有发现吗？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大家好，不过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明白。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我希望你和王源同志能够密切配合。
2: 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天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是。
3: 报告，
4: 赵静同志，
2: 好久不见。海静。
4: 处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程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
3: 很好，记住，8小时一班，一天3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4: 属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
2: 中共。
1: 回复他们，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明白，我马上去办。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相持向反共阶段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多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 配合他们粉碎日军的蝙蝠计划。赵静，你马上带文渊去孙坚、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
5: 是。
1: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的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明白。
5: 请首长放心。
1: 好。
5: 回来怎么也不说？

0: 我这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
1: 一别两年，你还好吗？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不像。你怎么样？我挺好的。
0: 敌暗我明，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真的只能这么被动。你有办法。
1: 郭天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

0: 处长，中部方面的人到了。太请。好。赵小姐，怎么样？
1: 孙处长好。这位是？这是我的同事王文渊。久仰久仰，来，请。
2: 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桂芳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
1: 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哦，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
2: 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桂芳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
1: 这个恐怕要令王先生失望了。
2: 怎么？两位也知道，如今乃非常时期，日本人对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窥伺。一旦觉察到任何的风吹草动，日本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破坏。
1: 我担心情报一旦泄露，其后果……
3: 孙处长是不相信我们。
1: 哪里哪里啊！我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两位放心，我已经安排人手对我军的重要人物实时的贴身保护，只要有所发现，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方，请求协助。两位看，这样如何？
4: 那就多谢孙处长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1: 友军盛情，孙某人感激支持。
4: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1: 好，王副官，送客。
5: 不用了。

0: 报告。
1: 进来。见过苏处长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
1: 怎么回事啊？
3: 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
1: 不要管他，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
2: 是。
1: 你看看这个。
2: 程洪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
1: 我怀疑啊，蝙蝠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洪志。
4: 先生，请问你找谁？
5: 啊，找你们小姐。
6: 请问您是？
5: 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6: 哦，您稍后。
5: 谢谢。
6: 凄起残阳泪满衣，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
3: 李小姐。
7: 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
3: 对不起，

0: 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
0: 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
1: 等等，
0: 小姐，你还有吩咐啊？
1: 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
0: 行，我知道了。

0: 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
1: 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0: 好，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二间就是。
1: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您请便了。

0: 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给长官，让长官知道我们的消息，让活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
1: 明白。但属下担心程长官他不同意。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没办法。我相信长官他会理解的。是。
0: 老爷回来了，小姐呢？
2: 小姐马上下来，有客人在等呢。
0: 客人？
2: 是，一位姓田的先生。
0: 人在哪儿？
2: 在客厅呢。

0: 何先生，别动！搜身！
1: 爹，你们在干什么？
0: 杀手啊！
2: 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别插嘴！泰山崩于前，面无改色，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面对枪口，都不会这样从容淡定。说吧，你到底是谁？
2: 晚辈田鸿飞，江苏泰州人。
3: 泰州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抗日救国，
3: 抗战已经近八年了，这么长时间你都无动于衷。抗日刚刚有点起色，你就到重庆来了，时机选得挺好啊。
0: 何先生，
3: 抗日救国不分早晚，更何况晚辈之所以这时候才来重庆，是有很多苦衷的。
0: 苦衷。
3: 你懂什么是苦衷吗？波天九雄，
1: 何先生，你是什么意思？晚辈听不懂。装，你再装下去。爹，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是日本兔。
0: 怎么可能呢，爹？你了解他多少？他这根本没有可能性。出去！出去！
1: 田先生，我相信你。
3: 谢谢你，你别乱来啊！想杀死人，让他改嫁。何先生，真是目光睿智，在下佩服。我也没想到蝙蝠计划会这么早泄露的口风。 所以，我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对不起了，何小姐。
0: 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3: 没问题。啊！

0: 对不起了，何先生，我本来不想杀你们，这是你逼我做的。我接近你女儿是想利用她获取情报，只可惜你先发难于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1: 即使是这样，
2: 你也休想！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

0: 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哇，这么多的美女啊，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对，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1: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6: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7: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8: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说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7: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是啊。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6: 好。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9: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0: 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0: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喂，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什么？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啊，我知道了。
2: 小宋，
3: 到。
2: 姚元同志，门过来。
3: 是。
4: 好了。
3: 谢谢。
4: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首长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
3: 是。
4: 是什么任务？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我是想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
3: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谢谢。
5: 报告，
6: 进来。
5: 文彦同志，吴首长有急事，让你过去一趟。
3: 我知道了，先失陪了。
5: 报告，
3: 进来。首长，您找我。
7: 蝙蝠出现了。

0: 波田九雄，
1: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方面，军事参谋部高三何东森和他女儿被杀害。
0: 为什么判断是波田所为？
1: 何先生是国民党方面负责预防日军蝙蝠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之所以判断杀人者是波田，那是因为现场有一位幸存者。
0: 谁？
1: 何东森家的保姆。
0: 他现在在哪儿？
1: 仁爱医院。

0: 他就一直这样昏迷着，刚救出来的时候，清醒过十几分钟。他说杀手是波田，
1: 他说那个田先生是日本人，是他杀了何先生和小姐。
0: 田先生，
1: 可以肯定啊，这个所谓的田先生就是波田九雄。
0: 那这个波田九雄怎么会认识何先生呢？难道他和何先生……
1: 绝无可能。
0: 我和东森先生相识多年，他对党国是一腔赤诚，就连委员长也将其视为不可多得的公股，又岂能被日本人蛊惑辩解？那就是说。 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面目，波田杀人灭口，唯有这样才说得通。底案我明，要想识破波田的真实面目，张妈是唯一的线索。放心吧，我已经知会医院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张妈。
1: 喂，老弟啊，你舍身忘死潜入敌营，窃取日军部署和蝙蝠计划之举，非常人之所能啊！这次吴主任举荐你来协助我们挖出这只蝙蝠，你可千万不要藏私啊！
0: 孙处长放心，文渊定全力以赴。
2: 警闻今天下午送过来一个中枪伤女病人，她在哪个房间？你们是？伤者是我阿姨，就在那边抢救室。那我阿姨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3: 伤得很重，不仅中枪，身上的烧伤面积也特别的广，
2: 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3: 谢谢你啊。

0: 门口有人守着，怎么办？
1: 跟我来。

0: 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们都会尽力而为。
1: 盯紧了，任何闲杂人等都不得入内。
2: 是。
1: 喂，老弟啊，这边请。
2: 站住！干什么的？
3: 病人该换药了。宋医生呢？他怎么没来？
2: 宋医生家里有事儿，我临时顶他的班。行，进去吧，动作快点。
4: 吓死我了！
5: 要拿好几万，还不得抹点血？小心给我。

0: 上去了，天上上去，天上上去，
1: 田先生，田先生。
2: 昨天送进来一位受伤的妇女，住在哪个病房？
0: 你是？
2: 我是她的家属。
0: 在那边抢救室。
2: 谢谢。

0: 这里面人呢？在里面，你是谁？还有脸问我是谁？蠢货，自己去干！
1: 这怎么可能？人家那儿都登报，你们俩还跟这没事人似的，还不赶快进去看看，人是不是出事儿？是。您是孙处长派来的人？
0: 算你眼睛没瞎，在这儿守候了。
2: 是。

你们认识？我们不认识，但他见过我。是我的疏忽让你承受了。

1: 跟我进去。王先生，你也知道，要是不进，现在我们一步就什么都晚了。
2: 处长，您怎么也来了？
3: 爸爸，你们干的蠢事！
0: 等等。
3: 什么叫也来了？有人来过，
4: 您不是已经派人过来了吗？现在还在里面。

0: 国田呢？
1: 跑了。
0: 那看清楚他的样子没？
2: 没有。
0: 立刻封锁仁爱医院周边的各条道路，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进。
3: 是是。
0: 这下好了，刚刚有了点线索，如今又变成了大海捞针。
4: 这个博天，竟敢在钟鹏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的杀人灭口，
5: 还能从你这个黑户突击的前副队长手里逃脱，真是胆大包天呐！
2: 首长，您就别调侃我了。
5: 不管怎么样，你和博田也算是第一次交手。依你看，他是个怎样的对手啊？
2: 判断准确，出手狠辣，是个高手。
5: 即使如此，博田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会不会有一些操之过急啊？
2: 张妈是见过波田的唯一目击者，她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波田的真面目了。
5: 哎呀，可惜呀，可惜呀，转了一圈，回到原点了。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除波田的威胁，咱们只能引蛇出洞了。
5: 明天一早，咱们去见孙健，商量一下该怎么做儿。
6: 处长，这是何先生近期在军事参谋部经手过所有文件的目录。
0: 有什么发现吗？
6: 确实如之前所料，经统计里面有一份文件何先生并没有交还的档案室。
0: 是哪份？
6: 程长官前往湘西前线督战的密令。
0: 怪不得呀。
6: 怪。您的意思是何先生和波田早有传统？
0: 不会，东森先生一向忠党爱国，非日寇侵我中华之暴行恨之入骨，怎么可能和日本刺客传统？
6: 处长，这人心隔肚皮。
0: 好了，别说了，东森先生绝不会背叛党国，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命来担保。
6: 是。
0: 喂，请他们到会议室稍后，我马上到。
6: 中共的人过来了，他们这个时候过来，
0: 当然也是为了波田的事。喂，老弟，赵小姐大驾光临，孙某人蒙蔽盛会啊。
2: 孙处长好啊。
7: 孙处长公务繁忙，可别嫌我们打扰啊。
0: 哪里哪里，来，请。两位此来，是为波田？
2: 除了蝙蝠计划，还有什么当务之急啊？
0: 是啊，此人不除，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令人寝食不安呐。
2: 孙处长发现了波田的踪迹了吗？
0: 我已经把处理所有的力量都派出去了。可人海茫茫，难呐！啊，对了，文彦老弟，上次的事儿，孙某多有得罪，你可千万别介意。
2: 都是自家人，孙处长客气了。
0: 好，打虎还得亲兄弟，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波田出现了，何先生也因此而死，我已经在全城布控，可还是找不到一丝波田的踪迹。孙某人实在是一筹莫展呐，不知文彦老弟有何良策呀？
2: 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0: 请讲。
2: 何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忠党爱国，坦荡无私，
2: 实话实说，
0: 绝无虚言。

0: 我做过调查，何先生父女在家中被害，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何先生父女和波田认识。
1: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以仁格担保，东森先生绝非卖国之人。好，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
2: 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3: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何先生是党国高参，位高权重。
0: 不到万不得已，波田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棵大树。孙处长有没有想过，就算自己身份暴露，波田的手里掌握着何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2: 你是说？
0: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4: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了。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流失，
5: 是关于程长官的。
4: 程弘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5: 程弘志，国民党中央军副参谋总长。
4: かつて淞沪海戦や武漢海戦、徐州海戦などの対戦を指揮したことがある。冷酷で頭が切れ、兵に長け、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2: 用程长官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健就十条命也担当不起啊！
0: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程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
2: 你的意思是？ 用不着程长官亲自犯险，而是李代桃僵。没错。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呢。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2: 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利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这其中的利害，我有体会不止。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
0: 恐怕是万难之举呀！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话
2: 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0: 这件事交给我吧。
2: 你有办法？
0: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
2: 那你准备怎么做？
6: 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程长官，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波田就像鱼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您有什么差池，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先锋战局。因此，属下觉得。
7: 您还是暂避一下。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员，被一个小小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6: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7: 一星期够吗？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堂堂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受制于人，
1: 不合适吧？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防不胜防吗？
2: 什么意思？
0: 程长官，得罪了。
2: 你是什么人？
0: 中共南方局王文渊。
2: 好身手。我答应你。
1: 你说什么？
2: 我答应你先当几天缩头乌龟。
1: 多谢程长官。
2: 该谢的应该是你们，特别是那个中共的小兄弟，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命就这样丢了，真的是很冤的。

0: 不好意思，每次来孙健这儿都得你陪着。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
0: 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1: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先忙完再说吧。
0: 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甄别。
0: 辛苦了。
1: 只要能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好好休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车出动。孙师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1: 我会让卖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尤其上空，
0: 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2: 参会人员呢？
1: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界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波田出现，即可。伤及无辜啊！
0: 非常之需，需用非常之法。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
0: 何月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波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的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您觉得合乎常理吗？那你觉得该怎么做？既然他认定我们对程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 对程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0: 不会，
1: 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
2: 然后呢？
1: 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
0: 太被动了。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放心，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好，就依你这么办。
1: 时间差不多了，
0: 程长官，您看。

0: 曾长，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1: 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做诱饵是去杀敌，不是自杀。是，属下谨记，曾长官教诲。一路小心。是。
2: 拜托了，
3: 请程长官放心。

0: 在今天是无功而返了，
1: 意料之中。
0: 程长官可是急脾气，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
1: 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程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还有多久？
1: 三天。
0: 这三天怎么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
1: 如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0: 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诱其入瓮？
1: 没有十足的把握，波田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程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这两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我才故意在这两处加强戒备。然而只有在路上才是最难防范的区域，波田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

0: 话订购吧。
1: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 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

0: 为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6: 哎呦，干啥？怎么了？
7: 90号的人，
8: 顾以忠，太狡猾了。
9: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0: 这里是90号，斜眼一个比。

0: 死而为之。
1: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2: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0: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3: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4: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下去。

0: 封锁住所有巷口，快！
1: 是。

您看看吧。

0: 看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
2: 你看看，
0: 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怎么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
1: 好一个波田九雄啊。
0: 正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
2: 王文渊。
0: 你是黑狐？
2: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
0: 难怪，果然是高手。幸会了。
2: 放了他。
0: 放了他？你会放过我吗？嗯，
3: 当然不会。
4: 我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0: 又是你啊？
1: 除了我还能是谁？
0: 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0: 起，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去。
1: 立刻通知中国方面。
2: 是。

0: 首长，您找我。
1: 沈小琪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2: 是，怎么了，首长？
1: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2: 什么？
3: 是啊，这位是中共吴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4: 哦，沈小姐好。
2: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4: 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2: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4: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
2: 她在哪儿？
4: 这就是文员的病房。
2: 医生，他怎么样？
5: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2: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5: 你什么血型
2: ？O 型。
5: 老好板，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2: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5: 马老板。

0: 我们要注意休息。处长，你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仁至义尽。
1: 属下明白。

0: 你醒了。
1: 谢谢。
0: 真要谢我，那就记住我说过的话。
1: 记着呢。
0: 那就别再有下一次了，万一伤口再次崩裂，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1: 我会的。

继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らしい集め。
1: 什么？跑了？
2: 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伯天早已经死于乱枪之下。
3: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
2: 伯天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伯天趁乱逃脱。
3: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2: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想引伯天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3: 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伯天，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
2: 属下遵命。
4: 处长，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2: 还记得波田的样子吗？
4: 记得。
2: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个各小队，明天一早全城缉拿。
4: 是。

我们只剩下两个人，其余的给我上去。

0: 几位大爷是要住店的？哟，大爷有什么吩咐？
1: 见过这个人没有？
0: 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0: 报告，什么都没找到。
1: 没有找到。
2: 没有。
3: 快跑！
0: 快！
4: 你去通知兄弟。
3: 是。

0: 你们赶紧把他们带回去，
1: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2: 准备。
1: 北城，去仁安医院。
3: 是。

0: 孙处长，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
1: 文渊是孙处长。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0: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 你看看这个。

0: 我见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 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薄田。
0: 好。

0: 你不是老李吗？糟了，孙处长。
1: 现在不好了，
0: 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立即给程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
1: 程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0: 还有车吗？
1: 还有一辆，
0: 走。

0: 孙先生要见程长官，有要事相告。
1: 是，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汇报。

0: 孙先生呢？
1: 孙先生在这里。
2: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呢？
1: 他死了。
2: 啊啊！
3: 赵四哥。

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

0: 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线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再见了。

0: 人跑了，
1: 命令马队分作各条道路，全力抓捕破点。
2: 是，
1: 快送医院。

0: 需要你的帮助。
1: 你这是
0: 枪上。

0: 林医生，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1: 别走了吧，我想你动手术

0: 病房，我马上要去找他。来不及了，直接带我们去病房，快！文渊，让这活着就都别动。小希，
1: 别管我，开枪！
2: 林渊君，咱俩真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看样子林彦君很在乎这位姑娘啊。
1: 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3: 王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2: 文渊君，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你来决定吧。
0: 好。
1: 我放你走。
3: 不。
1: 不什么不？不想让我走，还是不想死？把车备好，停在医院门口。
2: 快去备车。
0: 是。
1: 文渊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个大夫，我需要治疗。
2: 去把医生找来。
0: 好，马上去。
1: 你那么严峻，不如也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也不轻了。
2: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不了。

0: 你放心吧，美人女，只要到了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放她回来。
1: 慢，
2: 怎么反悔了？
1: 还来得及。

0: 放了他，我跟你走。
1: 夫人，
2: 闭嘴！看来你还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我成全你，正好我还缺一个司机。上车。

0: 文渊君，你不想轻松一下跟我聊点什么吗？不想。你相信我会放了你们两个吗？你信任我吗？不信任。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波田久雄。
1: 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随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

0: 亲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1: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2: 还有就是

0: 明月，来，快请。
1: 报告首长，王文渊顺利完成配合友军清除蝙蝠的任务，特来复命。
0: 干得好！啊，另外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日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很快就要改变了。
2: 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
3: 今天可能不行了。
4: 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
3: 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
4: 为什么着急要走啊？
3: 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4: 那保重。
3: 你现在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4: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
3: 那是没人告诉你。
4: 我送送你吧。
2: 保重。

0: 任务完成的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笑>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1: 辛苦你了。
0: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2: 是，
0: 去吧。

0: 陈静。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
3: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3: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3: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3: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不过你可得记着。
4: 放心，我一定记着。
3: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现在战况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我院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
1: 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
0: 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被共军打得五环守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2: 永成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您回来啊，是通知您换防的事情。
3: 换防？
2: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
4: 司令。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至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2: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3: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
5: 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1: 过来。
2: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3: 报告。
2: 进来。你先出去吧。
3: 司令。
2: 几天没睡觉啊？
3: 四天。
2: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永征，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3: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2: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3: 同志。啊，
4: 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3: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4: 哦，谢谢啊。
2: 哎，再往边一点，
1: 左边一点，来，继续放。
5: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4: 我知道了。
6: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的，
7: 没问题，先把这个
6: 啊，
8: 报告。
6: 哎，文渊，
4: 冉华，
6: 好久不见了。
4: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挺进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

0: 重啊！
1: 少来！哎，
2: 酒杯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1: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三年多了。快，
2: 坐坐坐。啊，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1: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0: 嚯！
1: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2: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1: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0: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3: 有你这句话就好。
2: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3: 够，
0: 够了。
2: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1: 明白，明白。

0: 孟月，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就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省。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有的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0: 去贵州？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新兵团旗开得胜。
1: 谢了。
0: 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
2: 再说吧。
3: 你什么都再说。报告，
4: 进来。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1364冠军，前来报到。吴渊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吴渊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
6: 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5: 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6: 谢首长夸奖。
5: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岩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6: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
5: 没错。
6: 西南
5: 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6: 是，
5: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6: 还有土匪，
5: 对。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6: 明白。
5: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 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

0: 还任重道远呢，
1: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2: 是。
0: 走走走。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两天。谁啊？赵静同志。
3: 他在哪儿呢？
4: 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9: 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
11: 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DHA，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 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 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4: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往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 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疯狂潮。 它是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 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DHA，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

0: 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

0: 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1: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2: 叔叔设计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过瘾。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

0: 大的观众活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

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救是好，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周五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但需要注意的是，赣州市周边的山区以及井冈山、武宁、修水等西部山区午后到傍晚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另外，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明后两天我省晴天见多云，仅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6月3号开始，我省天气迎来转折，新一轮降水天气过程来袭，大家可以趁着最近的晴好天气洗晒衣被，开窗通风，为接下来的雨天做好准备。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8: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门事件是老年人和年轻人地铁抢座冲突，全网讨论量超1亿次。
1: 你还没有呢，
2: 不能有了，
1: 你坐一
2: 下，我不能打。
3: 朋友，好，好，
1: 大家看视频，
4: 让老年人这样，
1: 你先我看看，
5: 你先看我看。
0: 事发于4月25日，上海1号线地铁车厢，32岁女子曾某与66岁女子吴某因争抢一个空座位引发肢体冲突。从视频对话来看，疑似吴某先动手。然而，这起事件的风波还未平息。5月8日，发生于上海地铁9号线车厢内的另一起抢座事件又登上了热搜。
6: 少爷，人都碰到我身上了，
1: 人家捅我的，
6: 你别捅我，
1: 你捅我做什么呀？
6: 你这样有理吗？
1: 我你要干什么？
0: 据现场目击者透露，视频中的女孩因生理期身体不适，婉拒了两位老人提出的让座要求，却遭到了对方联手撕扯头发、吐口水等过激行为。两起事件引发网友们的强烈关注与评论，有人称打起来也不像老太太呀，身体比年轻人结实多了，不需要让座吧，年轻人上班也挺累，就非得给老人让座吗？但也有网友觉得，尊老是传统美德，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能让则让。那这座到底该不该让？怎样才能在尊老和爱己之间取得平衡？公共空间的代际冲突又该如何化解？今天我们的话题发起人是跨界主持人龚凡。
7: 就是我们过去讲，就是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不是我们对于尊老爱幼应该有一个他所谓新的定义？
0: 我们还邀请到了长期关注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成员、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博彦。
8: 这两个年龄阶层，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观念冲突的，他这些观念在支撑着他的这个选择和行动。
0: 致力于代际共融与助老服务的公益团队老友青年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传播学博士郭真一。
9: 其实老年人会觉得是我就天然占据了道德上风。
0: 不同身份、不同视角，我们一起来聊聊公共空间的代际冲突该如何化解。
7: 我们其实看到关于让不让座这件事儿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在这视频里边非常激烈，甚至都动了手了。我想先问一下两个老师啊，假如二位是视频中坐在那儿的那个年轻人的角色，面临这样的情况，是否会

0: 选择让座 ，A 让 ，B 不让。刚刚那情境，我觉得我会选 A 让。在我的意识里，它不一定是让，它可能是换。因为我刚刚看的那一排，其实坐的都是老人，他可能是不是就是他可能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朋友啊，或者其他的。
1: 左右两边都是他朋友。
0: 对，我会觉得稍微我有点弱势，那其实哪怕起了冲突，可能我也并没有那么占上风，那我不如换到旁边，或者隔到一个没有人的位置。啊，
1: 其实也是视情况这个情境做出了一种避免冲突的这样一种选择。
0: 对对对，
1: 赵老师您怎么选？
2: 选项 B 吧。嗯，因为我觉得这个让座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具有情境化的事情，就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非常有情境化。然后我刚才看那个视频，在那种情境之下，我觉得我也不太会让。首先它不是一个爱心专座，而且当你没有主动的去做出这种回应，而是被对方强制要求的话，你将自己真的置于那种情境，你心里肯定会特别不舒服。那个时候你的情绪规则意识就会占上风，就是我应不应该让，我不让可不可以，
1: 我没有让的义务。
2: 我没有让的义务。在公交车上或者地铁上让座这个事儿，总体最大的规则就是先到先得，就近优先，这是总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和不让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话题。
1: 而且我会发现这一类的冲突往往是代际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其实我觉得从根源上看，就是这两个年龄阶层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观念冲突的，就是在潜意识里他这些观念在支撑着他的这个选择和行动。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个老年人，就是传统观念对他的影响更深，比如说在这件事上的敬老谦让这些。如果说年轻人没有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做的话，觉得那我需要来教育一下他，或者是我来劝导一下他，或者我提醒一下他。
3: 他年轻，他就应该给老人让座，不给老人让座，那什么年轻人啊，不尊老不爱幼。
4: 你可以不可以让老年人坐？你
5: 爷爷，
4: 你家有没有房子？你家有没有房子？
5: 爷爷可以，我别人可以让，你不让。
0: 其实老年人会觉得是我就天然占据了道德上风，所以他也会倾向于说他自己用情绪化的方式在处理，就假设他推你椅背啊，或者大声宣叫引起就是所谓的群众压力。就这个事情上，我反而觉得青年人他是相对弱势的，
2: 尤其是新生代，他们的规则意识更强，然后他们的边界意识更强。
1: 是
2: 有的时候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强行我去做选择的态度和行为已经越界了，
1: 是不是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
2: 对，所以就是权利意识、平等意识、边界意识都不太一样，都是和这个老年群体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差异的。
0: 还有一个观点要表达，其实就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青年人的通勤压力真的非常大。
6: 别人上班通勤可能就一段或者两段，我上班通勤就要从电动车到地铁，然后地铁到火车，然后火车下了之后还要坐，之后还要骑共享单车，每天通勤的时间比较长，关键是很麻烦，像西天取经一样。
7: 2025年12月29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据报告划分，单程45分钟内可达为幸福通勤，超过60分钟为极端通勤。全国22个超特大城市中，极端通勤人口占比约12%，总人数达1400万人。长距离的极端通勤，即使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对身心的双重挑战。
1: 单程通勤就将近2个小时，这个时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一个座其实也很重要。但是从老年人的角度上来讲，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去理解这件事情，确实是会产生这样的所谓代际的理解上的一个偏差。
0: 就是我在上海的早高峰上是看到非常多年轻人，他其实搬着小板凳，因为迫于很多的这个找不到位置，或者说我也不想被早高峰的老人就是挤压这种所谓要被强制让座的这样的非常模糊的公共空间的要求，而搬了一张每天都是那种折叠小板凳拎着，也是为了回避所谓的这个冲突的问题，这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方式，
1: 不得已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地铁让座这件事儿上，是不是我们对于尊老

爱又应该有一个它所谓新的定义。主观层面上，其实很多老人并不愿意扶老或者承认老。第二，还有一个就是按照最传统的国际标准是55岁以上，它其实就能算到老人了。但是随着现在

0: 于沟通的方式甚至场合。其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在早高峰是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就是是老年人的早起的习惯和这个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早起是被迫的，因为老年人早起可能是身体结构上说我就早起的精力好，但是在青年角度来讲，就是我每天真的是很疲惫的起床要去上班，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理解的工作肯定不是在地铁的让座的这个中间完成，那一定会变成争吵嘛，那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很有效去沟通，那是不是能移到其他的场合，可能我们在一个相对好的午后或者是社区的环境里面去坐下来把这个事儿，是不是能够大家去理解我上班的这个不容易，或者是我这边我就要早起来去参加晨练，这样的环境里面就换一个场景，而不是在早上这么拥挤的环境里。对，
1: 那老年人是不是在这时间段我有必须要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去考量的一个问题嘛，是不是减少他在这个时段的出行，也能减少所谓的这样的矛盾的产生呢？
2: 如果说地铁抢座是源于车厢内的空间不足，那么公交车则容易让不同人群形成时间上的冲突。早晚高峰，学生或上班族行色匆匆，可是不少老年人也加入了这一大军。但公交车一来，车门那挤得是满满当当，这也引发了一些年轻人的吐槽，希望老人能避开这个时间段，把公交资源让给真正赶时间的群体。
3: 来往上车，来举人前上，来举人前上，上，我下去，举人前来，谁保持？举人前来，保持
4: 来。对，学生先来，对，人学生上学。
1: 就像刚刚视频里边的这一段，我们看到，老人想要上公交，把甚至要上学的孩子们挤在后边，所以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质疑，说孩子们是刚需，他要上学都要迟到了，而老人这个时间，他只是一种权利，他一定要挤在这个时间出行吗？
0: 首先老人爱早起，第二是他也想蹭这个时间点嘛，出去做点社会活动啊，就买买鸡蛋啊什么的，然后包括有很多讲座他也是先到先得嘛，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营销，你晚了就领不到，就所以就是造成了老人就不行啊，我也顾不上别人了，我就非得挤上那趟公交车，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5: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矛盾和问题，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城市都推行了这个老年人持老年卡免费乘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可能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老年人免费持证上车，如果是赶在高峰期，他会挤压一部分上班族、上学族对于公交车的需求或使用。
2: 为缓解出行高峰期公交运行压力，上海、广州、成都、吉林等多地都先后取消了老年卡免费乘车的政策，改为货币补贴或积分兑换，又或者限时乘车。但让人无奈的是，执行起来并不顺利。例如吉林德惠市，老年卡限时免费乘车的通知仅发布3天，竟然就取消了。
5: 所以这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推行起来，可能会让老人产生一种叫相对剥夺感。我本来的一个权益，但是现在呢，我有一种被取消的感觉。虽然你是错峰分时段的，但是实际上呢，我可能出行的习惯，或者说我也有一些刚需的需求，我可能自己要带孩子、带孙辈儿、孩子去接送上学。那还有呢，我可能需要就医，我可能需要去银行办事儿，我可能需要去政务大厅。所以这个刚需吧，肯定是，不能完全按人群来划分。
1: 所以这个就推行了3天就被取消了。
5: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就是老年人当中也有刚需的存在，它关涉到这个政策的优化的问题。
0: 其实有很多城市它的那个公交卡，尤其是杭州，它是打折，其实按折扣的方式下来会好一点，像杭州可能它就是会涉及到比如说工作日跟这个周末，它其实是有一些公交政策的不一样。
5: 其实你像北京、天津这些地方，我觉得在这个老年人政策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分流，因为像北京和天津，它只有在公交车上是对这个老年人是可以免费乘坐的，然后而地铁是没有开放的，所以这也自然就实现了一种分流。
0: 是的。
5: 而上海呢，它是什么？它是采取的是老年人的这个免费乘车福利货币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把这个老年免费乘车的这个权利 啊转化成给你发放津贴，就是不管你出不出行。

0: 都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这个政策本身制定的时候应该也是考虑到的这种
1: 各个城市现实的一个情况哈，
0: 也能实现一个高峰的这种错峰出行，因为它可以这个钱它可以不花，它可以省下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老人就不太去挤这个高峰。
2: 我还是觉得该给老年人一些耐心，因为其实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发展过快，
3: 对，
2: 用了20年走完了这个欧美将近100年时间，其实这些冲突矛盾我觉得也是文明化的一种缩影，就是两代人他为什么在这边打架，其实就我们很难说素养是一夜之间养成的，就是所谓的规则优先或者其他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从老人真正的需求和这个同理心出发，理解他们想干些啥，然后我们再从这个规则上面去引导嘛。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在引导老人参加社会活动的角度上来讲，尽量的就是不要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是我们很多的工作经验来发现，就是我们跟老人做活动基本上是在周中的下午跟他去做活动，而不是在早上。其实在这样的层面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社区性的引导，或者是这个社会市场层面的引导，而不是就着老人说哎呀我要早起，所以把活动都放在早晨，就不仅仅只是说公共政策上去减轻压力。
1: 那回到一开始所说的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是满足所谓刚需的人群，还是这样的有权利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没有哪个是我们绝对必须要100%只考虑他的，而是一种让他能兼容能兼顾，在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人他能够满足他的出行需求。

0: 公共交通之外，老人与年轻人在运动空间上也出现过资源争夺的情况。
1: 这就是混混。
2: 孩子刚回头就给孩子拦了一下子，他妈拍手叫好了。这四五年啊，他们规定时间，孩子你什么时候去玩，什么时候可以玩，这个都得听他们的。撂下狠话了，把篮球场给你踩。然后第二天孩子再去的时候，篮球框就被缠上了，球架整个就被堵死了。总是他们先动手，就是孩子从来不敢动手。
0: 公共空间属于全体公众，老人康养健身，年轻人运动，孩童玩耍，都是合法合理的休闲权利。但在有限的公共空间内，当各种需求发生碰撞时，又该怎么办呢？
3: 所谓广场舞，它的空间应该是隶属于广场的，篮球场应该就是打篮球的，在篮球场上会跳舞的那是篮球宝贝，这不应该是一个跳广场舞所属的功能空间。
4: 我觉得还是就是规则意识优先。你比如说篮球场，按理说是打篮球的，如果说没有这帮孩子在这打篮球的话，那我们这个秧歌队还有舞蹈队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也不是不行。但是如果说一旦
3: 优先功能属性，
4: 对，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违背了公共空间分区之下的这种各自的使用功能。所以无论是从这个功能使用的优先权，还是从先到先得的优先权上，那我觉得这个打篮球的孩子他的确是应该最尊重他们的使用权益。
5: 其实可以有第三方的力量加入进来，一起解决。观察到已经有蛮多地方是在通过这个物业或者是业委会的方式去跟他们进行一些协商嘛。
4: 协商，对。
5: 对，也就是通过物业的这个家政联动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会邀请一些老人参政。老人参政议政就是说也把你们的想法提出来嘛，比如说他可能是这个舞蹈队的队长，或者是这个声乐队的，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坐下来聊一聊你们有什么办法，然后可能在业委会达成一个比较良好的共识，以一个社区公约的形式给他固定下来，就是在咱们的这块一亩三分地里，我们就这么执行。因为我觉得大的法律条文也是从一些小的这个约定开始的，对对对，就跟这个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样，就是在取得一些更广泛性质的这样的推广。
4: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分区隔离，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应该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微更新，怎么去改造我们社区空间，怎么样去很好的利用，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社区资源的盘活，然后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公共空间给它建设好使用好，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可以做更多。
3: 对，所以其实本质上也不是一刀切的只保护一方人的权利，而是说让我们能够彼此有一定的兼容，然后

0: 人与人之间需要通过相处增加了解，增强共鸣。其实公共交通也好，公共空间也罢，要解决代际冲突，不只在于事件本身，而是需要加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老年人能懂年轻人上班的辛苦，年轻人也能看到老年人出行的不便，建立情感的共振，或许才是最深层的解题之道。郭真一所在的老友青年公益团队就在这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和努力。他们以阅读和数字技能为媒介，构造一个老人与青年共处的机会与空间，让沟通成为最好的粘合剂。经过对话，不少老人与大学生甚至成为了忘年交，多年来促成了3000多对老青互爱小组。
1: 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如果他不用的话，然后就没有人来教他。
2: 95岁高龄的老党员的讲话，听的时候眼睛是含着热泪的。
3: 其实老人更满足于这些层面，沾沾舌啊，拍拍肩啊，这个对老人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4: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首先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叫做要加强沟通，互相理解，就是通过跟老人的大量接触嘛。从我们第一次进社区做活动，其实一开始我也会有一些抵触，比如说对自己可能跟自己家里的老人都没有那么亲近的情况下，您如何去亲近一个陌生的老人，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在早期抱有非常大量的排斥和怀疑的。但是真的当你们去进行了进深一步的所谓的了解和认知之后，大家的关系反而好起来了，你对这个社会的信任也会更多。所以我们其实在倡导一些公益的行为，无论是让青年去做志愿者，还是让老年人也来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活动当中，他其实是在这个社会化过程当中去理解世界，理解其他的人群和这个世界上其他人在干什么。当然同时我们这个公益项目它也是强调一个双向互动，不是说青年单纯给老人去做志愿，老人其实在这个精神层面上还是给到了他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那其实我的未来的倡议就是应该有更多的老人跟青年的这个互动机制在每一个社区，在可能更小单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加强起来，那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开花结果，那可能也是能从这个社会活动的力量上去消解一下这个代际矛盾的问题。
5: 我觉得就是代际冲突它是一个显现的表现，但是我们从来不能用标签式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个案可能并不是说因为你是老人或是你是年轻人，而只是因为你是你，就是你的行为方式或者是你的规则意识或是你的生活习惯造就了你当时的一个行为。所以实际上这两大群体之间这种融通然后沟通交往，去交换一些观念，去交换一些知识，去交换一些观点，去做一些对话是很必要的。
6: 其实我们整个社会运行，一个文明社会的运行本质就是由一个一个的规则，一个一个的规矩所累积起来的。所以这里边不分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分男女老少，我觉得没有人是有例外的。但是我们整体的行为准则，它其实既包含着公平、公正、公开，它同时也包含着如何对于特殊人群的权益给予一定的所谓保障，有爱心窗口、有特殊通道等等。那这些其实大家都能理解，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谁都有可能应急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时候如果彼此好好去商量的话，也都能满足各自需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而不是以一种我不经由和任何人商量就直接插进去去做一件事情，侵犯他人权益，侵犯尤其是那些守规矩的人权益，去行使自己的一个权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多一句沟通，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7: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

0: 30分，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2: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少爷的墓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福晋的老乡打听了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
1: 那说不定是九十号的人。
0: 是啊，
1: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
2: 哎，你找谁啊？爸，我想加入九十号的王城。别动！你胆敢跨进九十后一步，胆敢和那些倭人有异色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顾一舟，你果然没死啊！别开枪，别开枪！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 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看你这两天精神头明显不足啊，脸色也不如往常那么红润呢、透亮。
0: 这么明显吗？
1: 是啊，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没休息好啊？哎
0: 呦，不瞒您说呀，我最近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儿啊，天天早出晚归呀，饭也竟然是随便对付两口，晚上好不容易到家了吧，躺下又睡不着了，这满脑子都是那个工作，熬到后半夜一两点。还眯那么一会儿，结果这不一吹风就中招了。哎呀，鼻塞，嗓子疼，浑身发软，没力气。我都吃了好几天药了，这才慢慢的缓过来。哎呦，用东北话来说，真的老遭罪喽。
1: 老遭罪。
2: 这个事儿我好像也发现了哈，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状态，就是平时吧，你可能看着好好的，可是一变天儿。一累着，
0: 哎，对，
2: 或者是身边有人感冒了，立马他就被传染

0: 哎呀，对对对
1: 啊，然后感冒啊、咳嗽啊，反反复复的，就是总也断不了根儿。有的人呢，他那个胃肠还跟着闹毛病，然后吃点东西呢就胀气、拉肚子，这整个人吧，看上去就是蔫头耷脑的，就是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这样的人好像特别多些呢。
0: 哎呀，你说的就是我呀。
2: 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太常见了。
0: 嗯，
2: 就是大家呀，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防疫系统，也叫免疫力，在给我们亮了一个红灯，它在发求救信号。
0: 嗯嗯。
2: 就现如今的生活节奏，大家也都知道，压力大不大啊？
1: 嗯。
2: 天天熬不熬夜呀？吃饭是不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1: 没规律，
2: 没规律。哎，他就说了，暴饮暴食。
1: 嗯，
2: 再加上，我不说别人嘛，就说你们俩，运动不运动啊？
0: 哎呀，很少啊。
2: 是不是啊？
0: 嗯，
2: 像我们老头老太太的这些人，我们还晚上走个三四十分钟的，你们呢，在家里就玩上手机了，对不对？再加上你看，你们不运动，你们的免疫防线就会越来越薄弱。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座没有人看守的这个城门，那么病菌呀、病毒啊这些个坏蛋趁虚而入，他抓你们一抓一个准儿，然后呢，你们的身体就扛不住了，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毛病，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累呀、啊，就全找上门来了。
0: 哎呀，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次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免疫力差，真的是遭罪啊！哎，平时看着还行吧，人高马大的，一点风吹草动，立马就倒下了，自己难受不说吧，关键耽误工作呀。
2: 嗯，
0: 我还怕传染给你呢，对吧？
2: 是。
0: 哎呀，我现在就想问问您，我得吃点啥、喝点啥呀？能慢慢把我这个免疫力它给补回来呀？
1: 不是，你可真行啊！
2: 嗯，
1: 你说啥，你到最后都能拐到这个吃喝上。
0: 哎，那你说不靠吃，那靠啥呀？我这叫找对路子了吧？
2: 嗯，
0: 既吃饱，又喝好，哎，又把身体给养回来了。一举多得，多划算呢。
2: 你这个话呢是真说到这个点子上了。
0: 嗯，
2: 老话怎么说呀？说药补不如食补，调理身体呢还得靠咱们日常吃的这些东西。想增强一下免疫力，真不用死磕那些个贵的吓人的补品。
0: 嗯，
2: 就咱们餐桌上，它就有一样不起眼的，但是呢，被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平民免疫高手。
1: 平民免疫高手。
2: 嗯，
1: 不是他这么接地气啊。
2: 嗯，
1: 啥呀？啥好东西？嗯，
2: 就是我经常给你们俩做汤，放在里边给你们吃的香菇啊。
0: 啥？啥香菇
2: 啊？
0: 阮老师，你可别逗我了，这香菇满大街都是啊，在菜市场几块钱买一大兜子。
1: 啊，对。
0: 这家常的东西，真能对免疫力有这么大的作用？
2: 我没跟你开玩笑，香菇啊虽然普通，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普通。就这个香菇里边含有一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叫做香菇多糖。那这个成分呢，可是香菇的一个灵魂，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记又形象的名字，叫身体里的免疫侦察兵。
1: 侦察兵，
2: 嗯，
1: 还是免疫侦察兵，这名起的挺好，
2: 嗯，
1: 挺威风哈，
2: 嗯，
1: 但是您得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免疫侦察兵香菇多糖，它是怎么帮我们补这免疫的？
2: 我跟你说吧，就这香菇多糖，你这么一吃，进入你的人体以后，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侦察队伍，全天候在你的身体里值守巡查，毫不松懈。一旦发现什么病毒啊、病菌啊、一些有害物质，立刻启动免疫预警，激活你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等一些免疫细胞，快速的集结，精准的出击，将它彻底清除。同时呢，它还能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活性跟战斗力，让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啊更加灵敏，保护更加持久，实现早发现、早阻断、早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就你说的生病啊，降低反复的这个概率。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香菇里呀还含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叫麦角甾醇。虽然说它这个知名度啊，我一说你们俩都是耳声，对吧？不太听见，它这个知名度不高，但是它这个作用十分。

0: 真的实用，这个麦角甾醇，它经过阳光这个户外的晾晒，就可以转化为人体必须要的维生素 D 哦。而这个维生素 D 呢，不仅仅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强健硬朗，还可以辅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它跟这个香菇多糖，它们俩强强联合，就为我们人体的免疫机构双重的进行防护，那么守护呢也就更加全面，更加稳固。
1: 原来这小小的香菇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啊！啊，那我这以前是小瞧人家了啊！那以后炒菜炖菜多放几片香菇，又能解馋，又能补这个免疫，一举两得吗？
0: 免疫力低下从来都不是小问题，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消耗我们身体的健康。等到这个症状明显了，你自己感觉严重了，这事儿往往呢已经积攒出一些大问题了。那么想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真正的强大稳固，抵抗力充足，就要把植物营养跟这个动物营养把它们合理的搭配，做到一攻一守，内外同补，这样我们的免疫力呢才能稳步的提升，真正的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
2: 但是阮老师啊，您得给我们支招。就是说我们平时哈，你像在家里头咱吃点什么东西能最实在又能好好的调养我们的免疫力呢？
0: 这么一个问题你别急，今儿趁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你们安排一道专门守护免疫力的家常好小菜。
2: 好，
0: 我今天做的这一道好小菜啊，叫做羊奶香菇炖鸡块。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干香菇，切好的新鲜鸡腿块，纯羊奶200毫升，生姜一块，大蒜2瓣，葱段适量，生抽适量，蚝油适量，料酒适量，盐稍许，白糖稍许。首先呢，把泡发好的干香菇去蒂，对半把它切开。鸡腿呢，加一勺料酒，腌制个5分钟。随后，锅里放稍许的油，油热后下入姜、蒜、葱段，小火炒出香味儿，再把鸡腿块放到锅中，中火翻炒，直到鸡腿块的表面变色，微微的发黄。接下来再倒入香菇，一起翻炒1分钟。随后再加入生抽、蚝油、稍许的白糖，翻炒均匀后，让食材入味儿，然后加点清水。水量刚好没过食材就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把这个鸡肉和香菇炖到软烂入味儿。等到汤汁收到一半时，再倒入200毫升的纯羊奶，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中火呢再炖3分钟，让浓郁的奶香和这个菌香、肉香充分的融合，最后再撒上点葱花点缀。今天的这道鲜香滋补的好小菜就完成了。
1: 太香了，光闻这个味儿我就能吃2大碗米饭呢。
2: 是，这个看着就好吃。张老师，我得问问您哈。
0: 说
2: 您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在里头？
0: 有啊，有3个关键的小窍门。
2: 3个。
0: 首先这个羊奶你也看到了，一定要最后放，千万不能一开始你就加这个奶去炖。出锅前3分钟倒入是最合适，这样呢既能锁住羊奶的营养，又不会让这个奶香挥发掉，而这个口感呢更加温润不腥。鸡腿呢你也看到了，只用料酒腌了5分钟，给它去去腥就行了，不用提前加这个姜片，避免这个姜味过重啊压住那个香菇的菌香和奶。

0: 香，让这个味道呢更加纯粹鲜香，而且一定要炖到这个汤汁收掉一半以后，这个时候再倒入羊奶，因为这个时候浓度是刚刚好，奶香肉香菌香才能完美的融合，汤汁浓稠不腻，滋补又好喝。
1: 这做法讲究还真不少啊！我看您在这道菜里边加上了这个羊奶呀，这么搭配着炖，肯定是有说法吧？
0: 这个问题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这个不是我随意搭配就行的，恰恰就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植物营养再加动物营养，一攻一守，内外同补。那么这个香菇呢，它属于植物类的免疫营养，其中的香菇多糖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身体站岗放哨，及时的预警的那个卫士一样。而这个羊奶呢，它是优质的动物蛋白的来源，它的性质温和，特别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能够修复我们肠胃黏膜，牢牢地守住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然后我再搭配鸡肉，温中补气，三者一同炖煮，在营养上更加是属于强强联合，既能增强免疫，强健我们的体质，又能养护我们的肠胃，温和好消化，明白了？
1: 明白了，阮老师，这道菜看着确实特别的滋补啊。不过我对羊奶心里还是有点犯醋啊。
0: 又怎么了？
1: 这个平时喝一点牛奶都容易这个胀气拉肚子，对这个奶制品我一直不太感冒啊。
0: 羊奶跟牛奶呀可是大不一样。牛奶呢，乳糖的含量高，它的分子也大，那肠胃里乳糖酶不足的人，你吃这个牛奶你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不就胀肚子啊，拉肚子。但是羊奶它的乳糖含量更加低一些，乳糖的分子呢也更加细小，而且特别好消化吸收。就算是哪位朋友乳糖不耐受，乳糖酶不足的话，也能轻松地驾驭它，基本上不会出现喝了羊奶还胀气呀、腹泻啊这些情况。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下回吃我就放心了。
0: 羊奶不仅性质温和、好消化、不伤肠胃，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十分的出众，尤其是里边添加了初乳的那种羊奶，这个营养就更加丰富全面，还有助于加固咱们身体的防疫屏障。
2: 初乳啊，老听这初乳这个词，这初乳到底是啥呀？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0: 初乳呢，指的是什么呢？咱们拿牛羊来打个比方，就是牛羊等等那些哺乳动物，它产下幼崽以后，最开始七天内分泌的那个珍贵的乳汁儿，被誉为是液体黄金。它是大自然赐予新生幼崽最最珍贵的营养屏障，里边富含多种的免疫活性物质，能为这个小幼崽呢筑起第一道坚实的健康防护，就像我们人类的宝宝离不开妈妈的初乳一样。所以这一份营养是极为珍贵的，能够给孩子或者是动物的幼崽提供周全的免疫呵护。而且这个初乳中呢，它还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上皮细胞生长因子、核苷酸等等一些核心的营养成分，这个不仅有助于修复呼吸道与肠道黏膜，而且呢能够更加牢牢地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如同呢给我们的身体呢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衣，减少病菌的侵扰，让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更加健康，恢复方面呢也更加顺畅，人的精气神呢那不就更加充沛了吗？也正因为如此，添加了初乳的羊奶，它的营养价值自然而然它就更上一层喽。
2: 懂了。这么一说哈，我就全明白。这不就是给我们的身体上了一个双重的防护吗？
0: 对对对，
2: 就是一边哈，你看激活身体自身的免疫力，另外一边呢是牢牢的守住健康的屏障。这两样一搭配，这个保护力啊直接就翻倍了。
0: 没错。
2: 既然咱们今儿聊的都是这免疫力啊，那我现场给大家编一段这个顺口溜。

0: 我想一想啊，初乳羊奶助防线，香菇激活免疫源，双效合一护肠胃，少病安康每一天。
1: 哎呦，这小词儿又整出来一套一套的，张口就来。行啊，
2: 你别说，立冬他这个反应还真挺快的，他那个编顺口溜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不错。
1: 王老师，不光他会编，那我也会编呢。
2: 那你也来一个。
1: 羊奶香菇炖鸡块，又香又嫩，真解馋。
0: 行，我觉得您那个是纯属来凑数的。
1: 哎呀，我这不即兴发挥吗？关键不是逗阮老师一笑吗？是不是？
2: 我还真被你逗笑。
1: 俩评一评，
2: 我还给你评啊。
1: 谁编的更顺口？
0: 不是，你这个还用评吗？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2: 还用我评吗？不用我评了。各有各的妙处啊，这个立冬讲究养生，他那个顺口溜编的句句在理，刚子呢是非常直白顺口，大家一听就懂。一个讲健康，一个说米多，就是说滋味儿，合在一起那才叫个完美呢。哎
1: 呀，还是阮老师会和稀泥，
2: 懂家务这个叫。
0: 您那可不行啊，您不能各大五十大板的，您必须得正儿八经的给我们俩打个分
2: 儿。行，我公平的评个分，立冬啊。满分100分的话，
0: 好，
2: 我给你90分。
0: 90，不是，那您得说说那10分您给扣哪儿去了？哎
1: 呦，10分是因为你长得黑呗，见好就收得了，还想拿满分直接飘上天了？
2: 我告诉你，我扣你10分呢，就是怕你太骄傲了。
1: 你看，合着我这实在又接地气的，连个分都没捞着呢。
0: 就一句话，你服不服啊？你要是不服哈、啊。我还能给你整出一套这个顺口溜，我让你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专业水平。哎呦呦
1: 呦呦呦，我服强，我服强。不跟你闹了，干点正经事儿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啊，阮老师分享的羊奶香菇啊，双向守护免疫力的知识啊，大家都记牢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您的专属养生小知识。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观众朋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哈、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上善若水，他说。张老师您好，我今年70岁了，老伴儿呢走得早，现如今呢就我一个人独居，儿女呢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趟。他说我这个腿脚哈、啊、不是特别的利索，然后呢还有老寒腿，上下楼梯呢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平时呢就靠保姆哈、啊、帮忙买菜做饭，可是保姆一休息呢，那我就只能凑合那么一顿，然后最近这半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动不动呢就浑身乏力，晚上睡觉呢也睡不踏实，半夜呢老醒。最近让我发愁的是啥呢？是特别容易感冒。因为一换季啊就躲不过去，然后别人感冒可能两三天啊三四天就好了，我这一拖就得10多天哦，然后咳嗽呢总也断不了，有时候呢还得去打那个点滴才能稳住。所以就想问问您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哈、啊、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能帮着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他说谢谢您。
2: 那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一个人过日子什么都要自己去做，真的不容易。您目前的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免疫防线太过薄弱了，您抵挡不住这个病菌啊病毒的对您的攻击，所以呢您在生活当中你总是觉得浑身乏力啊，睡眠不好啊，反复的感冒啊，非常难痊愈。那么您当下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您应该做好3件事。那第一件就是要补补营养啊，第二件呢是要强免疫，就增强免疫力，第三件呢是养气血。所以我建议您呢每天坚持你喝一杯温羊奶，温羊奶呢它温和不刺激，而且呢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说它非常好吸收，对肠胃呢是格外的友好，它里边富含的免疫球蛋白能够帮助您筑牢你身体的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底子，咱们这个底子要是变强了，这平时的感冒它就少了呀，即便来一个小感冒它也好得快，而且呢我们也不会说啊这个每次感冒都要

0: 去打针呢，输液，不受这个苦了。同时呢，还能让我们安神助眠。当然，您在这个临睡前喝这么一杯羊奶的话呢，安神助眠。那这样一来，您平时这个上下楼啊，也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呢，睡得安稳了。日常您在做饭做菜的时候，您再买点什么香菇、瘦肉、鸡蛋这类食材，搭配着炒啊、做呀、炖呐、这个搭配着吃，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全面。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重点叮嘱一下您，就天好的时候一定要出门多晒晒太阳。您这个年纪，咱们就是要守住免疫力，就是要养好身体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最大的福气。平平安安咱们少得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老年人啊，身体安康少生病，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安心和底气。好，感谢阮老师贴心又实用的解答。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啊更多简单好做养免疫助睡眠的家常的吃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自在如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从小胃肠不好，属于那个敏感型的那个肠胃，平时吃一点凉的、油的、辛辣的，就会胀气、拉肚子，有时候还会胃疼
0: 哦，
2: 反酸，消化呢也特别差，吃进去的东西啊，好像都不吸收，然后慢慢的人呢就变得越来越瘦了，气色呢也不太好，而且免疫力呢也跟着下降，经常感冒。”他说我试过很多很多的养胃的方法，效果呢都不是很明显。请问阮老师，像我这种肠胃不好的、消化差的这种情况，我平时饮食上我需要注意什么？
0: 其实你也听了，我特别理解这位朋友的那个为难之处啊。你肠胃敏感，你胀气又腹泻，这个大多呢就是肠胃黏膜脆弱了，再加上呢你可能还有点乳糖不耐受，普通的牛奶它分子大，咱看看不就是汤汤水水的一杯吗？哎，它就是分子大，乳糖偏高啊，乳糖不耐受就加重你的肠胃的负担。而羊奶呢，你如果选择它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首先它那个脂肪球小，乳糖呢它低，性质呢它温和，对于敏感肠胃这类情况的朋友真的是格外友好。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大多呢，你看到这个羊奶你能放心的喝，它不容易让你胀气，不容易让你拉肚子，而且它能更好的让你吸收。而羊奶呢，它还能补充我们体内需要的优质蛋白和一些活性营养，还能养护我们的肠胃黏膜，帮助我们呢修复健康防线，这样一来就能从根源上减少那些我们感觉到的不适啊等等一些情况，还能提升我们的体质。日常的调理呢，我觉得你需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饮食清淡啊，软烂，避开寒凉、油腻、辛辣刺激，还有少食多餐。每餐呢，我们年纪大了，别吃个十分饱，来个七八分饱足矣，这样减轻我们肠胃负担。然后在吃的那些食材方面，我们多搭配一些，比方说啊，山药，记着啊，山药、南瓜，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香菇，还有胡萝卜，还有呢，北方人特别流行吃的小米。啊，小米这些养胃的食材，吃的时候呢别急，咱也没什么事儿，都退休了，对不对？咱们细嚼慢咽，帮助消化吸收。还有一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肠胃调理，它是贵在坚持，我们不用追求一蹴而就，每天呢我们一点点的改变，这个身体呢就会给您一个正向的反馈。您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好像不怎么胀了，好像也不怎么拉了，好像这胃口也好了，人呢也更加有精神了，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免疫力明显提升。天阴下雨降温，你不容易感冒，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轻松很多。
1: 太贴心了阮老师啊，只有这个 肠胃好了，哎，营养才能啊补进去，免疫力啊才能够提升上来，身体啊才能更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

0: 语音的留言，奋斗的老王他发的。
1: 袁老师您好，还有我今年45岁，自己经营这小生意，每天呢早出晚归，早晨常常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啊就在外边随便吃顿那个盒饭对付，晚上呢应酬又多，喝酒是常事儿，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最近这一年吧，明显感觉自己也是体力大不如前，白天开会犯困不说吧，腰酸背痛那更是成了常态了。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办公室只要有人感冒，我必定第一个被传染，而且一病啊就得拖上一周多，连生意都受影响。我想问问袁老师啊，像我这种长期劳累啊，应酬多，免疫力差的情况，喝羊奶能改善这个调理吗？只是我经常出差，在车上和办公室待的时间还长，这个新鲜羊奶呀不方便保存，请问有没有更方便的替代方法？
2: 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您的脾胃功能呢已经明显受损了，免疫力呢也是处于严重透支的这个状态。您提到了羊奶，羊奶的性质它温和，亲和我们的肠胃，又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里边富含优质蛋白跟免疫球蛋白，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能量，帮助我们修复处在疲劳状态的一个免疫系统。它对您的肠胃偏弱啊，或者你平时的工作应酬多，或者作息不规律等等的情况，都是适合的。您说到经常出差，经常坐办公室，这个鲜羊奶呢不方便保存，我建议您呢选择添加了初乳的那种配方羊奶粉，它这个免疫活性更高，温水一冲泡马上就能喝，而且呢没有膻味儿。你说你出差也好，旅游也好，方便你携带，也特别容易让你储存，你车上带点行，办公室桌上搁一桶行，出差途中随时随地你都能可以喝上一杯，所以它是特别适合您这样忙忙碌碌奔波的一个节奏。而且这个优质的配方羊乳粉，它这个营养配比要比鲜羊奶更加全面，也更加有针对性，它在纯羊奶的基础上特别强化添加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初乳啊，最好呢再添加一些益生菌，什么多种维生素以及高钙等等营养成分。这个呢就对于我们经常出差呀，作息紊乱呢，长期奔波的人群来说，其实比咱们去喝鲜羊奶更加实用，也更加贴合我们的日常需求。这位老王朋友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哎，我的自身的免疫力好像有所提升啊，好像我这个人精神头也开始有了。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事业它再重要也比不上身体健康的重要，守护好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让您更安心，更有底气的去打拼事业。
3: 没错，身体才是打拼事业的本钱。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九年婚姻，孟女士被痛苦裹挟，甚至想要放弃生命，接受煎熬。
1: 怎么离开这个世界上能够少减少一些痛苦？我妈妈说过不了的话就离，不能让我做傻事。
0: 离与不离成了压在孟女士心头的两难抉择。
1: 很挣扎，离开的话我会对不起孩子，我想坚持，但是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0: 回忆初始，孟女士曾认定丈夫陈先生是踏实可靠、勤快有担当的良人。
1: 刚追我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勤快，挺有责任感，他应该是有担当、有责任的那种人。
0: 可是踏入婚姻后，美好全然崩塌。她直言，丈夫从前的体贴尽责全是刻意伪装。
1: 我觉得他肯定之前是装的，

0: 我希望他成熟一点，能够顾家一点。婚后他就觉得我这些要求很过分。
1: 让人意外的是，当调解开始，丈夫陈先生同样控诉妻子婚前也一直在伪装，
2: 伪装的虚情假意吧。他说的话感觉他很懂我，人身攻击啊，就是感觉你很看不起我这种样子。
1: 夫妻二人互相指责对方演戏，婆媳矛盾更是火上浇油。孟女士说，婆婆也十分擅长伪装。
0: 我当时就觉得我婆婆很能装，就是在我老公面前她表现得很委屈。
2: 我妈不来带，她说我妈不配做奶奶，来带了又鸡蛋里面挑骨头。
0: 她不是不心疼人，她只是心疼她妈妈。后面我就崩溃了，
1: 矛盾不断升级，孟女士的家人也卷入纷争。
0: 我弟弟拿了个啤酒瓶就在他头上砸了一啤酒瓶，他也没有反省，说是坐月子不该打我。
2: 我踹你有那么严重吗？
1: 与此同时，信任危机也在不断摧毁本就脆弱的感情。
0: 你总是吃一餐饭就要嫁一个女人，我婆婆还说可能是我串通别人。
2: 你知道你跟我造成了多大的阴影吗？
1: 九年婚姻，夫妻婆媳两家人接连反目，人人都说对方在伪装。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是伪装耗尽了爱意，还是多重矛盾叠加酿成如今的局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九年婚姻谁在伪装？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孟女士和陈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你们的诉求。
0: 本来在这之前我已经起诉准备跟他离婚的，但是我刚好有关注我们金牌调解，看到很多案例成功了，就是我想给他一次机会，希望我们能够经过这次调解，双方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跟我老公在一起今年第九年了，发生了很多矛盾，一直都在争吵，一方面就是婆媳问题，然后一方面也是我老公他性格问题，有时候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动手。
2: 我跟他过让我喘不过呼吸来，甚至崩溃。他就是一味的抱怨，就是说带两个小孩子，每天就面对两个小孩子，他都崩溃了，要抑郁了。
3: 所以你有什么要求呢？
2: 始终都是原配的好，我也不想走到离婚这一步啊。我对他的要求就是说，他负责把家管好，我负责把钱挣好。
1: 男主外女主内，这是陈先生认定的婚姻模式。他一心赚钱养家，却无法理解妻子的满腹委屈，甚至觉得对方整日抱怨，刻意挑刺。可在孟女士眼中，丈夫赚钱不等于就能对家事对孩子不管不顾。这些年丈夫的态度让她觉得越来越陌生。
0: 我觉得他慢慢的就会让我陌生。
1: 九年前两人刚恋爱时，陈先生还是那个温柔体贴的好男人。
0: 我去上班的时候他会去接我，他在家里面会做饭也会打扫卫生，对我好，会心疼我，所以我也挺喜欢他的。
1: 孟女士说，因为喜欢他，没有在乎对方没车没房，甚至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毅然选择嫁给他，还主动让弟弟带着陈先生学手艺，满心期待日子能越过越好。可谁也没想到，婚后不久两人就分歧不断，甚至都认为对方婚前的好是伪装的。
0: 他那时候刚学他这一门技术也不是很稳定，有时候算是激励吧，我会让他去好好学这一门技术，未来以后养这个家可能对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比如他出去玩呀，我会给他限制一个点，比如他出去喝酒，那你十二点肯定要回来的。他就是答应我了，但他每次又做不到。他又跟我说每个男人都有他的爱好，然后他的爱好就是喝酒呀，打台球呀，打牌的时候赌钱也赌得挺大的。
3: 他的角色并没有因为结婚而有
0: 转变。对，没有改变。他就觉得我给你钱，你又没饿着，你又没冷着，我这样对你已经很好了，你还不知足吗？
2: 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起，我学这个技术本来根基就不是很大，不管我去哪个厂子，在他们的心里面

0: 在他们的认知里面都说，啊，我去这个厂最多做不过三天，都是口头的贬低，一味的数落。
1: 他刚才不是说他会激励你吗？
0: 激励我吗？他弟弟说的一句话，他就说像这种人可能两年都学不出来。
1: 你感觉到他的激励是哪一种？
0: 人身攻击啊，就是感觉你很看不起我这种样子，贬低我，但是在他那里是鼓励我。他说的是我贪玩，不顾家，你问一下他，我有哪天晚上我们不回来，除了他叫我滚出去。我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套衣服吧，第一次跟他吵架，他就把他买给我那个衣服给剪烂。我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比我现在差至少100倍，他都看得上我，为什么现在他对我的要求如此之高？
2: 婚前他就是会做家务，婚后他什么都不做，地我也不会来拖的，碗我也不会洗的，家里的大大小小家务我一个人全包，有时候还会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我只看到他对我的挑剔。
0: 他是说他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我，以前的我工资多少钱一个月，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做那个临时工，有的时候可能说上今天班明天就不知道上什么班，我闲起来的时候我肯定要把家里搞好，给你把饭做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是喜欢我的人，现在还是喜欢我的钱，以前伪装的虚情假意吧。
3: 在陈先生看来，自己是为了得到妻子的认可，所以苦练手艺拼命赚钱，可努力过后却被指责不顾家不做家务，满心委屈无处诉说。另一边，孟女士同样心生怨怼，她自认只是希望丈夫变得更好，不曾想一番好意被误解。更让她寒心的是，丈夫经济好转后便对家事不管不问，彼此的想法背道而驰，夫妻裂痕日渐扩大。再加上后来孟女士怀孕，婆婆从头至尾没有来照顾，对此孟女士一直心存不满。等到孩子出生，矛盾被推向了第一个顶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生长发育管理中心的王爱平主任。我要给大家科普的题目呢是，孩子哪些面部特征可能提示孩子呢患有罕见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头围比正常同龄同性别孩子的头围过大或者是过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孩子有没有一些小头畸形。如果孩子的头发过于稀疏，或者是过于浓密，或者头发的颜色呢出现了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改变，有没有一些这种像苯丙酮尿症。第三个呢，如果这个眼间距特别的这个窄，或者是眼间距特别的宽，或者是这个眉毛的形状已经像那个拱桥一样出现了一个拱形眉，孩子有没有一些遗传代谢方面的一些疾病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生长发育的门诊呢专业的评估和诊断。谢谢大家。
2: 生完我女儿第三天的时候乳房胀痛，我跟她说我想去买回奶的药，我两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争吵了一下，我走的时候她在外面洗碗，后面她就一个劲的发信息打电话，而且都是说不好听的，就是骂我嘛，然后回来我们两个就争执就吵起来了，她在床上踹了我一脚，然后我就是哭了嘛，我当时觉得委屈，我给我弟弟打电话，因为刚生完小孩，然后我弟弟拿了一个啤酒瓶就在他头上砸了一啤酒瓶，然后我弟弟就说他如果平时你们怎么争吵我都不管，但是刚生完小孩还在坐月子，我弟弟可能也是心疼我的原因，然后就打了他，然后后面我们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5: 你觉得当时最让你生气的或者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哪个点？
2: 我觉得他完全都不够心疼我，刚为他生了小孩，特别的伤我的心。
5: 你们在事后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事后的交流吗？
2: 不吵架的时候他不提，只要一吵架的时候他就会对我人身攻击，就说你弟弟不是打人那么厉害吗？你把他叫来呀。
5: 所以你们事后讨论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大家互相的去反省或者是
2: 对
5: 道歉，而是仍然拿这个事情作为攻击的点。
2: 对对对，他也没有反省，说是坐月子不该打我。
5: 陈先生还记得吗？
0: 我记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出去买东西，你跟我说过吗？
2: 我当时说过，
0: 你既然跟我说过了，我为什么不停地发信息？

0: 给你不停地打电话给你呢。
1: 所以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对呀、啊，我是不知道，我是担心，因为他是坐月子，不能被冷风吹，对吧？
1: 所以你的角度就突然这个人就不见了，是吗？
0: 对呀、啊，我在外面洗碗，他莫名其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走了，小孩子还放在床上。我就是立马拿手机给他打电话，打一个他挂一个，要么就不接，发信息不回。然后他回来，我说问他去哪里，他理都不理我，感觉到就是看我很。

0: 你当时踹了我的肚子子宫，当时还流了不少血。他就打电话给他弟添油加醋啊，本来很小的事情，他把他哭得很大，无理取闹。
1: 无理取闹是陈先生对妻子的评价，可孟女士的怒火早已压抑许久，这份怨气更多的是指向婆婆。 女儿降生，婆婆始终不曾露面，这成了孟女士心中解不开的疙瘩。对于此事，陈先生解释，母亲是因为久居老家，从未出过远门，有心无力。
2: 我妈不认识字，从来没有来过那么远的地方。
1: 然而，孟女士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婆婆就是不重视自己和女儿。
0: 为了改变婆婆的态度，她寄希望于再添一子。我心想，就是再生个男孩，会不会让他改变？
1: 可现实却让她大失所望。
2: 怀儿子以后没有人照顾。
1: 二胎孕期依旧无人照料，等到儿子即将降生，经济问题又接踵而至，层层叠加的矛盾让孟女士对婆婆的不满愈发浓烈。
2: 知道要剖腹产，可能要花费不少钱，也担心经济方面不够，我就跟我婆婆说了。她说她没有钱。在我的认知里面，因为她那时候是在老家，她是养猪呀，然后养牛，在我这里，我觉得她是多多少有一点收入的。
3: 所以婆婆这个回答给你的感觉是？
2: 她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她不尊重我，就是老大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老二你还这么不尊重我。 如果她当时在老二的时候能够弥补我，稍微对我好一点，可能我不会有这么大的怨恨。我说你妈妈在我最难的时候，不管是怀孕、生小孩、坐月子，她从来不会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甚至也不会打电话问我小孩子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会跟我老公抱怨，为什么别人的婆婆就是会心疼人家的儿媳，会打电话，没有钱出力，没有力出钱。
3: 但是我在我婆婆身上，我什么都看不到。我老公会说，是她让你生的吗？她有什么义务来帮你啊？
2: 剖腹产带着两个小孩子，而且小的这个有黄疸，然后我那时候出院五天，几天去测一次，我的刀口很痛，都是我自己带小孩，我承受不了。当时我就是已经太崩溃了，我没有好好睡过一个整觉。我觉得她不讲理，她不能让我都不能抱怨，都不能诉苦。
3: 我买了一瓶安眠药，我当时吃了好多安眠药。就是我已经很崩溃了。他说我不能体谅，在医院里面，人家说那个去伤疤的药1000多块钱，人家其他病房都不买，我去给你买了。我不给你买，你说我不够爱你，不心疼你，我买了你用过几次？你说我不体谅你。
4: 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小孩子半夜吃奶粉，是我做的还是你做的？难道那个奶粉会自动跑到小孩子的嘴里面去吗？
5: 那你只是那5天在医院，你再讲你面带了2天，总共7天，你只记得你做了那几天，可是坐月子只有7天吗？
3: 我晚上下班回来，小孩子哭了，我哄一下，对吧？嗯。要么就是说他要吃奶粉，我去做一下奶粉给他吃。我已经在我的能力范围去做了，当他抱怨的时候，我想。
4: 死的心里有，
3: 你完全解决不了。
4: 难道我不想给他更好的生活吗？我也想了，但是我的能力只有这么点。
3: 他提到的你妈妈的那一部分，
4: 我妈妈那一部分，我也知道，我妈是真的没钱。然后生我女儿的时候还打了2000块钱给你，你说老大老二他都不管，你是不是变化了？我妈也是很要强的人，不喜欢说那些虚无缥缈的话。难道我让我妈，我说你每天跟我老婆打个电话吗？ 是她一味的抱怨、埋怨，总要觉得说要想着怎么去依靠别人，说又别人不关心她，怎么怎么样。她说多了只会让我很反感。
1: 陈先生一味反感妻子的抱怨，却从未看见她独自拉扯两个孩子的辛苦，不被理解、不被心疼，成了压在孟女士心头最重的包袱。
3: 为了分担生活重担，
1: 孟女士一直盼着婆婆前来帮忙。去年，婆婆终于动身赶来，可在陈先生口中，母亲竟是被妻子逼来的。
3: 她自己打电话给我妈去，被她逼来的呀。
1: 一字之差，立场与情绪尽显，婆媳共处的日子里，又会掀起怎样的腥风波？
6: 大家好，我叫张欣欣，来自中南大学夏雅二院儿童医学中心。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小贴士的题目是儿。

0: 称肥胖会有哪些危害？第一个的话，因为长期的肥胖，它会引起高血压；第二个，可以引起血脂的一个增高，造成胰岛素的一个抵抗。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会引起两型糖尿病，还会引起这个血尿酸的一个升高、脂肪肝、肝功能的损伤等等。儿童肥胖对于孩子的话，还可以引起性早熟，性早熟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行为和成年身高也是会有影响的。另外，肥胖它还可以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心肺功能，影响他的这个运动能力，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这就是我对于儿童肥胖的一些观点，谢谢大家。
1: 我婆婆来这边，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婆婆不能洗碗。她来给我们带小孩，去年，然后我每次就是吃完饭，我婆婆想收碗的时候，我老公会用那个眼神，就是告诉我为什么你不来收碗。她就觉得好像这个家务应该是我去做，她不是不心疼人，她只是心疼她妈妈。有一次我说我马桶堵住了，可能是小孩子弄的，丢东西丢进去堵住了。我婆婆一直就在那里，感觉我是觉得她没有好好看我儿子，
2: 觉得你在责怪她，
1: 觉得我在责怪她。后面我老公说吵吵吵吵什么吵，能解决问题吗？第二天是第三天我没上班，她就说到马桶的那个事了，她就说谁知道有的心不好的人可能故意把马桶堵住了，然后还冤枉别人。我当时就觉得我婆婆很能装，就是在我老公面前她表现得很委屈，然后背着我老公的时候她又讲这句话，我瞬间当时我都懵了，后面我就崩溃了，就吵起来了，然后我就跟她争执得很厉害。反正我发现只要我每次跟我婆婆有问题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我老公就会要么他就一个态度装死谁也不说，要么就是偏袒他妈妈责怪我，就这两个态度，永远都是这两个态度。
3: 你是不是首先就是说你跟我妈说了只让我妈负责带一下小孩，而好了我结果我妈出来你还要让人家做饭，还要让人家洗碗，还要让人家拖地，
1: 你觉得她不应该理所当然，可是换一个人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她是理所当然，这就是你的偏袒。
3: 是，我肯定是有点偏袒的，因为她是生我的人。
2: 她说你妈妈讲了那句话，你相信你妈妈讲这句话吗？
3: 可能她就说口无遮拦，就说搞不好是别人陷害我。
2: 那你希望他怎么处理呢？
3: 我希望他怎么做，就是说老人就是这个样子，算了，别跟老人计较。
1: 今年过年的时候嘛，然后我自己跟我老公还有婆婆我们去买衣服，我就是看上了一件衣服，羽绒服，当时有点贵，780吧，然后我跟我老公说，然后我老公就开了句玩笑，他说要不我给你出300还是400，然后你出一半我们把它买了吧，然后我说不买了吧，我说太贵了，然后我就上车了，我们就走了。然后我婆婆就在后面说他们的衣服几十块钱就能买，也不知道我们买那些衣服那么贵，700-800有什么用，怎么怎么样，就在那说。当时我有点生气，然后我就说就算我自己买我也买得起的，只是我自己舍不得，我也不会要你儿子的钱买。然后在车上就有点争执不高兴，然后回到家去就因为这件衣服吵起来了。我老公跟我吵输了一句，他说你配穿这么贵的吗？那我就更生气了。
3: 本来是想着我妈不是给我们带小孩要回老家了，对吧？我就想着她要回老家的话，带她去买两套衣服，后面看什么衣服她都说太贵了，不想要。然后她自己去看她的，她说很喜欢那件衣服，她去年上班嘛，对吧？我说那要不我给你出一半钱买掉算了，她又想买又舍不得钱，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她非要搞得很复杂。
2: 她搞复杂是指什么？
3: 对啊，她搞得很复杂，就是说在老人的认知里面，以为就是说他看见一个很贵的衣服是看我妈的衣服，要是我妈知道这个衣服是看你自己的，你觉得他会说吗？
2: 好，我可以理解你妈妈可能不是那个意思，那你的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不配是吧？
1: 对，我不配穿贵的。
3: 你这个后面是吵架说出来的气话，本来是高高兴兴出去的，吵着架回来的。
1: 在你的意思里面是觉得带你妈出去买，你妈不买你就不，她就觉得不买了，都不用逛了，意思就是。但是在我认为我大老远跑来，我肯定也要看一下有没有我自己合适的。然后你妈妈也知道是给我买的，好吧？然后你妈妈就在后面一直在说很贵。她妈妈来这里，我是觉得我们可能会过得更好的。我没想到她妈妈来让我更看清一些事情。
3: 我妈不来带，她说我妈不配做。

0: 奶奶来带了，用鸡蛋里面挑骨头。
1: 在陈先生看来，妻子对母亲诸多挑剔纯属鸡蛋里挑骨头，完全看不到老人的难处。可孟女士却深陷双重煎熬，一边是她感受到婆婆处处针对，一边是丈夫始终不愿体谅自己，两大心结如同火焰不断燃烧着她的情绪。常年的争吵让这段婚姻岌岌可危，被误解被孤立的孟女士还能否坚守下去？这段走到悬崖边的婚姻又该何去何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萍乡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周丽医生。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性早熟可以预防吗？我的回答是，我们不能预防所有的性早熟，因为性早熟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我们的中枢性早熟的话，大部分是特发性的，跟我们的遗传有相关性，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一些脑部的肿瘤啊、感染啊，这些也会导致我们性早熟的发生。这类疾病的话我们难以预防。还有一些我们的外周性早熟，由性腺、肾上腺还有一些疾病导致的一些性早熟的话，我们也是难以预防的。那我们可以预防的话，是来自于我们环境与干扰素影响的性早熟，这类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预防的措施。我们家长要作为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了解我们小孩子的一些情况，然后要跟小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让他能告诉你他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如果女孩子在7.5岁之前，男孩子在9岁之前出现了第二性征，或者是突然间身高在猛长的情况下，可能就要及时的就诊了。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3: 孟女士，你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哈？面对在婚姻家庭生活里跟别人的差异的时候，你的情绪表达容易过分，情绪化的表达就容易产生像陈先生所讲的什么无理取闹、小题大做。举一个例子讲哈，比如婆媳，婆婆说你买衣服买这么贵的衣服，我们几十块钱买件衣服挺好的，又经济又实惠。我们客观讲，婆婆的观点肯定是过时的，肯定是不适合我们现在的生活，它是老派的传统的这种思想。但是面对这种差异，孟女士，你就过于情绪化了，你就认为婆婆在针对我了，婆婆在攻击我了，老公又不帮我说话，最后你就感觉你孤立了，你就会非常的情绪化，你甚至可以跟婆婆直接就进行冲突了。这就是一个问题，差异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代人都不一样。如果说我是你，我听到婆婆说这样的话，我说哎呀，老一辈老套了，没有必要跟他计较，对吧？这是陈先生希望的，对吧？你希望他是这样的想法，理解老一辈的这种传统的过时的想法，我没必要跟他去多争什么，但是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但是没有必要跟他发生直接的冲突，更不要把我的情绪给扰乱了。但是孟女士，你做不到。他也表达不安，表达不安呢，你也容易小题大做。比如说你感觉到你老公对你不够关心，你会采取一些情绪化的方式。就像那一次你出去了没打招呼，买什么药吧，是吧？没打招呼回来以后也是板着脸对他，对吧？他不停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明显是情绪化了。这样的话可能把一件小事情就把它过于放大了，这样的话你看事情都会适得其反。而我们陈先生也犯了很多男人在婚姻当中犯的错误，就是两个字，直男，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比如说陈先生，你认为哦，这个孟女士在家里就是应该把孩子照顾好，这是理所应当。但是呢，这个理所当然不是她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照顾好孩子是两个人的，只是因为她没有出去工作，她的责任和负担会更大一点，而你出去工作了，你的责任和负担小一点。你不能因为这种理所当然就会认为全是他的事。包括我们讲婆婆照顾孩子是情分，不是说是本分，不是她真正的义务。孟女士照顾孩子是理所当然，但是只是一部分。我们丈夫就是在外面工作，回到家里面关心教育孩子照顾孩子，同样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你只看重结果而不看重他带孩子这个过程的不容易，那么你就会缺乏同情心，缺乏同情心就做不到同理心，所以说你就会给别人造成这是你应该的，你做不好就不对，甚至 会让女方觉得你是嫌弃她。

0: 这样的话呢，看起来好像你讲道理，但是没有感情的讲道理是没有用的道理。
1: 孟女士，在这个家庭的付出这个层面，我可以给你打100分，因为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叫尽职尽责。从跟你的丈夫结婚到现在，你是独自承受的生育的这个伤痛，还有没日没夜照顾孩子的辛苦。我自己也是刚生孩子没多久，我是能体会到的。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尤其是半夜的时候，孩子他是不分时间的哭闹的。他不会说啊，现在是凌晨12点了，凌晨2点、3点、4点了，他累了要哭，他饿了要哭，他拉了要哭，你就得去照顾他。尤其是你在刚刚生完孩子，又是剖腹产，又要带着大的，又要带着小的，几乎可以说是24个小时轮轴转的去照顾这个孩子的情况下，我是理解你当时心情为什么那么抑郁，那么崩溃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你对这个家的付出的这个层面，我给你打满分。就是对你有一点评价，就是你的心态层面，其实就是你的期待值有点太高了，导致失衡了。你注意到没？就是你在跟这个陈先生谈恋爱的时候，你给他的期待值和你给他的一些形象是有一些美化的。你会幻想，在你的概念里面，他又顾家，又会赚钱，又能体谅你的心情。结婚之后，你肯定是有落差的，因为他陈先生他的能力就这么多，结婚之后他已经努力的拔到一个中间层次了。但是你对他的要求在一个非常高的层次，这就有落差了。这是你的心态问题。你丈夫已经在努力做出改变了，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的努力和他的改变。陈先生，我也来说一下，你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孟女士产后刚刚生产才几天的时候，身子非常虚弱和疲惫的时候，已经快崩溃快抑郁的时候，她说她身体不舒服要去买点药，你体会不到她的煎熬和痛苦。所以当他不接你电话，当他突然回家的时候，你没有用一种体谅的、包容的和关心的态度去问问他怎么了，为什么出去了，为什么这么难受，而是选择跟他吵架，吵着吵着就演变成了暴力行为，你踹了他，甚至导致他受伤了。这是你情绪极度失控和你的管理能力极差的表现之一。你应该有一个同情心和同理心去理解到女方的辛苦和难受。
2: 南方，现在你这个家庭里面，你一个人在赚钱，钱是可以减轻生活上的负担的，但是能够稳定婚姻关系的是什么？还是需要陪伴、理解和关心。你们两个人啊，在一起的时候，开始你们俩都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把孩子一生，你们两个就感觉到完全对方都是判若两人，你也感觉到他变了，他也感觉到你不靠谱了。多少婚姻并不是因为贫穷而失败，也不是因为不喜欢对方，成年人都很辛苦。但是婚姻里最大的忌讳是什么？两夫妻是在比谁比谁更辛苦。你的妻子在家里要带好孩子，还要做好一切家务，孩子有个感冒咳嗽发烧的时候，那这个女人啊，就真的是忙里忙外，那种苦，她的精神神经都是绷得很紧的。当她有事想跟你商量的时候，当她心里有委屈想跟你聊一聊的时候，你给她的却是不耐烦。我都累死了，你不就在家里带娃吗？留守在家里的女人真的不轻松，这一点你一定要意识到。不信的话，换一下你的妈妈来帮带孩子，老婆她就可以出去赚钱了。两个人来赚的钱肯定是比一个人赚钱家里要更轻松。但是你妈妈和你老婆住在一起的时候，你连婆媳关系都处理不了，你是一直坚定不移站在妈妈这个位置上，觉得妈妈辛苦，母亲把我养大，现在我生了孩子，我妈妈还要来我这里帮我带孩子，而且我老婆还说三道四，你缺少这份耐心，没有理性的去分析，你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是很粗糙的，也是简单粗暴的。你一定要更多的具体的去关怀你的妻子。你比如说每一天打个电话，今天一天又很累了吧，我马上下班看看，等一下我们吃好了饭带着孩子一起到公园去溜达溜达，要多增加你们夫妻两个人的互

0: 东西，你不要认为只是你赚了钱，你就是才是这个家里最大的付出，不对的。你一定要向自己的妻子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那就是关心、理解和疼惜。
1: 调解老师们一致指出，陈先生努力养家不假，但对妻子情绪的无视，在婆媳矛盾里的一味偏袒，彻底点燃了家庭矛盾。面对点评，陈先生首度陷入反思，坦言夹在妻子与母亲之间，左右为难。
2: 我伤害她，我也难过；我伤害我妈，我也难过。
1: 陈先生说，为了杜绝婆媳矛盾，他已经在去年年底将母亲送回了老家，妻子则继续带两个孩子。可是夫妻之间的争吵却并没有停止。
2: 他对我要求太高了，我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比我现在差至少100倍，他都看得上我，为什么现在他对我的要求如此之高？
1: 陈先生始终想不通，为何昔日一无所有时妻子甘愿相伴，如今日子变好了，彼此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表象之下更多隐情浮出水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孟女士控诉丈夫身边异性不断，让她终日惶恐。
3: 你总是吃一餐饭就要嫁一个女人。
1: 丈夫深夜玩乐酿成车祸，大额财产无端流失，更成为她心中无法抹去的刺。
3: 半夜的时候，我接到陌生电话说你老公出车祸了，我当时挺同情他的。后面我听见说的是原因是，他那天晚上在 KTV 里面玩得太嗨了，一夜之间损失好几万。
2: 你知道你跟我造成了多大的阴影吗？我本来就是很清白的。
1: 一边是满心猜忌、伤痕累累的妻子，一边是大呼委屈、自认清白的丈夫，孰是孰非？至亲离世，妻子陷入巨大悲痛。
3: 我对我父亲有很大的愧疚，我有时候半夜醒来都是哭着醒来的。
1: 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冷漠、不耐烦。
3: 他会觉得怎么那么烦，他那个态度就让我恨他。
2: 谁有那么好的耐心啊？换做你，你有这么好的耐心吗？
1: 情感上没有依靠，经济上孟女士同样没有安全感。
3: 虽然说他工资高，他每个月能挣14000，我是没有知情权的。他的回应是什么？我挣的钱我凭什么给你啊？
2: 我输了多少钱也是在我能力范围啊。
3: 你是拿着这个家庭吃饭的钱，省吃俭用的钱拿去赌，难道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吗？
1: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断，矛盾再次升级。孟女士的弟弟动手打伤了陈先生，
3: 然后我弟弟可能就打了他一拳，我老公报的警。
1: 层层纠葛，重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最终会走向何方？敬请期待明晚的江西卫视金牌调解，9年婚姻谁在伪装？下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遗传内分泌呼吸科的侯林。我们来今天看看我们的一个问题，性早熟一定影响终身高吗？这是真的吗？一般认为是会影响遗传终身高的。那么我们的性早熟的话定义是什么呢？一般是指的女孩子在7岁半以前，男孩子在9岁之前出现了第二性征，就会让他们的生长的空间变小。而性早熟的话呢，我们会分为缓慢进展型和快速进展型。所谓缓慢进展型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性发育的过程还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速度，所以大多数的孩子的话呢，还是可以达到一个遗传的终身高的。而快速进展型的话呢，往往是指的在半年以内性发育就非常快，让它的整个的生长的空间一下就缩短的。所以对于快进展型的一个性早熟的话呢，我们临床上是要进行治疗了。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周明芝。今天我要给大家科普的小知识是，每个孩子都要测骨龄吗？这个问题的话，很多家长都比较的焦虑，因为在我们生长发育检测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都希望通过测骨龄来预测这个孩子的成年身高。那么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测骨龄呢？答案是否定的。只有生长发育有异常的孩子，比如说他有身材矮小的， 或者是性早熟的孩子，我们才建议进行一个骨龄的一个检测。如果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正常的，往往我们不需要每年或者是每个月进行一个骨龄的检查。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生长速度的缓慢，那我们要进行骨龄的一个测评，

0: 看这个孩子的骨龄和他的实际年龄是否匹配，所以说答案是否定的，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进行骨龄的检测。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做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金星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呢？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6: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6: 腹部按摩仪，
1: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作业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园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全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7 7832 6792 2237 44 8 34 56 5678 65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这套法神了！是啊，队长，真神了！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有吗？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1: 行，
2: 队长，
0: 首长让你马上过去。
2: 知道了。
0: 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2: 是。大家都听到了吧？
3: 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2: 是。
3: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神秘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4: 报告。

0: 文渊。
1: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0: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2: 哎，大伙给个面，都抓紧紧啊！哎，谢了。
3: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哎，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哎呀，
2: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需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我们仨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3: 就我们这仨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4: 是啊，三哥，
5: 干不过来，
6: 干不过来，
3: 干不过来
6: 呀！
3: 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2: 懒驴上火，谁料多？行，有你们的，猴子，再多找几个人。
7: 哎，谢谢三哥，
3: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快快快！
2: 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活。太嫩了点，大哥，叫我啊？啥意思啊？
3: 还要人吗？
2: 你叫啥？以前干过啥？
3: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2: 就你这身子，
3: 有劲儿。
2: 赔多少钱？
3: 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2: 三天，一个大洋。
3: 行，
2: 走呗。
8: 哎，大哥，
3: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2: 没问题，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
9: 东子，
10: 哎，三哥。
9: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10: 没有，都勤快着呢。哎，三哥，这谁呀？
2: 大国，新来的弟兄。
3: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2: 你以为呢？
3: 就这个，多少工钱？
10: 一天一块大洋。
2: 呸！一共一个大洋。
3: 哟，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
2: 就这，我还嫌贵呢。
9: 告诉你们，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2: 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3: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11: 是是
3: 啊，
2: 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3: 哎，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2: 兄弟，好好干！
3: 哎，哎，

0: 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译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0: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2: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0: 的人事这个宗旨相违背。
1: 那您的意思呢？
0: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1: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了。
0: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哎，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岩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1: 明白。
0: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1: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2: 请首长放心。
3: 要的两斤猪菜水收拾好了吗？
4: 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5: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
3: 哎，林子大人，
5: 好。哎，要什么肉？
6: 你们请。
7: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3: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7: 是，宋长。啊，国义兄。
8: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
3: 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7: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3: 我自己干。
7: 你自己？
3: 四十二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7: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3: 老罗，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赴死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7: 国义兄所言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卢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四海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3: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7: 可是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卢，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7: 国义兄，请讲。
3: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7: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
1: 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
0: 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你呀，一点都没变。
1: 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
0: 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
0: 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
1: 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0: 哟，是吗？等下回吧。
1: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0: 南进门到了。

0: 非正面给你看，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0: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
2: 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明白，明白。啊，看你的了啊！哎，
3: 老杜，外面有人找你。
2: 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
3: 一胖子。
2: 胖子。谢谢啊。
4: 胖子，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
5: 想死你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呢。夜猫子进来，我使不来。说，什么事？
5: 好事。
4: 哎，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吧。
6: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嗯，是爱屋子好啊，杜大记者。现在有办法了吗？
4: 哼，
6: 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呀？
4: 一个朋友。
6: 屁，少蒙我。
4: 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哪个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6: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4: 作家。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你想干什么？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
0: 嘿，嫂子可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

0: 解冻，冻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0: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1: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0: 对。
1: 怎么样？
0: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现在觉得我有用啦。其实我要说的是。
0: 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队长，先生，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啊，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1: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0: 听到名单我看一下。
1: 这儿。
2: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
0: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否定了吗？
1: 我们的便衣。

0: 我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明白。
1: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放心，我们不会坑你的。
2: 那我就谢谢你，兄弟。吴胖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然无恙？
3: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儿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1: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前几个记者的身份不能确定啊。第二排，左手，第三个是贵州走了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1: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0: 是，
1: 杜先生。 杜先生。

0: 怎么了？
1: 死了。
0: 那怎么办？
1: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1: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我们的船长，情况有变，全力警戒。明白。赵静，你马上去角门，提醒警员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1: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时间可差不多了。
1: 是啊，老郑，要不咱们入场？
0: 好啊，不能让

0: 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1: 那可不好。
2: 对，
3: 首长，
4: 出什么事了？
3: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4: 现在的情况呢？
3: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0: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5: 那您的意思是
0: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
3: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
0: 哎呀，刘忠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5: 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0: 放心吧，没事儿。
3: 好，我马上通知。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8: 对，
7: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8: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7: 对，
8: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

0: 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

0: 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带，女款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
2: 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
1: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
1: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哎，干嘛的？你谁啊？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1: 啊，马上就好了。对，我给你照张相。谢谢啊。是吧？是吧？好了，
2: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赵静同志啊，又怎么了？离
0: 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警官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后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啊！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2: 是。
1: 稍等。
0: 调音师在哪儿？
1: 调音师在楼上呢。
0: 带我上去。
1: 行，那我去了，
0: 赶紧去吧。

0: 孙师傅，
1: 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 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
0: 这是命令。
1: 是。
0: 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
1: 是。

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

0: 为什么会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

0: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
0: 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1: 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2: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都给我送回城。
1: 是。

0: 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
1: 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
0: 同志们，
1: 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冷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正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正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0: 有道理。赵九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1: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快。

0: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什么意思？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你是说离台追踪？没错。
1: 中午想吃什么？
2: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1: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2: 哎呦，好。
1: 爹，啊，你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助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好，哎，
0: 快点，给我俩拿枪。
1: 好，
2: 慢走啊。阿罗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线。
3: 好嘞。
4: 哟，这是鬼影师
3: 报的赵大编辑吗？
2: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2: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2: 给我占你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4: 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2: 你还没听说呢？
4: 听说什么？
2: 杜峰这人啊，死了，
4: 死了
2: 啊！
4: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2: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闺女，姜汤来了。
1: 司令，下午呢？
2: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
0: 嘟囔什么呢？这是？
2: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
3: 干啥？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
0: 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2: 没事，娟子。
0: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拿根绳子，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2: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0: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2: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0: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
2: 爹，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2: 求你了。
0: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2: 行，听您的。
0: 拿着。

宋元振，给你送肉来了。宋元振。

0: 要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你醒了？
3: 你们是谁啊？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4: 娟子，别什么都说。
3: 姑娘，能帮我认识吴杰开吗？
2: 行。
4: 娟子，不能接。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接。
2: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4: 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0: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娟
1: 子，你怎么不听话？爹，
0: 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娟
1: 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 拿着，回去。
2: 谢谢啊，
1: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3: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你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哎，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1: 有什么吃什么？
0: 好，等我一下。
2: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然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什么都没有了。谢谢啊。哎，没事。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1: 怎么了？
2: 来晚了，吃的没了。
1: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我饿了，我要吃饭。
0: 不好意思啊，
1: 走。
3: 队长，
0: 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那儿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全程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射报机？
2: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射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章，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说宋先生
1: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2: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

0: 全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永

0: 全学，足三里学，三阴交学，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的。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0: 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哎呦，给老子回来！
3: 90号的人，
4: 鬼就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那真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4: 这个可笑，
7: 得顺势而为，
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8: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长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下车，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
1: 啊啊！

0: 叔，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
0: 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

0: 谢谢，你慢用。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赵静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0: 是，队长。

0: 文渊，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
1: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0: 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
1: 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
0: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十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十年了，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静，面凉了。吃吧。

0: 报告。队长，
1: 这是我们一队的孙永军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3: 真的？
4: 哎，怎么了，爹？
3: 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
4: 啊，
3: 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4: 行。
3: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4: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3: 哎，孙子，
4: 嗯，
3: 过来。
4: 又怎么了？
3: 把这个带到身上。
4: 干嘛呀？
3: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4: 爹，您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知道了，嗯，自己路上小心啊！
3: 哎，

0: 新鲜的猪肉来，瞧瞧看看，来尝一尝便宜吗？哎呀呀，
1: 猪肉，猪肉，
2: 老板，来块肉啊！
0: 哎，你看这不行吗？
3: 那行，行行行，
0: 哎，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1: 哦，好像是说是你一个通缉犯。
0: 啊，
1: 来，姑娘来看一看。
0: 哎，三斤高高的，
3: 来，
1: 吃好。
3: 老板，尝吧。
0: 来，老板给钱。

0: 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1: 哎，老板，这皮子怎么卖的？零卖一张一块，全包圆三块。皮子不错，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要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好。哎，老板，怎么了？
2: 今天早点收摊了。

0: 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你想犯什么事儿、啊、
0: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你看啊，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
2: 好吧。啊，你醒了，
1: 咋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1: 你爹说的没错，
0: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1: 你人真好。
0: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2: 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
0: 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听你的。
0: 那我去采药了。
3: 行，去吧。
0: 你自己小心啊。
1: 你也小心点儿。
4: 这是遏制通缉犯呐！太可恶了。

站住！陈总，陈总，陈总。

0: 你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1: 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头上过河拆桥吗？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1: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快走！
1: 我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0: 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把人马正在这调过来。
2: 是。

0: 怎么样？前面巷子越来越长了，我敢肯定，就在这里，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啊？
1: 你说呢？
0: 我说呀，我感觉咱们，
1: 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0: 不是，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1: 如果我们被公道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
0: 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您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您放心啊。
1: 可是我还是不信。
2: 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3: 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4: 老板，开下门，马上进肉。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怎么样？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
0: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2: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3: 孙子，
2: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3: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2: 那怎么不点灯？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没啥。
2: 我爹回来了吗？
1: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0: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
2: 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0: 香喷喷的面来啦！
2: 我弄了两个荷包蛋，
0: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1: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0: 来，
1: 来，
0: 怎么了？
1: 没事。
2: 真没事啊？
1: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1: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0: 真的？
1: 君子一言。
0: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
1: 来，
2: 尝一口香不香？
0: 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
0: 等会儿
2: 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0: 那怎么办？
2: 陈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0: 明白，我这就加班。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赵静。

0: 陪我出去转转。文渊，啊，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1: 开个小酒馆？对。
0: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1: 有人喝呀。方天翼染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就因为这个？
0: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1: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0: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1: 比如，成个家。
0: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1: 多正常的事儿啊！嘿，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1: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起了。
1: 早啊，娟子。
0: 哎，早。哎，哎，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嗯。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

0: 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

0: 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
2: 堵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
4: 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说！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
1: 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就不搬。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完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啊？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
3: 把我从这抬出去。
4: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
5: 你说了算？
4: 当然说了算。
5: 那能给多少呢？
4: 50一天，行吗？
5: 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6: 哎，我说你
4: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6: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4: 好。高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7: 带了，怎么了？
4: 借我点钱。
7: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4: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7: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4: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7: 那多少？
4: 谢了，
7: 欠我人情啊！
4: 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7: 我，
4: 老板，这是3天的钱，超过3天，我再补给你。
8: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3天后我还要回来呢。
0: 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啊，
8: 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8两，你们要照赔啊！
4: 放心吧，不差钱。
8: 好。
4: 赶紧布置一下。
8: 是。

0: 怎么样啊？还没动静？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1: 反正你有钱。
0: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1: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0: 万一他死了呢？
1: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来了，兰兰，讨厌，
1: 谁讨厌啊？

0: 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吃。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2: 什么？给你钱了？
1: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哎，啊，
3: 我真有钱
1: 啊！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盐城，明天又收第三轮钱了啊！
2: 这好事，
4: 这
5: 快点，
6: 这才好事呢啊！
4: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1: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
2: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7: 对呀、啊，
2: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4: 对呀、啊，
2: 这不公平吗？
7: 对，
2: 对不对？
4: 还能能干什么？走啊！
7: 对，走、
4: 啊，
7: 走、
4: 啊，
7: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8: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9: 好。

坏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you.

0: 宋永哲，你还要负隅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
1: 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2: 啊！

0: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1: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0: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2: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投笔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让开！
3: 让开！
4: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
0: 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备车。
5: 队长，
0: 备车。
5: 是，去。
4: 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0: 我做你的人质。
4: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6: 我做你的人质。
0: 出去。
6: 放心吧，我没事的。
4: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事实，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冷静，文渊，
1: 放开他！不妨比一下谁的枪更快，放开他！
2: 喜欢他？
0: 什么？
2: 你喜欢那？

0: 你这小子，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真的不怕死？再快点！是。
1: 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的放弃一切，包括性命。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的。
2: 谁说我不明白？啊！
1: 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
0: 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1: 如果人没了感情，
0: 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1: 不是吗？
0: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武功。

赵静，赵静。

0: 别乱动。
1: 文渊，一睁眼就能看到你，真好。宋永征呢？
0: 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3: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
3: 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
2: 你骗我。
3: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不好？

0: 想知道什么？
1: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傻丫头，你放心，这辈子都不离开你，好吗？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好汉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正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0: 没错。
1: 走。
2: 是。出发。
3: 国义哥。
4: 轩子，起来了。
3: 嗯。
4: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3: 你要去哪儿啊？
4: 打猎。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3: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4: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
3: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5: 哎，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
2: 哎呀，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嘛。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娟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Fun】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

0: 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

0: 间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

0: 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

0: 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2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

0: 时间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

0: 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借你这儿休息一下？
1: 好，进来吧，
0: 谢谢。
1: 动作轻点，
0: 来，把床上，来，帮个忙，往这边，轻点。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啊，前面就是彭烈户家了。
3: 加快速度，

谢谢谢谢。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可是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1: 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兽的伤，
0: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1: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哎，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你自己住这儿吗？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 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阁。
0: 国义阁，
1: 我当家的。

0: 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

0: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1: 我求你了，别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1: 就算找1000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2: 宋永正，
1: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2: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3: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2: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
1: 这是我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4: 那是他们自找的。
1: 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2: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0: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了。大不了同归于尽。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
1: 能吗？
0: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2: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3: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开枪！
4: 跟着！
5: 你参加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4: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员的兵。
6: 我跟你说，里边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5: 真的假的？
6: 真的。
5: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这会儿咱们给她一场会了。
7: 好啊，大哥。
2: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发生什么事儿？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仨妞啊。
1: 这么多人，你仨妞。
0: 兄弟，只是路过。
2: 路过，路过。
0: 你们继续。
2: 啊！
0: 队长，站住！
2: 站住！
0: 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儿，那儿有伤员。

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

0: 冻着呢，跑了，快接过来，慢点，小心冻着。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师傅一指，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0: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对不起，我突然间觉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了。
2: 哎，娟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我。
1: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还压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姐这帮兄弟就让三花两枣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不认账，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4: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下回山。
3: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山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3: 嗯，在这儿等着，
4: 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3: 别走，我怕。
4: 我很快回来。
3: 那你快点回来。

娘们儿。走，过去看看。

0: 哟，大哥，
1: 小娘们儿，深更半夜的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
0: 够水灵的，大哥。
2: 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
1: 要不然，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
3: 哎，大哥，这好像是他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
1: 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这小娘们挺厉害的，还拿刀呢。方圆几十里，谁敢拿枪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4: 谁呀？哼，
1: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4: 土匪，
1: 你敢开枪吗？
4: 把枪放下。事儿了。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
1: 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
0: 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

0: 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
1: 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3: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2: 文渊，他没事吧？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4: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1: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0: 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
1: 你怎么了？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嗯。早点休息。
5: 赵静，
0: 你好。
3: 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5: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溪啊？
1: 沈小溪。
0: 他是染华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服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1: 为什么？
0: 当时我多想了。
1: 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等我信使点，
1: 等我信使点。
0: 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我信使点。等
1: 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
2: 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0: 我去跟二老子家禀报一声。我说他们不像什么善茬，我们回来之前不能放他们进来。
1: 哦，二当家，外面来了个人，说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0: 豹哥请来的客人？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善茬。
1: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0: 不知道。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1: 好，走。

0: 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给我围上来！哎哎哎！二郎，恶心地过来，进来看看！
1: 闭上你的臭嘴！
2: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是，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知道？
1: 哪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2: 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什么？谁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4: 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7: 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 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1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

0: 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

0: 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

0: 爱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1: 哎呀，给老子回来！
12: 90号的人，
13: 鬼就太狡猾了。
1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5: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4: 那真的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16: 这人呐，
13: 这个阁下
16: 得顺势而为，
14: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7: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16: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产业是发展的底气，更是苏区振兴的动力。乘着政策东风，江西不少原中央苏区县深挖本土特色，用好自身资源。今天我们来到上饶益阳县宜春圆洲区，了解当地如何将资源家底打造成产业王牌，不断激活发展新动能。在益阳县的江西雪益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上，一块块普通的石灰石被加工成高纯度氧化钙、氢氧化钙，再转化为纳米级碳酸钙等多种产品。这些看似普通的白色粉末，现在已经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1: 我们选了最优质的矿石，做了一个差异化的产品，就是我们做了这我们的纳米碳酸钙。普通氢氧化钙的那个现在市场价格基本上在500到700之间。那纳米碳酸钙呢，我们现在卖的最低价格到1600。纳米钙是最高端的，是用到芯片、航空领域的。我们往这个方向再去进一步去拓展。
0: 在益阳县，石灰石储量多达数亿吨。20多年来，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国内的碳酸钙企业纷纷集聚于此。但刚开始，大量企业停留在技术门槛最低的粗加工环节。苏斌就曾有这样的经历。
1: 作坊性的形式嘛，也没有那种很系统的设备的，原来是没有这个消化机的，你知道吗？原来就是一个池子，把石灰石倒到那个池子里面去，让它自己消化。
0: 面对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利用粗放的发展困境，益阳县决心打破这一局面。依托苏区振兴战略的机遇，当地对钙基新材料产业展开系统规划，将原本54家小散乱的企业整合缩减至9家，同时同步建设了近4000亩的新材料产业园，通过引入一家龙头企业，有效聚集了下游多家配套企业。企业集聚，钙基新材料产业链初步形成，但真正要高效运转并没有那么容易。石灰石加工各个环节的产物，既是下游环节的原料，也能作为成品直接对外销售。在原材料产能固定的情况下，如何兼顾企业生产自用和对外销售，这个难题困扰着园区内的不少企业。
2: 比如生产氧化钙或者脱硫粉这种企业呢，他们的产能得不到保障，导致他们下游的那个公司呢，他们的合作关系也不是特别的紧密。
0: 为此，当地专门组建了一支队伍，定期走访企业，了解生产情况，在收集数据后进行通盘考量，协调各个企业合理规划产能，保障大家效益。
2: 摸排各个企业他们对于自身原料的需求大概是多少，然后我们去找到这个供需平衡，让它能够每天维持稳定的生产。现在我们是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机制，之前某一个企业它是生产氧化钙的，之前它的日产能可能是每天1000吨左右，经过我们的协调对接嘛，它原料得到充分的保障之后，它可能每天能生产到2000吨左右。
0: 通过整合与产能协调，新材料园区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障碍被清除。目前，益阳县钙产业的配套率超过了90%。现在，当地很多企业还在创新上有新突破。江西台新丰辉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钙基新材料专供钢铁厂，订单一直很稳定。近年来，随着需求端的变化，企业亟待推出适应钢铁生产新工艺的产品。
3: 原先生产的产品就比较单一，就只有这种碳酸钙石灰这一种。那如果说用了我们深加工的高比表氧化钙的话，像炉渣起码会省2/3，利润率应该也在提高在3倍左右。这方面技术储备不足，然后我们也想项目快速落地。
0: 为此，益阳县精准梳理企业发展痛点，主动对接华东理工大学等科研平台，还成功推动国家超细粉末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在这里落地，让科研方向与企业产业需求实现同频共振。
4: 合作部分是那个高比表氢氧化钙的研发，还有纳米碳酸钙的研发。以前可能脱硫只能脱到90%，我们可能其实只能脱到98%左右。我们实验中也有很多项目是需要落地的，然后本地企业也需要更精细、更高效的那个产品。有了这么一个平台以后，校企双方都有一个合作的点。
3: 我们现在已经签订了合同，也打了预付款，已经在预购设备，年底前能投产，会让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更有竞争力。

0: 一系列举措下，益阳县把矿石变成材料，就地转化，就地增值。目前盖及新材料相关产业带动就业8000余人，2025年产业投资超100亿元。丰富的石灰石储量为益阳的发展注入了底气。而在江西，土地里的硒资源同样富足。数据显示，宜春市沅州区拥有288万亩富硒土壤，依托这一丰富资源，当地的富硒产业已成为一张亮眼的新名片。走进沅州区西村镇富硒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家食品企业正加紧调试3条自动化产线。落户之初，企业特意选择了这处接近水源和果蔬基地的地点，方便原料就地取材，稳定供应。
1: 当地优质的富硒生态资源可以给产品品质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的产值预计可以达到6000万。
0: 这些果蔬经过加工后摇身一变，成为富硒矿泉水、富硒果蔬汁等产品，价格能多卖上好几倍。凭借苏区振兴政策的引导支持，像这样的企业这些年在沅州落地的还不少。资金项目源源不断向沅州聚集的背后，是当地以问题为导向的招大引强。
2: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富硒产业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龙头带动作用不强，产业链短，机器加工不足，资源附加及挖掘不够的问题等等等等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筹资建设了这个富硒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着力补齐精心加工短板，延伸产业的链条，整个园区建成之后力争产值达到50亿元。
0: 企业纷纷落户建厂，除了政策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土地中富含的硒元素。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产品中的硒含量却并不稳定。为了破解生产标准不统一、农作物对硒元素吸收转化率不稳定等问题，在中国农技协支持下，国家级沅州稻油科技小院落地运行。他们来到这里之初，先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整个沅州区取了200多个点位进行土壤的重金属分析以及硒含量分析，最后绘制成了一张土壤富硒含量分布地图，用于指导农户分区分类种植。而现在，他们正在攻克土壤硒活化、根系微生物应用等技术难题。
3: 像水稻啊，它的大米，它的硒的一个稳定性得不到一个保障。通过微生物对土壤中的硒的进行一个活化呢，就把土壤中那些比较稳定的硒给它释放出来，然后促进根系的一个吸收，最后呢我们达到一个可食部它的一个硒含量的一个提高，筛选出那种对硒转化率更高的以及对当地的一个环境适应更强的一种作物。
0: 有了好品种，企业发展也不愁了。今年当地的龙头企业中州米业与科技小院联手推出了一款新品富硒胚芽米，它最大程度保留了富硒大米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精华，不仅口感更好，还能增强免疫力，调节人体代谢。新品一经推出，广受市场青睐。
4: 上了这个富硒胚芽米以后，我们富硒大米的利润提高20%到30%，新增种植基地20000余亩，带动30000余农民增产增收。
0: 小小富硒产品铺就群众致富路。目前沅州区富硒农产品种植面积达56万亩，或认证富硒产品155个，包含富硒稻米、富硒果蔬、富硒菌菇等特色优势产品。富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0亿元，较10年前整整增长11倍。一块石灰石串起一条产业链，一方富硒土种出增收的希望。山中寻宝靠的是科技与创新的底气，土里掘金赢的是实干与服务的合力。苏区振兴政策的持续发力，让老区不老，产业振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开发新材料，拓展新功能，我省传统纺材支出新赛道；
1: 我省各地抢抓农时，用好智能设备，推行科学田间管理，为早稻丰收夯实基础。
0: 2025年，我省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1: 一线调研，今天走进一个赣南普通乡村，看当地如何靠电商把家具生意做成亿元产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一根纱线能细到头发丝的一半，一匹布料能飞上蓝天，成为飞机的骨架，这些正在江西的纺织企业里变成现实。当全球纺织业掀起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浪潮，江西这个千亿级纺织大省靠什么支出新路？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锦纶是纺织行业上游核心原料，在全省产能最大的锦纶生产基地升华新材料。记者了解到，今年企业新研制的一款无氟防水锦纶完成了批量送样。
3: 行业常规的话，在那个70D，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那个12D，半根头发丝这么细，它意味着在同样面积的面料下，能多穿6倍的纱线，形成更多的透气孔。
2: 市面上多数防水产品是在织完的成品面料表层镀防水膜，手感偏硬，而这款产品在锦纶丝织造过程中就注入了特殊防水剂，摸起来柔软细腻。升华花了2年，攻克了防水与透气功能平衡的行业难题。从全国纺织需求结构来看，以服装和家纺为代表的民用纺织品需求占比接近80%，存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情况。对于升华这样的老牌原料企业而言，转型需求迫切，
3: 就是说对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呢，就是像一些功能性的，像防水的，然后吸湿排汗的，需求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说，必须要紧跟市场的需求，主动去转型。
2: 态度坚决，行动更迅速。企业研发团队全部转向功能性材料攻关，还提前布局了张力感应精度更高的设备。在瑞金市固定资产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超亿元的资金支持下，今年年初40台新设备全部到位，为功能新材料落地提供了保障。
4: 今年营收基本上会达到2025年的2倍。我们再往上走呢，材料的功能性会更强、更突出。我们会设立行业内的像省级的实验室啊，这个市场竞争当中啊，会更加主动。

0: 开发新材料、拓展新功能，是我省推动纺织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产业链链长制赋能推动下，聚乳酸纤维、生物基纤维等一批高性能零排放纤维制品、绿色循环再生涤纶、方纶上游核心原料等材料不断涌现。记者还注意到，不光民用纺织领域，在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用纺织品领域，江西跨界布局的脚步也在加速。我现在来到了位于共青城市的低空经济产业园，我身旁这一款由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高速飞行器，它的机翼、机身、机头等核心部件使用的是一种高性能纺织材料碳纤维预浸布，而研发制造这款材料的企业瑞奇公司也在同一个园区。
1: 它的强度达到5000兆帕，是普通钢材的10倍，然后耐高温是在可以在真空环境下达到3000度。
0: 这款碳纤维预浸布让瑞奇投产一年多就占据了全省无人机航空器领域80%的市场份额，路子走得顺离不开当地捕链的精准眼光。
2: 依托共青低空经济的这个优势啊，帮他们快速对接这个下游这个企业，鼓励他这个多领域去发展布局这个产品。企业投产以后在3个月内实现了正规。
3: 我们现在瑞奇一共有将近30个品种，已经拿到了8项专利技术。我们下一步就准备建造自己的碳纤维产业园，下游材料的企业来共同打造这种新材料的产业集群。
0: 在上个月举办的全省纺织服装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上，我省更是明确释放布局产业用纺织品新赛道的信号，鼓励向航空航天、医疗健康、土工建筑、安全防护等新领域跨界升级。底蕴深厚的江西纺织产业正以材料为重心，迈出从低端向高端、单一向多元、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步伐，全力向1100亿元年营收目标迈改进。
4: 眼下，全省1800多万亩早稻陆续进入孕穗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各地抢抓农时，用好智能设备，推行科学田间管理，为早稻丰收夯实基础。
5: 在新余市高新区水西镇怀江村的千亩稻田，种粮大户彭九根趁着晴好天气为早稻追肥。受前期集中降雨影响，稻田过水严重，田间积水导致不少禾苗叶色偏黄，长势偏弱。
6: 强降雨把那个肥料全部冲掉了，现在不补肥的话，产量也跟不上去。
5: 面对强降雨带来的肥力流失问题，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技人员包片到户，逐田查看苗情，根据受灾程度和禾苗长势分田块制定补肥方案，同时协调调运肥料和种子等农资到村到户，确保农户及时施肥补种。
7: 特别要注意施肥要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选择早晚凉爽时作业，施肥后保持潜水层，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测距一次性过量施肥，避免收根伤苗。
5: 在新干线的田间地头，一台台鸣虫诱捕器整齐布设，它们靠释放雌蛾信息素专门诱杀雄蛾，从源头上掐断虫害繁衍，把病虫危害牢牢压住。
8: 我这边大概100来亩地，用了这个以后，减少了农药的使用，也更加环保。
5: 防虫的招数远不止这些，在萍乡市湘东区等地，农田智能监测站全天候上岗，活像一座虫情雷达，虫害识别准确率超过90%。不仅如此，站点还能实时采集土壤伤情、作物苗情等数据，让农户的精细化田管心里更有底。
9: 用了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之后，我们可以做到早发现、早防控，为早稻生长保驾护航。
5: 智能农机也大显身手，安义县这家农机服务社今年新添了28台两用植保无人机，专门为农户提供作业服务。病虫害防治每亩5元，施肥每斤2毛钱，不仅大幅压低了管护成本，作业效率还提升了2到3倍。目前全省已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3%以上。不过，持续阴雨导致田间湿度偏高，雨后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虫害，还会增加后期倒伏的风险。农技专家提醒，要加

0: 强田间有效管理，减少早稻风险。
1: 第一个就是要早施穗肥攻大穗，还有就是要增施钾肥强茎秆防倒伏，这也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要喷施药剂然后防病虫，这块也是很关键的。到后期了，快到破口前的5到7天，我们一定打这个破口药，为我们的早稻丰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2025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14.2%，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小批量多频次的物流需求，我省开通南昌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直通车，运输时效由20小时缩短至12小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40%。同时，物流枢纽和通道建设加快推进。萍乡获批国家物流枢纽，赣州纳入多项国家级物流试点，全省稳定运行铁海联运天天班，国内段物流成本平均下降32%左右。在智慧物流方面，我省推动首批无人配送车运行，覆盖运营线路108条，单票配送成本下降30%。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物流运行效率，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不靠外出务工，不靠传统种养，一个普通乡村靠着电商直播把家具生意卖到全国，做成了亿元产业。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赣州市南康区龙岭村，看看这是如何做到的。
3: 想看几号链接都可以告诉主播。
0: 走进龙岭村电商大楼，随处都是热闹的直播场景，各式各样的南康家具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各地。
4: 这是我们3月份、4月份的一个订单，你看这些客户是广州的、广西的、湖北的，这里有大概有200多张吧。
0: 不光客户是全国各地的，这些年龙岭村也吸引了超1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新村民，他们慕名而来，在这里做电商、跑物流。崇义人王华任就是其中一员，他早就知道南康家具名气大，刚来时他租村民的安置房经营，凡事靠自己摸索，和大多数人一样，发展一直不温不火。看到电商发展蓝海，但创业者分散经营，规模小，发展难，当地决定造船出海，建起电商大楼，打造产业园区，把大家集中起来，抱团发展。
4: 等了1个多月排队才排到我们才如愿以偿到了这里。
0: 为什么排1个月的队也愿意等？采访中大家告诉记者，园区不搞花架子，主打做好服务，政策实打实。就拿经营场地来说，相比于村民的安置房，这里租金更便宜，水电减免，还都是精装修，直接拎包入住，立马开播接单。园区服务公司为企业一站式提供创业孵化、技术培训、品牌注册、渠道拓展，并配齐了食堂、休闲场所，创业安心，生活也舒心。
5: 他们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希望来到我们电商村的这些企业者、创业者能够找到家的感觉。
3: 这里氛围比较好吧，我们现在企业是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我们企业的利润都增长了20%到30%。
0: 为进一步做强电商产业，南康区出台推进电商直播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镇村同步发力，改善村容村貌，统筹建设零成本创业孵化中心、共享供应链平台、共享仓储物流中心和共享直播间等项目，精准破解电商企业找货难、发货慢、成本高等问题。随着经营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曾为了生计外出打拼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家就业创业。
6: 村里面的变化很大的，房子的利用价值也更高了，就业岗位又更多了，周边的饭店啊、小商铺啊，生意多更好了。
0: 目前龙岭村大大小小已有240家家具电商企业，2025年电商交易额超60亿元，占南康区家具销售的30%。
7: 2020年打造电商村之前，我们村集体经济是10万元左右。20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电商收入这一块占到了1万以上。下一步，我们还要引进优质的电商企业，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优质的服务。
8: 硒被誉为长寿元素，借力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宜春市原州区充分发挥富硒土壤资源优势，

0: 把复兴产业培育成百亿级的特色支柱产业。
1: 在宜春市袁州区西村镇富硒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高歌食品的三条自动化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企业主打富硒矿泉水、富硒果蔬汁等产品，园区周边优质水源、果蔬基地一应俱全，原料就地取材，供应又稳又足。
2: 当地优质的富硒生态资源可以给产品品质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的产值预计可以达到6000万。
3: 着力补齐精心加工短板，延伸产业的链条，整个园区建成之后，力争产值达到50亿元。
1: 袁州区富硒土壤资源丰富，可在过去，富硒产业小散弱，生产标准不统一，严重影响产业壮大。乘着苏区振兴政策东风，在中国农技协支持下，国家级袁州稻油科技小院落地运行，专攻土壤硒活化、根系微生物应用等技术难题，
4: 筛选出那种对硒转化率更高的，以及对当地的一个环境适应更强的一种作物。
1: 好品种有了，还得有好产品。当地牵线搭桥，引导中州米业等农业龙头与科技小院联合攻关，推出富硒胚芽米等新品，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精华被最大程度保留下来，米饭口感更好，还能增强免疫力，一上市就广受青睐。
5: 利润提高20%到30%，新增种植基地20000余亩，带动30000余农民增产增收。
1: 如今，袁州区富硒农产品种植面积达56万亩，或认证富硒产品155个，富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0亿元，较10年前整整增长11倍。奠硒成金，这片沃土正让富硒产业焕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动能。
6: 初夏时节，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彩环再度现身鄱阳湖，数量从去年的7余增加到了30多余，珍稀贵客翩跹而至，吸引不少游客打卡观赏。
7: 在鄱阳湖水域，彩环家族自由嬉戏，它们时而伸展身体梳理羽毛，时而低头觅食，这样的生态美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大家在隐蔽的观鸟区记录下一个个珍贵瞬间。
8: 昨天过来了，这里生态环境不错，鸟非常多。
7: 彩环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曾一度被认为在我国绝迹。去年7月，栖于彩环首次飞临鄱阳湖水域，并成功自然繁殖后代。今年，这个彩环家族的成员增加到了30多余，这也成为鄱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主角。为让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更好欣赏鸟中大熊猫，当地专门搭建安全摄影凉棚，提供观鸟服务，给周边村民带来了一条增收新路子。
9: 现在我们这边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要给他们提供服务，带领他们观鸟。
7: 为守护彩环栖息安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当地林业、公安等部门，加强日常巡逻和监测，并在周边设置提示牌，引导公众文明观鸟，有序拍摄，共同守护彩环的栖息安全。
10: 我们加大巡护巡查力度，通过步巡、车巡、无人机反制模式，实时观察种群动态。
11: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昨晚同时在九江、吉安、宜春三城开赛。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九江队主场对阵赣州队，33796名观众涌入看台，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
12: 赣超更让我觉得有个归属感，有个家样的感觉，所以我必须要支持我们赣超。
11: 众多球迷中，一支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九江球迷姐妹团引人注目，他们风雨无阻，一场不落，为喜爱的球队助力。另外，不少湖北球迷也跨江而来，一起感受赣超的绿茵激情。
13: 我们来自湖北大冶，我们来为我们的九江老表加油呐喊助威，一起流汗，一起加油。
11: 90分钟激战过后，九江与赣州0-0战平。另外两场比赛中，吉安与上饶1-1平分秋色，宜春与鹰潭2-2握手言和。记者了解到，因为赛事火爆，赣超各场比赛一票难求，各地商圈同步开启大屏转播，让更多球迷在户外热闹观赛。

0: 也挺好，刚好看完比赛还可以在这边附近逛一逛，吃吃夜宵，还是挺好的。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我省近日公布今年第一批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供需清单，涉及工业制造、城市治理等领域，总数达79种。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联合出台12条措施，明确简化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资料流程，合理把控审查时限，完善审查结果互认机制，强化部门联动与协同监管，进一步提升伦理审查效率，增强伦理审查的规范性、一致性和及时性。第15届挑战杯江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今天在南昌落幕，江西财经大学等3所高校获得挑战杯。本届大赛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8个赛道，自3月启动以来，共有196个项目入围终审决赛。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今天在香港落幕，17岁的江西运动员张可依以13秒38夺得女子100米栏冠军，并打破尘封36年的赛会纪录。昨晚，2026南昌万人夜跑鸣枪开跑，10000多名跑友分2路从赣江两岸横跨洪州大桥，现场场面震撼，活力十足，为英雄城夜晚增添了满满的动感与激情。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续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下周我省为先晴后雨的天气格局，其中明后两天全省以多云见晴为主，赣中、赣南和赣西北的局部地区在午后到夜间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外出时不妨带上一把晴雨伞，既可以遮阳防晒，也能够防备阵雨突然袭击。另外雷雨来时，局地还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最低气温在26-27度左右。炎热天气下，人体水分流失加快，建议大家饮水时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饮水过多引起胃部不适。晴朗过后，6月3号到4号，受北方冷空气南下和西南暖湿气流增强北上的共同影响，我省将迎来新一轮降水天气过程。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3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3到32度。瑞昌多云转阴，22到32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阴，18到25度。贵溪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2到33度。乐平多云，22到33度。上饶多云，23到33度。德兴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3到33度。丰城多云，24到33度。樟树多云，23到33度。高安多云，24到33度。抚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吉安多云转晴，25到34度。井冈山多云转晴，19到29度。新赣多云转晴，23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

0: 龙南雷阵雨，24到32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师长，少爷的墓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附近的老乡打听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
6: 那说不定是90号的人。
5: 是啊，
6: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少爷的伤恢复得怎样？
5: 伤是恢复得不错，可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6: 精神状态不太好。
5: 对，

0: 哎，你找谁啊？
1: 我那个，
2: 你是我医院的病人呢，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爸，我做了个决定，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1: 说，
0: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战。
2: 那一枪没把你打死，想再死一次？
0: 我是沈思手里的，为了顾氏一族千年的声誉，你就让我听着。你胆敢跨进九十后一步，胆敢和那些污人有异色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顾一舟，你果然没死啊！
4: 别开枪，别开枪！
3: 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0: 哥，顾一舟来了，我刚才差点给他一枪打死，但是他自称是靶火细胞，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4: 我那枪没打死他。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3: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2: 一个善人
4: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5: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2: 一个善鬼，
3: 你我早就已是

0: 我们得顺势而为，
1: 加入我的行列。智谋相克，人心互探。
2: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0: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0: 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

0: 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

0: 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窟界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000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0000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

0: 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林。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着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5: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0: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a dream. I joined a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a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

0: 与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经，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7: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3: 进不来不行，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9: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你好，周振武同志，
1: 又见面了。哎，
2: 慧中姐，若彤，你是相信易中的吧？说实话，之前周正武对他的怀疑都很勉强，
3: 我也不太相信。
2: 但岛上发生的事情。

0: 确实让我有点糊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台时？那名小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他的面前？这些该怎么解释？但是。
1: 现在没有机会解释了。今天炖的是排骨汤。
2: 易中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几天都不张嘴，不吃东西，你要……
1: 这是笔试你的吧？我给你捡回来了，应该是小小姐送的吧？
2: 我试过了，这笔还能用，就是这个洞啊。得找人补一下。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2: 没事吧？快点。

0: 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 来，一中，来来来来来，接点话啊！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师兄，我们一块长大的。
2: 静海，哎。

0: 吃什么呀？
1: 我煮了个面。
0: 你呀，别太将就了。
1: 哎，
0: 怎么样？
1: 整个苏州的各大医院全都排查过，没有故意中的线索。
2: 他们既然做戏，一定会做真，不会往大医院里送。

0: 那他会不会还藏在公园？
1: 魏忠伤得不轻，要是在公园的话，应该能看见大夫。
0: 没有，没有大夫进出的记录。这少怪。哎，哥，奥古杰，既然知道魏忠没死，就应该知道他在哪。要不然，咱们来问。
1: 你嫌不够丢人啊？这么大的苏州，我们连个活死人都找不到。还要去求忠德，怎么想的？他那个姑父是不是个医生啊？
0: 没错，昭和医院。
1: 查了吗？
0: 查了，第一个我就派林九昭去查的昭和医院，没有。
1: 那个陆大夫俄国回来的，精得很，应该不会把贵重放在普通病房。金海，你自己亲自带人去查一遍。
2: 首都空军升机迎敌，击落敌机两架，均为轻轰炸机。敌机惨败后即四散逃走，敌未得窥进首都。顾伯伯，这新闻是真的？
3: 这申报是从上海租界订来的，是现在唯一能信任的报纸了。不像那江苏日报，整天都在胡扯。
2: 那是真的了。
3: 海默，我看你对我们空军的新闻很上心呐。是有人在空军效力？
2: 啊，没有啊。啊，顾伯伯，我去看看汤药熬的怎么样。
3: 好。
4: 师长，少爷的墓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附近的老乡打听了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
3: 那说不定是九十号的人。
4: 是啊，
3: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少爷的伤恢复得怎样？
4: 伤是恢复得不错，可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3: 精神状态不太好。
4: 对，
3: 让他尽快去香港。
4: 香港的邮轮一星期以后才开，
3: 那让他到上海租界多两天。
4: 明白，我这就去办。
5: 还是得按时吃药，你要赶快好起来，这两天顾伯伯就会送你离开。

0: 哎，你找谁啊？
1: 我那个，
2: 你是我医院的病人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你是陆大夫吧？
0: 是啊。
1: 陆大夫，就是我这个右腿啊，这个地方，就是最近有点疼，有点刺痛那种感觉。
0: 去诊疗室吧。
1: 这边，
0: 嗯。

0: 九十号的人已经开始怀疑了。陆先生也说，医院最近有可疑的人出入，这里不是久游之地。
1: 程勇要给他带上。
0: 哎，啊，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1: 好啊。
0: 做了个决定，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1: 说，
0: 我想加入九十号特工队。
1: 那一枪没把你打死，想再死一次？
0: 我是深思熟虑的。
1: 为什么？
0: 表哥还关在里边，他是被我连累的，我不能一走了之。
1: 知道那里头都什么人吗？都是些特务、汉奸、民族的败类。我故事一进堂，自进南都以来，已经一千余年了。
0: 啊，
1: 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走，走得越远越好。
0: 爸，我要现在莫名的走了，那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于庆堂就一辈子就蒙污了。
1: 别胡思乱想了，离开苏州，清清白白的活着，这样海默姑娘把你从死人堆里刨出来，那就值了。
0: 自古忠孝难两全，菊溪堂家训里小弟忠心，小弟义难，您就让我实现忠心二字吧。
1: 礼义廉耻都不要了，光要忠信有什么用？你必须走。
2: 来自不下，
1: 孩子，你这是把我南狮子街顾氏家族一千多年的声誉拿去做赌注啊！而且把我顾西行的老脸也压上去了。
0: 为了顾氏一族千年的声誉，你就让我
1: 听着！你胆敢跨进九十后一步，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你就再也不要跨进顾家的大门，顾源没出过这样的败类。

0: 八号细胞到了，是故意中的。他就在90号门口，声称自己就是共党的八号细胞。
1: 顾一舟，你果然没死啊！
2: 别开枪！
0: 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3: 今度閣下、グイジョンが話があると聞いています。
2: どうせ。
4: 你是八号细胞吗？
0: 我不是。但不仅你们，新四军也在追杀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八号细胞。
4: 局里脱身的话，你大可去上海或是香港，为何要来98呢？
0: 我不想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藏匿，见不得光。我想加入90号。
4: 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父亲，不是你。
5: 梁科长，
1: 哥，顾一中哪儿了？刚才差点就一枪打死，但是他自称是八号细胞，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6: 我那枪没打死他，
0: 我父亲是死也不会认输的军人。
4: 你呢？
0: 我要活下去。
4: 凭什么认为我们会接受你加入？
0: 你们需要我。
4: 我们谁都不需要。中国前有王克敏、梁鸿志，现在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你想跟他们一样吗？
0: 我是真心想加入。
4: 你真的想跟他们一样当汉奸吗？
7: 你在演戏给我看！
0: 没有拿命演戏的。
7: 我要揭下你的面具！来，
8: 看来人，你
4: 说实话，
0: 鲁迅先生说过，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4: 这个唬不住我。

0: 金海，你去忙吧。站长，近藤太君让我带义冲过来拜会您一下，他已经决定加入咱们了。
1: 近藤太君也批准了。
0: 真是不懂，这东阳。

0: 人怎么会相信你呀？
1: 他们不相信，但知道我有用。
0: 你有个屁用，要有用也是你那个老爹不细心，不是你。
1: 周站长，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
0: 你那个什么无用之用能保你一命吗？
1: 死我一次就不怕了。
2: 二位就不要再打鸡风了，一中，快点走，楼下已经备好车了。站长，我还得陪一中回公园拿行李。

0: 顾同志，欢迎加入90号。以后还得站长多多栽培。尹中，尹中。 你是不是以为汉奸这么好当啊？还是觉得是个谁都能活着离开90号？你自求多福，保重。
1: 你也是，
0: 保重。哎呀，这个年头大家都得保重啊！站长，您忙着啊。
2: 阁下，顾以忠这个人不可信，我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你也有何证据？
0: 这是我的推测。我觉得他到90号来，就是为了想找出八号细胞。
2: 八号的身份我都不知道，他能找到吗？周，你对自己的保密能力没信心吗？
0: 这点我是肯定有信心的，但我还是怀疑顾以忠别有用心。我也怀疑他这颗心对大日本帝国是否真心。你是真心的吗？连进海皇新斋就是真心的吗？跟我们走得近的那些中国人，哪个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3: 顾以忠为了活命，也想顾惜行和顾源的名誉来参加和平运动。我们90号不敢收留，不显得我们小气了吗？
0: 那我们还怎么展开大东亚战争？还怎么让苏正民众相信我们？我们的口号是“精诚合作，日种提携”。让顾以忠加入90号，跟让你的儿子去京都留学是一样的，都是大日本帝国。
4: 木林友邦的表现。哎，还有，京都那边来信了，令郎在那边学校表现得很好，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谢谢帝国的栽培。
5: 报告します。
6: 哎嘞。
4: 周志飞怀疑顾以忠的诚意，你分析一下顾以忠的真假。哎呀，这要说是真呢，顾以忠来的太突然了，理由不充足。要说假呢，这参加和运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顾以忠他可以逃跑，所以，哎呀，孰真孰假？
0: 我现在还真想不明白，海军母、太君明是假的。
4: 说的是呢？那太君您还要留着他？
0: 我要把吉儿子变成真的，顾氏父子都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劳，43万苏州市民都得参加和运，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好子民。哎呀！
4: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太君，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顾以忠这进了90号，他就是个人质。

0: 无限之事，顾惜行他不当也得当，没跑了。
1: 这回若再不救人，顾氏父子皆死而无赦，
0: 统统死啦死啦！

0: 顾家公子前些天不是说他死了吗？
1: 哎，你怎么还有心思吃瓜秋月呀？顾家都乱套了。

0: 幸亏没成亲，要不然这一身脏水咱们可擦都擦不干净。
1: 你从哪听来的？
0: 送上门的，接人的车都来了。你说这顾少爷吧，他也是留过洋的人，应该识得大道理，怎么能说投日本人就投日本人呢？而且还当了特务。

0: 麦某小姐，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咱们俩之间的事儿是早年间父母定下的，不作数的，所以你是自由的。我要走了之后，顾源估计就更难了。你还是赶紧和你的表嫂回广州的家吧。乱世的人哪有家？
1: 我来帮你盯吧。没事，我可以。外面那些传言是真的吗？说你投了日本人。

0: 实上还在气头上呢。
1: 少爷，九少那魔窟不能进，一踏那门，不但你身败名裂，这顾源顾家以后还怎么在南十字弄堂过日子？

还是走了呀？你不是说顾少也是正派人吗？正派的去当特务，这90号呀

0: 这看着有点
1: 寡妇呢，怎么？
0: 干啥呀去？重庆的、中共的，找不着这儿。今天都安全最重要了。哎，二楼把头那家，就我住的地方。你有时间就过来坐坐，让你嫂子炒几个菜。
2: 站里的人都住这里头吗？
0: 周站长不住在这儿。
2: 原来站长不住机关啊。
0: 九十后有他的住处，奉上钱的时候才搬过来。多一怕死，其实就是缺德事儿干太多。
3: 高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不是常熟分站的吗？
4: 报告黄副站长，高虎奉周站长的调令来苏州总站工作，请指示。
0: 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呀？坐下。
4: 谢谢黄副站长。
0: 哎，你这，你就这张吗？
2: 哦，好啊。
3: 老苗
5: 啊，
3: 站里新进招了不少人。澡堂子里那些水龙头都修好了吗？
5: 哦，好了。
0: 一壮，站里这不新进了好多人吗？再加上开仓、常熟、昆山三个分站，有一些业务不太娴熟的人员，把他们聚在一起，办了个训练班。周站长的意思，到时候你也一起参加。
2: 遵命。
0: 小心那个高虎，明月保护时必坚持。
2: 周站长不信任人，
0: 他哪知道什么叫信任啊？但是你在这期训练班，你得多多留心，好好表现，别让他抓住什么把柄。在你投诚这件事上，他跟金城开军可是有分歧的。
2: 我是加入何谈投诚的，
0: 他会亲任主任教员，教的无非就是你们中共顾顺章，
2: 不是我们。
0: 你不是中共，顾顺章那一套，什么审理呀、行动啊、侦查呀。你别看周站长为人不怎么样，但是在特务专业上，啊，很是自傲，吹起来口若悬河。行了，留步吧，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2: 哎，辛苦了，黄副站长。
0: 咱俩是一伙的，什么辛苦不辛苦？在九十号单干。

0: 这个小厮信里除了让寄钱也没说什么呀，
1: 他能说什么呀？每次回信东洋人都要检查。

0: 放心吧，你儿子没什么事儿，就是被打了七次。
1: 这里也没说被打呀。
0: 一看信签，右下角，我跟你儿子约好的，如果东洋人打他一次，就用墨水点一个点，一共有七个点。
1: 十八个点，
0: 那就是八次。
1: 半个月被打了八次，那就是两天打一次。周志飞，这就是你当汉奸的报应！周家列祖，列祖全大德。

0: 你都没死，不仅没死，还去了组织上发来的电文，回中刚毅的，要求你们暂停对顾一中的缉捕行动，不救袁威。
1: 为什么？顾一中现在是一名赤裸裸的汉奸，应该继续对他展开缉捕。
2: 师长，你们江苏省委怎么会要求停止行动呢？
0: 组织上这么决定，自有组织的道理。执行命令，不要过多猜测。
3: 欢迎诸位学员加入90号特务工作。有人问，什么是特务工作？外面的人会拿警察的侦缉队、巡捕房的包打听，还有参谋处派出的军事间谍来比拟我们特务工作。当然，特务工作至于刚才上述的几点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务工作是一种以政治为背景的秘密工作，我们是政治警察。苏州特工站分总务、组训、情报、侦勤四个科室，总务又分枪械、电讯、机要、交际四个办公室。组训是负责新学员的训练和学习，情报负责对外情报收集和人员发展，侦行负责保卫和暗杀。特务工作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的组织，秘密的工作方式，秘密的身份。在特务的各项技能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叫盯梢，也叫跟踪，就是要对跟踪人员进行面部识别，并摸清对方身份。这就要求我们跟踪的时候要学会保护自己，擅长伪装。
4: 跟我

情报的来源靠什么？我们俗称靠内线细胞。那怎么可以建立内线细胞呢？它的工作要领有两个，一个叫打入，第二叫拉出。

0: 记住，让对方成为我们的人，一定要留下密结黑底，
1: 这样这个人终身都会被你控制。
2: 作为一名特工，除了掌握秘密技能之外，同时我们还要掌握一项非常重要的本领，就是抗击打能力。我们无论如何要让自己忍住敌人对我们的严刑拷打，宁可身死绝不出卖组织。

0: 的都不认识。
1: 这要是换成你练，是不是就得搓成照片了？
2: 你炒你的菜吧。
1: 你瞧你那点出息吧。
0: 他那真狠呀，真打呀。
3: 哎，他们寻思着把我打跑。顾哥，这点别犯混了。
0: 我不行，咱们跑吧。
3: 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0: 我干特务。实话吧，我就是想混日子。你家哪儿的？
4: 东山啊。
0: 东山。我记得东山有个雕花楼，那里的雕刻很棒，尤其是那门头。
4: 哦，那就是我们家亲戚的。
0: 失敬啊，原来你是高少爷。
4: 嗨，我就是想着当特务好混一些，谁知道他们来真的呀。我不想干了。顾哥，
3: 你上九十号干嘛来啊？
1: 活命。
0: 那就对了呀，咱们走吧。我有东边小门钥匙，我们会从那儿逃出去。这地儿不是人待的，走吧。
1: 告诉我，我这一跑出去就得送命。
0: 怕什么？没人会知道。
3: 东门后头有岗楼，里面的宪兵24小时有人站岗，无故一出门，杀无赦。还有，我劝你离我远一点，这样对你好。

高虎出列，顾一中出列，抗击打训练，高虎开始。 老虎，你是没吃饭吗？起来，起来，起来！

0: 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是胜利船歌从耳边经过，没有炮火的战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

0: 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1: 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用力，再用力。老虎，你是没吃饭吗？起来，起来，起来！
7: 你们在干啥呢？
6: 起来，全部起来！
8: 顾伯伯，也许少爷有他自己的缘由。
9: 孽子所为，天地不容。以后无论何情何景，你皆不可搭理孽子，这就算是顾伯伯拜托了。下个月是顾母的60寿辰，顾母想在寿宴上认你为女儿，不知顾母是否有此福分。
8: 表嫂，我最近越发觉得不应该骗他，
10: 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以后这故园就是咱们的家了。
8: 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不想待在故园了。

0: 小问题。我们那时候训练啊，比你们可苦多了。爱是太年轻。
1: 要不是你把八号戏法脏水泼到我身上，我也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0: 别怪我没劝你，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否则
1: 死在九十号。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拿这一款。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

0: 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少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高虎出列，顾一中出列，来抗击打训练。高虎开始。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让你看，让你看，你们的都该死了！起来！全部起来！
2: 哎呦，
3: 没事吧？没事，这腿上厉害了。早上起来就觉得不对劲，往年这时候都是赵和过来给我瞧的。啊，那我去请陆大夫。
2: 别去，没脸呐！一中这一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全丢光了。哎。
3: 顾伯伯，这少爷的事儿不会这么简单吧？你是怎么想的？哎呀，我也说不好。坐。义忠这一去，这汉奸的帽子就彻底戴上了。洪承畴。

0: 是明朝重臣，一旦投了满清，那终生被视为明奸。《列宁臣传》：日本人自占领苏州之后，三番五次威逼利诱，可顾某宁死不从。为什么？顾某读过史，知道。
1: 这汉奸两个字，顾某是万万担不住的。顾伯伯，也许少爷有他自己的缘由。
0: 还莫无当。顾伯伯知道你心地善良，可是。 聂子所为天地不容，以后无论何情何景，你皆不可搭理聂子，这就算是顾伯伯拜托了。顾某欠你和令尊实在太多呀。下个月是顾某的60寿辰，顾某想在寿宴上。 认你为女儿，不知顾某是否有此福分？这是顾某的不情之请，你不用着急回答，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再跟你那位表嫂商量商量。没想到你把顾老爷笼络得这么好。
2: 你还真是干我们这行的天才，表嫂。我最近越发觉得不应该骗他，
3: 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以后这顾源就是咱们的家了，他要认的是真海默，又不是我。 什么真海默假海默？那个人早就死了。现在你就是真海默，古天下没人记得那一段。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不想待在顾源了。
2: 待不下去你去哪儿？顾老爷子现在病成这样，他女儿下落不明，儿子又当了汉奸，你走了他怎么办？就他这身体，能挨过这个冬天吗？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装的有点良心啊？哎，你说，顾一中去90号，会不会是老爷子安排的？咱们会演戏，人家就不会演吗？
3: 我还真希望是这样。
4: 哎呀！我自己来。站长，关门。
5: 放心，都是些皮外伤，很快就没事了。你有空啊，用热水敷一敷，很快就散了。嗯，
4: 小问题。我们那时候训练啊，比你们可苦多了。我给你上点私课吧。
5: 朱站长，请赐教。打入是透工作最难的技巧，不在于打入的人有多聪明，在于的是对方有多愚蠢。你知道我周某人的历史吗？

0: 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是中共党员。我的上级叫顾顺章。那时候，我们一群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跟着他，为了心中的主义，无条件的奉献，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开天辟地。后来我被捕了，对方把我折磨了7天7夜，差点快死。后来有个人进来劝我投降，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顾顺章的纵火，他出卖了我们。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他把我们给出卖了。从那天开始，我的心就死了。
1: 然后你从32年就投靠了中党。
0: 谁告诉你的？
1: 92次课中，情报科的人最常在内部。
0: 这帮蠢货！来吧，讲讲，你都知道我周某人什么事情？
2: 蔡中统跟着徐恩曾发迹。1939年，76号特工总部成立。李先生破获第一起大案，就是捕获中统苏区全部人马，共40余人，仅区长徐兆林一人脱逃。当时同时落网的还有一个副区长，叫周永仁。
1: 周站长，这应该是你的化名吧？
0: 果然是刘伯阳的人。接着说，
3: 当时的申报啊，这可是大头条，如今站里的图片资料室可都能查得到。站长，一中就想请教一下您，您在90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你小子真是个人才呀！啊，在90号屈才了你。到76号去跟李先生。
3: 你还没回答学生问题呢，站长。
0: 你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0: 今天在90号，甚至是整个汪记政府，汪大哥是真心的。周佛海、陈公博、丁部长、李先生都算上，在我看来都是为了讨日本人和汪主席的欢心吗？那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还不亦乐乎吗？很简单，钱、权力。李先生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能在河边就得到大鱼，我们为什么要到河里面去捞那些小鱼小虾呀？一周你来了就好啊，以后咱俩一起抓大鱼。
1: 我对钱不感兴趣。
0: 哎，年轻，爱是太年轻。
2: 要不是你把八号戏法脏水泼到我身上，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0: 李昭，你知道那不是我的本意。这么说吧，原本想的你是个白面书生，扛不了几个回合就得倒下了。还是你厉害，不光没有倒下，还冠冕堂皇的进了90号，我都佩服啊。李忠啊，来来来来，坐，我跟你说几句要闹人的执行官。90号这个地方啊，不过是咱们萍水相逢那个地方，日本人终究是要滚出苏州的，到时候这个地盘还是咱们。我不管未来的政府姓蒋

0: 我也不管你将来听命于谁，志飞都很想和你交这个朋友，这是我的真情话。
1: 真心的吗？真心。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八号细胞到底是谁呀？
0: 说到底，你就是要继续替中共卖命，
1: 对吗？
2: 我行我素，自己谋事，八号细胞还我回神，我从今往后快。
0: 真是小看你了。 你比你的老爹更顽固，别怪我没劝你，你尽早给我离开就是好，否则死了就是好。
3: 班长，
4: 怎么？
3: 能不能别让我监视性工了？我一撅屁股，他就知道我要拉什么屎，这工没法干。
4: 没法干，你不有枪吗？把他干了。

0: 李先生，秦腾兄，别来无恙啊？有恙。晋腾阁下最近正为无限之事的事情烦恼，郭锦基死了那么久，你们这人选还是提不出来。江苏省高主席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人要是再定不下来。
1: 他就要定了，我就是为这事儿专门跑的这趟苏州。明白。我还是坚持之前跟晋腾阁下提议的王泽民，一来是因为这个人在苏州手面大，老百姓也颇为推崇他。
2: 此人不行，他是个贪腐成性的人。
0: 那些啊，都是带点诽谤的一些说辞。 王泽民那富甲一方，家财万贯，怎么可能利用知识来捞油水呢？
1: 真要委任他的话，我一定会把他赶走的。
0: 那行啊，这样吧，我们90号呢就别再给提议了。李先生啊，您去跟民政厅说一声，让他派个人选就可以。
1: 志飞啊，虽然昆山、常熟。 太仓几个县的亲乡特别区公署直接向军乡委员会汇报工作，但是亲乡的工作需要地方上大力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让你们各地的特工站参与到地方长官的甄选当中来，这也是最高领袖认可的事情，自力须寻呐。
0: 明白，
1: 晋腾阁下。
0: 顾西行，如果顾西行先生可以的话，那当然是最佳人选了。但问题是，我们90号争取了他半年，人家推辞了半年，那怎么办？总不能这个无限之事的位置一直空缺着等他吧？
3: 这样，我看不如啊，让那个
0: 王泽民。
1: 先代理一段时间的知识，好不好？顾西行的儿子现在在90号任职，晋腾以为这是顾西行态度生动的表现。你们中国人都是重名节，要面子，既然顾一中愿意进90号，顾西行也就可。

0: 可能大无险之事，未必呀。我们大和民族一贯知难而上，很多例子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在河内筹建和平政府。再说了，你们陈公博、周福海、老丁，还有你，李先生，你们不是都下水了吗？
1: 太过分了吧，
2: 晋腾少佐！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李先生。李先生为了和运，鞠躬尽瘁，他哪一天没为日本考虑？我希望你道歉。志飞，既然如此，那么。 无限之事的人选，就有劳晋腾少佐费心吧。我呢，还有一些事情，就不留晋腾君吃饭了。

0: 此人叫崔耀民，从上海过来给我们接头，他号称有关系能买到奎宁，记下了。
1: 他不是我们的人，
0: 他是个黄牛，是上海文人杜月笙的门生。杜月笙避去香港后，上海码头上的事儿都为他出面，据说人脉很广，重庆南京两头都没他点面子。
1: 这种双面人可靠吗？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就是那个鬼。我是通过上海的关系找到他的，以前的黄牛抓的抓，跑的跑，也就他还有点门路愿意跟我们接触。
1: 他什么时候到？
0: 明天下午2点才是宣茶楼。
1: 好，到时候我去接头。
0: 你拿份江苏日报，他面前会摆份新申报。混江湖的图的是钱，无论他开什么价，赢了再说，买到奎宁是当务之急。
1: 是。
2: 李先生，你看见了吧？当初我说我要留在你身边，你非把我派到苏州就是好。他是怎么对我的？日本人，他根本就看不起我们。
3: 志飞呀，你是没有在我们76号待过。别说他一个日军少佐，就是一个普通士兵，都能把我跟老丁气死。
4: 和平建国运动要坚定。
2: 王泽民的事情怎么办？
3: 是缓则圆，王泽民的事情先放一放。
2: 前些日子我让金海帮府上送人礼物，那是王泽民送的。
3: 礼物我收到了，以后让他不用再送了。
2: 没关系，像他们这些土豪啊，愿意往上扑，那就让他们出点血吧，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最麻烦的是这个金腾，怎么都不愿意听劝。我说过顾锡行这个人是个老顽固，他不听。
3: 顾锡行，汪主席的面子都不给，他一个小小的日军少佐能有什么搞头？他想试就让他去试吧，等到他撞了南墙会回来。

0: 找你的。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明白，这里是中国，在这里，离开咱们，日本人寸步难行。
1: 对，让这些日本人明白，不拜菩萨，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抓错人了吧？
1: 金丹啊，这么着急？金太君
2: 啊，
1: 金庭太君一早出去了，是不是大鱼招了？你老跑什么呀？还怎么还生分了？李先生来了，来苏州视察工作。站长、晋城太君都去李公馆了。哎，不对呀，他们没请你吧？
2: 啊，连团长说笑啊。
1: 那他们。
3: 被抓的人姓崔，名又敏，上海来的。听说明天下午跟中共的人有个接头。
1: 还招什么了？
3: 就听到这些，我现在就把我支出去了。
4: 一中啊，赶紧换便服，有行动。
5: 我的枪呢？
6: 没给你发枪。
7: 去哪儿？办什么事儿？
6: 保密。
8: 吴一舟，你们这是要把犯人带哪儿去啊？
6: 秘密任务？
8: 什么秘密任务？姓崔的还有好多情报没招呢，押回去。
1: 黄副站长，提审姓崔的是周站长的意思。
8: 晋腾太君还在等我审姓崔的情报呢，要去。
1: 那就让小鬼子等着吧，走。
9: 我不
8: 走。
3: 太君，这崔耀民招供说要和新四军的人做交易，买奎宁。
10: 奎宁？
3: 奎宁。顺着他挖，说不定就能挖出一条情报网来。这连金海就这么轻功。太君，现在觉得十分委屈。
10: 只有给我说过的。
3: 哦，这崔耀明要去和共党接头的，说不定还是条大鱼呢。太君，
10: 就说这是个试探，顾一中是否还在吞共的粮金，我同意。
3: 顾一中不像是共党。
10: 这个不重要。
3: 嗨，重要的是顾其行是否参与和平运动。顾一中现在就是一个诱饵，不管他是不是共党，也不管他救不救共党的人，只要他露馅，我们就可以拿他来要挟顾其行。
11: 来，小李，我出去一趟。
12: 好嘞。
13: 今朝的乡书里讲大败其实，请贵宾长到乡书来复习。已经算你
11: 听过一
13: 趟。回应来时，
11: 干嘛去啊？
14: 我想上个尿。
11: 一会儿有你尿的时候。
13: 贵宾长是第二块的。
15: 知道那个被打得像猪头的是谁吗？
13: 这是邓子义。
15: 崔耀明。咱们今天要抓的就是跟他接头的共党，就不知道咱们是来真的呀，还是考察呀？
13: 就这三色十五的人，超出东西，谁都想输钱等于。别哭，但是不用这样，心中想当官。
15: 客户，咱们俩交换个位置呗。
16: 是吗？
15: 让我看看那厨房。

0: 平对两下，因为相似的是你懂不懂？我当入身浪下，你要当辈的人，出在你身心，就算人夫不由谁的，贵人掌声。
1: 昨天晚上你跟黄金斋说什么了？
0: 为你
2: 没啥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来接个头。
1: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是敢胡诌的话，老子把你舌头割下来。
0: 贺先生，幸亏的大吃特吐，已经抓你去进宫。我因来事，作为邓律师，
2: 客官，您找谁呀？
1: 你是他吗？
3: 好先生，
2: 哇，好
3: 天，
2: 好先生，哦，在二楼。
0: 哦，哎，林长伟，
2: 哎，对对对对，哎，我来，我来，哎，这边，哎，
0: 对，看，哎，在。今朝上朝是我的人夫不由，从这等谁到相府相等，那个。
4: 那边等我。
5: 再来啊！
4: 谢谢。
5: 一分江苏是吧？

0: 伙计，哎，
1: 听点水啊。好嘞，来，喝完。茶来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什么任务？刚才怎么回事？不关我事儿，是店小二拿开水烫吧？
1: 小二，来，过来。
0: 我也不是有意的，刚才脚底绊了一下就。
1: 滚！
0: 你坐下。
1: 你说我玩得够高的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你想干什么？早晚把你扒出来，滚蛋！你就说，走，
1: 范晓明，带走。

0: 王总，怎么样？这头顺利吗？
1: 肖若彤回来了吗？肖若彤吗？他一直在楼上。走了，来拿点啊。
0: 肖若彤，你怎么回事？谁让你去的茶楼？你知不知道今天我是有任务在的？跟踪你们，我组织无纪律。
1: 对不起，我今天确实不应该跟踪你。我违反了纪律，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罚。你还知道你违反了纪律？处罚是一定的，但我也要跟你说一声感谢。 今天你要是不去，我可能也就回不来了。
0: 我今天见到顾玉忠了，跟90号的人在一起。

你和闺中的关系，你不相信他是汉奸，情有可原。 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希望你能理性的看待。

0: 今天老鹰去和崔耀民接头，差点被捕，故意中他就在行动的特务当中。
1: 没看错，
0: 顾一中没死这件事儿，我前两天就知道。老鹰也有眼线，看见他带着90号的人一起回的顾园，当时不敢证实，所以没跟你提。
1: 他没死，那我爸为什么要替他操办丧事啊？顾一中没死的事儿，爸您一早就知道。
2: 是。
1: 他去90号做汉奸，您也知道。
2: 是。
1: 爸，我不理解，你怎么能允许他这么做呢？那汉奸是什么？你是日本人的走狗。您从小就告诉我们四维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是顾家的耻辱。
2: 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东西，您还留着呢。
2: 还记得这个吗？
1: 这是一中小时候的鞋，
2: 是他9岁那一年你买来送给他的。你妈告诉我

0: 为了买这双鞋，你攒了一年的零花钱。他穿上这双鞋，满大街去乱跑，一边跑一边叫：“这是我姐姐买给我的。”从小，你就护着他，帮着他，生怕他受一点委屈，还帮他打过架。我就不明白了，如今长大了，怎么变成今天这样？
1: 爸，我也有我的信仰，有我的责任。
0: 是的，你有你的信仰，你做抗日的事情，我不拦着。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爸爸的话，答应我一件事儿。
1: 您先说。
0: 你得答应。魏忠，你也是做母亲的人了，你应该知道，父母兄弟乃骨肉血亲，信仰再大，也不能没有人伦，也不能不要人伦。你拿着这双鞋，你记着，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形，义忠都是你的亲弟弟，你都是他的亲姐姐。

0: 不好写，不好写，跟他断。咱们不是有他的黑体密件吗？我联系了他两次，都没有消息。会不会是人还没有回到苏州？
1: 不，他就在苏州。
0: 你猜猜，这个老狐狸会给我写什么？
2: 老徐，不会是想策反您，带着90号的人一起返回中统吧？啊！
0: 你进步了。哼！如果我再回去中统那边，你怎么想？
2: 不管哥去哪儿，我都跟着。
0: 我昨天还跟你嫂子说，咱们做特工的，成天提心吊胆。要是哪天退休了，我就到国外去买个岛，去那边生活，到时候把你和小兰也带上，去不去？
2: 去。
3: 好。厉害。
4: 厉害啊。
5: 这点钱你拿着。
2: 不要。
5: 拿着，
2: 我有。你跟嫂子哥已经帮衬我们很多了，
5: 拿着，去吧，
2: 行吧。

0: 宁海，路上小心啊！
1: 哎，走了。

0: 我觉得这里面有误会，你应该去见他，把误会说清楚。
1: 这话要能说清楚，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0: 那你至少告诉他你来这儿的目的。他约你明天下午见面，地点在……
1: 别说了。你把这支笔还给他，他自会明白。我带你走。
2: 哎，小姐，请留步。
3: 你手里的东西拿过来。
0: 少爷的笔坏了，让我去找人修一下。
1: 张队长，就别为难一个女流了吧。
3: 你先顾好你自己吧，顾大公子。
2: 站长等着问你，连裤让你湿。
1: 张队长，这钢笔是我的，你还给他。
4: 这他
1: 连哥走了，
4: 已经通知家属了，在来的路上。

0: 你们人啊！你们人！喊什么喊？骨头痒了是不是？哎，兄弟，我想见一下黄兴斋黄副站长。
1: 你说见就见，你谁呀？
0: 哎，兄弟，图个方便呗。劳力士，好几百法币呢啊，行个方便，谢谢啊。
2: 海默，他不见你，这是他让我给你的。

0: 太怎么也不会去当汉奸呢？
1: 少爷，他会不会是去当两面人？
0: 啥是两面人？
1: 哎呀，是海默姑娘。
2: 嘿，小鼻子，
3: 你看这眼睛，多有神啊！像你，不像那姓胡的。
1: 爸，
2: 真的，他那眼睛大而无神，不一样。哎呀，来，让个外婆叫上他，快快过来，过来。
1: 妈，
3: 玉芬呐，这是咱的大外孙子，您好好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慧中，也像你。这几天做梦老梦见你，等着我啊。
0: 爸，你这六十大寿说什么呢？
2: 不说不说。好，来，富贵明白。
3: 文荣啊，这些金条还有这些钱你都收下，算是我送给我外孙的见面礼。
0: 爸，这太多了，不能要。
3: 不多，贵组织的情况我略知一二，穷得叮当响，经费也不足，这钱你拿去过日子或是革命都行啊。
4: 谢谢爸。
3: 谢
4: 我妈。
1: 哎，
3: 哎，有名字了吗？
4: 有，军生，军人的军。
3: 谁去的？
4: 我们一起去的。
3: 太难听了，没文化呀！这名字得改，叫什么军生啊？那么可爱的孩子。
4: 爸，上次是我不懂事儿，不该那么说您。
3: 哦。这一当妈妈就懂事儿了。嗯。你带着孩子先走。待会儿爸的六十寿辰，亲朋好友来许多，魑魅魍魉也不会少。别吓着孩子。
0: 爸，您跟我们走吧，这平儿有安排。嗯，
3: 不用。爸得给苏州民众有一个交代了，不能再多。你应该知道，爸可以打败仗，但从不惧死，从不当逃兵。

老爷要是喜欢吃我们广东菜啊，我可以天天过来帮你，我正经会做几道可口甜软的。老先生可不喜欢吃。哎呀，自打少爷进了那鬼地方，老爷那是天天唉声叹气的。哎，少爷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可不是嘛。哎，少爷可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0: 慧大小姐，你还是快走吧，撞见少爷就不好了。
1: 咱们进去吧。再等等。
2: 这顾先生六十大寿啊。
3: 诸位，今天是顾某的六十大寿，感谢诸位亲朋好友前来捧场。近来有人说顾某要下水了，
4: 顾家三面都是特务，整个园子都被包围了，恐怕对顾老先生不利。
3: 在顾某心中，
4: 咱们得保护好他。
3: 只有一位领袖，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只有一个。

0: 政府，那就是重庆的国民政府。
1: 不谋在此，
2: 教授，
1: 给大家赔不是了。
0: 这位海默姑娘，是我黄埔七千的结拜兄弟张玉泉的女儿，她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双亲，无依无靠，甚是可怜。我是张玉泉的大哥，玉泉兄弟的女儿就是我顾惜行的女儿，可是这不明不白的叫我爹，似乎有些什么不妥，
2: 记得可好？
0: 所以也请大家做个见证，我在这儿要正式的收她为我的干女儿。
3: 苏州特工站顾义忠前来贺寿。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崔逆要民，通共资敌，经特别法庭审议，报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批准，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立即执行。
7: 谁来？
8: 徽宗，
6: 你来执行。
9: 金莲子，我媳妇受你的小黄鱼白肉了。你这个知人不懂，勾当他媳妇一顿，占上媳妇一顿。我要见金的公文，他们跟金大人有勾当，他跟金建人的勾当，我见着他。
10: 开枪！
11: 开枪！开枪！开枪！
12: 连哥。
13: 能不能帮帮顾少爷？早上我去九十号，看见他被他们抓起来了。
14: 你想救他呀？这事儿你得找顾老先生。
13: 顾老先生才不会跟他们打交道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能认识他们的人。
14: 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特务？
13: 我知道你是。

0: 干什么的？如果不是你认识他们的人，何必要费尽力气让我带你回苏州？
1: 你说我认识，我跟你翻脸。宁淑娟，我救不了少爷，你也少管闲事。金海就这么白白丢了一条命，是不是那个顾一中跟黄灾星在背后捣鬼？先打掉金海，再夺你的权。老周。
2: 给金海报仇，杀了那些光。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呀，给他怎么样？90号的人，
1: 90号的人，
2: 鬼就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这里是90号，
1: 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4: 但这女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
5: 这个阁下，
4: 得顺势而为，
6: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7: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长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9: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被逼奋不顾身。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这里是江西省博物馆，我是看门人管理。2万年前，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在这里熠熠生辉。新干大洋洲文物映照3000年前江南文明的璀璨。淬火千年的瓷魂匠心，点亮中国走向世界的丝绸古道。江右大地人文鼎盛，文章结义。红色摇篮，风云激荡，光照千秋。60000余件套馆藏文物，承载中华文明，书写干拓风韵。这其中有一件被称为世之孤品、国之瑰宝的瓷器，是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何为顶级国宝？一种较为认同的方式是以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为至尊。2002年，首批颁布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有64件。全国最顶级、最知名的文物，如后母戊柄、曾侯乙编钟、刘胜金缕玉衣、九龙九凤冠等，都在其列。江西也有一件文物荣登此榜，就是这件元代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骨仓，它也是这批文物中唯一的一件瓷器。
1: 在中国这个陶瓷发展过程中，这个自身带有名款的，它特别是带有纪年的，就是说这哪年造的，

0: 哎，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珍贵，非常少。另外一个，它就工艺非常复杂啊，有堆贴，有釉装饰，有彩装饰啊，集一身。作为这个禁止出口的这个国宝，也是基于这几点。
1: 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件国宝的面世竟然是源于一次鸡毛换糖的小商品交易。丰城市博物馆管理有一位退休职工叫万德强，他就是第一个发现这件文物的人。万德强还记得，那是197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去文物商店看看有没有什么文物可以征集。一进门，文物商店的员工就激动地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2: 还跑掉那几件好东西啊。那什么好东西啊？他说那件东西是元代的，它上面写的有墓志铭，它这是墓葬里面的东西，我们那个文物商店不能卖的。
1: 据文物商店的员工回忆，来卖文物的是一个农民，已经走远了。万德强一听急了，就去追。追到这位农民后，万德强查看文物，还真是一件元代的瓷器。他追问这件文物的来历，那位农民说是他在景德镇鸡毛换糖给换来的。万德强推测，这件文物应该是墓葬出土的，后来流落到了民间。
2: 我问他多少钱，他就要卖70块钱。我说70块钱卖不到，我说给你出50怎么样？他好好卖给你，卖给你。
1: 当时可能没人能想到，这件50块钱就征集来的文物，其实是一件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万德强后来又花70块钱征集了农民的另外3件文物，后来证实，这3件文物跟元代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谷仓是同一个墓葬出土的，也是珍稀文物。丰城市东方红大街上有一个万寿宫，始建于雍正年间，它曾经是丰城市博物馆的前身，元代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谷仓最早就陈列于此。
2: 谷仓就在这个地方展出的，在这里放了一个大柜子，一个立柜，这是明摆着是元代的展，但是我们就把它还放在明代的，因为没有那么多展柜。
1: 元代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谷仓在这个有些局促的场馆里展出了大约一个月，就连同桐木穴出土的另外3件文物一起上交给了江西省博物馆。那么这件元代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谷仓之上究竟藏着哪些稀世的价值？这件谷仓的信息其实不难破解，它的侧面右边写着林氏墓用，说明这是一位林姓女子的陪葬品。左边写着它的用途，五谷仓所，也就是谷仓的意思。谷仓其实就是粮仓，在古代是财富的象征，它在墓葬文物中很常见。这个谷仓是目前存世最早的楹联单体文物。谷仓最有价值的信息藏在背面的仓板上，这里用青花题写了159个字的墓志铭，是目前最早的青花墓志。其中最为珍稀罕见之处在于它有写明确的纪年。
0: 这个东西它就明确纪年，我是哪年造的，这很重要。就对现在瓷器研究两个方面，就是一个对器物的这个真假的认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对它的这个断代。断代呢，就是它确切的年代是明代的，是清代的，是宋代的，还是五代的啊？如何来鉴别呢？就往往就通过有些带纪年的，还另一些它时代的特征。
1: 目前存世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带有确切纪年的只有2件，这件谷仓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件则是跟它同墓葬出土的釉里红瓷器。它们也因此成为了鉴定研究全世

0: 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的标准器皿。青花木质上的纪念串起了墓主人林氏的一生。他出生在元朝的景德镇，祖父叫林颖山，是景德镇长香书院的山长，也就是现在的校长，属于朝廷命官。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林氏从小就聪慧乖巧，长大了更是贤德端方，处事周全。到了适婚年龄，她就嫁给了景德镇另一位官员，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秉文。林氏生活在元朝景德镇两个显赫的家庭中，可以想见她的一生是很平顺安逸的。46岁时，林氏不幸去世，他的家人们对他情意深重，决定用最名贵的陪葬品来表达对他的缅怀追思。当时刘家和林家这两个在景德镇举足轻重的官宦人家，很可能动用了他们在当地的全部资源，找到了全国最顶尖的工匠和原料，用了最先进的技术，为林氏烧造了一批顶级的陪葬名器，其中就有这件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景德镇，千年瓷都。元朝建国初年，元王朝在此设立浮梁瓷局，这是全国唯一一所为皇室服务的瓷局，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因此汇聚于景德镇，景德镇开始成为全国制瓷的中心。胡田窑遗址位于景德镇东南胡田村，它是元朝制瓷规模最大、延续烧造时间最长、生产的瓷器品质最高的窑厂。
1: 宋元时代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窑厂，很有可能这个东西在那里烧造都有可能。
0: 700年前，当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在这里出窑的时候，工匠们很可能是惊喜若狂，如见神迹，因为在这个谷仓之上烧出了最早的高温中国红釉里红。釉里红是以铜为着色剂，在白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然后施一层釉，铜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所以名叫釉里红。它的工艺始于元朝，烧造的温度和气氛要求非常严格，上下不能超过10度，这在古代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成品率极低，被称为瓷中贵族。
1: 文武时代的釉里红也是偏灰的，都是不好的，只有到宣德时代这个釉里红好像好一些。
0: 明清时期的皇家釉里红瓷器尚且成品极少，在釉里红技术刚刚兴起的元朝，釉里红瓷器就更为罕见。而更让人惊叹的是，在珍稀的釉里红之外，这个谷仓还同时烧成了青白釉、红釉和青花3种高温釉。在技艺创新这一块，它的综合工艺达到了巅峰，改变了过去颜色釉较为单一的局面。
2: 在元代，这种4种高温釉烧造了，应该说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代表景德镇开始领全国瓷器之先了。
0: 景德镇瓷器的冠绝天下，带来的是气成天下走的商贸活动。元朝统治疆域辽阔，景德镇的瓷器不但畅销国内，还能行销海外，这就给景德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我们可以想见，元朝的景德镇一定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这一点在谷仓之上也得到了印证。林氏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却能嫁给扬州陆昭伯之子，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才能促成的姻缘。

0: 招博是一个海关的一个关长之类的意思，因为扬州路是离景德镇很近的地方，所以有可能这些官员都居住在景德镇，就是有意思在这里，说明这个地方很繁华，或者说你就是在扬州，你就能嫁到这个景德镇来了，这也说明当时的景德镇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才有这种可能性呢。如果是一个穷乡僻壤的话，哪里有这种可能性呢？
1: 景德镇的繁荣发展带来的是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他们对丰富的文化生活必然有着强大的需求。江西景德镇乐平市被称为中国的古戏台博物馆，这里保留有400多座建筑奇巧复杂、装饰豪华艳丽的古戏台，而这些古戏台的造型跟元代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古仓的外形极为相似。
2: 我们很多宋代的那个古仓啊，就很少见到这个戏台加上人物表演的，说明这个元曲它原来是在北方是很发达的，到了元代中晚期以后呢，慢慢的就渗透到了江西这一带。
1: 元朝的时候，北方的元杂剧和南戏在江西交流汇聚，江西逐渐成为元曲杂剧的活动中心。我们可以推测，林氏生前也可能是一个戏迷，因此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亲人就投其所好，把古仓做成了当时景德镇流行的晴雨戏台造型。一楼有两个男仆看门，四个男仆在守卫古仓，二楼配有两个丫鬟手举芭蕉扇贴身服侍。戏台上表演者共有10人，他们有的抱琵琶，有的吹笛子，姿态各异，展现了一幅歌舞太平的繁华景象，是元代景德镇戏曲繁荣的缩影。但是这个戏台也出现了超越世俗礼制的一面，它的屋顶采用的是重檐五殿顶的建筑形式，这是古代建筑的最高规格。
0: 皇宫里面的那种建筑形式啊，或者是一个庙宇的比较庄重的那种建筑。
1: 在古代，民间建重檐五殿顶是严重的僭越规制。林氏的古仓是目前唯一存世的重檐五殿顶古仓，也许因为古仓是名器，埋在地下无人知，林氏的家人们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墓主的高贵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寄望林氏往生后也能安享荣华富贵吧。景德镇市区向南，青山银翠，重峦叠嶂，被称为南山。根据墓志记载，这就是林氏安葬的地方。据专家考证，南山以北就是元朝景德镇城市所在的位置。林氏生前在此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兴盛，死后则守望着一个时代的辉煌。700年沧桑变迁，林氏的古仓得以重见天日。古仓不语，却说尽了赣蒲大地上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承和戏曲艺术的源远流长，唤醒了我们共同的审美自信和民族自豪。今天的景德镇正在传承创新新瓷都的荣耀与梦想，那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文明之光，也照亮着我们民族复兴的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

0: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

0: 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要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少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伟，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一对结婚9年的年轻夫妻，孟女士和陈先生。相识之初，他认为他体贴顾家，
1: 他在家里面会做饭，也会打扫卫生，对我好。
0: 他觉得他通情达理，
2: 感觉他很懂我。
0: 然而快速进入婚姻后，他们却都觉得对方之前所有的好都是伪装的，
2: 伪装的虚情假意吧。
3: 我觉得他肯定之前是装的。
0: 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夫妻俩的矛盾不断加深。
1: 他在床上踹了我一脚，他也没有反省，说是坐月子不该打我。
2: 他从来就没有跟我好好的心平气和的说话，人身攻击啊，就是感觉你很看不起我这种样子。
0: 夫妻二人互相指责，婆媳矛盾更是成了火上浇油。
1: 我当时就觉得我婆婆很能装，就是在我老公面前她表现得很委屈。
2: 我妈不来带，她说我妈不配做奶奶，来带了又鸡蛋里面挑骨头。
1: 她不是不心疼人，她只是心疼她妈妈。后面我就崩溃了。
0: 为了杜绝婆媳矛盾，陈先生将母亲送回了老家。可是夫妻之间的争吵却并没有停止。

0: 他对我要求太高了。我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比我现在差至少100倍，他都看得上我。为什么现在他对我的要求如此之高？
1: 陈先生始终想不通，为何昔日一无所有时，妻子甘愿相伴，如今日子变好，彼此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表象之下，更多隐情浮出水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孟女士控诉丈夫身边异性不断，让她终日惶恐。
2: 你总是吃一餐饭就要嫁一个女人。
1: 丈夫深夜玩乐酿成车祸，更是成为她心中无法抹去的刺。
2: 半夜的时候，我接到陌生电话说你老公出车祸了，我当时挺同情他的。后面我听见说的原因是他那天晚上在 KTV 里面玩得太嗨了，一夜之间损失好几万。
0: 你知道你跟我造成了多大的阴影吗？我本来就是很清白的。
1: 一边是满心猜忌伤痕累累的妻子，一边是大呼委屈自认清白的丈夫，孰是孰非，重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最终会走向何方？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9年婚姻谁在伪装？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他喜欢出去喝酒，喜欢社交，他和一些没有老婆的就是单身的光棍，他们一起加了一个 KTV 里面的经理的号码。那一天刚好是过什么节，他带我去跟他兄弟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朋友微信的那个女的跟我老公的微信那个女的是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个人的微信，他说是 KTV 的。可是我老公给我解释的时候，他说不是里面的人，他说是朋友的老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那些女的在一起喝酒吃饭加微信。我的确就打电话跟那女的吵架了，我让我老公删她，我老公妈删了又把她加回来。然后我就跟那女的强调，我说我们已经结婚有小孩子了，我不允许就是你加我老公微信或者说你们聊完天就删除。然后那女的就骂我，那时候我也怀孕，我老公就给她打电话，我老公说让她来打我。我那时候已经8个月了，我老公威胁我，我老公说那个女的很有钱，你以为别人像我这样包容你吗？然后她有一个兄弟还在骂我。
3: 你看的那个电话对于你来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2: 对。
3: 你是觉得他会背叛你？
2: 对，因为我老公经常就是他出去吃饭之后，我要么就不看手机，我一看我就会发现他会加不同的女人，
0: 加一个老板娘，那个饭店老板娘的微信他都吃醋。
2: 你先说这个 KTV 里面的好吗？
0: KTV 里面就说你知道你跟我造成了多大的阴影吗？
3: 你是不敢告诉他这个人是谁吗？所以编了一个。
0: 我本来就是很清白的，对吧？而且他是会胡思乱想，本来没有的事情他都会把他扩得很大。
3: 所以你说那是我兄弟的老婆，这个谎话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就是他会胡思乱想啊，
3: 避免他胡思乱想。
0: 因为那个人的微信我身边这么多兄弟都有的，能跟他会有什么关系吗？
3: 他刚才也明确讲了，就是在这个方面啊，他心里有很多担心。
0: 是人，是他一开始不停地打电话给人家，他打一个人家挂一个，他还要继续打。
3: 我问一下，就他刚才讲的在感情里的不安，他觉得你可能随时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你觉得这是什么造成的？
0: 比如我们一起去逛夜市，对面走过来几个女孩子，结果他跟我走在一起，我还抱着小孩子，他都会吃醋，他都说我喜欢人家。几个朋友的女朋友我们一起吃饭，就是坐在一张桌子上，我还抱着我米儿，喂我米儿吃饭，然后人家就是我兄弟的女朋友坐在对面，他都说我喜欢人家女朋友。他不够相信自己啊，他跟我一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没小孩的时候很容易吃醋。
2: 你不要老是什么比如我不自信，好吧？
0: 我们就
2: 你总是吃一餐饭就要加一个女人，吃一次饭你要加不同的女人，而且被做的说是同事，同事他从来都不是同事。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发生过很大的一件事了，那一年我在上班的时候，他出去就是在清明节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他的手机关机，他就出去喝酒了。半夜的时候我接到陌生电话说你老公出车祸了，我当时挺同情他的，我也心疼他，我觉得只要人没事。后面没过多久我听见说的原因是他那天晚上在 KTV 里面玩得太嗨了，点了陪酒，那一天他喝得很多，导致了酒驾出了很大的事故，然后判了同等责任，那一夜之间损失好几万。所以他做事情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家庭，他是只顾着他自己，

0: 因为我感觉到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让别人喜欢，不让别人放松。
1: 放松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每天我不能有社交，除了上班就是回家陪你，要么就是回家陪小孩。
1: 你不觉得你的社交都喜欢跟女人扯上关系吗？你的社交放松有很多种，可是你坚决选择了对家庭最不负责任的，到现在你都还没有意识到。那我跟你一样吗？你看到我出去喝酒会加男人微信吗？我有给你造成这么多影响吗？你总是说我不自信，我是不自信吗？是你的很多种行为导致了我觉得你就是那么随便的人。
2: 在孟女士眼中，丈夫热衷社交，与异性相处始终没有分寸感。她独自扛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常年深陷孤独无助，还要终日为此困扰，内心早已被压抑与委屈填满。去年夏天，一通电话再次激化了矛盾。
1: 我同事说，我看到你老公好像在跟一个女的在吃烧烤。那天晚上我去我弟弟家回来，他刚好手里面又拿了一点烧烤回来给我儿子吃。我就问他，我说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啊？他说没有。我说我同事看到他，他说瞎扯的。然后我婆婆还说可能是我串通别人故意这样子做的。
2: 丈夫没有耐心解释，婆婆还在一旁添油加醋，彻底点燃了孟女士的怒火。争吵过后，她索性搬到工厂居住，也将心中的委屈讲给了弟弟听。
1: 我就跟我弟弟顺嘴说了一下。
2: 孟女士本只想求得几句安慰，可她万万没有料到，短短几日之后，弟弟竟和丈夫爆发肢体冲突，事态彻底失控。
3: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我就明显的感觉它走路有劲了。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2圈，感觉轻松多了。
5: 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我琢磨着这液体钙呀吸收快，身体能高效利用，所以感觉来得快，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头也好多了。虽然贵了点，但是就是好，我也愿意做宣传。
3: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让身体高效利用每一分钙。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6: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4: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5: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大家喝着都说这液体钙呀吸收好，走路有劲了，身体也轻快了。
3: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有一天晚上，他跟我弟弟出去喝酒，还有别的朋友，我老公跟我弟弟

0: 是一个行业的嘛，他们就在那里开玩笑说是谁的技术好一点，谁的技术差一点嘛。有个老板当时说了一句，他说他们说有一个人的技术很好，那个人能把那个活干起来，而我弟弟不能。然后我老公开玩笑吧，我老公说让那个老板出90块钱，我老公出10块，加起来100块，让我弟弟去把那个活弄起来，看我弟弟能不能干起来。我弟弟都有点生气了，觉得我老公是姐夫，我老公就是在帮着外人说他嘛。然后我弟弟可能对他已经有很多的不满了，然后我老公可能还没意识到。我回家去我又给我老公发了信息，我说你在那里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你不要掺杂进去。然后我睡一会儿就听到打电话说他们两个打起来了，我老公一直拿他的身体去顶撞我弟弟，我弟弟个子比他小嘛，然后我弟弟可能就打了他一拳，打了他头。然后后面我老公报的警，他们两个就去派出所里面拘留了一晚上。
1: 他很偏向娘家，包括像那天晚上我跟他弟弟喝酒，那天晚上是他弟弟叫我去喝酒的。知道我为什么会去帮别人吗？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后面人家那个老板听不下去了，那人家老板就说你技术这么好，为什么搞个什么给你开，你都开不下来。后面那老板就说那我给你85还是90一个小时，你去跟我干下来啊。后面我就开了一句玩笑，我说那我给你再加10块嘛，100嘛，对吧。他就生气了，他就说我至少不像你啊，带个米的去买烧烤吃啊。我说你在哪里看到我带个米的买烧烤吃了？所以他就是有什么事情娘家人是第一个知道的，他传得很快。而且我在他娘家那边都是把我贬低的还不如个动物吧。
2: 你现在跟他弟弟关系怎么样？
1: 差不多一年多没说话了。我跟他之间发生过太多事情了。
2: 都跟他有关吗？
1: 90%都跟他有关。他跟我不管怎么吵，他弟弟那个时候还在杭州上班，他也知道感觉他又受气了，又添话，对吧？又编话，他弟弟又带着他老婆又从杭州过来，开车开个100多公里，他就是感觉到他要被万众人保护，他感觉有那种成就感，就是感觉到他有一个弟弟帮他，他感觉到他很幸福。
3: 陈先生觉得妻子遇事总向娘家人倾诉求助，过于敏感矫情，也一步步让矛盾愈演愈烈。这番评价让孟女士满心委屈。她说自打结婚后自己便一心扑在小家庭上，很少有时间和机会与娘家人相处，生活中她也基本什么事儿都迁就丈夫的想法。5年前丈夫执意要在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买车，她也同意了。可是车子买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故，这个变故成了孟女士终身难以抚平的伤痛。
0: 我爸爸在还车贷的那2年里面突然得了白血病，一夜之间我觉得就是压力挺大的，就因为买了那部车我们要还款，我又没有能力回去照顾他，当时也不知道他那个病是急性的，还有2-3个月才过年，那时候我很难选择，我觉得如果我不出来的话，我们车贷确实，我们那时候我跟我老公很难，
2: 压力比较大，
0: 对，压力很大。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可能就一个星期，我爸爸的病情就恶化了。我当时买了高铁票回去，但是还是没来得及，所有人都在，就是唯独我没见到，亏欠了我爸爸。刚走的那几个月吧，就是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是我很压抑，然后我希望我老公能够在精神方面就是能够引导我。
2: 你是接受不了父亲的离去这个事实，还是接受不了我在父亲离去这段时间我没有尽到我的孝心？
0: 我接受不了在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没有尽到这个孝心，因为我只顾及到了我的家庭，所以我对我父亲有很大的愧疚。然后我以为我老公能懂，但是我老公并不这么认为，所以我老公给我的不是耐心的劝解，我有时候半夜醒来都是哭着醒来的，然后我老公就会他得到他的只有反感，他会觉得怎么那么烦，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陪我一起走出来的，而是让我独自去承受。他那个态度就让我恨他，然后我就会抱怨起来，我就会提车子的事。
2: 明白。如果在第一步得到安抚的时候，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
0: 不会的。
2: 陈先生可以回应啊。
1: 你跟我说一遍两遍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有耐心的去安慰你？

0: 安抚你。当你每天就感觉到你这种情绪是每天都是要重演的，谁有那么好的耐心啊？换做你，你有这么好的耐心吗？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怎么做都是错的，都是怪你买这个车子呀。你爸去世了，我是不是想方设法去搞钱？我没有做到一个女婿的责任吗？
1: 那我就问你，你觉得我做到女儿的责任了吗？你觉得
0: 那是我把你强求。

0: 面对岳父离世带来的悲痛，陈先生本身并无过错，但他始终没能共情妻子的情绪，既缺少理解，也毫无耐心。情感上的缺位让孟女士内心愈发空虚，情绪也变得愈发焦躁，不仅精神上得不到慰藉，经济层面孟女士同样感受不到丝毫安全感。
1: 虽然说他工资高，他每个月能挣14000，但是我在家里面带两个小�孩，他给我的一个月不会超过3000块钱的，我是没有知情权的。
0: 除去固定的生活费，丈夫其余收入去向，孟女士全然不知情。她曾提出希望双方均分收入，可换来的却是强硬回绝。
1: 我说如果实在他改不了，我们两个就是他 一半工资给我，一半给他。他的回应是什么？我挣的钱我凭什么给你啊？
2: 你得知道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回去我肯定在打下牌玩的，然后我至于我输了多少钱也是在我能力范围啊。
1: 你是拿着这个家庭吃饭的钱，省吃俭用的钱拿去赌，难道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吗？
0: 夫妻俩再次争执不下，在陈先生的观念里，自己在外奔波赚钱，妻子就该安心居家育儿，不该有过多抱怨。可这样的相处模式让孟女士难以忍受，孟女士的委屈也让一直关心她的弟弟耿耿于怀。在调解现场，她特意打来电话，她会说出怎样的看法呢？
3: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我就明显的感觉啊，它走路有劲了，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2圈，感觉啊轻松多了。
5: 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我琢磨着这液体钙呀吸收快，身体能高效利用，所以感觉来得快，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头也好多了，虽然贵了点，但是就是好，我也愿意做宣传。
3: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让身体高效利用每一分钙。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6: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4: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5: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大家喝着都说这液体钙呀吸收好，走路有劲了，身体也轻快了。
3: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哪怕都是不顾家的，只顾着自己去朋友局啊喝酒啊，自己的生活安排为主，但是不怎么愿意小孩子啊跟女方，不怎么就是去管顾他们嘛。女方这方面嘛，就是说自己又没法上班，带着两个孩子，对不对？他们夫妻的关系，现在对于我来讲的话是根本不合理，对吧？然后就是自己顾自己的，
8: 对家庭的牵挂陪伴照顾相对来说是

0: 欠缺的是吧？
1: 陪伴没有的。像我姐的话，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物，我清楚的，就是她有时候可能会说是情绪不稳定，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前提就是由于男方导致，她再不稳定，她也会把孩子顾好，跟男方要是更改一下的话，她可能不会有这种情绪出来。
0: 还有就是他们也讲过几次，就是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姐姐会向你不管说是倾诉也好，还是求助也好，然后你也跟姐夫有发生过这种比较直接的冲突。这个啊，
1: 对，是的。
0: 孟先生，你说说当时是你出于什么考虑？
1: 我出于娘家人的考虑的，我肯定是会顾着我的姐，对不对？那是去跟你好好过日子，不是去受你的气。如果是你把气撒在她身上，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我肯定会跟你冲突。他们两个经常会因为某些经常闹起来，就是吵起来，也到我知道到最后的话也会老是叫我过去给他们当面处理，出的面太多了，他好像还把我的怨恨越积越多。
0: 他们两个今天都提出来，为了孩子还是能过就过，你们的态度呢？
1: 我是亲弟弟，对不对？我是巴不得他们好好过下去，但是能过一个像个人给别人看，能过下去就是为了孩子，那这种荒谬的借口根本不切实际的。
0: 所以重点是他们两个人自己该怎么过。
1: 对，自己你们俩该怎么过。所以说我已经很严重的劝过你们，叫你们好好的过，不要老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之事就是经常吵架。
2: 纵然对姐夫颇有不满，孟女士的弟弟依旧选择劝和不劝分。她真心希望陈先生能收心顾家，多花时间陪伴妻儿，扛起家庭责任。面对家人的规劝，陈先生能否真正正视自身问题？他是否愿意放下过往的社交习惯，收敛个人玩乐之心，回归家庭呢？而深陷委屈与负面情绪多年的孟女士又该做出哪些改变？这段历经风雨的婚姻最终会走向何方？
3: 您这个老婆不图钱，也不图你当时的条件，她跟您在一块儿，为什么你现在条件比之前要好100倍，她还想跟你离呢？那说明什么？我们要反思，你有没有忘掉您的初心？当你能够月收入达到10000多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给你老婆多少钱？3000块钱。他们两三个人，还包括你们一家吃行，3000块钱。你请一个保姆多少钱？我想问一下，你有钱去唱歌、喝酒、交朋友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压力大，我需要去宣泄。你是否思考过，你老婆？他在家里一个人带两个娃，他没有朋友，没有收入，也没有依赖，他渴望的是什么？他渴望的是不是您的陪伴，您的关心？哪怕你在家里带带娃。我们非常的大男子主义，认为我赚钱了我就在养家，你又没赚钱，我给了你3000块钱还不够吗？你有什么条件来给我申请更多的要求呢？你的骨子里面已经忘掉了您的初心，您的爱，你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去关乎这个妻子她的辛苦，她只图你关心她、陪伴她、对她好，她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可是你把她想得太复杂了，你一直在防御。
4: 陈先生，是不是说对于男人来讲，我只要好好努力挣钱，把这个钱拿回家里边，我就负责任了？男人的工作很辛苦，工作压力也很大，这个谁都是这样子，不只是你一个人这样。丈夫、父亲，他不是只管挣钱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应该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心里边，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你的工作很重要，对不对？你的朋友很重要，你的娱乐也很重要，你每天工作之后的这个心情的放松也很重要。家庭重要不重要？你老婆每天开心不开心重要吗？你的孩子每天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开心不开心重要不重要？但是你却好像没有太能理解，就是这个家庭、这个婚姻到底该需要你做点什么。结婚这么多年来了，你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工作上，放在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社交层面上，你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他的问题，都是他不懂事，都是他态度不好，都是他情绪太过于不稳定，那结果就是他跟你过不下去了，他不想跟你过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任何一个女的，她都跟，就是如果你这样一直这样子。

0: 一个态度去对待婚姻的话，任何一个女的她在这样的婚姻当中她都维持不下去。
1: 陈先生，你从内心就应该认识到你的老婆她带孩子的辛苦和艰难，你能安安心心的在外面赚钱，跟朋友出去三五的小聚，前提是孟女士好好的把这个家照顾好。除了你的工作和娱乐之余，你一定一定要在心里想到你现在是个父亲了，你一定要给自己分配合理的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陪伴你的家人。孩子是很需要父爱的，我宁愿去抛掉这些无效的社交，我宁愿去少喝一顿酒，我宁愿少打一场牌，我陪孩子做做游戏，我关心一下孩子的学习情况，这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除了给钱以外，你还给了精神的陪伴。孟女士，关于你的丈夫啊，这个 KTV 加微信这件事情，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当你发现陈先生啊，有事没事加了别人的微信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先搞清楚背后的原因，搞清楚原因之后再做出你的应对策略。比如说他加了 KTV 的经理的微信，你其实你心里已经先入为主的给他判了死刑了，你已经给了他一个结论了，结论是什么？就是他没有责任感，不顾家庭，而且还跟别的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你是依据这个结论你才去找 KTV 的经理去争去吵去闹，导致你的丈夫觉得，哎呀，我生活的好难受啊，我被你逼的是气都喘不上来。你丈夫和这些女性有没有不正当关系，我们是要讲证据的，讲事实的。你的丈夫可能是出于怕你想太多，给你做出的解释你完全没有看到。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娘家人在贬低男方的时候，其实你作为妻子来说你是没有替他辩解的，你反而是用一种默认的形式。当你娘家人在频繁，包括今天电话里面在频繁的否定男方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的这个丈夫他是一个比较敏感自尊心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人。这个时候你作为妻子来讲，如果你能看到陈先生的改变，你能在娘家人说他的时候给他一些这种包容，或者帮他说两句话，我相信对于他来讲他是会很开心很感激你的。
2: 你们两个人刚结婚就陆续生了俩孩子，已经失去了两个人二人世界的纯粹的互动。为什么在恋爱的时候你们彼此感受很好，如果你们结婚两三年不生孩子感受也会好，就会把这个好累积一下，会形成一个惯性。但很遗憾你们马上就生了孩子，并且隔了三四年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所有的婚姻矛盾的爆发点基本都聚焦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因为生孩子就调动了所有的关系揉杂在一起，比如说婆媳要相处，甚至丈母娘和女婿也要相处，女方被孩子熬得睡不好觉啊，筋疲力尽啊，然后就会有抱怨呢、啊、就会有情绪啊，男方在外边就各种劳累啊，然后回来，哎，对家港湾的那种温暖的期待得不到，那大家就都有情绪。这就是宏观上造成的，你们必然会走过矛盾的阶段，客观造成的。你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语言上糖分太缺了，就你们俩夫妻之间沟通的这个话上含糖量太低了，好吧。夫妻之间一定要调个情，一定要有的没的的说点甜言蜜语的话。我跟你讲，情感的滋养无论有多生气，但有的时候只要想起来说，哎，那天其实他说了他真的很爱我，就这句话足可以成为一张创可贴，来可以抚慰你们吵架造成的创伤。如果平时连甜言蜜语都没有，那就等于你们手中不备创可贴，只要有一点划伤，继而就会感染，就会小事化大。
3: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夫妻俩都疏于安抚彼此的情绪，不懂温情沟通，久而久之隔阂越来越深。随后调解进入密室谈心环节，卸下争执与抵触后，陈先生首度袒露心声。
4: 我知道他不容易，我心里面比谁都清楚，因为陪我吃苦的人都只是我们两个。
3: 陈先生说自己清楚妻子的辛劳，却始终无法化解对方满身的负面情绪。
4: 他不断地在我面前抱怨这样抱怨那样的，
5: 你要解决的是他的情绪， 如果说你不会说甜言蜜语，或者不会说那种很

0: 安慰的话也很简单，你就静静的陪着他，拍拍他，抱抱他，都比你跟他讲这些道理或者说不耐烦。
1: 我性格比较暴一点，然后也是个直男，不懂得表达，本来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嘴巴就是在不受自己控制的时候就说出去，
0: 就容易说出就不该说的话。很多时候当老公的就是要更多的就是要照顾到媳妇的这种情绪。
2: 观察员陈兴东引导陈先生一定要放弃讲道理，比起说教，陪伴、肢体关怀才是抚平情绪最好的方式。陈先生耐心地听着，而后他表示自己会改正，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希望妻子改掉遇事就向娘家诉苦传话的习惯。
1: 他跟我吵一下，打电话回娘家去数落我，娘家人把我认为成是这种人，
0: 因为他这种传话可能是出问题，那是他的问题哈。
2: 此时另一边，孟女士也收起负面情绪，直面核心的经济分歧。
3: 他觉得就是他挣钱已经很对得起我们了，给3000块钱收费已经很好。
4: 3000块钱给到我，你说3000块钱是孩子。
3: 他还会给我算账，他会说这个钱花去哪里了。我爸爸走掉了之后，现在就是我们几姐妹商量好，就是我每个月出300块钱上养我妈妈，就是我老公不同意。
4: 这个要，你就告诉他，我妈妈给300，你妈妈也给300。
3: 我说了，然后他。他就个人就觉得你是个嫁出去的女儿，有什么资格拿钱给你吗？
4: 不能这么说，你说我们也有女儿啊。
3: 我老公会让我在孩子跟妈妈之间做选择。
4: 那不行，你说妈妈是生我的人，孩子是我生的人，你要300块钱给妈妈赡养妈妈，不过分，条件不高。这不高，一定要坚持。你这个老公啊，跟现在跟觉得在家里他是奉献最大的人一样的，家庭经济公开透明，这个经济要交给你来管。
3: 他不会答应的。他说，钱是你挣的吗？啊，我给我女儿的钱是我自己挣的。
4: 你赚的是你赚的是吧？是你赚。你说这个钱不管我赚不赚，我都用一半，我去上班，你来带孩子啊，你可以啊，是吧？我把我的赚到的钱交给你啊。
2: 观察员廖喜宇直言。孟女士平日勤俭持家，本就该在经济上收获信任，这番理解戳中了孟女士多年的心结，积压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她当场抱着廖喜玉失声痛哭。
4: 哭出来的心里憋了这么多年，没有地方诉说，是不？
2: 待孟女士情绪平复，廖喜玉又转身找到陈先生沟通，建议他若想好好维系婚姻，不妨将工资卡交由妻子保管，做到收支公开。
4: 我的建议，如果你想好好过，你干脆把工资卡给到他，他也公开透明。
1: 他是那种高兴的时候很会省钱，不高兴的时候乱败钱。
2: 对此，陈先生却面露迟疑。他坦言，妻子情绪起伏大，心情不佳时便会胡乱花销，心中顾虑重重。一边是多年积攒的隔阂与疏离，一边是丈夫难以放下的防备与担忧。走出密室之后，陈先生是否愿意交出经济大权，给妻子一份踏实的安全感呢？对这段婚姻，孟女士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经过密室之后，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两位现在是什么想法。
3: 我感谢他跟我走到金牌调解这里，让我学到了很多之前我都不懂的法律，或者说是对小孩子的陪伴呀，或者对我老公的关心，我学到了很多，也意识到自己自身的原因有很多的不足。然后我希望就是以后我老公也能够经过这次的调解，就是能够把他那些就是不好的习惯呀稍微能改一下。我想跟我老公说，就是如果我跟我老公努力的话，我们两个日子是很好过的。我知道你特别不容易，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偶尔理解包容一下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缺点。
1: 我们本来就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
6: 你辛苦了。
3: 你也辛苦了。我希望我们好好经营这个家，让小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庭。
6: 好，
3: 把我们不好的习惯

0: 都改掉。我也会勤俭持家的，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你把经济交给我，我会全部都用在小孩子身上，这个家庭方面我不会拿去乱花的。
1: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人要总要向前看。
2: 陈先生，往后如果说话说不通生气了，你直接就抱他，就像今天这样抱怀里来就好了，好不好？
1: 谢谢各位老师啊，
0: 谢谢你们。
3: 调解落下帷幕，历经重重矛盾与争执，夫妻俩最终选择携手继续前行，相拥而泣。回望过往，最初走到一起时，他们皆是满怀真心与爱意，并非刻意伪装彼此欺骗。只是婚姻之路本就不易，在育儿持家生活奔波的重重压力之下，两人渐渐弄丢了初心，也淡忘了当初相爱的模样。往后的日子，愿陈先生学会用心呵护，在情感与经济上都给予妻子足够的安全感，也愿孟女士放下过往心结，在爱意里重拾温暖与力量，以爱为舟，彼此包容，携手走好往后余生。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闻夜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好，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军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根纱线能细到头发丝的一半，一匹布料能飞上蓝天，成为飞机的骨架，这些正在江西的纺织企业里变成现实。当全球纺织业掀起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浪潮，江西这个千亿级纺织大省靠什么支出新路？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锦纶是纺织行业上游核心原料，在全省产能最大的锦纶生产基地升华新材料，记者了解到，今年企业新研制的一款无氟防水锦纶完成了批量送样。
2: 行业常规的话，在那个70D，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那个12D，半根头发丝这么细，它意味着在同样面积的面料下，能多穿6倍的纱线，形成更多的透气孔。
1: 市面上多数防水产品是在织完的成品面料表层镀防水膜，手感偏硬，而这款产品在锦纶丝织造过程中就注入了特殊防水剂，摸起来柔软细腻。升华花了2年攻克了防水与透气功能平衡的行业难题。从全国纺织需求结构来看，以服装和家纺为代表的民用纺织品需求占比接近80%，存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情况。对于升华这样的老牌原料企业而言，转型需求迫切，
3: 就是说对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呢，就是像一些功能性的，像防水的，然后吸湿排汗的，需求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说，必须要紧跟市场的需求，主动去转型。
1: 态度坚决，行动更迅速。企业研发团队全部转向功能性材料攻关，还提前布局了张力感应精度更高的设备。在瑞金市固定资产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超1亿元的资金支持下，今年年初40台新设备全部到位，为功能新材料落地提供了保障。
4: 今年营收基本上会达到2025年。

0: 的两倍。我们在往上走呢，材料的功能性会更强更突出，我们会设立行业内的省级的实验室啊，这个市场竞争当中啊会更加主动。
1: 开发新材料，拓展新功能，是我省推动纺织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产业链链长制赋能推动下，聚乳酸纤维、生物基纤维等一批高性能零排放纤维制品、绿色循环再生涤纶、芳纶上游核心原料等材料不断涌现。记者还注意到，不光民用纺织领域，在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用纺织品领域，江西跨界布局的脚步也在加速。我现在来到了位于共青城市的低空经济产业园，我身旁这一款由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高速飞行器，它的机翼、机身、机头等核心部件使用的是一种高性能纺织材料碳纤维预浸布，而研发制造这款材料的企业瑞奇公司也在同一个园区。
2: 它的强度达到5000兆帕，是普通钢材的10倍，然后耐高温是在可以在真空环境下达到3000度的。
1: 这款碳纤维预浸布让瑞奇投产一年多就占据了全省无人机航空器领域80%的市场份额，路子走得顺离不开当地捕链的精准眼光。
3: 依托共青低空经济的这个优势啊，帮他们快速对接这个下游这个企业，鼓励他这个多领域去发展布局这个产品。企业投产以后在3个月内实现了升规。
4: 我们现在瑞奇一共有将近30个品种，已经拿到了8项专利技术。我们下一步就准备建造自己的碳纤维产业园，下游材料的企业来共同打造这种新材料的产业集群。
1: 在上个月举办的全省纺织服装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上，我省更是明确释放布局产业用纺织品新赛道的信号，鼓励向航空航天、医疗健康、土工建筑、安全防护等新领域跨界升级。底蕴深厚的江西纺织产业正以材料为重心，迈出从低端向高端、单一向多元、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步伐，全力向1100亿元年营收目标迈。
5: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6: 全省钢铁产业链工作推进会昨天在新余召开，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高端化方向发展，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充分认识实施钢铁产业链链长制的重要意义，要依托我省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不断研练、补练、强练。
5: 眼下，全省1800多万亩早稻陆续进入孕穗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各地抢抓农时，用好智能设备，推行科学田间管理，为早稻丰收夯实基础。
7: 在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怀江村的千亩稻田，种粮大户彭九根趁着晴好天气为早稻追肥。受前期集中降雨影响，稻田过水严重，田间积水导致不少禾苗叶色偏黄，长势偏弱。
8: 强降雨把那个肥料全部冲脚了，再了不补肥的话，产量也跟不上去。
7: 面对强降雨带来的肥力流失问题，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技人员包片到户，逐田查看苗情，根据受灾程度和禾苗长势分田块制定补肥方案，同时协调调运肥料和种子等农资到村到户，确保农户及时施肥补种。
9: 特别要注意施肥要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选择早晚两晌时作业，施肥后保持潜水层，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测距一次性过量施肥，避免收根伤苗。
7: 在新干线的田间地头，一台台鸣虫诱捕器整齐布设，它们靠释放雌蛾信息素专门诱杀雄蛾，从源头上掐断虫害繁衍，把病虫危害牢牢压住。
10: 我这边大概100来亩地，用了这个以后，减少了农药的使用，也更加环保。
7: 防虫的招数远不止这些，在萍乡市湘东区等地，农田智能监测站全天候上岗，活像一座虫情雷达，虫害识别准确率超过90%。不仅如此，站点还能实时采集土壤伤情、作物苗情等数据，让农户的精细化田管心里更有底。
11: 用了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之后，我们可以做到早发现、

0: 早防控，为早稻生长保驾护航。
1: 智能农机也大显身手。安义县这家农机服务社今年新添了28台两用植保无人机，专门为农户提供作业服务。病虫害防治每亩5元，施肥每斤2毛钱，不仅大幅压低了管护成本，作业效率还提升了2到3倍。目前，全省已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3%以上。不过，持续阴雨导致田间湿度偏高，雨后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虫害，还会增加后期倒伏的风险。农技专家提醒，要加强田间有效管理，减少早稻风险。
2: 第一个就是要早施碎肥攻大穗，还有就是要增施钾肥强劲杆防倒伏，这也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要喷施药剂，然后防病虫，这块也是很关键的。到后期了，快到破口前的5到7天，我们一定打这个破口药，为我们的早稻丰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2025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14.2%，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小批量多频次的物流需求，我省开通南昌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直通车，运输时效由20小时缩短至12小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40%。同时，物流枢纽和通道建设加快推进。萍乡获批国家物流枢纽，赣州纳入多项国家级物流试点，全省稳定运行铁海联运天天班，国内段物流成本平均下降32%左右。在智慧物流方面，我省推动首批无人配送车运行，覆盖运营线路108条，单票配送成本下降30%。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物流运行效率，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不靠外出务工，不靠传统种养，一个普通乡村靠着电商直播把家具生意卖到全国，做成了1元产业。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赣州市南康区龙岭村，看看这是怎么做到的。
4: 想看几号链接都可以告诉主播。
1: 走进龙岭村电商大楼，随处都是热闹的直播场景，各式各样的南康家具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各地。
5: 这是我们3月份、4月份的一个订单，你看这些客户是广州的、广西的、湖北的，这里有大概有200多张吧。
1: 不光客户是全国各地的，这些年龙岭村也吸引了超1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新村民，他们慕名而来，在这里做电商、跑物流。崇义人王华任就是其中一员，他早就知道南康家具名气大，刚来时他租村民的安置房经营，凡事靠自己摸索，和大多数人一样，发展一直不温不火。看到电商发展蓝海，但创业者分散经营，规模小，发展难，当地决定造船出海，建起电商大楼，打造产业园区，把大家集中起来，抱团发展。
5: 等了1个多月排队才排到我们才如愿以偿到了这里。
1: 为什么排1个月的队也愿意等？采访中大家告诉记者，园区不搞花架子，主打做好服务，政策实打实。就拿经营场地来说，相比于村民的安置房，这里租金更便宜，水电减免，还都是精装修，直接拎包入住，立马开播接单。园区服务公司为企业一站式提供创业孵化、技术培训、品牌注册、渠道拓展，并配齐了食堂、休闲场所，创业安心，生活也舒心。
6: 他们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希望来到我们电商村的这些企业者、创业者能够找到家的感觉。
4: 这里氛围比较好吧，我们现在企业是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我们企业的利润都增长了20%到30%。
1: 为进一步做强电商产业，南康区出台推进电商直播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镇村同步发力，改善村容村貌，统筹建设零成本创业孵化中心、共享供应链平台、共享仓储物流中心和共享直播间等项目，精准破解电商企业找货难、发货慢、成本高等问题。随着经营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曾为了生计外出打拼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家就业创业。
7: 村里面的变化很大的，房子的利用价值也更高了，就业岗位又更多了，周边

0: 的饭店啊、小商铺啊，生意都更好了。
1: 目前龙岭村大大小小已有240家家具电商企业，2025年电商交易额超60亿元，占南康区家具销售的30%。
2: 2020年打造电商村之前，我们村集体经济是10万元左右，20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电商收入这一块占到了一半以上。下一步我们还要引进优质的电商企业，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优质的服务。
3: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昨晚同时在九江、吉安、宜春三城开赛。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九江队主场对阵赣州队，33796名观众涌入看台，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
4: 赣超更让我觉得有个归属感，有个家园的感觉，所以我必须要支持我们赣超。
3: 众多球迷中，一支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九江球迷姐妹团引人注目，他们风雨无阻，一场不落，为喜爱的球队助力。另外，不少湖北球迷也跨江而来，一起感受赣超的绿茵激情。
5: 我们来自湖北大冶，我们来为我们的九江老表加油呐喊助威，一起流汗，一起加油。
3: 90分钟激战过后，九江与赣州0-0战平。另外两场比赛中，吉安与上饶1-1平分秋色，宜春与鹰潭2-2握手言和。记者了解到，因为赛事火爆，赣超各场比赛一票难求，各地商圈同步开启大屏转播，让更多球迷在户外热闹观赛。
6: 氛围也挺好，刚好看完比赛还可以在这边附近逛一逛，吃吃夜宵，还是挺好的。
7: 近日，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那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养老机器人如何跨越最后一公里？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8: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9: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8: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5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9: 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8: 预测显示，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7: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8: 失能老人照护中，大小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

0: 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1: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0: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2: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
3: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百亿级市场，另一边则是还没有完全打开的家庭应用大门。那么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呢？
0: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此外，行业标准体系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2: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3: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智慧养老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风口，更是关乎亿万家庭的民生议题。当机器人开始学习处理排泄物、清洁卫生间，它重新定义的不仅是家务分工，更是技术在老龄化社会中的温度与担当。给机器人真实世界、真实数据与真实订单，让机器人分担繁重重复的工作，让人回归有温度的陪伴。科技正在为银发群体织就一张幸福晚年的保障网。5月29号，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5月30号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0: 本次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等23项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在材料科学领域，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返回后，科学家将对空间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及其分布差异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此外，燃烧类实验样品燃烧器、碳烟采集板及采集盖返回后，科学家将开展对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有望为地外纳米材料火焰合成、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技术以及先进功能纳米碳材料制备提供技术支持。
3: 近日，中国电信研究院等多家机构在武汉开展了 6G 终端原理样机系统下行风速测试。实测显示 ，6G 终端原理样机系统下行风速可达10000兆比特每秒。
4: 现场搭建的 6G 试验系统由通感算智 6G 云化基站、超大规模有源阵列天线处理单元和 6G 终端原理样机组成。测试结果显示，单台终端下行峰值速率达到5000兆比特每秒，系统下行峰值速率达到10000兆比特每秒，实际验证了 6G 技术在吞吐量和

0: 频谱效率上的巨大潜力。
1: 意味着整个这个六G从标准到进一步的一个进展，把我们从实验室的工作就是迁移到我们室外，那么为我们提供相应的一些数据支撑之后，才能去做整个设备的研发，整个终端的研发，整个产业链的研发，就是最终能够做成产品，能够让大家使用。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
0: 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3: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些体重就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0: 今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为了解决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2: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已经是连续第4年将主题聚焦于青少年的控烟问题。守护青少年健康首要任务是远离第一支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后，75%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有害。
4: 火味的电子烟，咖啡味儿啊，各种，这种巧克力味儿啊，其实都是化学合成的产品。因为传统卷烟的成分已经早都知道了，而电子烟里边很多的化学成分啊，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还没有大量的证据，这样对这健康危害可能会更大。我也发现，很多电子烟在烟盒上列出的尼古丁的含量跟实际的不符。
5: 在传统卷烟的基础上，在交替的吸一些电子烟，那么不光把传统卷烟的一些危害留下了，同时把电子烟里边掺杂的一些新的有毒的东西一块加进去了，那么对于人体来说，这个是双重打击。
2: 生活中不少人戒烟屡屡失败，陷入戒烟复吸的恶性循环。戒烟只能单纯靠意志力硬扛吗？
6: 烟瘾发作时，持续时间仅3到5分钟，无需强行忍耐，可通过喝水、散步、嚼口香糖等及时替代方法转移注意力。目前，我国3甲医院普遍开设戒烟门诊，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戒烟药物，缓解焦虑、失眠、强烈烟瘾等症状，可将戒烟成功率提升2到3倍。专家介绍，戒烟药物分为非处方药和处方药。非处方药就是尼古丁替代品，也就是尼古丁的含片口香糖，在线上和药店都可以买得到。处方药包括伐尼克兰、安非他酮等药物，这些需要医生指导和开处方，因为它有一些相关副作用，需要寻求医生的专业指导。戒烟后出现的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并非身体生病，而是正常的尼古丁戒断反应。这类症状通常在戒烟后1至2周达到峰值，1个月左右会逐步缓解消失，是身体排毒、自我修复的必经过程。
2: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伊朗武装部队30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

0: 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30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日前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30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地时间30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本轮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举行记者会。他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也无针对性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日，刚果金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美联社近日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计划在肯尼亚临时修建一座隔离设施，将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送到这里，而不是接回美国。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日前叫停了这项计划。
1: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伊拉克投降了，海湾战争结束。
1: 哦，看到了吗？
2: 嗯，
1: 人家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今天开会前，有人找到我，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720团9连新任连长高亮在演习中作弊，不但不努力地赢得胜利，相反将对手从自己的手中放掉，任其炸掉自己的弹药库，让700团赢得了演习的胜利。今天我把作弊的相关的

0: 当事人找来列席今天的会议。
1: 政委，就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展开讨论。
2: 我先说两句，我们远离战争这么多年，有很多同志啊，把军营当成了养鸡养鸭的草场，把演习当成了名利场，争的不是战争的输赢，而是立功受奖、晋级提升的输赢，这种情况很危险呐。
0: 政委的话说到点子上，军队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存在的。对于军人来说，对于和平的沉醉，就是一种病菌，专门吞噬我们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身为军人，如果不能正确地面对和平，将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态来。不以实际的战斗力为标准，搞虚假的，
3: 做表面的工程，这是最为突出的一点。
2: 说到这次演习，一个连长作弊，我们摊开了看呢，谁受益谁受害。表面上看呢，720这个典型被坑了，稳赢的局面被一个叛徒给弄丢了，让700团捡了个大便宜。那么我们就问问这位当时连长，你为什么，你吃多了出卖自己的部队啊？700团给了你什么好处收买你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720赢。那么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会让这个连长不想让自己所在的部队赢得演习呢？
0: 虚假，虚假的训练，虚假的演习，虚假的胜利，虚假的士气。一个连长想粉身碎骨，炸掉这团虚假的迷雾，这才有了这次演习的作弊。
4: 报告，9连连长高亮的问题，我认为可以重新研究。
3: 坐下。
4: 是。
0: 我根本就不想讨论这个连长的所作所为。至于
1: 这个连长的问题，你们是要处分他，还是要奖励他，你们自己看着办。
0: 但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720团是一个典型，一个反面的典型。
1: 这些年你们看上去很光鲜，
0: 花架子玩了不少，可论战斗力，你们的水平在哪儿？这次手榴弹事件，3个人致伤，2个人致残，这是血的教训，你们的主要领导要负责任。实际上这种倾向在很多单位都存在，典型一大堆，经验说不完，眼睛只盯在上面，不考虑未来的战场，这会把我们的军队带向死于安逸的深渊。一句话，上阵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就是我今天对这次演习做出的总结。
3: 散会。
5: 军长，下一步市里会对720团进行重大整顿，先从领导干部抓起。这个宋先生本来是想让他担任720团团长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方案需要调整，市里准备把他调到市机关后勤部去。但是720团团长一职到底让谁来干，现在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既要能力强、水平高，又要对720团比较熟悉，这个人不好选。
0: 先不说这个，
1: 我问你，是谁把炮团二营调到了三斗坪，差点把秦汉勇打残的？
5: 720团参谋长陆平帆。
1: 是这小子？
5: 这小子有点外财，就是毛病多。
1: 什么毛病？
5: 他骄傲，谁当了领导他跟谁处不好关系。
1: 这也算毛病？我看这算优点。好马还有脾气呢，我看可以考虑。

0: 把七二零团交给他，他和秦汉勇当连长的时候，两个人互相就较劲。现在让他们当团长，再互相较着劲，这对团里的建设不是什么坏事。怎么，嫌老子插手你们的干部问题了？
1: 不是，他已经调到指挥学院了。
0: 什么？还能拦下来吗？

0: 说连排长连长都会难受好几天啊。现在呢，720团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懂指挥的一个干部，嗯，放走了，团里不觉得可惜，你们师里也不觉得可惜吗？我告诉你，陈大山，不要一有问题就眼睛盯在下边，治和平病得从你们这些师级干部开始，明白吗？
1: 是。
0: 我看不行，就把秦汉勇调回720团。
2: 秦大炮，他要不干怎么办？
0: 他不干，他不干，我毙了他。
3: 嗯，滚蛋滚蛋滚蛋滚蛋！
4: 老子自打当兵第一年开始，就梦想着能当上700团的团长，熬了快20年了，好不容易当上一个代理团长，眼看就修成正果了，让你小子给抢了。
5: 你这个同志的觉悟有点低啊！
6: 到哪当团长不是当啊？都是革命的队伍吗？
4: 去去去去，少跟老子在这说风凉话。
5: 没想到你情绪还挺大啊！
4: 废话，老子自打当上700团的代理团长，那是没日没夜，眼下可好，鸡飞蛋打了。
5: 来，我听说调你去720团的是郑军长，
6: 在师党委提出的建议，
4: 找他评理去。
5: 不是你去啊？
7: 别动，放哪？
8: 这么快就走啊？
5: 你少在这儿冒符号的，
7: 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的吗？
5: 秦汉勇回来，你高亮也回来了，这720团又是你们老九连的天下了，你真是老子的灾星啊！撞见你一次，我倒霉一次。
8: 开骂是吧？我还想骂你呢。九连多好个连队，那是上百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荣誉，这才几年啊，你看看被你霍霍的，老子是来给你擦屁股的。
6: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呀？就你这号个叛徒，到哪儿哪儿倒霉。
8: 你要真这么看啊，我瞧不起你了啊。侦察兵，
5: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这个机会是我给你的，
6: 好好的带着九连打个翻身仗，
5: 要不然那几个小子白残废了，到时候我饶不了你。
8: 哎，
6: 行了，
5: 我这次被贬呢是替你承担责任，也算还了当年你一颗信号弹让我提干的人情，我不欠你的了。
8: 九连有我，放心吧。

0: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军营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先进团组织称号，学雷锋标兵。
1: 宋建设，
2: 到。
1: 我就不绕弯子，你们师长说要把你的团长给撸了，调到后勤去，我没有反对，我支持。我也认为你不太适合当720团的团长，你知道原因吗？
2: 是我表现不好，让首长失望了。
0: 720团是一个英雄团，战争年代出过无数的战斗英雄。我记得你曾经也是个战斗英雄，我还记得当年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走向边疆战场的。

1: 你在战场上充满了血腥，我想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说说你的真实想法。我没什么想法，服从组织安排。好，报告。 军长，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很多做法，但是请你相信，我对这支军队的忠诚。我宋建设自打穿上这身军装，这辈子就没打算再脱下。如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战争爆发，我宋建设会再次马革裹尸，血洒疆场。但是我不认同，在和平年代。 还要把战争作为首要的使命，甚至为此准备付出巨大的牺牲。时代不同了，首长。本世纪上半叶，主题是战争、革命；现在，我们身处90年代，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我带的这些兵，有的是从山沟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是从战场上下来。
0: 九死一生，还有的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都付出了牺牲，
1: 牺牲了自己幸福安宁的生活。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一次普通的训练、普通的演习，难道还要让他们流血，甚至付出生命吗？很多人认为，既然仗打不起来。 军队的战斗力就没那么重要了，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一切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能解决吗？愚蠢，幼稚！你以为战争不会爆发吗？你以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吗？如果朝鲜战争我们不参战，美国人早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二战以后，战争和局部冲突。
2: 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去找一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好好看看吧。
1: 师徒书馆有两本，有一本旧的被高粱给撕过了，我让他赔了一本新的。好好看看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明白军人的使命是什么。
0: 是。
2: 这次演习的失败不是别的原因，是你的思想。 出了问题，
1: 我希望还能见到那个有血性的宋建设。

0: 夏琳的事儿我知道了。啊，夏琳这次被降了职，差点被转了业，是九连的事儿。其实该降职的是我。
1: 他是代理营长，应该承担责任。被调去哪儿了？
0: 军作训处，何副参谋长出了面。
1: 其实我对夏琳个人是有歉意的，不过对九连来说，他走了不是坏事。我能理解你，但话又说回来，他作为一个军人，尽职尽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这也是他身上闪光的地方。
0: 但是他方向错了，方向走错了，他越优秀，那他就越糟糕。
1: 他跟你不一样，你敢于坚持自己，带兵他日，讲究时效。
0: 他吧，确实有时候讲究点形式。其实你们俩要是结合一下的话，才是一个最完美的指挥官。
1: 谢谢老班长点拨。找我什么事儿在这儿？

0: 坐下来说吧。为了你呀，我真是操碎了心。侯健那件事我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追过南征，但是南征也没有当真呢，他只是南征工作上的好帮手。
1: 毛都没长齐呢，还好帮手？
0: 你别怪人家，要怪就怪你自己。你真的喜欢南征吗？
1: 这怎么还能这么问呢？这个世界上，那我最在意的、最喜欢的就是南征了。
0: 我就奇怪了，你说你心里那股劲儿都哪去了？那时候不让你们谈恋爱，你处处表现自己，现在让你谈了吧，你倒是畏手畏脚了。你到底在怕什么？
1: 我是怕我不够好。
0: 你再说一遍。
2: 你这话真的不像你高粱说出来的呀。
0: 南征是不错，这两年的进步也很大，但是你说你现在也是个连长嘛，你将来也会越来越好，你差哪儿了？
1: 不是我差哪儿了，是南征太好了，他一直都太优秀了，我觉得我够不上他，我怕以后他失望。
0: 爱是要争取和表达出来的。
3: 邓小平同志历时35天一路南巡，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从提出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部队也变化巨大，老营房相继翻新，办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所有的一切都在积极蓬勃地发展，但我和高粱的关系却一直停滞不前，他好像一直在逃避什么。
4: 南征，另外两个箱子给你装好了。
2: 谢谢。
4: 哎，你这花怎么办？
5: 要不我先替你养着，回来再还给你。
1: 放下。
6: 新民侯健，来自军区技侦局，跟小征是军校同学，也是同事。
1: 小征？小征是你叫的吗？
6: 他让我这么叫他的。
1: 赶紧说正事。
6: 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作为小征的男朋友已经4个月了。
1: 没你什么事儿，赶紧回去吧。看他也没用，别磨蹭，赶紧走。

0: 这条心啊，你好，你好，别打主意了。要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伺候不了的冷血动物，别最后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不值得。你呀，就回去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好好追吧。说什么呢你？谁不是省油的主啊？
1: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挣扎一下。高粱同志，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0: 竞争什么呀？胡建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咱俩是朋友。看见了吗？你对他再好，说跟你翻脸就翻脸，说炸你就炸，有什么用？这种女人你对付得了吗？啊？我跟你说，第一没有修养，第二胡搅蛮缠。我呀，这是对付了好几年了，我习惯了，已经千疮百孔了，黄沙百战，穿几件。
1: 哎，过分了啊你！
0: 学点文化，你还嘚瑟了你！哎，就这一下，你受得了吗？我们野战部队为什么每天苦练功夫，就是为了应对对象的狂轰滥炸？你这技术口子白搭！
1: 什么对象？谁让你对象了？我什么时候当你做你对象了？
0: 我跟你说啊，侦察教员说过，看起来像对象，听起来像对象，这捏起来也像对象，是吧？
2: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是拿我当靶子。

0: 互表暗意呢。
1: 高粱，南征是个表面要强，其实内心挺脆弱的女孩。她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可以靠得住的男人的肩膀。
2: 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啊？快出去！
3: 咱俩哥。干什么呀你？这我同事，你客气点儿。
2: 我知道你这同事人不错，就是话太多。
3: 是人挺好的。吃醋了？
2: 我吃他醋，那么想不开呢我。
3: 这是我们局特招的理工男，智商180。
2: 别给我管智商多少的，智商250他也不适合你，知道吗？
3: 那你觉得你适合我吗？
2: 我怎么知道比他适合你啊？
3: 大点声。
2: 好容易赶上一次帮你收行李，你说你这一走又是好几年。不过你放心啊，中间我肯定会去看你的。你呢就给我灌输点先进知识，我去帮你赶一赶身边这些理工苍蝇。
3: 高粱，你以前不这样。
2: 我以前哪样啊？
3: 你在质疑你自己，你不自信。
2: 不自信啊？
3: 问你话呢。
2: 这说你对不对？
3: 别给我打马虎眼，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说话呀你！你要逃到什么时候？问你呢。
2: 我不是逃，我不是逃啊，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还不够好。
3: 什么叫不够好啊？哪儿不够好了呀？你不喜欢我吗？你说话呀！你看你
2: 说不清楚。

0: 走啊，走了就再也不要来找我，我再也不等你了，我不要你了。臭老娘，
1: 真的想清楚了吗？
0: 连长，
1: 傻不傻？还叫连长？我都中校了。
0: 连长最亲，
1: 新兵江南征同志，说说看吧，为什么哭鼻子？
0: 连长。
2: 好了好了。

0: 你怎么来了？想躲开我？我是想自己静一静。床铺是整洁的，鞋子是光亮的，衣服也挺板正，说明你还没有乱。 不过，你忘了一件事儿。你说过的，演习结束以后，你要向我求婚，我还等着呢。
1: 降了一职，却得到了一颗心。 老天对我太好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其实，这颗心一直都在，只是你把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没有感受到它。

0: 真源，请给我一段时间，我要想清楚。
1: 小林，难道以前你跟我说要追求我，向我表白，都没有想清楚吗？不是，我是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我要打败高粱，否则在我心里边我过不去。
2: 听你这样说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想。你觉得自己可以放下他吗？
3: 我失望了，放不下。那不就完了吗？去告诉他，你爱他。嗯，说不出口。
2: 为什么？
3: 他明明知道我心里没有他。
2: 他一直躲着我，再说了，以前都是他追我，他主动的，就不信你追他一次吗？你当初不顾一切去追顾一野的那股劲儿，哪儿去了？我觉得可能是受过伤吧，所以会害怕，因为爱，所以害怕。是害怕，还是犹豫？
3: 是怕高粱一向孤一野那样辜负了你吧？他不会的，他不会辜负我。这么肯定，那就是说你不甘心嫁给这个高粱花子，那就不是就要少女江南征啦，对吗？如果是害怕，就勇敢一点。 听我一句，好好的享受现在的甜蜜吧。结婚之前，都是爱得轰轰烈烈的，结了婚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会这样吗？自己没经历，可能别人说什么，你都不会信吧。
4: 连长，最近还好吗？
3: 快，赶快结束了吧。对，明天分队先撤回。
4: 上次小产恢复的怎么样了？
3: 你看，你都还知道关心关心我。那个人，算了，不说我了。说你吧，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4: 明天下午的车，南征，这次你可以带着课题去深造，我真的很替你高兴。听我一句，无论是对自己爱的人，还是事业，就算遇到困难、误解，都不要轻言放弃。女人当兵，想混日子很容易。 但想做出一番成绩来，哪怕是对待自己爱的人，都要比男兵付出的多得多。
3: 这不公平。是，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明知道是这样，却还是咬着牙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做出的一切而感到骄傲。
5: 路就摆在前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走下去，对吗？快点，跑起来，跟着，山马匹。
6: 团长，3个月里。 9连在训练场上给我连败3回，啊！先输给700团一老虎连，再输给702团硬六连。

0: 以后我们团一连都输了，像什么话？你说，现在甲点心倒了，你们没有人护犊子了，那些老先进们还不逮着机会狠狠地出口恶气啊？哎呀，
1: 他们恶气出了，那我呢？我气的直冒火。
0: 冒火有个蛋用，你现在是九连连长，你得想办法。
2: 团长，办法我能想好，而且只有一个办法，
0: 恢复老九连渣子本色。
3: 怎么恢复？
0: 姜卫星现在在七零零团宣传股写得不快呢，牛满仓在十司令部管理科当管理员，这两个老渣子死性不改，一身臭毛病，必须给调回来。哎，
3: 这个兵撤好了。
0: 班长看热，
3: 你口气倒不小啊！一张嘴就要从外单位调两个干部，现在调一个人那么容易吗？老子又不是师长。
4: 团长。
0: 我调的不是人，我调的是老九连的作风。这几个老渣子不回来，老九连的横劲怎么回来？团长，我也是。行，明天我就到市里跟你跑这个事儿。人要是真调来了，九连还像现在这个熊样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3: 是。
5: 跑起来！

0: 张卫星，你不想干了是吧？哎，老子早就不想干了。阿强，呀，你怎么来了？
1: 脾气不小呀？啊，鼓掌都做的不敢信。
0: 鼓掌怎么了？只要让我站着理，团长的桌子我都敢掀。哎呦，
1: 就想着眼前过瘾，以后不想进步了是吧？
0: 宁做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我是来当兵的，又不是来当马屁精的。
1: 闻什么呀？有毛病吧你？渣子味儿，正宗九连老渣子。怎么着？看我倒霉过来笑话我来了？
2: 我是看你在这混不下去了，过来就你回签儿听团。
1: 故意干嘛呀？拍写材料？这两年送那个事儿不是找了好几个笔杆子吗？
2: 我一个只能讲真话、写真事的主，用得着我吗？哎呀，宋建设调走了，现在咱们老连长回来当团长了。
1: 他调走了？啊！
2: 我这阵子正在忙着写报告文学，还真没怎么关心师里面的人事变动。我拿这个来换你的报告文学。 调我回720团当指导员啊！
0: 官升一级，怎么样？我是一个艺术家，啊，一个有情怀的人，对于待遇啊、级别啊这种东西，我看的特别淡。但是呢，我愿意跟你回去。这都是看在情怀的面子上啊。哎，你别给情怀面子，这事好办。指导员。
3: 让老牛等，然后你回连里给我看猪去。
4: 你可以不尊重艺术，但是你要尊重情怀。
3: 怎么情怀？高亮把猪圈里那头养了8年的样板猪给杀了，召回了几个老渣子，带着连队扎扎实实的干了小半年。
5: 关键是成效，我要的是成效。
3: 昨天进行的野外步兵连对抗中，他们打败了1连。
1: 敢不敢跟叶老虎连比试一下？
3: 那有什么不敢的？给你一个月的训练准备时间。一个月？
0: 报告首长，一个月的时间太紧张了。
3: 就一个月，一点富裕都没有。
1: 首长，我们刚刷了个跟头，这才爬起来，就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真的难啊！
5: 少强调理由，怎么想赢怕输吗？
0: 报告首长。 九连认领任务，把他们野老虎打成老猫子。
6: 老朋友们，准备好挨揍了吗？
0: 准备好揍你了。
7: 红箭演习。

0: 我们就两个班，就把你们给干倒了。这次可是一个连，
1: 我先来个斩首恩，哎，有劲没地方使是不是？别让我，小香能跟去吧？啊，干嘛呢？上，把第一军主给我拿下。哎，走，我认输，我认输，我认输，我认输，我认输，我认输，
2: 好好，
1: 行了，说正事儿，
0: 我要结婚了，
1: 是吗？
0: 什么人啊？这次对抗结束吧。
1: 行，等对抗结束完了之后，我们好好给他办上。别了，阿秀不喜欢，他就说小范围的，咱们哥儿几个聚一下就行了。
0: 瞎讲！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小范围呢？要办就往大里边办。
1: 阿秀的情况你也清楚，而且我也不喜欢热闹，就小范围的，老熟人意思一下。
0: 对了，有个新情况，这次对抗的规格不低，军里会把赢了的单位并入新单位试点。
3: 步兵还能编出来什么单位？快速反应不对？
4: 既然你没憋住，我也给你透露一个机密，这次对抗有外军加入。

0: 老子，别人也就算了，这可是你的夜郎虎连啊！你真能下去手啊？啊，那个冷血动物！哎，按照演习规则，夜郎虎现在归苏拉里知道，他们现在是外军，咱们俩现在是同个战壕的战友，要么咱不玩，要玩就玩真的。
1: 你果然不是人，不过我喜欢，来吧！
0: 谢谢夸奖。

0: 就雷区派调在王。哎，这外军就这样啊，特种部队也不行啊。军管的基本功还不如我们步兵好一点的全训哪位呢？啊！<笑>
1: 我军轻步兵天下第一，多少年过去了，这话还是不过时。军长，这外军要是这水平。
2: 那真没啥可学的，
3: 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让你这侦察兵去绣花，你行吗？啊，你老老实实看着。
2: 下一个科目，反劫持战术模拟演练，这个需要人员配合。外军出五个人的教练组，你们也选五个人吧。
4: 报告，我去。
5: 报告，我。
6: 报告，我去。
4: 报告，
7: 我不行，我先看看。

0: 这个还真没见过。
1: 没见过世面的时候，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嗯，肖副司令说过，打仗就是会打的打不会的。你说这外军近战的水平比丛林战要高出多少，这我不相信。但是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没见识过。
0: 是是是，还真应该多见见。
2: 军区组建特种部队很及时呀。
3: Find sniper, finger bend, like you holding the cylindrical object in front of your eyes, like in Darth sight in the mirror.

0: 军长，咱们请来的这个外军教官，在全世界的特种部队当中，水平怎么样？
1: 这是咱们请来的客人，啊，我不想评价，说实话不礼貌，说假话我难受。
0: 明白。
2: 更厉害的那得是什么样？
1: 特种作战高度依赖经验的不断进化，最忌讳的就是低水平、重复、闭门造车。M 国是不可能和我们交流的，我们只有自己去摸索，从小学生开始，一步一步地念上去。

0: couldn't find a way to go out. There's no elevator, no stairs, no gates. It's not a problem for the special force. Just make your own way. Fire in the hole!
1: 3, 2, 1!
2: Go, go, go, go!
0: So we just get it on the field for the special
3: operation. 在特殊的作战领域，我们也只是刚刚入门而已。你们中国是个大国，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你们这样出色的中国军人，投入执着的学习和锻造。
4: 是啊，虽然它诞生于二战时期英国一些出身优越的贵族军官之手，但它更需要一些天赋没有那么优秀的人，一次次把自己逼到绝境，再走出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5: 根据未来的作战需要，军区的特种大队马上要扩编，咱们的侦察三连刚刚成建制地调往了新成立的驻港部队，97年之后进驻香港，我们要选出一个出色的连队编入特战大队。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外军教官的送别仪式。通过这次训练，你们第一次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特种作战对于我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它又是军人精神里最古老的两个元素，勇气和智慧的延伸。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好。让我们感谢我们的外国朋友。

0: 路边摘的，阿秀喜欢。有点诚意，能写野花。哎，婚礼就准备在你们团里招待所办了。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0: 我嘱咐什么呀？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我们无非就是闹闹洞房，好好收拾收拾你。像你这种人品呢，你说不很闹你一次，不足以平民愤呢？
1: 我跟你说，差不多行了，别闹大了。阿秀受不了，我刚当班长那会儿，就让江卫星他们闹过排长一次，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懊悔极了。那是因为我不在，我告诉你，当时我要是在，还有你的机会吗？我不闹得个天翻地覆的。
0: 小薇怎么样？这小孩啊，长得可真是快啊。去年回去探亲，差不多这么高了吧，就是皮得很，一点儿也不像排长。都长这么大了，等过两年，他再长大点儿，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一聊，告诉他，他爸是怎么一个人。
2: 阿秀，
3: 大家轻点车。
2: 哎，阿秀，来来来，给我，
3: 小刚，
2: 来，
3: 麻烦你了啊。

0: 阿娇，
1: 哎，
0: 这次来了就不走了啊！
1: 啊，
0: 小兵哪去了？

0: 鞋怎么上床？快下来！
1: 抓我呀！
0: 这孩子，你快下来！哎呦，你下来！
1: 我不。
2: 阿秀，没事，让他玩吧。环社长特批我们的房子，条件有限，你多担待啊。
0: 阿姨已经很好了。
3: 那李少爷还挺够意思的啊。
4: 别蹦跶了，
3: 你俩聊会儿，我等他睡着啊。走。
2: 我出去给你洗点水果。啊。
1: 丢丢
4: 丢丢丢
1: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4: 丢丢丢丢
1: 丢丢丢
0: 我来吧。小飞太皮了，肯定把小高同志给累着了。
2: 不会，老高啊，使不完的劲儿。来，阿雄，坐。哎。

0: 我来，我来就行。
1: 阿秀，啊，我爸他说这次我们的婚礼，他就不来参加了。
0: 顾叔叔，他生气了吧？你千万别那么想啊，我爸他很喜欢你的，我们俩的事儿呢，他也很支持的。只是这一次，
1: 小顾同志，你不用安慰我。
0: 是我不好，我这情况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就觉得挺对不住的，让顾叔叔心里添堵了。
1: 阿秀，我跟我爸的感情不像别的父子那样，我们的情感有点特殊，给你讲个故事。 我妈走得早，从小我爸就培养我的独立人格。我从小在寄宿学校长大，所以我跟我爸之间的情感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只靠默契，不靠说，就像玩木头人游戏一样，谁先说谁就输了。后来渐渐的，我们俩也适应了这样的交流方式，也挺享受的。
0: 所以这一次啊，他是想让我自己处理好这件大事儿，然后把你带回家。哦，那你跟小飞也会成为这样的父子吗？
1: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路在军队，我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兵，而且当一辈子。
0: 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多远。没有当爸爸的经验，还得从头学起。你很好，要是小飞以后能够像你这样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像我这样的人啊，要吃很多的苦。我不想影响孩子。我跟小飞。
1: 给你拖后腿了吧？你千万别那么想。你听我说，
0: 小顾同志，你对我好，我心里都很清楚，我也明白，是我配不上你。要不是有飞牙子这件事，我们都不会见到。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敢去想说。

0: 你会喜欢我，但我就想报答你对我们的大恩。我会对你好，我也想对你好，比你能想到的那种好要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你放心啊，哪一天你要是觉得累了，我带着小飞马上就走，不会拖累你的。
1: 说完了。我能理解你的不安，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理解我为什么想和你在一起。你说是我在安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你在安慰我。
0: 你骗我的吧。
1: 给你说一件事情，但是你听了不能生气啊。可能你也听说过了，刚到部队那一会儿啊，跟南征谈过恋爱。
0: 你们很般配。
1: 一开始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想法错了。我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很坚强的人，我着迷于那个看不着也摸不着的远处世界，对周围的人不知冷热，也不会照顾人。而且我认为南征应该和我一样只管往前走，所以后来我们分开了。但是后来我也想改变我自己，不再去做一个只有坚强的人，也不再做一个只想着远处世界的人。再到后来，你和小飞就出现了。阿秀，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我配不上你。
0: 你别这么说你自己，我觉得你特好。
1: 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结婚？
0: 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
1: 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这得多大的决心，多深的情感，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得到。阿翔，谢谢你和小飞给了我一个家。
0: 你是说我们给你一个家，你要把自己交给我们？
1: 一个真正的家，除了小飞，我就是你最重要的人。
0: 爷，我怕我笨，会委屈了你，但是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把我们的日子过好。
2: 一个真正的男人，完全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小家，用心去呵护他。

0: 怎么样？太厉害了！哎，
1: 先叫你爸给我倒碗水出来，再跟你妈也腻歪够了。
0: 看不住。
1: 说什么呢你？啊，生不了你，养不了你啊？你要是做我干爸，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可没那福气，我得自个儿生儿子。我告诉你啊，你以后。 你要像爱你妈妈一样，爱你爸爸，知道吗？你要是调皮捣蛋不听话，我就揍你，听不听见？想不想学单杠？
0: 想。

0: 来试试。
1: 一二九啊！
2: 来，大家安静一下啊！下面我们有请新郎官发表一下感言，大家鼓掌。哎，
3: 谢谢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我就说两句。
4: 我这个人呢，不太会说话，有几句话想对阿秀说。阿秀，其实我挺惭愧的，直到今天才让你穿上新娘的这身嫁衣。这一天啊，你等了五年，为了我的学业你等了两年，张妈妈病逝你为她守孝一守就是三年，从前你一直在为别人生活，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新娘，让你幸福快乐的生活是我的职责，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爱护你。还有小飞，牵住你的手，历经千山万水，我知道很难，但是我会珍惜。

0: 老高呢？我没见他，快来了。
1: 我迟到了。
2: 没事，来得及。
1: 学院管得严，下特别不好请。我原本还想给阿秀好好打扮一下，让她做天下最美的新娘呢。怎么了？
2: 那你呢？
1: 我？
2: 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做新娘啊？
1: 你别闹了，来不及了。
3: 小飞，今天你也八岁了，
4: 可以和我扳手腕了。从今天起啊，我会好好爱护你这个儿子，承担一个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5: 我不是你儿子，你不是我爸。
6: 小飞，你在说什么呢？
5: 村支书告诉我，我爸是战斗英雄，是全村人骄傲。我爸是张飞。
7: 是的，小飞。你的父亲张飞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爹呀。
5: 他在哪儿？
7: 他牺牲了。
8: 王高，
7: 孩子大了应该知道了，而且小飞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是不是？
5: 我不是，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妈妈睡的。
7: 小飞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你的父亲，他是一个英雄，他为了救出自己的战友，为了亲人安逸的生活，牺牲在战场上了。他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是所有人的英雄。他只是离开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3: 小飞，这是你爸爸的军功章，找一个时间再好好跟你聊一聊你张飞爸爸的战斗故事。
9: 我相信此刻张爸爸在另一个世界默默地看着我们，他看到你妈妈与顾爸爸牵手在一起会很欣慰，因为你妈妈找到了新的幸福，顾爸爸也非常非常爱你的妈妈。为了你和妈妈，他让自己重生了一次，也让很多人重生了一次。
7: 小飞啊，你有了新爸爸之后，你的张飞爸爸也会很开心，我们在座的叔叔阿姨也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非常爱你，也非常爱你的爸爸和妈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0: 就叫张小飞吧，这个名字挺好的。
1: 我叫张小飞，张字好写，木字好难写，我不想叫顾小飞。
2: 傻孩子，很快就会写了。
3: 张小飞，咱们父子俩还是放长。
0: 嗯。

顾一也真的做到了，他是我爱的那样有光芒的人，优秀却不再高傲，承担且真心付出，对自己狠心却善待他人。他是另一种英雄，有这样的战友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我祝福他们。

南征，我已经调入军区特战大队3个月了。来到这个团队，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野蛮，什么是真正的绝望。我们瞄准的敌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魔鬼，与魔鬼共舞的不可能是天使。几乎每天醒来的时候，我都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自己的胳膊和腿是完整的，庆幸自己还没有放弃。每当这些时候想起你来，心底就会有

0: 一股暖流涌出，再苦再冷的时刻都会坚持过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坚持下来，完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
1: 丁恒，
2: 亲爱的高粱花，你的团队是军队的尖刀，是男人中的男人，并且我深深牵挂这样的你。我不能想象你说的野蛮和绝望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个又一个的绝境。我热爱在绝境中成长的你，因为那样的成长是独属于男人的，独属于军人式的魅力。我喜欢这种荷尔蒙的感觉，我觉得这份爱它是世上唯一的。这种感觉很疼，很幸福，它让我觉得尽管与你分隔两地，但是两颗心却是一起跳动的。
3: 首长，
4: 哎，
3: 采齐了。
4: 坐下。
3: 好。
4: 来，我敬你一杯。
3: 处长，这我可就害怕了啊！
5: 我跟您这么些年了，您之前打仗立功也没说敬我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4: 你到特战大队一年半了吧？
5: 怎么了？
4: 算上今天军区比武得的这个全能冠军，你们一共拿了几块金牌了？
5: 有12块了。
4: 所以我要敬你，来，
3: 谢谢首长。
4: 嗯，二，嗯，你手艺不错，10年了，你这手艺一点都没生啊？
3: 没变吧？
4: 嗯，
3: 给首长做饭，那手艺不能生。我尝尝。
4: 你说这孟大鼻子哪一点比我强？练兵练兵他比不过我，打仗打仗他比不过我，可人家那小子有一点比我强，人家那个三儿子都娶媳妇了啊，你看我这儿呢，这是为什么？
3: 处长，等小成毕业了我们就结婚。
4: 你吹吧你。
3: 处长，你以为我只会在那训练场上打金牌呢？我今天正式跟您汇报啊，
4: 嗯，
3: 我跟小成呢那是战况发展迅速，纵深袭扰不断，一周两封信，每天心里都想着我呢。
4: 我答应把闺女嫁给你了吗？啊，
3: 首长，之前你可是都怂恿我的，这怎么马上追上了？要变卦是吧？
4: 那他怎么不自己跟我说呢？啊，我是一点信息都没有啊，他还认我这个爹吗？
3: 哎呀呀，首长，这就是您不讲理了啊！哎，小郑没跟您说呀，那肯定是心里还没想好，没做好准备。小郑是您闺女，您还不了解啊？等她想好了，一切准备好了，肯定第一个跟您说。
4: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个事儿啊，我们军区的炮兵快反系统实验出战告罄。
3: 哇，
4: 下一阶段需要突破的就是提升步炮协同水平，说白了就是步兵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能够随叫随到。
3: 这事儿顾一野在行啊，他不号称那个什么装甲狂人吗？
4: 你少打岔，这里的关键是通信问题。司令部弄了一个计划，准备组织一个联合的验证分队，全面检验这套系统的技术和战术的性能，准备从特战大队调一个训练拔尖的分队去配合。我看这项任务就交给你。
3: 那这事儿得几天呢？
4: 几天？没有3个月你下不来。
3: 那可不行，这3个月我们在训练场上那建设的计划怎么还呢？首长，现在全军各个特战队都拿我们当靶子盯着呢。
4: 我告诉你，孟大鼻子的 B 军也在鼓捣这玩意

0: 等装备定型，让他们 B 军抢先我们 A 军一步用上，那可就麻烦了。这可是好东西啊，你明白吗？
1: 旅长，我就是一小营连级干部，我每天我就操心点我们那中队的事儿，了不得了，军里的事还得您操心。
0: 你少啰嗦，你不愿意去，我撤了你。
1: 真是不能去，这训练要紧了。
0: 反了你了！我忘了告诉你了，那套系统的课题组副组长是小珍。
1: 署长，您之前就一直教育我，小集体的利益必须服从大集体。我看这事啊，还就得我去。
2: 哎，进来，赵处长，来坐。来，
3: 筛网一号验证工作组
2: 谁带队啊？
4: 哦，通信处的副处长杨平。
2: 通信处主要是负责设备的研制和调试，
5: 而这次任务主要就是来测试设备在作战和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用得上，用得怎么样。所以关键词是作战和训练。还是让作训上调动吧。
4: 何副参谋长，您的意思是
5: 让夏琳去，他从720团出来的，对那儿的情况更熟悉。
4: 哦，这不太合适吧？
5: 你是对他不放心？
4: 对，因为这次的任务很重大，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说在前面。
5: 嗯，
4: 我就事论事，夏琳这个同志工作作风我个人认为不太踏实。原来在基层部队带兵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上头，功利心很强，而且喜欢玩花样，所以在红箭演习中他跌了一个大跟头。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我心里没底。
5: 赵主任，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就不兴人有个变化吗？就他了，
2: 就这么定了。
6: 老马，是，快快快快！
7: 欢迎各位领导来我们特大指导工作，
8: 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
9: 我是什么领导啊？领导在旁边呢。
8: 这位领导，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一路辛苦吧，啊，辛苦辛苦啊！他怎么来了？
9: 你小心点，现在风可厉害了。
10: 我是联合分队的夏队长。
8: 欢迎夏队长，联合分队来，我们欢迎。他们全都是专家学者，该来。但夏队长，你是哪个部门的？谁让你来的？
11: 给你群里边派来了，那边去，你管你收拾上去。
8: 我又没说错，我说不是实话吗？
3: 欢迎领导指导工作，欢迎，
1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3: 热烈。
13: 领导好，我是指导员张文星。
10: 赶紧先收拾装备吧，

0: 哎，有这么说什么啊？这哥们儿确实给脸不要脸。
1: 人家这次代表军那边，我们给他什么脸色，那就是对上级的态度问题。
2: 人家雁阵分队是技术口的，夏林是哪个部门的？他来，他除了帮倒忙，他能帮上什么？
1: 老高，你这不对啊！你这完完全全属于经验主义。
2: 经验主义那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它大大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效率。

0: 你现在是队长，咱就得尊重，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1: 老牛说的对，
0: 从现在开始，
2: 你还来劲了是吧？
0: 怎么着？你不服啊？
3: 你不服，我给你上一趟政治思想课呗。
2: 我跟你上一课吧。我给你上一个如何打歼灭战，如何快速拿下总院的同名女护士长。
0: 太真哪壶不开提哪壶。你是？你告诉我你那个歼灭战咋打？
4: 春雨，忙着呢。一个小时以后啊，咱们开个碰头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啊调整一下。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

0: 共享健康生活。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人真够可以啊，说了半天。
1: 是吗？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2: 不是吧？临时换场地，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地方。
0: 看来得冯团长出面解决了。
1: 嗯，应该可以吧？哎。

0: 小张，
1: 冯团长，
0: 把我下午的会挪到明天上午，我下午有事出去的。
1: 好的，那我帮你挪到明天上午10点，可以吗
0: ？OK， 忙去吧。
2: 你好，冯团长，能耽误你两分钟吗？
0: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抱歉。
2: 你是要去谈公益演出场地的事吗？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景。刚才在听你的同事们谈论这件事情，如果贵团愿意和我们剧院合作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免费给你们提供场地。
0: 免费？
2: 是的，免费。我整理了你们之前所有剧目的信息，包括舞台、灯光、布景这些所有的要求，其实我们剧院的舞台是非常匹配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整理出来的信息。你看，
0: 这是我们剧团10年的演出剧目，你居然都整理了，你倒是也不嫌麻烦。
2: 我这个人有记录和整理的习惯，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其实可以去我们剧院看一下。
0: 你之前去过你们剧院？
2: 哦。那太好了，
0: 我同意合作。
2: 真的吗？
0: 后面的事我会让姚经理联系。
2: 好，好，好，好，谢谢冯团长，我们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谢谢哈。
3: 一锦啊，果然没让我失望，一谈谈成两个项目。
2: 崔经理，其实不算两个项目，而且我没经过您的允许，我就承诺冯团长免费提供他们公益演出的场地。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如果这次合作可以顺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4: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这个问题啊就交给我啊，我会去跟领导谈的，你呢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问题随时找我。
2: 谢谢崔经理。

0: 喂，怎么了？
1: 我说你的化妆品都哪儿去了？
0: 化妆品？
2: 你是不是拿走？你去哪儿了？
0: 你不是人在外地吗？
1: 我朋友有点事儿，我就先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0: 可想起我来了啊！我在上海看娜娜呢，顺便来出个差。
1: 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别去出差，你怎么？
0: 我还跟你说，你别管我工作呢。

0: 你们这小环境还真不错呀。
1: 这不错啊，
0: 你看看你们俩简直了，真的跟猪窝一样。别到处扔，怎么不扔到天上去呀？
2: 妈，你出来来上海啊？
0: 这不是出差吗？出差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呗。
3: 二姨，你能把这些再背回去吗？
0: 什么？背回去？你别折腾你二姨了，真的是。你都不知道我过安检的时候，那帮人恨不得我每一罐都尝一口。
2: 你能吃进去吗？这什么东西？我看，我核桃粉、花生、芝麻、蚕豆，蚕豆也有粉啊。嚯，还有说明书，
3: 可详细了。
2: 李姐，你能咽下吗？
3: 甚宇也会噎死，你喜欢的都给你了。
2: 不喜欢，我喜欢我这些。
0: 说什么呢，一姐？你妈可是花了一夜的时间给你磨出来的啊！你感受一下妈妈对你的爱。我知道你们母女最近不说话，那你不能。
3: 知道了，二姨，我回来给她拍信息。
0: 行吧，我走了啊。
2: 你走啊？嗯。你去哪儿啊？
0: 我还有事儿，晚上一块吃饭，晚点。
2: 你在我这儿，咱俩一起睡啊，睡楼上。
0: 太远了，明天一大早在那边开会呢，啊。
2: 好吧。
0: 拜拜。
2: 哎，妈，我没有送你啊。
0: 不用，好好吃啊。
2: 拜拜，爱你啊。
0: 拜拜，早点过来啊。

0: 你不知道那些东西送到没送到。
1: 嗨呀，既然不放心就打电话问问。
0: 问什么呀？他应该先给我打电话才对。
1: 那天你和老二在厨房里说话我都听见了，本身就是你的错，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得你给一锦去道歉。
0: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1: 那谁错了谁就道歉？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呢？
0: 我没法跟您说。
1: 那就是你不对嘛。

0: 绍的那个方强，你再跟联系一下呀。
1: 我不想相亲，过一阵再说吧。妈，
0: 过一阵子是多久？那个人条件不错，人也愿意跟你联系，你就别推三推四的了。你这人家有对象了，你这后悔来不及。
2: 要真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人家能看上我吗？
1: 我大龄，没房没车，一个沪漂，自己也知道啊。
0: 所以你得抓紧啊！
1: 你要再不抓紧，
0: 就只能给二婚的当后妈了。
1: 你是我亲妈吗？我就因为是你妈才跟你说实话。所以你怎么说吧，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相亲。
0: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1: 我已经警告过他啊！
0: 你别犯浑。
1: 你警告谁？周到吗？
2: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帮你一刀两断呢，
0: 你回头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倒贴。
1: 哎呀，行，我不给我提他，一提他我气得不打一处来，
0: 骂他一顿都不行。

0: 哎，爸。
1: 娜娜。
0: 哎。
1: 你见着你妈了吗？啊？我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别跟你妈妈说哈。
2: 爸爸问你啊，你妈是不是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土里土气的那么个男的。
0: 土里土气。哪跟哪儿啊？
3: 是同事吗？那同事的话应该就是出差吧。
2: 什么同事？娜娜，我跟你讲啊，那个男的呀，就看起来呀老实巴交的样子，实际上都是装的，
1: 真是坏得很。你帮爸爸盯着点啊，
2: 你看看他们俩都干什么了，好不好？你发现什么及时的赶紧告诉爸爸啊。哎呦，娜娜，爸爸来电话了，不跟你多聊了啊，照顾好自己啊。
0: 哦，行。
4: 把衣服披上吧。
0: 嗯，
4: 小心着凉。
0: 谢谢。妈，
5: 娜娜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0: 路上不堵车，我就提前到了
5: 啊。谢谢你的衣服。
4: 没事。
5: 郑斌叔叔，妈妈的老板，这我女儿。
4: 哦，
5: 娜娜。
0: 郑叔叔好。
4: 你好，娜娜。以前就见过你照片，没想到一眨眼长这么大了。
5: 嗯。哎，你姐呢？没有一起来啊？
0: 啊，她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那你们先聊，我先上去了。
5: 好。
0: 哎，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4: 好，
5: 走。
4: 婉清，婉清，你尝尝他们家牛肉特别好。
5: 嗯，谢谢。娜娜，你喝点汤来，这汤特好喝。
0: 嗯，
5: 来。
4: 娜娜，你也多吃点。
5: 来，妈妈给你加一个红烧肉，吃吧。
0: 这红烧肉看着好香呀。
5: 嗯，
0: 我爸肯定喜欢吃。哎，明天你要不要打包一份给他带过去啊？
5: 说什么傻话呢，在这吃跟打包味道能一样吗？
0: 也是，下次我们一家三口来吃。
5: 好啊。
0: 郑叔叔。
4: 嗯。
0: 你认识我爸吗？
4: 见过几面。
0: 啊，我爸年轻的时候是列车员，穿上那身制服可帅了，你知道吗？而且他每去一个地方，他就会给我带那个地方的特产。不像别的爸爸都不在家陪孩子，我爸一有空就在家陪着我。
5: 娜娜，你竟然话有点多。
0: 是吗？
5: 嗯，
0: 我原先不就这样吗？你跟我爸从没嫌过我话多呀。我一直以为我生活在一个特别美满的家庭。

0: 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
1: 娜娜，有点过了啊。
2: 我跟你妈妈是高中同学，那会儿呢，你妈妈就是班花，我们班好多男孩子都暗恋她，其中也有我。我很欣赏你妈妈，所以呢，我更加尊重她的选择。我现在跟她只是纯粹的合作伙伴关系。婉清啊，你看刘董说还想提前跟我碰一面，那我先去一趟吧。那你慢慢吃啊，正好你姐好了，娜娜，多吃点啊。我走了。
3: 你想干什么？说话呀。
0: 妈，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

0: 什么日子？明天是你跟我爸结婚纪念日。那你知道今年是你们结婚的第几年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妈，25年了。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你到现在都不了解，太让我失望，太不懂事了。

0: 喂，向波。
1: 哎，易姐姐，
0: 你知道周道去哪儿了吗？
1: 啊，您不知道啊？周哥回老家了。
0: 啊。
1: 嗯。
0: 我现在知道了。
2: 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我最羡慕的是什么？
3: 我最羡慕的不是说你比我好看，
2: 你好像也没有比我好看多少。你比我什么聪明？你确实很聪明。我最羡慕的是你跟你妈的关系，就你们俩那种，两个人一起可以逛街，可以说好多好多好多事情，像朋友一样那种感觉，我真的好羡慕。从来都没有过。

0: 我跟我妈确实好的时候还挺好，就是我们吵架了，头一次。你头一次？嗯。我都吵快30年了，好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逼着我去相亲结婚，结婚到底有什么好？我说，
1: 结婚，我一开始觉得挺好的，那我现在啊，我也说不上来。

0: 我觉得呢，好像比我的数学公式，比我的物理实验都难。
1: 我听不懂那些。我就是知道啊，我爸我妈已经凑合过了一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让他的女儿去凑合呢？那你会凑合吗？
0: 我吗？我陶淑娜呀，绝对不凑合。我要跟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行。你呢？
1: 不凑合。

0: 电话了，别告诉我你又找周道去了啊。
1: 我跟周道彻底完了，
2: 下一站满意了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好像做这事都是为我做似的。
0: 不是吗？从小到大，
1: 只要你看不顺眼我，我就必须得听你的。
3: 你要是像娜娜那样事事都拔尖儿，至于我这么操心吗？
1: 哼，我是不聪明，我是不懂事，我就是这样子。我这辈子你妈，你就别指望我了，我就是一个废物啊。
3: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没有志气的女儿啊，真是。
1: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自己没本事，你还怪我啦？
0: 妈，说实话，
1: 你就不该当妈，你就不该生我。

0: 黑，什么叫拉黑呀？婉清说，就是不理我了，把我从通讯录上彻底删除。哎呦，
1: 你怎么把他给得罪了？他这么恨你？
0: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让他跟相亲的对象去见见面，他冲我嚷嚷啊，还说我不配做他妈。 以前我对他厉害，打他骂他，不都是为他好吗？就希望他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了，能够明白我这一番苦心。这倒好，恨我呀，就跟恨仇人一样。哎呀，
1: 想当年呐，你恨我不是也跟恨像仇人一样？
0: 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你忘了？ 高中毕业考大学，你没考上。哎呀
0: 妈，您别笑话我了，就因为当年没考上大学，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块。

0: 料，所以我才那么尽心尽力地培养李一锦呐。我就是希望他要是有出息了，他有出息，我这辈子不也值了吗？
1: 哎呀，你怎么就没有出息呀？怎么就不是这块料啊？
2: 那时候怪我，一心全扑在工厂上。你说没考上，那第二年再补考一下不就完了吗？也没准就能考上。
0: 考多少年我都考不上，我跟李一锦都不是这块料。您说，您跟我爸脑子那么好，老二老三又都那么聪明，我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你们这个呢？
1: 什么遗传呢？你呀、啊，你就是把一锦看得太紧了。人家一锦现在挺好的，你看老二，老二对娜娜散养，不管，结果人家不是学什么是什么。
0: 是啊，就是他不管娜娜，娜娜都那么优秀，你看我一门心思的八心八肝的培养李一锦，还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让他说对了，我是不配，我是不配做他妈。
1: 你呀、啊，你呀、啊，哎呀，你心太累，你真应该把这心放下来，找一点自己生活中啊感兴趣的事儿，把注意力啊转移出去。
0: 那他不省心，我怎么办？我哪有心思做那么多的事情啊？我要是像您这样每天上小公园去看人家打太极，我做不到啊！我这个心每天都这样提着，我一张嘴他都能蹦出来。
1: 怎么才能让你把这个心放下来呀？
0: 让婉清照顾您两天行吗？
1: 你要干啥呀？
0: 我去上海。

0: 婉清。
1: 嗯，
0: 到了。
1: 啊，这么快？哎，不是说去公司吗？
0: 你昨晚没睡好吧？今天不用上班，休息一天吗？
1: 啊，谢谢啊。昨天你别介意啊，我女儿不太懂事儿。
0: 没关系，其实娜娜猜的挺准的。我帮你拿箱子。好好休息吧。
1: 慢点开。
0: 嗯。

0: 哎，看不见这儿坐个人呐，你是真把这个家当旅馆、当饭店了，莫婉清，你难道不需要跟我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解释什么呀？嗯，你每次出去跟人玩，你跟我解释过吗？
0: 我正大光明的出差，有什么可解释的？哎呦，嘿嘿，你趁着我不在，你到底是跟那个郑斌一块出差去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
1: 我去出差是因为娜娜也在上海，我想娜娜了。我们仨一块吃的饭，光明磊落，怎么了？你想说什么？
0: 真行，你老公还没死呢，你带着那个男的跟咱们女儿一块吃饭，你是想干什么呀？
1: 你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还真想问问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你该给我转钱的日子，我妈修坟的事你可是答应我的，当着女儿的面答应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转给我？
1: 你这辈子真的就这点出息了？
0: 是你答应的，你想反悔是吗？你说话不算数啊！
1: 已经打给你了，自己查。
0: 是吗？

0: 妈，到家了吗？那个，纪念日也得快乐啊。
1: 我爸给没给你准备个小惊喜、小礼物呀？
2: 到家了，快乐什么呀？你不在，我永远不快乐。
3: 再说你爸这辈子什么时候给我买过礼物？
2: 更别说今天了。
0: 啊，妈，昨天是我不好，
1: 不应该的呀。
2: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对的，我反而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1: 那倒也是，我说的什么时候没道理过？
2: 你别来劲啊，给你个儿子就怕。
3: 行，妈一定做到，保持距离，
2: 保持距离。
1: 哎。
0: 妈，你以后真的可以什么事儿都跟我说。我都长大了，别总把我当个小孩。
2: 好，我知道你是大人了，你15岁就比我高那么多。妈妈现在什么事儿都能跟你说了，真好。哎，对了，你大姨给我发了个短信。
3: 是不是
2: 你已经把他拉黑了？
1: 出门了吧？没看见他呀？我不知道呀。
2: 哎，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呢？
1: 我待会儿去。
2: 那你赶紧去忙吧。啊，我这刚到家的，还真挺累。
3: 我休息一会儿。
0: 啊，那你休息吧啊。哎，妈，爱你。

0: 老婆，我知道了，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1: 滚，哥们
0: 儿，你这是家暴。
1: 我明天去上海看一下衣锦，你要得空去我妈那儿照顾一下呀。我不是让你天天去，就是有空的时候下去看看。
2: 行，我知道了，你在上海好好玩两天，别急着回来，家里有我照顾。快休息去吧，明天还赶火车呢。

老郑啊，谢什么？大家是朋友，有钱一起赚。老王推荐这只股票的时候就说了，选这只股票吧，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0: 干嘛呢？哦，孙姐，
1: 抱歉吓着你了。没有没有。哦，我正好想把那个小红梅公演出的时间表送给你，还有一个我做的企划案。啊，我想借着这次公演出也宣传一下咱们剧院。你的意思是想借着小红梅的势头在社交平台上好好宣传宣传？是。想法挺不错的，只不过。
2: 上都没批啊！我是说呀，咱俩正好想到一块儿了。这次公益演出场地免费的事儿，上面不但批准了，而且非常欣赏你做事儿的韧性和冲劲儿。
1: 太好了！
2: 锦阳，小红梅剧团的演出接下来就是咱们剧院的头等大事，我会让大家尽全力配合你，必须把咱们剧院的招牌打响。
1: 那大家都配合不太合适吧？
2: 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了，这也是为了咱们剧院的未来嘛，是吧？来，去我办公室，咱们聊聊后面的计划。
3: 啊，好啊。
2: 给我，给我，给我。
3: 不，不用，不用。
2: 别客气，走。
1: 谢谢。
2: 哎，坐啊。
1: 小曼，崔经理叫你干什么了？叫了一个又一个。能干
4: 什么？谈工作呗。哦，
1: 我知道了。哎，是不是也让你极力配合李怡锦啊？
4: 领导让配合，配合就配合呗。
1: 行啊，配合呀。但是就怕我们忙了半天，给他做嫁衣啊。我跟你讲，这个崔经理对小林那是特殊宠。咳咳
4: 小曼，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剧团的那个演出跟小红梅的演出可能时间上有冲突吗？这是小红梅的那个演出时间表，你对一下。如果有冲突的话，我再去做一些调整。不用了，刚才不是交代了吗？你开心就好。
1: 小李啊，浅姐一早小看你了。
4: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崔经理不是还没成家呢吗？你这么爱表现。
5: 浅姐过来人，懂得她。我说什么？喂，你好。你好，请问12-12栋804的租客李怡锦吗？啊，我是，有什么事吗？我来找我女儿，她叫李怡锦，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随便编个名字想进啊？
4: 我没有瞎编，不骗你。你在那儿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半天，我早就注意你了。说是找女儿，可你连你女儿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敢放你进去？
5: 来来来，我给你看，你看这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照片。
1: 行了行了，我们已经打电话联系过这个人了，等他回来再说。
4: 那我
5: 哎，
4: 妈，你怎么来了？
5: 来，他回来了，我能进了吧？
1: 这确实是我妈，谢谢啊。
5: 走，这边，我来拿着。

0: 这是你住的房子啊？
1: 妈，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来啊？
0: 我打招呼你也得理我呀。

怪不得人保安不让我进来，我闺女给我拉黑了是吧？我要再不来，你是不是都能给我忘了？你住哪个屋子啊？把这个放出去。

0: 唐叔呢？
1: 哎，师兄，你可以带我进去看看吗？
2: 行啊。
1: 谢谢谢谢。
2: 慢点。那边。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来，慢点。那边。你是来找张小燕的吧？
1: 嗯。
0: 大神呢，在黄教授那儿。我们这儿啊，马上要升级成国家动力研究所了，所以我估计他以后可得全国到处飞啊，出差什么的，有的忙喽。
1: 哎，师兄，这个是他的桌子吗？
0: 嗯，是。
1: 好。
0: 哎，你可千万别碰他那盆剁肉，宝贝着呢，谁都不让碰。
1: 啊。师兄，你要是忙什么，你就去忙，我在这等一会儿吧。
0: 嗯，好。

0: 这海参要赶紧冻起来，要不然就坏了。这吃剩的菜干嘛不用保鲜膜给蒙上啊？不能吃了，不能吃了。 这碳酸饮料也是，喝了不怕骨质疏松啊，满冰箱窜的味儿啊。哎呀，这乱八七糟的，这不要了。以后啊，这些东西用了你都要加一下，要不然都潮了。我晚上做饭，你给娜娜打个电话，让她晚上早点回来。
1: 她不一定有时间，
0: 这晚上吃个饭总是要吃的吧？她是在减肥呀、啊。哎呦，现在女孩子为了减肥不要命。
1: 不，我跟她联系啊。
0: 这个地板多久没擦了？你看看这一层土。哎呦，这哪像女孩子住的地方啊？那是不是空调啊？这个过滤网有没有洗一下？洗衣机有没有消毒？那里头要消一下毒，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上一家住的什么人。
1: 妈，你要不要先歇会儿？你刚到。
0: 我哪能歇得下来？一会儿还做晚饭呢。你在那儿炫炫，我的头晕。你去那儿待着去。屋子里邋遢，你看你人也那么邋遢，这头发长这么长，这头发帘搭着眼睛也不知道剪剪。去米呢？你家的米在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快上快上！你们这里头没勺子的？
1: 我们平时点外卖。
2: 学长，你看到我给你发的信息了？
3: 没有，没看手机，怎么了？
2: 你这满头大汗的，我以为你看到我给你发的信息，你赶过来见我呢。
3: 有事吗？
2: 有，你这刚回来，要不要找大家聚聚啊？
3: 我还没想好呢，再说吧。哎，
2: 那下周五怎么样？餐厅我来订，人我来叫。
3: 我还没同意呢。
2: 但我看你把我送给你的多肉放到实验室了。
3: 那是因为实验室说差点绿色，我就拿过来了，放家里碍眼。
2: 你觉得碍眼，你就还我呗。
3: 放这也可以。走了。
2: 下周五啊，别忘了。

0: 秋秋，妈妈真的是临时有事必须要出差，很重要。如果妈妈不去工作的话，怎么给你买漂亮的衣服，怎么给你买你爱吃的好吃的呀？
1: 你说好明天来看我演出的，妈妈说话不算数。
0: 妈妈说话算数，那不是明天的事吗？明天妈妈一定回来啊。喂，
2: 你好，
0: 你好，找秋夏。
2: 嗯，他在卫生间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我告诉他。
0: 我把球球送到楼下了。
2: 啊，我这就跟他说。
0: 谢谢。
3: 谁的电话？啊，
2: 球球妈妈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到楼下了。
3: 哦，是吗？
2: 我看你电话一直在响，所以就
3: 没事。你坐会儿，看会儿电视，我下去一趟啊。嗯。

0: 怎么又突然出差了？
1: 别提了，本来那个投资方月底马上签合同了，结果呢他突然间要出国，好多细节都没有定下来，我必须亲自跑一趟。抱歉啊，打扰你计划了。嗨，
0: 我的计划就是咱们一起去看球球第一次芭蕾舞演出嘛。
1: 难道我不想吗？我也想看女儿第一次在台上跳芭蕾的样子。不过没关系，我订的是往返的机票，如果不出意外肯定赶得上。
0: 行，球球走吧。
1: 哎，秋夏。
0: 嗯，
1: 我跟一锦跟娜娜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所以你以后不用演戏了。
0: 行，我知道了，没事儿，少喝点咖啡啊，本来睡眠就不好。
2: 爸爸，我还要跟妈妈说一句话。
0: 说吧。
2: 妈妈，你明天一定要早点回来，你跟我说好的，你不能骗我。
1: 不骗你，不骗你，妈不骗你啊，乖，去吧，跟妈回家啊。
2: 嗯，
0: 走吧。慢点。
1: 嗯，上去吧。

0: 回来啦！
1: 哎，哟，大姨啊，
0: 这全是布啊，家里这大变样啊！
2: 我从老家带来的，这个电器上要挡挡土，还有这沙发换洗起来脏了也不怕，方便。
1: 哦，哎，我就这两个快递吗？
2: 能搬的我都搬到你屋里去了，就这个搬不动。这什么呀？这是？哦，
1: 这沙袋我搬。哎呀，哎哎哎！
2: 等会儿，去洗手，吃完饭再弄。快快快，去去去去去！哦。

0: 不是那个我那个鞋，我那个鞋带银给刷了，
1: 刷了，太脏了！你有多久没刷了？我这一遍都刷不干净的，等它干了以后再刷一遍。
0: 刷的好干净啊！大姨，它叫脏脏鞋。
1: 那什么鞋脏了都得刷呀，太难看了，女孩子。哎呀，不好不好，你快去洗手，洗完手吃饭了。

0: 这个先喝点海参汤。这海参还是你妈给我的呢，我舍不得吃，带到这儿来，正好给你们补充一下营养。啊，多吃点啊，别学你姐，净挑食。
1: 我什么时候挑食了？不都是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吗？
0: 您还顶嘴呢。哎，大爷，你在上海待几天呀？周末没事的时候，让李锦带你逛街去啊。
2: 哦，出去都是人，就看人了，没什么好逛的，不去了。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我好提前给你订票。
2: 怎么了？我刚来就要我走，把我当钟点工了。我这儿做完卫生，做完饭就轰人。哎，不是。

0: 不是，我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她想表达的是提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好请假去送你去。她什么意思？我心里明镜似的。
1: 是吗？
0: 这不是那个意思吗？哎，嗯，你不是说你等会有事儿吗？
1: 哦，对。
0: 这就走了，不吃啊！啊，我去实验室得盯着点儿。哎，这么晚还出去？
1: 这不才8点吗？这夜生活还没开始呢，又。我来弄，
0: 去吧。
1: 李锦，帮我把包拿给我。
0: 这才回来又要出去啊？
1: 刷碗啊！
0: 好，去。
1: 带你走了啊！太好喝了。
0: 他总这么晚上出去啊？你也不管管。我管什么呀？这才8点钟，他多大的人了？他有时候还整宿都不回来呢，做实验。夜不归宿可不好，得跟你二姨说说。
1: 哎呀，你管我一个人就够了，不用管娜娜了啊！
0: 你快吃饭，待会儿再洗。
2: 妈，到了。哎，一切都很顺利的，放心啊。我不在家的这些时候，你有事儿就跟老二说，跟李承志打电话也行。我出来之前都跟他说好了，没事儿的时候就下楼去多看看您。
3: 李承志，也就是过年到这儿来看看我，
2: 平时啊轻易也不来。
0: 您放心，他答应了的。
2: 没事儿，他答应就会做的啊。我知道了。哎呀，你跟依锦啊，说话好好说啊。孩子平时工作压力够大的了。你别啊，逼孩子逼得太紧了啊。他现在本事大，我哪能说得了他呀？哎呀，
3: 你听我一句劝，那孩子啊，
2: 你越拉得紧，他就越走得远，知道吗？
0: 行了行了，我不说了，那个，
2: 你和依锦刚到，好好歇着吧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呀？还没睡啊。你姐刚才来电话了。有事儿啊？
0: 没事儿啊，想您了。
1: 好嘞，
0: 一锦，
1: 一锦，来，出来，干嘛呀？
0: 坐着坐着，快！
1: 妈，你要对我的刘海不满意，我可以去理发店剪。
0: 哎，你别动，剪个刘海去理发店多麻烦呢。
1: 哪儿那么复杂？不用，这特意留的。
0: 剪那里勒特的有什么好看的？
1: 显脸小。
0: 你别动，别动，别动！哎，你看你不动啊，一剪子就好了。你要是动呢，就好几剪子都不行。
1: 来，抬抬头，抬抬。

0: 你看，清爽吧。
1: 小孩似的，我从一进门到现在，你都耷拉这个脸，
0: 我是欠你的，是怎么着？你那么不想让我来呀？
1: 我愿不愿意来，你不也来了吗？
0: 哎呦，头发别那么糊！
1: 你不让人收拾屋子。

0: 你这是？
1: 我睡沙发，你睡里面吧。
0: 我给你剪个刘海，你就要睡沙发是不是？啊？你，
1: 我明白了。
0: 你是还在怪我给周道打电话是吧？
1: 我跟他都已经分手了，你能不能别再提他了？
0: 真分了？那行，那我踏实了。你回房间睡去。明天早上要上班呢，睡什么沙发呀？我给你铺床去啊！我给你铺床去。

0: 大姐还真行，她自己一个人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找怡锦去了，怪不得呢，一直跟我要怡锦和娜娜的地址，我以为她要寄什么东西呢。
1: 你回头啊，给老三打个电话，把怡锦和明伟的事跟他说说，万一俩人再闹矛盾，他也可以出面调解调解。
0: 哎呦，老三都忙成啥了，那怎么可能还顾得过来，自己家都顾不上，我还不如发个微信给娜娜，让她多留点心呢。
1: 行了，没事你回去吧。
0: 那我不想回去。嗯，我想在这住几天，反正大姐也不在，我好好陪陪你。
1: 大雷怎么样啊？你们两个人
0: 挺好的，特别好。
1: 希望吧。

0: 你怎么不开灯啊，大姨？
1: 没人开什么灯啊？
0: 你不是人吗？
2: 不是，我是说呀，我这阵子实验盯的都比较晚，你就别等我了。你是等我呢吧？
1: 是啊，那你以后再回来晚了，你就跟你姐发个信息好不好？
0: 行 OK OK 啊，去睡吧去睡吧。
2: 嗯，看看看看，啊，
0: 很温暖。
1: 我去洗澡吧。
0: 去，快去。
1: 好，
0: 晚安啊。嗯。

0: 娜娜，该吃早饭了。起床了没有啊？娜娜，
1: 你要是想睡，你吃完早饭再睡，好不好？啊？
2: 他估计刚睡一会儿，你别敲了。
1: 这先起床嘛。

0: 起，吃完饭再睡。
1: 我吃好吗？你别管他了。
2: 娜娜，娜娜，
3: 干嘛？
2: 起床了，吃早饭呢。
3: 几点啊？
2: 8点了都。哎呦，
3: 你睡你的，不用，没事儿。
4: 这都醒了。
1: 哎呦，他刚睡了。别打扰我看东西。
0: 哎呀，你们这，
1: 我是什么？
3: 你这睡会儿吧。
4: 你们这孩子都怎么了？这是早上起来不？
3: 滋儿滋儿滋儿。
1: 走走走走走，你下你下。
5: 这几种粉，你们要吃哪个？啊？
3: 不喝。
5: 喝点维生素哈。

0: 红辣椒汁。你头发大，你刚才那头发弄的。
1: 好吧。啊？回头我给你也剪剪。
2: 哎，可以，妈。娜娜适合，你给她也剪一个。
0: 不用，我楼底下那个理发店充卡了，不用浪费那钱啊。
1: 楼底下那钱用完了，不要往里充了，别再充，好吧？
0: 好。对。大爷巧夺天工啊，你看看，哎呀，跟年画似的。
2: 这什么话都说
1: 来来来，
2: 卫生纸。
1: 娜娜，我看电视上的专家说呀，不吃早饭脑子容易退化、便秘，还有结石，好多毛病呢。
0: 这李锦要注意啊，影响大脑可不好。我不用担心，我刚考第一。
3: 你啥意思啊？妈，你看他，
1: 那老熬夜也不行啊，铁打的身体也禁不住的毛。
0: 对，熬夜呢，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我的职业性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熬夜对我身体的伤害。大爷，你想知道怎么减少吗？我来给你讲讲。哎，你也听着。如果我3点钟睡觉，我中午起床，这熬夜对我身体伤害就可以减少一点。但是呢，我3点钟睡觉，您早上8点钟叫我坐着吃早饭的话，这对我的伤害啊，那就严重了。能明白吗？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哪那么多理呀，歪理呀？
0: 我简而言之呢，就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为了我热爱的职业，您就不要早上8点钟叫我起床了。然后在楼下那个弄东西的声音，那个碗啊什么的，就可以稍微小一点声。我先走了。
1: 哎，你早饭还没吃呢，吃个鸡蛋。
0: 我先不吃。
1: 这个喝了，有营养。哎呦，跟喝药似的，至于吗？
3: 我也走了，妈。
1: 哎，李锦，我想问问你们，这你们这儿的菜市场在哪儿啊？我看你们两个脸色都不行，我买点东西给你们俩好好的。
3: 人生地不熟的，我回来在网上买好了之后，直接拿回家了。
1: 这个。
3: 有事打电话给我，
1: 注意安全啊。

0: 我也没想到，一个拉黑把我妈给招来了。
1: 那你既然都拉回来了，那大姨啥时候走？
0: 姥姥还需要她照顾呢，怎么会一直待呢？
1: 我觉得吧，你应该给大姨找点事儿做，不然她总盯着你。大姨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0: 我吧，可能我是他的兴趣爱好。
1: 我是发现了啊，他们这代人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但不像我妈。你说他俩是亲姐妹啊，怎么性格差距这么大？
0: 那姥姥还说我和你和球球是亲姐妹呢，那性格不天差地别的？
1: 哎，要不然让大姨去小姨那儿住几天吧，咱们又能自由。哎
0: 呀，是是。哎呦，小姨已经公司让她忙得团团转，她还要顾球球，对吧？
1: 行，哎呀，
0: 说你别说了。
1: 哎呦，知道了，啰里啰嗦的。你先把你那头发弄弄吧，难看死了。
0: 你别拿了，我没多少钱。
1: 哎，哎，给我买个这个呗。
0: 我不买。
2: 看把你给困的，
3: 姐。你对向总昨天的提出来的要求怎么看呀？
2: 他们想让我们快速扩张也可以理解，投资方嘛。不过我的初心就是做艺术启蒙，学科教育不是我想做的。
3: 我也感觉不踏实。那姐，你想转型吗？
2: 艺术启蒙和学科教育是两个领域，但是向总的投资确实对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今天过去尽量说服他们。
3: 那我感觉希望渺茫了，向总的态度很坚决，昨天开会都开到后半夜了，也不知道今天要谈到什么时候。你怎么了，姐？
2: 下午球球有芭蕾舞演出，我答应了一定要去。
3: 啊，那现在来得及吗？
2: 来不及，也得把正事谈完了再说。
3: 哎，你好。好的，师傅，我们现在出来。姐，司机到了。
2: 谢谢。

0: 小门，你男神回来了，你不至于不搭理我吧？
1: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我实验数据还没出来，万一碰到燕子哥，他问我怎么办？你都不懂。
0: 不是，那我，你们学霸之间爱情，我是真搞不懂。哎，对了，你不是让我打听你男神前女友 Jamie 吗？
1: 你的消息靠不靠谱？
0: 哎，信不信由你。这次可是我连人家的微信都加上了，还可以看他朋友圈，实时更新的。
1: 哥哥，你给我看看呗。
0: 看看什么呀？
1: 看看那个朋友圈。哦，
0: 朋友圈啊，有。那，哎，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吧，人就比你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学历再高一点，家世和背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哎，和你家张小燕还真是天生一对，门当户对呢。不是，你看到人家貌美如花，也不至于打击成这样吧？
1: 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我要结婚了。啊？什么意思？
0: 结婚？谁要结婚了？哟，哎呦，还真要结婚了！他们终于修成正果，你应该开心啊！你终于可以摆脱那个讨人厌又自大的张小燕了，好事儿啊！啊？不是你去哪呀？
2: 我说呢，
3: 又来找张小燕啊？他现在跟黄教授一块等实验数据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就是那个柜子，我记得就是那个柜子。
1: 不是，我这看见的全是裤子，根本没有什么背心，你确定是在这个柜子里吗？
2: 是啊，你
0: 一件一件的找行不行啊？你这翻的乱七八糟的。哎呀，
1: 那你本来这么叠就不科学，是不是这个背心儿？
2: 不是，是个长的。
1: 这个

0: 个。
1: 那这个是，这个是。
2: 早说颜色不就好找了吗？
1: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2: 我马上就得去了啊。

0: 这段时间大家的工作都辛苦啊，尤其是李怡锦同志
1: 拿下了小红梅剧团的独家演出，
2: 鼓励鼓励。
3: 谢谢。
1: 还有就是这次的季度工作汇报，上面领导对咱们部门非常满意，所以我决定等会儿大家一起出去聚个餐，想吃什么随便挑，我请客。哎呀，
4: 这个咱们一定要出去吃了。
5: 我们去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家自助怎么样？
6: 太好了。经理，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5: 烧烤怎么样？
6: 哎呀妈，干嘛？我开会呢。啊？你在哪儿啊？我马上过去。
7: 也还行。
6: 你们最近不好意思，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可能今天不能跟大家一起吃饭了。我请个假行吗？
7: 我明天请大家喝饮料。
2: 行，那你就快去吧。
6: 不好意思啊。
5: 那崔经理，我们就吃那个海鲜自助就好了，大家都很喜欢吃的，
7: 海鲜自助
5: 味道很好。
1: 这样啊，咱们呢毕竟是一个团队，今天既然李怡锦时间不行，那要不咱们就改天。行，那就这样啊，散会。
6: 这人真的是，闹了半天就为了请李怡锦啊，我们呢就是作陪的。哎，小曼，你等等啊，我建了个小群拉你进来啊。
7: 要那么多群干嘛呀？
6: 我跟你讲，有些人啊跟领导走得太近了，我们在小群里啊好说话，对吧？
8: 喂，妈，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9: 这我看见你了。
8: 哎，看见我过来了。跟你说了别乱跑，我怎么乱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明明问得清清楚楚的方塔路。你以为你妈到了上海就不会坐公交车了？这老家所有的大事小情不都是我安排的好好的，没有出过错。
10: 你可厉害了啊！不是说你，但是这个方塔北路环城路是很长的，你要坐到咱们小区得再坐一站，坐到方塔北路、荣乐东路站，知道吗？
8: 谁知道上海的路怎么那么长啊？
10: 那我不说了吗？在网上买好了，送到家里去就不用麻烦了呀。
8: 你总说网上买的能有我买的新鲜吗？我今天买的这个虾呢，袋子里灌点水，撒点盐，到了家还活蹦乱跳的呢。这又动了。
10: 你那捡的我能见人吗？
8: 就知道瞎花钱，该省的不省。
10: 等一站吧。
11: 到哪儿了？
12: 飞机没赶上啊，所以我现在往高铁站赶呢。
11: 能赶什么？演出都要开始了。
12: 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会议它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演出我只能是尽量赶呀。
11: 那你大概还有多久？
5: 我来吧。秋秋。
11: 不是演出时间早都定好了，你知道球球一直在问你。
12: 我尽量
13: 赶好吗？我现在看最近的一班高铁，我到了那儿可能演出也……
11: 行了，我知道了。你好好赶路吧，注意安全。
13: 好。
6: 姐，你没事吧？那个师傅，麻烦你开快点，我们着急。
14: 好嘞。
11: 妈妈有点赶不上了。
15: 妈妈说好她来的，妈妈骗人。
11: 没有，她没骗你，她就是临时有点事情，实在赶不上了。她不是故意的。这样吧。

0: 爸爸代表妈妈一起给你加油鼓掌好不好？别生气了。
1: 别嘟嘴了，下一个。
2: 球球，演出要开始了，我们去后场吧。
0: 去吧。
2: 小朋友们，我们去后场吧。走了，
3: 走喽。
4: 哦，
5: 妈，
4: 承志啊，
5: 就您一个人在家
4: 啊对，就我一个人。嗨，这家里还有你呢，你不用特意去买。
5: 朋友给的。我在他炒股票，我挣了点钱，他不好意思了，送了我两袋米，我就给您拿一袋来。
4: 嗨，那还真得谢谢你这个朋友。哎，不过呀，你说炒股，我还真得说你，别净炒股啊，你又不懂股市。
5: 啊，是。
4: 你和明伟那点工资哪够用啊？那不是得攒着，老了以后才有保障。
5: 明伟又跟您说什么了？我也没把钱全放在股市里呀。
4: 没有，他能跟我说什么？我就在想，你说当初你要不离开工厂，你现在还能有个退休金，也不至于整天想着什么炒股啊、赚钱呢、啊，多累呀、
5: 啊！没别的事儿，我先上去了。
4: 啊，没事，我这儿没事，上去。

我在这儿呢，歇一会儿，一会儿就做饭了。哎，对，干什么呀？泡脚。我一弄得哪都是水，我进去。哎，等会儿擦一下不就行了吗？等会儿我来做饭啊，你别忙活了，你赶紧现在就去泡，水还热着呢。 慢点，给我吧，多泡会儿啊。嗯。

0: 哎，小姐。
1: 哎，爸。
0: 哎。
1: 我妈那膏药是忘带了，能寄过来吗？
0: 你在上海哪个药店给她买点不行啊？
2: 那个膏药是医院特制的，这买不着。
3: 那膏药放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再说我也不会寄东西。哎，你找你二姨帮忙吧。
0: 我这忙着，有事出去。挂了啊。
4: 二姨明天把药寄过来。
5: 不用了，我泡了泡脚，没事了，好了。
2: 舒服点了吗？
5: 嗯，好。
2: 那我来做。
5: 你别动了，等你做饭都不知道几点才能吃上呢。大老远我买这些新鲜的菜，这虾你放在明天都不好吃了，不新鲜了。去吧去吧，我的大小姐，歇着去。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3: 没事。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首先呢，欢迎我的好朋友美食达人郭凯做客今天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文化部优秀专家、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吴伟峰先生，欢迎您。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很多朋友不知道，吴老师是地道的广西壮族人。
2: 对对。
0: 如果说呢，让您跟我们讲讲广西博物馆里头这些藏品，您应该是如数家珍。
2: 对，是的，是的。博物馆，我们广西博物馆的收藏文物非常多，大概有7万多件。嗯。但其中那些特别重要的文物啊，大部分都跟我们的饮食器具有关系。嗯。啊，比如说我们馆里面收藏的铜尊。铜尊呢，就是装酒的用具。嗯，然后呢，就是铜桶，它用来装酒，也用来装粮食的。另外呢，我们还有那个鼎。嗯，
1: 对，说到这个鼎，我一下想起来，就我之前去那个潮汕那边吃过一种小吃，它叫鼎溜骨。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叫鼎溜骨，后来我现在知道，它那个鼎溜就是锅铲的意思，鼎就是炒锅。就其实，在现在南方有一些这个方言里面哈，鼎就等于锅。
2: 没错，这个鼎呢，因为它。最早就是我们饮食要烹饪，要煮，煮肉，牛啊，羊啊，过去还有野兽啊，为什么鼎又那么重要呢？就是我们讲一言九鼎，它是权力、地位、身份、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因为。

当时我们用鼎来煮东西的时候，那个鼎就很大。嗯，你要煮一头猪啊，有时候甚至大的就半头羊、牛什么的，它要做得很大。嗯，它做在青铜又比较贵。我们过去中国。

0: 对吧？
1: 哎，对对，你说这个很对。
0: 它放得很稳。
1: 三个竹，它就很稳固，嗯，很稳定，嗯，那也象征着王权的稳固，
2: 嗯，王权的象征。那除了这个鼎之外，咱们这个博物馆里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藏品是跟饮食息息相关的？
1: 跟饮食有关的这个器物很多，但是我比较注意，就是我们馆有一件叫做双唇罐。
2: 双唇罐，
1: 它是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件呢它保护得特别好，哦，出来是完整的，嗯，啊，我们就把它定为一件珍贵文物。
2: 郭凯是不是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叫双唇罐，对不对？
3: 对，但是我可以稍微的猜一下到底是为什么。
2: 那接下来呢，给你点提示哈，咱们通过接下来这个小片里头，你找一找线索。
4: 六艘船上的人，每家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老坛酸，吃这个酸就等于像吃饭煮菜一样。我们柳州酸的食材呢，一般都选择季节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这个季节教头这个木瓜，那翁菜梗。制作老坛酸水，要每家每户去淘一点，然后自己再烧一点那个糖水，放一点姜，还要放一点甜酒。我们柳州酸呢，它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老坛酸，头一天晚上放进坛里面，第二天早上就捞出来吃。

切好了以后呢，就放盐，放辣椒，拌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吃了。一种做法就是蒸一酸十分钟，这样就可以吃了。酸水是从那个老坛酸的那个坛子里面舀出来，然后就放盐，放辣椒。一月份到三月份嘛，这个季节呢是南风天，老坛酸水呢比较酸，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季节呢就做那个腌制的酸，比较适合木瓜、萝卜、空心菜，脆脆口的吃下去，哒哒响了。

0: 这下我知道了、这个提示很重要。我发现了，它这个坛子几千年以来都是用来腌泡菜的，而且它的设计都没有变过，而且这个双唇从来没变过。这个很有意思。哎，
1: 这个变与不变，我们请吴老师好好跟我们讲一讲。
2: 那么这件器物的话呢，周朝的晚期时候，春秋时候这个年代就有了。它的特点呢，为什么叫双唇冠呢？就是它的口沿呢、就有两个口沿。呈现着重合的，我们叫双唇，或者叫双沿。这个罐儿它是就是腌菜用的，要用你的空气就不能跟外面有什么接触，那么有这个沿的目的，它主要是为了储存那个水，你在那个圈上口沿上倒上水了以后，再盖上个盖子，就可以起到一个密封的作用，密闭的作用，密闭的作用。
0: 那说起这个腌酸哈，我想起我之前去广西旅游的时候，我不是去了南宁，还去了阳朔，还去了北海嘛，我在。

0: 在南宁的时候就发现它有很多这个小摊儿，然后都是那种腌的，
1: 就是这个小摊儿我们走个三两步就能看到，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2: 在广西的话呢，就把这类东西叫做酸野。哦，啊，酸野，野就是东西，哦，酸的东西，用南宁话粤语讲叫做酸野。
3: 酸野，
2: 酸野，
3: 来，我们尝一尝这个酸野。
2: 对对对，
3: 这个我们今天导演准备的这个哈，来来来尝一下，郭凯。
2: 在南宁经常讲叫做行人难过酸野摊，哦，就你行人你路过这个摊的时候，你肯定就走不动了。这个这一类的话呢，就是其中一种，就要蘸着这个辣椒和盐吃，
0: 直接蘸，
2: 这是一种直接蘸，稍微蘸一点就可以了。
0: 我看
2: 蘸
3: 一点啊，
0: 一点，您这一点不少，
2: 这可以了，
3: 不少不少。
2: 我们广西这个酸野啊，它的品种很多，就是可以用来腌做酸野的，大概有70多种品种。就是好像是什么都可以腌酸呀，啊，就水果类啊、蔬菜类啊，都有。
1: 这个就是大家伙所说的这个黑暗料理。您想一想哈，自己家这个水果，你蘸辣椒面吃，你想一想，一般人会这么吃吗？但是它确实有一个特别让你难忘的一种味道，而且特别爽口。哎，其实呢，说到这个小吃，还有一种，它不只是酸味儿，它有点臭臭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我再确定一下，是不是挺火的？还是全国
3: 特别火，而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真的就躲八丈远。
0: 我是特别喜欢它，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螺蛳粉？
3: 螺蛳粉，哎呀，果然是美食侦探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柳州的螺蛳粉呢，它代表着活力，它代表着柳州人那种挑战的精神。是咱们柳州的一块城市名片，输出着柳州人的热情。螺蛳粉呢，最重要的选材呢，那当然就是螺蛳了，因为螺蛳粉是要靠螺蛳来熬的汤，这个汤呢，也代表着螺蛳粉的灵魂。油加下去，油温呢大概到8-9成的程度，我们就开始要放像蒜呐、还有辣椒、八角、沙姜、香叶、茴香，还有那个甘草，放入这几味药呢，然后把这个药呢炒至金黄，它能够有香味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就快速的把螺蛳放到里头炝，把这个螺蛳炒干，要让螺蛳把这个香料的味道啊充分的吸收到螺蛳肉里头。那香料炒制完毕了之后呢，配上大骨，大骨的要求呢，就一定要有40%的肉和60%的骨头，这样它熬出来的汤呢就比较浓，汤的厚度也比较好。再用这个螺蛳熬汤，再用那个螺蛳的味道再散发出来，

0: 酸笋呢，我们选择那个用山泉水呢，自然发酵72天，它自然的有一股酵味。像腐竹，还有那个酸豆角等等这一系列呢，都属于我们这边当地比较开胃的一些开胃菜。干米粉呢，我们要用冷水浸泡8个小时，浸泡完毕了之后呢，再用沸水把它煮大概20多秒就可以了。那我们把粉煮好之后呢，加上之前备好的料头，再加上汤，最后加上红油，我们一碗地道的柳州螺蛳粉就做好了。
1: 你看这个螺蛳粉啊，冒着热气儿。你知道婷婷之前说过一句话，
2: 说什么？
1: 她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吃，就是
2: 酸臭酸臭。

0: 但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有没有注意到其中酸笋特别的抢眼？我觉得
1: 它很香，但是说实话哈，你吃完酸笋之后，你到外面转一圈回来，你会，嘿呦，谁在家里面干嘛了？这是什么味儿啊？
0: 这个味道的话呢，我们已经是闻了，可能有2000多、3000年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2: 粥里面有记载，叫做笋煮，就是酸笋。它的味道跟现在其实也差不多的。它这味道跟现在其实也差不多的。这是广西宝存的古代的文化，就多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广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菜都可以把酸作为调料。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是往来至今美食收藏夹里的顶级宝藏，一只肥美肉厚的农家土鸭，配上这排层三连腌制的土柠檬，一口气骨，再口弹牙，柠檬牙焗焗层次的酸香风味，掠过舌尖，让你不可抗拒。 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父亲学做柠檬鸭。到现在已经做了40年了。那时候我们是在公路边搭建了一间茅草屋，一家人就靠这一道柠檬鸭打天下。要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柠檬鸭，八大调料缺一不可。做好柠檬鸭，选鸭是关键。 精选肉质肥厚，肥瘦相间的农家土鸭5至6斤最为适合。鸭肉斩切成晶莹小块，可让鸭肉充分吸饱酱汁。锅起大火下油，依次下姜蒜等配料。 爆至香味四溅，便可下入鸭肉猛火爆炒。待鸭肉渐次生熟，不停翻动颠锅猛炒，将鸭肉与配料充分融合爆香。随着鸭肉香味弥漫。 加入我们的秘密武器——秘制酱汁，颠锅爆炒至鸭肉裹满酱汁，最后下入弃子剁碎的酸柠檬，为柠檬鸭注入灵魂。期间不断煸炒，柠檬特有的清香腾腾而起，各式酸咸滋味在鸭肉中穿梭往来。 将柠檬香气锁入鸭肉中，便可起锅装盘。一道地道的5名柠檬鸭就制作完成。

0: 广西的很多这个酸啊，都可以作为调料。嗯，就比如说在南宁，你到菜市场去，一定有专门卖酸品、酸菜的摊子。
1: 小摊儿，
0: 小摊儿。嗯，中国吃酸的历史非常悠久了，是从周代时候已经有了。
2: 而且说这个，在中国古代，吃酸甚至一度被奉为一种礼制。
0: 对对对对，
2: 还有专门管酸的官员。
0: 对对对，根据《周礼》的记载，它成为一种礼制。就比如说，我要干个什么事儿，我祭祀祖先，我要祭神，那这样的话呢，必须要有多少罐的酸菜，有规定。那么还有呢，就是王的盛宴，我王我要办一个宴会，我要一个重大的宴请，
1: 必须要有酸，
0: 必须要有酸。它比如说它规定必须要有多少种的酸，多少坛的酸，这些都有规定的。
3: 咱们中国吃酸，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不光他说的，就是时间特别早，而且他还分那个派系，比如北派和南派。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北派的话，他就是西北那边，他就是喜欢用面食来配醋。然后到了南派这边的话，就是用米醋啊什么就特别多，还有这个红米醋，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我还专门研究过这。

0: 都
1: 是，所以才有人说呢，这个广西的醋特别有名，比如说这个米醋，而最好的南派的这个醋就在广西。
2: 对对对，这个醋非常重要，在周礼里面它有规定，就有专门掌管醋的官儿，哦，叫做西人。西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山西盛产醋嘛，盛产醋的话呢，我们现在经常说老西老西，指的就是山西人。哦，啊，是这样子的。
1: 其实呢，除了咱们刚才这个前面节目里头讲的这个像酸笋啊、酸柠檬啊，其实呢，你现在像很多这个壮族、苗族、侗族，他们都有，比如说腌酸肉、酸粥，很多很多种。
2: 对对，广西呢叫做无酸不欢，或者叫做无醋都有酸，就什么都可以用来腌酸。广西总共有12个民族，从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很喜欢腌酸，他们特点呢，就是除了蔬菜以外、水果以外，用肉类，比如说有酸肉啊，酸鱼呀、还有酸鸭呀、这些都可以用来腌酸，因为少数民族的话呢，把它当做一个珍贵的食物，我要是逢年过节，我要走街串寨，看望我的亲戚，看望我的亲家，一定要挑着这个酸菜去送。那腌酸的时间有时候很长，有时候长的话呢，就达到10年、15年。然后你等到逢年过节再打开吃的时候，时间长的这些酸菜，就人家就觉得特别珍贵，所以吃起来就特别有仪式感的感觉。
1: 你要说按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说，在谁家里头，你看到腌酸的坛子越多，他们家就代表越有钱？
3: 那可必须的。
1: 所以说，你知道哪儿最有钱吗？博物馆里头最有钱，博物馆里头饭最多，鼎啊，是吧？这些器具啊，很多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壮族的不全酸鱼。

我们制作酸鱼一般都是用不咸的野生河鱼，像草鱼、土鳞，现捞现做。一般我们切成肉片，厚就是要1厘米，长的话那就4厘米这样。

制作酸梨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玉米粒起到发酵的作用。玉米粒拿来煮熟半年，跟那个鱼一起混合，一般鱼肉跟那个玉米粒的配比1:3这样。一般装瓶子的话呢，就是一层一层的装，一层一层的压它，压实了，免得没有空隙啊，就不会变质了。

密封好了以后，我们就放到阴凉的地方。热天的话呢，一个星期到十天；冬天的话呢，就15到20天。一般酸鱼的吃法，都是用那个花生油和热锅。就淋到那个酸鱼跟葱花，搅拌了就淋到那个酸鱼的上面去，这样就可以吃了，入口就很嫩了。

0: 这个壮族人是真的很喜欢吃鱼的，尤其是鱼生，就是生鱼片。
1: 没错没错，广西的地方的话呢，它是处在南方，临近。

0: 沿海，大河啊，大江啊也挺多的，所以在《史记》里面记载，我们南方就是广西壮族他们的住的老地方啊，叫做范道耕鱼，就专门指出来他们壮族祖先落月吃的饭是稻子，然后呢就喜欢用鱼来做羹来吃，这是广西的一个特色。
1: 哎，对，他爱吃鱼，我发现他们这种爱吃鱼是方方面面的。我当时去这个广西博物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都跟朋友说，这些都是吃货呀，他们把这个鱼的纹路图案都纹在了那个壮锦的小包上。
0: 壮锦呢是中国的四大名锦啊，然后在里面的话呢，鱼的图案是挺多的，啊，这个鱼呢代表壮族文化的一个特色，因为壮族的话居住的地方啊。要不就海边，要不就大江大河边，
2: 鱼很多，
0: 鱼很多，身边都是鱼。他说他把鱼作为他自己的图腾来崇拜，
3: 就是这是一个吉祥的图腾，
0: 吉祥图案。因为什么呢？鱼本身来讲，它也是多子嘛，对吧？它有很多的子，象征着繁衍，年年有余，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3: 而且很多家庭哈，以前古人把这个鱼做成酸鱼，其实更多的是为了食物的保存。
2: 对，
0: 广西壮族啊。它腌酸的这个媒介啊，也是挺多的，就比如刚才我们讲的不全酸鱼，它是用玉米来腌鱼，腌成酸鱼，还有用大米的，还有用小米的，都可以用来腌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淀粉转变成糖，在酸那个过程，
3: 很多人说呢，这个壮族里面这个酸菜，啊，它可以是跟主食一块炒的，你见过吗？
4: 我其实当时别人有推荐过，我有点没敢吃。他们就是那个，他们把那个粮食也可以用来做酸，就是大米，可以做那种酸粥。
0: 对，很多人以为酸粥是拿来喝的，但是我们壮族的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炒菜。酸粥炒什么猪肝粉肠啊，猪大肠啊，是必备的一个材料，
4: 绝配，
0: 吃起来确实特别好吃。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见识一下壮族的酸粥。
5: 酸粥是我们壮族一个很神奇的调味品。

我们制作传统，首先要选好那个米。选米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选那个颗粒饱满的那个米，而且的话，这个米越好，煮出来的酸粥就更香。选好了以后，我们就洗好锅头就煮饭。把米煮好了饭以后，熟了以后就把它盛出来。酸粥是这样的，必须有菌种，菌种的话就是能起到发酵的作用，必须是雪白的，我们保存下来的酸粥，这样做出来才好吃。酸粥菌种，就分层的放到那个瓦罐去，先放那个酸粥，然后再放饭，然后再放酸粥，放好了以后，最后就是酸粥封顶，那就盖上盖子。就把它放到那个干净阴凉的地方，夏天的话呢，就半个月左右就可以吃了，冬天的话要一个月以上。腌制好的酸粥要拿来吃的时候，我们是炒酸粥吃，先放油，再放蒜米，炒香爆香了以后，就把酸粥放进去，再炒。你一定要加盐加糖，这样的话它就比较酸甜咸，就比较融合嘛。炒了大概有5分钟这样，然后的话呢，你喜欢吃辣椒的，你就放点辣椒。一般是炒大概有15分钟这样，加点水下继续炒，它充分融合，而且有香味出来了以后，就可以了。

为了把那个酸粥传承下去，我们现在呢还把它做成一个酸粥宴，打个比如，我们甚至做成那个酸粥鱼汤，酸粥黄金扣。

0: 顺州子女卷，顺州脆皮豆腐。我希望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下一代一定要把顺州这个那么好的东西传承下去。
1: 你看这个
2: 顺州
1: 也有不同的吃法，还可以炒顺州，还可以有
3: 顺州宴，
1: 对，有很多。
4: 我们讲五味，酸甜苦辣咸，
1: 对
4: 啊，为什么把酸排在第一位呢？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排法。因为我们人类啊，最早是干嘛的呢？最早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采集，里面大部分都是果子，野果。那么野果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酸的。现在我们吃到有甜味的水果啊，都是后来的人慢慢的培育，
1: 是
4: 选择基因慢慢的就甜了，古代都是酸的。所以这个酸味呢，是人生啊，它是一种长久的历史的记忆。
1: 其实呢，我们整期节目讲的都是酸，那其实追溯中国人吃酸的历史呢，有几千年，甚至可以从您刚才讲的这个采野果，这都上万年了。那么这个酸呢，从文物的印记可以说到味觉的基因，我们从满足基本的口腹之欲，再到文明甚至上升为理智，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多元文化传承的背后，那总是透着最为朴实无华的烟火气。

0: 驴，买驴吗？卖驴，卖驴，买驴吗？
1: 没啥呀，我呀，在咱的地儿吧。
2: 对啊，咱们在对面吃的饭吗？
0: 驴，买驴呀、啊。
1: 这驴怎么卖啊？
0: 3块大洋。
1: 你这么便宜啊？来，问你话呢。
3: 我男人得了伤寒，卖驴抓药。
2: 这干什么呀？
1: 便宜。小妹子，啊，拿着钱走人。
3: 错了，
1: 不是你说3块大洋吗？
3: 表舅。
1: 啊？什么表舅？
0: 这驴我不卖了。
1: 你说不卖的是吧？来来来来，不卖从圈出去。
0: 凭什么呀？
1: 狗子，告诉他凭什么、嗯？
4: 我们下午就来了。你看地上这黑圈，我画的，就凭这个出去
0: 干嘛呢？干嘛呢？
4: 扯你呢！
1: 出去。
0: 画个圈就是你们的了。
1: 啊。
4: 哎。
1: 哎，这娘们儿哎，还挺横哈、啊。狗子，告诉他咱干什么的。
4: 告诉你啊，干这个
5: 啊。大家还
4: 在呀？
5: 这兄弟，
4: 你能不能别老踢我？
1: 这妹子，
5: 我告诉他为什么踢。
1: 这驴怎么卖啊？
0: 3块大洋。
4: 咋这么便宜啊？
0: 我男人得了伤寒，得卖驴抓药。这驴卖你了。
1: 哎呀，觉不觉得这娘们怪怪的？
6: 大妹子，这驴咋卖？
0: 3块大洋。
6: 咋这么便宜？
0: 我男人得了伤寒，卖驴抓药。
6: 我舅舅是兽医，我得把这驴牵回去，让他看看。值不值这么多钱？
0: 哎呀，亚林，
6: 西风，好久不见，你一点都没变。上面让我接个人，

0: 想到是你。
1: 对啊，我也没想到跟我接头的人竟然是你，太巧了。
0: 这么些年过得好吗？
1: 先别说了，这个地方不安全，牵着驴赶紧走。
2: 宝哥，
3: 好久没见。行了，别再跟我假客气了啊！这都什么时候才过来啊？这正困死我们了。
2: 对不住啊，刚才一不留神睡着了。哎，货带了吗？
3: 你这不废话吗？东西不带，我们仨在这蹲一晚上。
2: 宝哥办事一向是稳重，要不咱看看货去？
3: 钱带了吗？
2: 带了，站着站着。

0: 看看吧。
1: 好枪，
0: 刚从市里捡的。
1: 就这些吗？
2: 这不还有一包吗？
3: 钢盔、手榴弹什么的。东西都带着了，钱给我们吧。
1: 少不了你的。
4: 开开路！给我开路！后枪，来，快！

0: 老子没事，走。
1: 老公，你再给我走。

0: 你叫什么名字？喂，你叫什么名字？
1: 太原，他是个哑巴，没名字，不会说话。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冯，叫铁豹。
0: 你的同伙在什么地方？
1: 太原，没同伙，就我们俩人，我就这么一个跟班的。
0: 你在撒谎！你们一伙人在战场上抢劫了皇军士兵的枪支，那些军火在什么地方？
1: 我们没抢过人东西，我们那是捡的，我们从来不抢东西啊。
0: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
1: 太原，我们哪有住的地儿？我们就碰到什么地儿就住哪儿了。你看我们乡有住的地儿的人吗？
2: 小哥，这次老板这么的，我说八个里头了，星期来了那一种。
0: 喂。

0: 将军，别杀我们，合作。
1: 何令。
2: 你说什么？
0: 太君，别杀我们俩，我什么都跟你说，我跟你们合作。
3: 巩固回来了。
4: 你在这儿。
3: 再来。
0: 回来了。哎
2: 呀，
3: 巩固，你咋一个人回来？
5: 没事吧？
3: 你咋一个人就回来了？

0: 怎么了？
1: 豹哥呢？
2: 我昨天晚上在城里跟许大麻子交易的时候，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跳墙头分别跑了。许大麻子被枪打死了，我把两捆枪背回来。
1: 你废什么话，豹哥呢？
2: 今天早上听说，豹哥被日本人给抓了。
3: 啊！咱们在狮子岭杀过鬼子，鬼子能饶豹哥吗？他们不得把豹哥给砍了？
4: 豹哥回不来了。
5: 不然我，闭嘴。
2: 双子，狗哥，
5: 豹哥对咱咋样我就不说了，人死不就晚大个疤吗？有种的咱拿上东西，宪兵队救豹哥去，干了，走。
1: 站着，都给我滚回来！一帮没脑子的猪，就你们几个人去闯宪兵队啊？还不够让日本人包饺子呢？
3: 那咋办？那不救豹哥了？
1: 谁说不救？
6: 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硬闯，咱得想计谋。

0: 听说你改了主意？啊，改了。只要你真心与皇军合作，把你的同伙还有那些隐藏的枪支都交出来，我可以给你这个农民一个很好的前途。
1: 太君，我不光是个农民，我还是个生意人。我们捡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我在卖，他们管我叫鲍掌柜。
0: 哦，生意人，那就请你这个生意人开始交代吧。太君，我交代之前，咱们能不能谈个条件？
2: 铁棒，你没有什么条件可谈，你所交换的条件就是你的生命。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命不值钱。可是太君，您要把我给杀了。 那我们在市里领捡的那些枪啊、子弹啊、手雷啊，是不是就丢了？那一旦这些东西这到了武器线，那得多出多少杀人放火、劫财害命的事儿？嗯，
1: 你说的有道理。那把你的条件说出来，我听听。
0: 啊，太君，我条件能不能先给我们俩把衣服穿上？太冷了，真的。 然后再给我们俩点吃的，那个最好有白面馍和肉。太君，要能给口酒喝就更好了。
1: 百里杨兄弟，
0: 太君，太君。

0: 这样吧，你们把我绑，我把包换回来，就说世子岭捡羊落的是我咋样？坐下。
1: 不行，鬼子也不傻，你要这么说，不但救不出来豹哥，把你也搭进去了。
0: 这也不中，那也不中，你们倒是想个法儿啊！
2: 我倒是有一法儿。
0: 说呀。
2: 豹哥不常说人活一本账吗？这天底下就没有做不成的买卖，咱要拿钱去赎豹哥，兴许这日本人能答应。
1: 哎呀，那得多少钱呀？
0: 这要是按绑票的规矩，50个大洋应该够了。
3: 扯什么犊子，你把日本人当土匪吧，我看至少得100。
1: 那咱们捡的羊酪还没卖出去呢，哪有这么多钱呀？
2: 咱借呗。
3: 跟谁借啊？
2: 王树才。爹，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要是不借钱的话，铁豹的命可就没了。
4: 财叔，我们大柳庄什么情况你也知道，那一年到头啊，地里也长不出几根麦子来，要饭都躲我们村走，要不是豹哥，我们全村人都逃荒去了。
1: 对呀，财叔，你要是救了豹哥，就等于救了我们全村的人，你就是我们全村人大恩人，你就积了大德了，财叔。
5: 爷们儿，不是财叔不借你们，100块钱大洋，这数字太大了。那将来你们还。

0: 我担保啊！我不保证他们能还上。这太扯了！你是我的亲闺女，他们跑了，我让自己的亲闺女还债啊！财叔，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实诚人，等把豹哥救出来，卖了养老，那钱立马还给你，
1: 肯定还。财叔。 现在鬼子刀都架那个豹哥脖子上了，你赶紧拿个主意吧！啊，我哥仨给你跪下了！
2: 你干什么？起来！快！
3: 你要不救，我们钱我们肯定不起来。
2: 爹，你看人都给你跪下了，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啊？ 爹，你可是个大善人，平常里的兄庙拜菩萨的，咱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你就算不为豹哥，你为了我，啊！行，
3: 好你个王叔才，我真的没想到，你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行，
2: 不借是吧？你就留着你那钱下崽子吧。
3: 我还不求你了，从今往后，这家我还不回了，我也陪你这个爹了。进来，走。
0: 崔
2: 书记，回来。
3: 老齐啊，去拿纸鹤笔来。
0: 干啥呀？写字去。
2: 哎，爹，你答应了。
4: 意思，五分力。我们要记住啊，到处扫大街的，每天要扫两遍这大街，啊！你这个卖炊饼的往后一点，摊子往后再搬，啊！你呢？那个税上了没有？没，还没。
5: 我告诉你上税什么？没上税怎么还在这卖啊？
6: 大哥，
5: 怎么了？
6: 旁边有人找你。
5: 谁呀？
6: 王玉翠。
5: 谁？
6: 玉翠，在团部啊。
5: 啊，在团部。
6: 好，
5: 走。

0: 我们俩被抓进之前就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饿。
1: 再给你半个小时，基业连队长在等着呢。
0: 我们俩把这三个魔芋吃完，咱就办正事儿啊。
2: 这是干什么？
3: 你说是干什么？拿钱救豹哥呀！
4: 铁豹的事我听说了，
1: 该你，活该！
4: 让他长点记性。你甭管他啊，我也别管他，大家谁都别管他，让他在里边待着去。
3: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他可是你兄弟，你不救他谁救他呀？
4: 那是日本宪兵队，是能拿钱捞人的地方吗？
3: 你不是民团团长吗？你也算有头有脸的人了，你在日本人那还说不上个话呀？
4: 那日本人一直逼着我加入皇协军呢，我一直扛着呢，说不上哪天我的民团就被解散了。
3: 你说你这人吧，就是太自私，光想着你自个儿。现在这种情况，你现在到底是救还是不救？
4: 我也没说不救啊。你容我想想。
3: 你还想想？这都到什么时候你还……对对对，你是该好好想想。豹哥是什么人啊？他是比你亲兄弟还亲的兄弟，他可是跟你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要不是他捡羊捞供你上学，你能有今天？

0: 天多冷啊啊！你得了伤寒，他才多大呀，背着你跑了20多里地跑到县城医院里，要不是他，你这小命早就没了，没良心呢。
1: 那他五岁那年，要不是我把他从冰窟里拽出来，他早就死了。
0: 你现在说这些都有用吗？你就一句话，救还是不救？

0: 就算我王一翠瞎了眼了，竟然认识你这样一个朋友，我爹也瞎了眼了，竟然当初还让我嫁给你。
1: 对，
2: 宝国说的没错，我王一翠嫁狗都不嫁贺景南。你干什么去啊？你站住！站住！
0: 行，我答应你，过一会儿我到宪兵队想想办法。真的？真的啊。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只要能救豹哥，什么时候答应你？
2: 那行啊，我要是把铁豹救出来，你就得答应嫁给我。
0: 南哥，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遍了吗？ 我心里头只有豹哥，我对你的情感……
2: 那我不管，我心里头还只有你呢。

0: 行，只要能救出豹哥，我答应你，办事吧。
1: 吃饱了，喝足了，谢谢太君。该谈正事儿了。啊，太君，我怕我说不明白，您给我个纸和笔，我给您画出来。那个，太君，马头岭您知道吧？
2: 这马头岭下面呢，有一宽沟，宽沟的边上呢，有一铁匠铺。哎，
1: 那你？铁匠铺，铁尖铺，
2: 当当当，打铁当锤子。
1: 哦。
2: 然后铁匠铺啊，里面有个院儿，院儿里呢有一灶台，哎，就做饭的地方。 这灶台呢有两个孔，哎，两个孔。这靠东边的这个孔里呢，就放了一堆柴火，就烧火的柴火。这柴火里面呢，有一蓝布卷儿，啊，蓝布卷儿。蓝布卷儿呢里面就卷着您要的那个枪。哎，我把枪也画好了，太君，您看。

0: 何团长，这件事儿真是爱莫能助。铁豹是宪兵队通缉的要犯，吉野连队长亲自过问这个案子，现在还在宪兵队审着呢。我有几个脑袋呀，敢救他出来？
1: 不是，黄飞，这事儿要好办，不就不求您了吗？是不是？您跟吉野连队长时间长，交情深，您就帮忙疏通疏通。这铁豹他就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农民，不是什么要犯。
0: 得，这是您说的。狮子岭死尸堆里捡枪，还杀死了一个皇军士兵，当时连队长就在山坡看着，这可都是死罪。
1: 黄飞，这点意思您一定要收下啊，一定要帮这个忙。

0: 你怎么才来呀？你这个小混蛋，真是个小混蛋！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不让你捡了，你偏去捡上了，这回捡出事来了吧？我真行，我已经把他给打死了！行了行了，现在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吗？哎呦，没有伤着你啊？能没伤着我吧？我给打成什么样了都？我问你，我是不是没事可以出去了？你好，没事了，你还可以出去了？这什么地方啊？这是日本宪兵队，你想进来进来，想出去就出去啊？要不是村儿拿了一百大洋，你今天你谁都别想见到。
1: 不是我说你来救我就你来救我，你拿人村儿的钱干嘛呀？你到底什么时候把我给弄出去了？还什么时候弄出去？你这事儿你闹大了你！你这多大点事儿，一屁大点事儿不就捡点破东西吗？
0: 你还屁大点事儿你？
1: 我告诉你，你的事儿现在吉野大佐亲自审问。
0: 什么大佐？
1: 吉野大佐，这个地区的最高指挥官。
0: 你赶紧的啊，有啥话我给你带个话去。我这哥呀做的仁至义尽了。
1: 不是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有没有个当哥的样？就讲的是当哥讲的话吗？啊，
0: 仁至义尽了。我跟你说，你能救就救，不能救你就拉倒。你赶紧在我眼前消失，我自己想办法看着你就烦。
1: 我看你还烦呢，我救不了你。
0: 你走走走，走就走，我亲自走。你等等等等会儿没说完话，走什么呀？
1: 那你说呀，这时间不多了，赶紧说。
0: 你家儿，你去帮我找一趟狗子。
2: 你跟他说啊，今天晚上5点太平村按前年对付刘老拐的办法办。对付谁？刘老拐。
3: 行了，赶紧说说情况吧。
2: 我见到铁豹了。怎么样他？没事儿，跟日本人斗心眼呢，该吃吃，该睡睡，啥事儿没有。
1: 那你怎么没把他捞出来呀？我托人了，这事儿不好办。这不好办也得办呀，咱不能眼睁睁看着豹哥脑袋给砍下来呀！再说钱都收了。行行行，先别说话。那个铁豹让我给你们捎句话。
2: 啥话？
1: 他说
2: 啥话？
1: 别喊呢，你喊我想不起来了，我忘了。
2: 行行行行行行。
1: 他说是。
4: 今天晚让你们今天晚上5点钟，你们让你们带人去太平村，按照前年对付什么老拐的办法办。
1: 豹哥有救了，栓子走。
2: 啊，
1: 到底什么老拐呀？不，刘，好像是刘老拐。
2: 刘老拐的办法办。
5: 村儿，刘老拐，对，是刘老拐。太君，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什么都跟您说了呀，你怎么又把我给绑这儿了？
6: 你这个生意人太狡猾了。啊，这不是柿子林捡回来那些步枪，是垃圾。
5: 不是太君，这些不是我藏的，你们缺的是。
7: 就这些东西啊，不会，那所有的枪都是我亲手放里面的，不是就这点儿。
5: 看来你是不怕死了。我怕呀，太君。
7: 今天我让你尝尝生不如死是什么滋味儿。好嘞，好嘞。太君，太君，别这样，我怕呀。 我怕，
4: 说，那个枪支藏在什么地方？
5: 太君，你别拿这个放我面前，你让我想想。

0: 行不行？我想想，我想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跟你说，太君，我还有一帮手下的呢。我那几个手下的一定是他们干的。他们见我被你们给抓起来了，一定以为我不能活着出去了，然后就去我藏枪的地方，把那些好枪都给偷走了，让用这些破东西在那儿滥竽充数。
1: 你的手下在什么地方？
0: 太平村。
1: 这个太平村里头嘞。
0: 太君，你们不能现在去啊！我跟你们说，我那帮手下的都太狡猾了。他们白天一般不在那儿，他们得靠傍晚5点钟左右，那个他们才能回村里去。你们要现在去了，他就打草惊蛇了。太君，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次我亲自带着你们去抓他们。
1: 如果你还是说谎的话，就别想活着离开太平村。
0: 成。

0: 你咋来了？你们咋知道豹哥会在这儿出现的？翠儿，你赶紧回去。豹哥要知道你来了，弄死我们仨！
1: 我不回去。南哥带那话没听明白，啥刘老拐的办法？啥意思？
0: 翠儿，这事儿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你赶紧回
1: 去。你说清楚了我就走。
0: 你说准没？
1: 准。
0: 刘老拐的闺女当年被人绑了，花100块钱雇我们在这儿接她，我们就在这儿接她闺女啊，就这事儿。
2: 嗯。那场仗打得可狠了，当时刘老拐怕我们打不过土匪，就派了他家好多护院来。那个哑巴当时就是他家的护院，后来就被土匪给打了，哑巴差点没让人给打死。刘老拐后来就不要哑巴了，豹哥看哑巴可怜，才把哑巴给救回来的。当时100块大洋全给哑巴看病了，哑巴一开始不太变
1: 成了。行了，别啰里吧嗦的了，我听明白了，豹哥的意思，让咱们在这打伏羲，对不对？
0: 对，你，果哥。

我去哪儿找？我得去帮忙啊！我得去帮忙！我得去帮忙！还记得这个地方吗？瞧你那点出息，马尿都快出来了。放心啊，能让你在这活一次，就能让你在这活两次。

报告！

这个王八犊子真敢开枪，不怕烧着我？来吧，给我解开！啊，这个王八犊子啊！

啊！

0: 报告，哟，接回来了。
1: 首长好。嗯，好，好，好，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来了。张喜凤，嗯，好。哎，坐吧。
2: 是。
0: 喜凤同志，你的事迹在我们这儿都传遍了，端柜子、炮楼、大他们后方
2: 粮站、
0: 伏击运输车、狱中豪杰呀。
2: 首长，过奖了。哎，
0: 坐。我们武器县武工队啊，等于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你这一来呢，等于又把这刀开了刃了。
2: 来之前，谭政委已经把武器县的情况跟我说了。我现在就是想尽快开展工作。哎，司令员，把咱们武工队的同志召集起来吧，让我认识一下。
0: 好，亚林，叫人进来吧。
2: 来，
0: 李司令，张队长，张队长，
2: 不是，其他人呢？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0: 武工队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什么？司令员，这是……坐吧，西凤。 有些事儿你不太了解。上个礼拜，由于叛徒告密，鬼子来清乡，武工队队长魏大宝带领38名队员顽强抵抗，结果寡不敌众，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现在只剩他们两个人了。所以，我们现在决定重建武基县武工队，这个担子就落在你这个女武工队队长的身上了。
3: 哎呀，忍着点啊！狗子，哎，你轻点啊！够轻的了，现在。你这还叫够轻的？啊，你个王八犊子！啊，你这白天扔手榴弹，我说你这手榴弹不能扔远点啊！你是不是恨不得炸死我俩？啊，
4: 豹哥，你就烧高香吧。我扔完那手榴弹，我自个儿都吓一跳。我真以为扔那后斗里了。你说扔后斗里，这会儿就不是咱给他上坟了。
2: 哈，行了，哎，别动，别动啊，疼！哎呀，
5: 你疯了你啊！啊，你摁他干嘛呀？
2: 哎呀，你轻一点行不行啊？
5: 啊，翠儿。
2: 哎呦天哪！这千刀小日本下手也太狠了。豹哥，疼不？
5: 不疼，一点也不疼。那个，你是药太管用。

0: 这擦上就一点都不疼了。
1: 我杀了一只老母鸡，给你俩炖了一锅汤，一会儿起来喝啊。
0: 翠儿，也太晚了，你回去吧。
2: 我不回去，我今天晚上守着你。
0: 你在这待着干啥呀？你在这待一晚上，你爹又好急了。那个狗啊，
3: 对，
0: 你就别给我上了，你把村儿先送回去。
2: 对，不用他送，自己能走。
0: 你自己回啥呀？这黑不隆冬的外面，你自己走，这担心你知道吗？
3: 村儿送去吧。啊，宝哥，嗯，我待会儿收拾收拾，送完村儿，我今晚不回来，在我婶儿住，明天早上回来行不行？好，
0: 你喝碗汤，喝碗汤赶紧走。
3: 好嘞。
4: 夫妻哥。我希望呢，一都是阿亚西的活动还是什么些的呢？现在小娃，哪里的就和我手头你摸来的了吧？哪里的那嘎巴有比的？到了那手把的，马吉夫塞也懂的卡。
5: 林秋娇的移民娃，打了电话，西米子娃打西马斯的呢。电话，提克斯娃，后来的那阿多娃，一直么无亲的议论的哟，打了电话爱的奈的哟。
4: 哎，全国人的资料少啊，居民的所作依照规定做。人民对你谈论的吧，西米子你西拉白罗西的，安诺西多阿拉瓦的吧，提子小拿西莫多米子给的对记录。嗨，
6: 哎呀，金楠呐，你每次来都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搞得财叔很不好意思吗？
7: 财叔，有啥不好意思的？马上就成一家人了，
6: 是是，一家人一家人。
8: 爹，我回来了。
9: 哎，回来了。
6: 翠儿。
1: 呀，南哥，你咋在这儿呢？这么晚了，你俩有事啊？
6: 济南是来商量结婚的日子。
1: 啥日子？
6: 你不是答应济南了吗？
1: 哦，
2: 爹，你要不然出去一下，我想跟我南哥单聊。
6: 你看看，这当着我面还不好意思。好，好，好，好，好，你们俩聊，你们好好的，
2: 把门带上。
6: 哎哎哎，好好好。
1: 你说你来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这跟我爹下定什么日子呢？
10: 这咱俩还商量啥呀？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把铁豹救出来你就嫁给我，现在铁豹救出来了你就得嫁给我。
1: 我是什么人呀？我答应你的事儿我指定认账。
10: 那行啊，那我们就挑个好日子，你嫁过来。
1: 关键是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啊。
10: 哎，铁豹我救出来了。
1: 铁豹是你救出来的吗？你只不过花了100大洋跟铁豹见了一面，是铁豹自己想的办法，所以说是铁豹自己救自己。
10: 那信儿是我传的。
1: 传个信儿有那么重要吗？那是个人都能传。所以说铁豹不能算是你救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答应我的事儿没办到，我答应你的事儿自然也就不作数了。
10: 翠儿啊，你现在说话的腔调跟铁豹是一模一样的，
1: 真的
10: 翻脸就不认账了你。
1: 哎呀，随着老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0: 翠儿，我对你的心思你不是不明白啊，是吧？打小我就喜欢你，我就想把你娶了，让你过上好日子。你不能这样对。
2: 别，南哥，南哥，我求你了，你别再说了，行吗？我打小就把你当哥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喜欢铁豹。
1: 南哥，你看这挺晚的，要不然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0: 那不行，那咱俩的事儿，
1: 咱俩啥事儿啊？咱俩的事儿不是了了吗？啊，那行，要不然那你再跟我爹聊会儿，我太困了，我得睡了啊。
10: 哎，翠儿，翠儿。

0: 杰克皂。
1: 哼哼，漂亮吧？
0: 那当然漂亮了，给我们的。
1: 整个军分区也没有几挺，这是我硬在后勤部给你们卡下来的，算是对你们武工队的支持。
0: 谢谢首长关心。
1: 带上机枪，马上出发。到了曹家峪，给个信儿，有新情况及时汇报。
0: 是。
2: 是。
0: 还有多久到曹家峪啊？
3: 快了，穿过这座山，再有半个时辰就到了。
4: 咱歇会儿再走吧，我去找点水喝。
0: 咱上哪儿找水去？
5: 我知道，前面有条小河，水还挺干净的。
0: 走。
4: 来，给甘队长送去。
5: 队长，喝水。

0: 跟您商量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儿？
0: 我回家连洗个澡行不行？
1: 别洗了，咱还得赶路呢。
0: 队长，都走了一天路了，身上都馊了，就让他洗个澡呗。
1: 行，去吧。
0: 走了，
1: 快点啊！哎。

0: 我看见那个人的长相了，
1: 那现在怎么办？他应该不会住的太远，咱们分头去找，必须把机枪找回来。好，赶快回拿衣服。嘿，报告！
2: 大家看看，
1: 不是，哪整的？哪整的几个灶？
2: 后宫有一女的，带俩男的。
3: 为了男的洗澡呢，啊！我一看没人看枪，我抄起我就跑了。
4: 这九十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5: 给老子灭了！
6: 九十号的人，
7: 顾以军。
8: 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0: 那阵营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1: 这人呐，
12: 这个何家，
11: 得顺势而为，
13: 那条路都得走到黑。
14: 孟州总是独行，牛羊在长群结队。
15: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6: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了这本书啊？
1: 十遍了。
0: 再抄十遍。
1: 为什么呀？翠姐都没让我抄那么多遍。
0: 我让你抄你就抄啊，哪那么多废话呀？抄啊，抄的越多记得越清楚，知道吗？
2: 我哥，快看看，不是哪整的？哪整的几个澡？
3: 后宫有一女的带俩男的，那俩男的洗澡啊，我一看没人看枪，我抄枪就跑了。
0: 行啊你，那俩人没跟上吧？
3: 放心吧，我都甩掉了。老哥，你就说这玩意儿值不值50块大洋？
0: 不值，哪值50个大洋了？就我跟你说，这得找有钱的主给卖了。
3: 上哪找有钱的主啊？这玩意儿要不拉队伍，谁出起这么多钱？
0: 找一拉队伍的呗。
3: 谁呀？
0: 南哥。疼。
3: 好棒啊！
0: 哎呀，这玩意儿，哎呀，这好家伙！
3: 帮着。
4: 哎，三大爷，七老爷，
5: 二姑，
4: 玩去啊，
5: 玩去啊！
0: 哎，狗子，哎，回去吧。
6: 二哥，啊，
7: 跟你一块去得了。
0: 又别去了，我去南哥那儿，你去干嘛呀？回去。
7: 你俩注意点啊！
0: 放心吧，这小鬼子打死他们也想不到我这人还在地上。天黑之前我准回来。
7: 行。
4: 得个好价啊！
0: 放心吧，啊，回去。

0: 边！啊！
1: 枪呢？
0: 这不是枪吗？枪不在手里吗？
1: 偷我的杰克皂呢？
2: 我见过你，你不是鬼市卖驴那娘们吗？
1: 少废话！我的枪呢？
3: 真没偷枪，不知道。
1: 快说！
2: 不是，
1: 我想打死你。
2: 枪不在我这儿，
1: 在哪儿？
2: 在我大哥那儿。
1: 你大哥是谁？
2: 我大哥是冯铁豹。
1: 他在哪儿？
2: 他拿着枪进城去民团了。
3: 这个时候你还敢进城来找我？你找死你啊！
4: 找什么死呀？我就是来找你的。
3: 你找我干什么？
4: 我给你带个好玩意儿来。
3: 什么呀？
4: 哑巴。
3: 这家伙哪来的？
4: 哪来的你就别管了。好玩意儿吧？100个大洋，你的。
3: 这家伙不要啊！日本人要知道我私底下买卖金火，许大麻子下场那就是我的下场。
4: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当这个民团团长给当坏了呀？
3: 怎么了？
4: 什么怎么了？那你跟日本人周旋，你手里能没有个啊这种大玩意儿？就你民团那几杆破枪，你还跟日本人周旋，早晚弄死你！那日本人真要弄你了，你不得有个大玩意儿跟他们干呀？是不是？
3: 行，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啊！我脑袋不糊涂，我清醒着呢。这家伙我不要，拿走。
4: 90个大洋你的，
3: 你白给我都不要。那我那点家底日本人都清楚，那平白无故的添了一挺杰克皂，日本人还以为我要造反呢，立马把我弄死了。
4: 那我低了个脑袋，我把这玩意儿给你运城里来啊？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你不要这东西往哪弄？我现在低了个脑袋把它运到城外面去。
5: Okay.

0: 啊，为了你安全着想，你看见。
1: 大哥，院里来了好多日本宪兵，吉野要找你。啊！
2: 快，别看了，快
0: 过来！哪儿呢？藏哪儿呢？
2: 哪儿啊？
0: 这藏哪儿？
2: 这城管家家
0: 哪儿？
2: 快！
0: 柜子里大，
2: 我这能藏进去俩人吗？上去！
0: 不，抢！
2: 枪！
0: 给我藏起来！
1: 吉野大壮，您怎么来了？

0: 谢谢连队长大驾光临，不胜荣幸啊！
1: 副连长，哎，上次跟你谈的成立保安团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商量好，主要是下边的兄弟意见不统一，等商量好以后再通知你。
1: 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来做决定的。
0: 什么决定？
3: 既然你们不愿意与皇军合作，成立保安团，那么皇军也不允许你们拥有武器。把你们的军械库打开，我们要收缴你们的枪支。哦，来。

宣布，武吉县民团被取缔，团丁解散，任何人因为武器都属违法，被受到严厉惩处。

0: 别看了，别看了，赶紧走，赶紧走。
1: 值班走了，
2: 走了，走了，走了。
1: 你确定走了？
2: 走了，走了。赶紧，赶紧带哑巴走了。
1: 下手轻点，别伤着他啊！
3: 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呀？你这是不是？你干嘛呀？干嘛你？
4: 哎，我说哑巴呀，哑巴，你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老跟我哥动手动脚的啊！你这干嘛呢？你这

0: 哎呀，你这什么意思呢？这个，
1: 哑巴的意思是呢，你怎么让这是让日本人把我的枪给弄走了？
2: 那枪就摆在桌子上，我有什么办法？哎呀，你这么大气性！哎呀，
0: 行，干什么呀？
2: 我俩跟我谁？哑巴的意思是啊。
1: 哑巴也不想跟你急，你这有功夫把我俩藏起来，那你就没功夫把那枪也藏起来啊？不是，我来得及藏你吗？我来得及藏枪吗？呀！哎呀，行，来，行了，哑巴，你这松手吧，啊！
0: 哎呀，松手吧！呀，行，
1: 没大没小的你，啊！
0: 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啊，我拿枪进城是为了你，这枪呢又在你这儿让日本人给拿走了，这里里外外全是为了你。你把钱给我，我就走。
1: 你讹上我了是不是？没钱，没钱给你，你赶紧走。
0: 那你多多少少的给点吧，要不我回去怎么跟我那群兄弟们交代啊？
1: 你爱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去。你刚才也听见了，日本人把我的民团都给我解散了，那兄弟们的遣散费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弄去呢。

急了呀你啊！啊，这枪枪叫日本人给拿走了，这钱一分钱没给咱们，你这还把菜给他留厨房了你？这干嘛呢？干嘛呢？走什么走什么？这赶紧走。

0: 大妹子，大兄弟，干嘛呀这是？干嘛呀把我俩绑这儿？是不是？求求你们了，把我们俩放了吧，好不好？干嘛呀这是？求求你们了，好不好？真的，大妹子，我求求你了，把我俩放了吧。
1: 枪呢？
0: 啊？什么枪？
1: 杰克造机关枪。
0: 大妹子，你这说什么呀？我这根本就听不明白，这什么枪的？哎，大妹子，咱们见过吧？王小八，不是你是不是鬼市上卖驴那个？
1: 就是我。
0: 哎呦，哑巴，你看我那天说什么来着？哎呦，我跟你说，那天卖驴，我就觉得你这身份不一样，你知道？又来一头，您是土匪吧？哎，哪个山头的呀？我跟你说，这边土匪我全都熟。
1: 跟你有关系吗？枪呢？刘狗剩认识吧？
0: 妈呀吧！狗子这王八犊子，王八犊子！奶奶，那枪不在我这儿，那枪是您的。
1: 你废什么话呀？
0: 那枪叫日本人拿走了。
2: 队长，别跟他废话，把枪往上送。
0: 不是爷爷，你干嘛呀？你别拿枪对着我，你别绷着我，我求求你。那爷爷，那枪真叫日本人拿走了，真不在我这儿。奶奶，我求求你们了，那我说真话，枪叫日本人拿走了。
1: 哎、
0: 你把枪放了，我
1: 看你还是没想清楚呀。啊？
0: 我想明白了。
1: 你没想明白，没想明白你就在这儿好好的想，一天想不明白你就在这儿待一天，两天想不明白你就在这儿待两天。直到你想明白怎么把枪还给我为止。走。
0: 奶奶，爷爷，我想明白了，枪这叫小鬼子在日本人拿走了。哎，救命啊，姑奶奶呀、啊！奶奶，你放了我爸爸，求求你
1: 了。爸爸告诉你了，这方圆四五里都没有人烟，你喊也没用。
0: 我知道没人啊，我喊的是你呀、啊，这晚上有狼啊。奶奶，爷爷，我求求你们把我们放了吧！哎，奶奶，爷爷，放了我们吧，枪这叫日本人拿走了，我求求你们了！奶奶，奶奶，哎，
3: 王八犊子，哑巴，一个人在那瞎折腾，哑巴，别一个人瞎折腾，这是看看绳在哪，想想办法，这怎么能给解开？啊？

哦哦哦！

0: 别喝了，你今天送豹哥走，豹哥跟你咋说的？他说他啥时候回来呀？
1: 说天黑之前准回来。
2: 这天都早黑了，他也没回来，不能出啥事儿了吧？
1: 能出啥事儿啊？豹哥进城是去南哥呢，啊，你盼点好啊。
2: 那最近事儿可多了，豹哥刚从日本人那儿逃出来，那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咋办？
1: 你把你那嘴闭上啊，就不盼豹哥好是不是？行了，你们回去睡吧。豹哥明天早上一准回来，回去。
0: 睡啥呀？我俩回去能睡着吗？咱仨都坐这儿等。
1: 怎么一晚上见不着就不行是不是？哎，行，你们在这儿等吧。
3: 是酒吧？来，给我一口。好久没喝了。为了我们的重逢，哎，你说把那俩小子关到破庙里也不是回事儿啊，我们这样做可是违反政策的。
4: 那也是他逼的，是他们先偷了咱们的枪，还让日本人给弄走了，到现在还跟我耍无赖。最主要的是咱们武工队最值钱的家底就是那挺机枪了，我当时拍着胸脯跟首长保证人在枪在，现在可好，枪没了，我怎么跟首长交代？我现在要拿回枪就只能在他身上想办法了，这事儿你别管了，出了事儿我个人负责，跟武工队无关。
3: 可是按照他说的，枪被日本人收走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4: 这个你放心，那个冯铁豹的底细我白天就已经摸过了，我知道该怎么办。
5: 王翻译，铁豹被抓到宪兵队一共关了2天，在这个期间

0: 你到牢房去见过他没有？有，一次是劝他喝皇军合作，还有一次是帮着把饭菜给送到牢房里边去。这都是少佐您亲自吩咐的呀。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在我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进没进过牢房。没有啊！
1: 你撒谎！
0: 上等兵小野浩二已经交代了，前天中午11点。
1: 你谎称奉了我的命令进了牢房，见了铁豹，
0: 还带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谁？
1: 这不会是小野君搞错了吧？
0: 你不老实是吧？你的老婆和女儿都在城里，我马上给他们抓起来，让你永远见不到他们。
1: 太君饶命啊！太君，我说，我全说。
0: 那个男人是谁？
1: 是民团团长贺俊南。

0: 睡得挺香啊。渴了？
1: 嗯。
2: 来吧，喝一口。哼，奶奶，哎呀，别生气啊，能给我们俩口吃的吗？饿。哎，
0: 想好了吗？枪的事儿怎么解决？
2: 枪的事儿跟我们俩真没关系，那是我们村那狗子是吧？那狗子捡的，他捡完了他就拿回来给我了，我一看。那枪啊，但我就一贪心，当时我就琢磨着把它给卖了换俩钱儿，我就给拿到民团去了，我先卖给民团。那结果我把枪刚拿到那赶上那小鬼子到民团收枪，他就把枪给收走了。真的，这我讲的是句句实话，一点假话都没有，不信你问哑巴是不是。哎呀，奶奶，我跟您说，我就一平头老百姓，你知道吗？我上有80岁老母亲，那下有刚娶的媳妇儿，还有刚满月的孩子。你说我媳妇儿要知道我被绑在这儿，最后要被你们给弄死了，我媳妇儿非得上吊了不可。真的，她要死了我也死了。你说我这80岁的老母亲怎么办？没人养了，我还有一没满月的孩子，都真的不信你们哑巴。
0: 冯铁豹。你带着一伙子人捡羊烙，你是普通老百姓吗？
2: 啊！
0: 你哪儿来的80岁老母没满月的孩子啊？啊！你从小是个孤儿，是吃着大柳庄的百家饭长大的，你媳妇儿在哪儿呢？你怎么张嘴就来呀？
2: 您什么时候查的？你说你把我查这么清楚，这查一个老底儿都掀开了，你这么厉害，你不一般人啊。那个不是你这我怎么看你都不像土匪啊。你这土匪哪有这样的，是不是？那个
3: 您是八路吧？
0: 枪的事儿怎么解决？
2: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八路的话啊，这事儿还不好办了。那枪真叫日本人拿走了，你说我们俩烂命一条，是吧？俩平民老百姓，你就把我俩给杀了，我也没枪给你。
0: 八路军杀的是鬼子、汉奸、卖国贼。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枪。
2: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了。我跟你说，你八路军是吧？我跟你说，我了解你们，我听说了，我知道，八路军不虐待老百姓，你还说不杀老百姓呢？你八路军不杀人，你把俩老百姓绑这儿，啊？
0: 冯铁豹。

0: 耍横是吧？
1: 怎么着？
0: 你把枪让日本人弄走，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
1: 什么行为啊？
0: 你这叫破坏抗战，是汉奸行为。
1: 你才汉奸呢！
0: 汉奸行为是可以枪毙的。
1: 哎，你有本事枪毙我，我还不信了。汉奸！哎呦喂，大哥，咱没把枪卖给日本人吧？咱也不是把枪送给日本人的吧？枪也不是咱偷的，咱点的吧？那我到民族安全，那日本人拿走的，这是怎么就汉奸行为了？你有本事你弄死我！哎，你把我俩就在这弄死，你这弄不死我俩，哎，你就别让我俩出去，我出去我就到处讲。
0: 看来你是不着急是吧？
1: 我不着急。
0: 行，我也不着急，这事儿啊，明天再说。
1: 我告诉你，我还不信了，有本事你在这捆我一辈子。

0: 慢点，
1: 中间。
2: 这鸡肉也是什么都不噎死。
3: 不吃了吗？哎
4: 呀，哥，不回来了吗？赶紧赶紧赶紧，他俩都没说明白，快快快，跟我说说。
3: 我说咋回事？
5: 春儿，事儿太多了。我
4: 是屁，快说。
5: 我去民团了，然后南哥的民团叫日本人给解散了，你知道？
4: 啊？
5: 我一问南哥，我说豹哥呢？他说昨天下午就走了。
4: 几点走的？
5: 下午四五点钟走的。
4: 那跑哪儿去了？
5: 是不是跟洗澡那女的有关系啊？
4: 啥？洗澡女的跟豹哥有关系？啊？啥女的？啥女的？
5: 快说！
4: 啥都是这
5: 洗澡的女的跟豹哥没关系，洗澡的女的跟我。不是洗澡的女的，
4: 咋回事？
5: 哦，那女的没洗澡，那女的领那俩后生洗澡了，就我偷机关枪那伙人，那女的我见过，在城隍庙鬼事的时候见过一次。那女的昨天下午拿了一个枪，在村里把我怼着了，都没怕她。

0: 他问我是枪呢，我说不在我这儿，在我豹哥那儿。我豹哥在民团了，有能耐你去民团找他。
1: 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
2: 给我来一口呗！你们把我俩绑这儿之前，我们俩就喝了一碗粥啊，真的饿死了。给我们俩来一口呗，就给玉米饼子都行，不要那粉蒸肉啊。
3: 赶紧吃，把肉都吃了，别剩。
2: 服了还不行吗？
3: 服了。
2: 服了。
3: 枪的事怎么解决？
2: 那我给你们点别的枪行吗？
3: 什么枪啊？
2: 长枪。
3: 几支？
2: 两支。
3: 几支？
2: 三支。
3: 吃。
2: 五支。
3: 怎么取啊？
2: 你们会写字吗？你写封信，我给你签个名，我告诉你送到哪儿，然后就换枪。
3: 咋样？
4: 我们顺着进城的路一直找，没找着豹哥。
5: 旁边的村也打听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6: 那能去哪儿呢？
3: 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土匪啊？
4: 不可能是土匪，那方圆百里土匪咱都认识，没听说女土匪啊。
6: 那他能去哪儿呢？
5: 都怨你，你要不拿那大机枪也不能出这么多事
3: 儿。就是，
7: 豹哥来呀，快来呀。哎，快点，快点。
3: 咋了咋了？
7: 豹哥，他说他要来搜线的，肯定知道豹哥在哪儿，你看看是不是他。豹哥有干什么？你说
8: 注意点，别打，我们是来送信的，送信的。
4: 豹哥在哪儿？豹哥在哪儿？
3: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啥？豹哥让你给送信？
7: 对，我是来帮冯大包送信的。
4: 豹哥连个字都不会写，送什么信你？
9: 写什么信？
3: 下来，信的。
7: 信在右兜，
9: 穿的。
4: 穿的。
10: 口上见信后，把五支步枪交给送信的兄弟带回。别想别的，记住要柿子岭捡的38大个儿。我这一切都好解气方案。
1: 豹哥不会写字儿。
3: 这信谁写的？
9: 信是别人代写的，落款是冯伟彪画的。
1: 这个是。
3: 那人呢？人在哪儿呢？
9: 这我不能告诉你。冯伟彪说了，你们是懂规矩的人，不会为难我的。
4: 我懂个屁！
1: 在哪儿？
4: 说吧。
3: 行了。不是说咱们懂规矩的人吗？行了，那个栓子，你把这位兄弟带下去，好吃好喝招呼着。
4: 看那个熊样！哎，翠儿，咱商量什么呀？我先拿把刺刀，直接给他捅俩窟窿，我不信他不说豹哥在哪儿。
3: 你傻呀你？人家敢派送信的来，就说明人早准备好了。要想从那小子嘴里问出东西，有点难。
11: 翠儿姐，要不咱把枪给他，然后咱跟着他。你不是说他们就仨人吗？嗯，那咱没啥担心的了。
3: 跟啥跟？这信上不是说了吗？别想别的。那意思就是说，那帮人是厉害货。咱要耍花招的话，我怕豹哥性命有危险。
11: 那咋办呢？
3: 秋娃子，你拿五支步枪，让那小子带回去，不在免在。
11: 哎。咋了，
1: 春儿？那这信上写就给柿子岭捡的枪，那啥意思？
3: 是给枪不给子弹。
11: 明白了，咱在柿子岭捡的38大盖，最后一发子弹都没剩吗？
1: 关键时刻还在村儿。
12: 你们都是懂规矩的人，就送到这儿吧。
4: 拿了枪就得放人啊！
12: 后会有期啊。

0: 你咬我干嘛？
1: 没人跟着你吧？
2: 没
3: 有，我观察过了，后边没有尾巴，还算这小子识相，没跟咱们耍花招。枪都是好枪，但是没有子弹。
4: 我说啊，东西都给你拿来了，你是不是把我俩给收了，把我放了吧？
1: 我还真不能放你。
4: 为什么呀？
1: 我没答应放你啊。
4: 你怎么没答应放我？你刚才明明说呀，东西给你拿过来你就把我俩放了。
1: 是你自己说要给我们五条长枪，再说了，就这么几支枪你就想换我的捷克造机关枪，这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吧？
4: 不是，你还想干嘛？是我所有的家底儿都给你拿来了。
1: 远近闻名的冯铁豹就这么点家底儿，谁信啊？
4: 那你还想要什么呀？
1: 我要的不多，五支手枪，20颗手榴弹，100发子弹。
4: 你把我是当军火库了？我就当我去讲啊，我有这么多东西啊。
1: 这些才是换那挺捷克造机关枪的，这五条长枪可不能算到里头。
4: 不算在这里头，算哪里头？
1: 算利息。
5: 关老爷，民团被解散了，估计这以后也照顾不到您了，您老要多包涵。

0: 藤井队长，哟，藤井队长，
1: 贺团长，你在收拾东西吗？
0: 是啊，这不是吉野连队长解散了我的民团，我还待着干什么呢？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当良民去。
1: 行行行。
0: 贺团长，你就是太固执了，你本来应该有很好的前途。
1: 藤井队长，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听说前天贺团长到宪兵队牢房去过，有这回事吧？
1: 啊，是是是是是，我去过。
0: 你去牢房干什么？哎，是这样，有人花钱雇我过去照看一下铁豹。我这个人呢，爱点小财儿，是拿人家手短，我就进去看了看。
1: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0: 没说什么。
1: 就是问了问他吃的怎么样啊，睡得怎么样啊，好不好啊，然后就出来了。以后这种破坏皇军纪律的事儿，贺团长还是不要做了，以免出现麻烦。哎，
0: 是是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以后就是想做我也做不了。
1: 这是喜帖吗？
0: 啊，没错，是喜帖，是高桥镇周镇长家嫁闺女，请我过去捧捧场。
1: 高桥镇，
0: 啊，
1: 新郎是谁？
0: 这上边不是写着吗？叫康志平，是康记杂货店掌柜的儿子。彭警队长对这事儿也感兴趣？
1: 随便问问。

0: 跟你要枪，不是刁难你。
1: 实话跟你说了吧，你的底儿要摸不清楚呢，我也不可能这么为难你。要不你再好好想想，明天早上给我答复。
2: 哎，大妹子，你坐坐。哎，这你看你跟我这说了一晚上了，是吧？我也想问你几句话。你说这都是大老爷们儿，成天把脑袋拴裤腰带上出来混事的，你老娘们儿也每天把脑袋拴裤腰带上，你这图啥呀？
1: 图啥？图的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图的就是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为了这个，哪怕吃再多苦，流再多血，我们也不怕。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信号出れば即町に攻撃する。町中軍人も民間人も関係なく誰も殺せ。
1: はい。
2: 狗剩，狗剩，狗剩，狗剩，狗剩，狗剩，狗剩。
3: 睡着了。
2: 豹哥一点消息都没有，你竟然能睡着了？你都不看什么时辰了？
3: 啥时辰了？
2: 天都快亮了。
3: 你拿着枪不放人，啥意思？他们是？
2: 你看你，你还喝酒？哎，栓子，啥情况？
4: 我在村口一直等到现在，也没见着豹哥个影儿。
3: 翠儿，要不我跟栓子先给你送回去，明天早上肯定有信儿。
2: 你放屁！你，豹哥没消息，哪儿都不去。
4: 那咱这么干等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2: 谁说干等着？一会儿，咱就召集咱所有的人，等天一亮，咱就去找豹哥。我就还不信了，在咱的地盘上，咱还找不着咱想找的人。

0: 哎呀，你们总算是来了，那求求你们了，这解开吧，奶奶，解开吧，我这憋不住了，我们俩这憋一晚上真的憋不住了。
1: 杨林嘎子，给他们解开。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2: 哥能去哪儿啊？
3: 还是那，坐着去，快跟我来，咋了？
4: 热了。
5: 刚熄灭，一定在附近。

0: 太君，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到高桥镇迎亲的，我是新郎。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1: 跟我们走一趟。
2: 好。

0: 你把衣服都脱掉。
1: 脱。

0: 谢谢。
1: 行了，说说正事儿吧。
0: 啊，昨天晚上啊，我和哑巴聊了一晚上，我想明白了，你们八路啊特别不容易，每天还得打鬼子救老百姓，那我们必须得做点贡献。我那儿呢还有两支短枪，15-16个手榴弹，60-70发子弹。
2: 干什么你？
0: 干嘛你？你甭理他。还有两个那个鸟铳，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全给你。
1: 行，欢迎你这种态度，就当是你给抗日做贡献了。
0: 啊，那你写信我签字。
1: 信就不用写了，我陪你下山去取。
3: 别害怕，咱百成二兄弟立马就冲上来了。
4: 别动啊，不然我枪打死
3: 他。他是伤一根毫毛，你们要能出了五级县地面，我王一川把脑袋给你们。
1: 你问他自己，谁动他了？
3: 不就是一个杰克灶吗？我明儿就还你。我警告你啊，赶紧放人，要不然你们几个甭想活着出去。
1: 你吓唬谁呢？你谁啊？
3: 我是他媳妇儿。
4: 别动，动一枪打死你！
0: 这打什么打？打什么打？把枪放下，放下！不让你们俩在家待着，跑这儿干嘛呀？
3: 待什么待啊？能待得住吗？不是来救你来了吗？
0: 这救什么救啊？人家没把我怎么样，没伤着我啊！把枪放下。
5: 川儿，把枪放下。放，
6: 放！
7: 放！
6: 放给我哥！
3: 放下，放下，放下！你这句话，
0: 把手里的东西扔了，扔了，别举着。
5: 老哥，出事了！
0: 出啥事了？
5: 外面有鬼子。
0: 在哪儿啊？
5: 老哥，山底下有鬼子把一群迎亲的老百姓给赶到树林里了。
0: 赶树林里干嘛呀？
5: 把他们的衣服一件一件都扒了。
3: 扒衣服干嘛呀？
5: 鬼子就拿刺刀把那些老百姓一个一个都捅死了。
0: 你们俩脑子要驴踢了？这鬼子捅老百姓，你们不上手啊？
8: 我俩想上来，这手里没家伙事儿啊！
0: 看看春，
1: 走，嘎子，
0: 你带路，带路，带路，哥。
3: 哎，翠儿姐，翠儿姐，哎呦，差点把你给忘了。那个，你在这待着，哪儿都不许去，一会儿回来接你啊。待着不能走。
1: 好。

0: 小子鬼子，你太狠毒了！
1: 哎，狗子，这不是城里康家杂货铺的大少爷康志平吗？哟，他今儿不是迎亲吗？怎么叫小鬼子给杀了？
0: 去哪儿迎亲？高桥镇。
1: 高桥镇？
2: 驻扎是晋绥军一个团呢。
1: 小日本鬼子想干嘛？
2: 日本人既然这么做了，肯定有他们的阴谋。晋绥军也是抗日队伍。雅琳嘎子，咱们得去报信。
3: 哎，那个八路妹子，那个刚给你那皮枪，就还得给我们哥儿几个用一下啊。
2: 狗子，回头取子弹。
3: 走，兄弟们。

0: 干嘛呀？
1: 你刚才你和嘀嘀咕说啥呢？
0: 我没说啥呀。
1: 没说啥，那脸都快贴到一起了，贱不嗖嗖那样。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跟他说啥必须告诉我，要不然我被你那个啥了。
0: 那个啥呀？
1: 你自个儿明白会是个啥？
0: 我明白个啥呀？我明白。
2: 哎，进来，进来，进来！哎，哎，
3: 我大老远的，我就听见这自行车响。
2: 太叔，您干什么去？哎，
0: 高桥镇的老周家不是嫁闺女吗？请我去喝喜酒。
2: 又巧了，也是老周家请我去喝喜酒去。
0: 那就一起走吧。
2: 那个翠儿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啊？
0: 好几天没见着人影了，这肯定又是跑到大柳庄跟那帮混小子瞎混去了。

站住！哎，老嫂，我们是到镇里边去取经的。谁家的新娘啊？哦，是镇里边周来福家的闺女周玉凤。周来福是有这事儿，老周家今个嫁闺女正在喜宴呢。嗯，我们赶了这么长的路。 就是为了赶好时辰，连休息都没休息。您让我们进去吧。好吧，进去吧。

0: 少说也有一个大队的鬼子，估计迎亲的鬼子已经进阵了。我去报信。
1: 哎，你报什么信儿？你老娘们，你进村报信谁信？
2: 那我去吧。
1: 你去，你一个外地人，你进去谁信你啊？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去。
3: 报什么信啊？报丧吗？这么多鬼子，咱能不能不沾这个晦气啊？
1: 咱简二老的规矩是啥？忘了。
3: 救活人命，发死人财，
1: 这不就得了？要不然，阎王爷都不保佑咱们。哎，过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看见那丫头了吗？一会儿我进村报信，你帮我看住她。
0: 行。
1: 一定得看住啊！
0: 哎呀，我都说行了。
1: 来吧，狗子，拴他，咱们进村。嗯。
4: 你们干嘛去？我也去。
1: 干啥跟你都没关系，老实在这待上。小娃子，帮我看住了。
2: 走，村里，咱不去啊。
0: 小心点。
5: 站住！干什么的？
1: 找你们团长的。
5: 连长，有人找团长。
6: 你们找我们团长是吗？
1: 啊，
6: 找我们团长什么事儿？
1: 特别重要的事儿。
6: 你们哪儿的人？
1: 大柳庄的。
6: 跟我们团长什么关系？
1: 没什么关系。
6: 认识我们团长吗？
1: 不认识。但这事儿跟你们团长有关系。
3: 让我们进去吧。
6: 你们几个跟我来。

问，回去讲。

0: 连长，这几个人就交给你了。是，你们几个跟我进来。哎，
1: 怎么走了？
0: 你们的事情归我负责。
1: 你能负责得了吗？你遛猴呢？从城门口遛到这儿，不是你什么长啊？找你们团长有正事儿。
0: 你会见到团长的，不过先在这儿等着。
2: 不是什么地儿，这是。这里是兵站，负责招兵的地方。我们不是来当兵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应该上前线打鬼子。
3: 走。
2: 给我站住！
3: 开门！王八蛋的，开门！
2: 完了，这下咱们让人给抓壮丁了。早知道进城不搜身，咱带点短家伙，这会跟他们比划比划，完了，让人当怂蛋。哎呀，就这么待着啊，迟早他妈让鬼子包了饺子了。

0: 你这是会用枪吗？哼，那玩意儿多重啊！
1: 哪牌撸子啊？够好看的，你给我看看呗。
2: 炮哥送的。
3: 村儿姐，村儿姐，村儿姐，爹来了。谁？你爹！快快快快！哎呀，这老爷子不在家里待着，瞎跑什么呀？这肯定去老周家喝喜酒了呗。
4: 这老周家叫周镇长。
5: 在城里开了5家，知不知道？开一家银行好了，要是没我保护，啊，能成。
6: 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他
5: 站住！干什么呢？
7: 这位兄弟，我们是来周镇长家喝喜酒的。
5: 对对对，这是喜帖，长官。
6: 奉上级命令，外来的人都要例行检查。
8: 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们都是平头小老百姓，见什么馋呀！给我搜！
9: 干什么呢？
5: 哎，住手！
9: 干什么？怎么回事？
5: 报告团长，啊，这里有几个外来的人，拒绝接受检查。
8: 梁团长。

0: 民团的贺团长，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这不是老周家嫁闺女吗？我来喝喜酒的。
0: 嗨，以后长点眼睛，这都是十里八村有头有脸的人物。
2: 是是是是。
0: 贺老弟，哎，你来的正好，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2: 啥事儿？
0: 这不方便说，到我团部一去。
1: 成啊。三叔啊，您先过老周家去，我马上就过来陪您。
3: 好，你忙你忙啊。
0: 行，
1: 好。

0: 你不能去，这会让鬼子提前发动进攻的。我要不去，我爹就死了。你只想着你爹，你想没想过，你这么闯进去，不光进随军出不来，全村人都得……
1: 别跟我说那没用的，
0: 我可不是你的病，你管不着我。回来，你干嘛？
1: 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敢拦着，我就弄死你。
0: 回去。
1: 常队长，冷静，冷静。翠儿姐，咱先回去吧。豹哥进了村，见了你爹，肯定会告诉他的。走，回去。哎呀，你就算不相信他，你也得信豹哥呀。走，翠儿姐，咱先回去，回去。
0: 枪还我！
2: 你得保证不乱跑。

0: 你们进来几天了？两天了，一直关在这儿，连口饭都不给吃，饿死我了。你们也是被抓进来的壮丁啊？
1: 抓什么壮丁？我们进来报信儿了。
2: 报啥信儿？我跟你们说，鬼子现在已经在镇子里边了。他们化妆成结婚的队伍已经都进镇了，而且现在镇子外面全是鬼子，用不了一个时辰，他们里应外合，全镇子人都得死，高桥镇就完了。
1: 啊？那你咋不早说嘛？
0: 有机会说吗？
3: 你们说的是真的？
4: 你看我们这些人像跟你开玩笑吗？
3: 等着。
5: 哥，那个排长，杨排长。我是唐金石，你过来一下呗。
6: 咋样啊？想明白了？
4: 来，你是刚才的排长是吧？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高桥镇已经被日本人给围了啊！老周家结婚的队伍让鬼子给杀了，日本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现在已经进镇子里了。不到一个时辰，里应外合，你们高桥镇就完了。你听明白了吗？
6: 啊！你等着，我报个船长去。
4: 等着吧。
7: 我听说贺老弟跟日本人有一点来往。
8: 我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啊？就昨天日本人把我的民团给解散了，枪也给缴了，你说我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啊，这谣言害死人。
7: 贺老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城里也有眼线，贺老弟扛着不给日本人做事情，这我都知道。你要是汉奸，我还能请你来喝茶吗？
8: 那你想说什么？
7: 我是这个意思，既然贺老弟能跟日本人说上话，那也帮我捎个话，只要他们不犯我们的防地，我们晋绥军也不会为难他们，只求两来相安无事。
6: 报告，
9: 说，
6: 团长，有三个被少壮丁的人说，鬼子要偷袭高桥镇。他们还说去周来福接亲的那些人全是鬼子冒充的。
9: 别听他们瞎说，我带人亲自去查了，接亲的没问题。
6: 可是他们赌咒发誓说没扯谎啊，搞得驻地人心惶惶的。团座，是不是再去查查？

0: 查什么查呀？啊！今天是老周家大喜的日子，没事别老去打扰人家啊！那几个犊子造谣生事，就是想借机逃跑，逃避守土抗战之责。回去告诉他们，再敢胡说八道，就地正法。
1: 是。

0: 加大少爷，
1: 这我没见过。
2: 人家一直在南阳做生意呢。
1: 哦。
3: 祝你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4: 好，
5: 恭喜恭喜，
4: 谢谢啊，请你们多助兴啊。
6: 志平，这王老爷可是咱五级的大人物，王家寨，王树才，家财万贯，富可敌省啊。哦，
7: 来来来，干了啊，
8: 干干干干。
9: 哎，怎么样？
10: 拿给我进去，进去，说你的进去，后退。快点，快点，
11: 把衣服放这
12: 儿。让你去报信儿，报怎么样啊？
11: 我们排长被训了一顿，团长说了，你们这些人要是再乱说话，就就地正法。你们想出去了，就把军装给我穿上；不想出去了，就让家里人拿钱来赎人，一个人头50块大洋。
12: 你跟你们说不明白吗？哎，
13: 那个房卖了也不值50块大洋啊！
11: 就把军装穿上，上阵杀敌。
12: 赶紧想想办法吧，
14: 兄弟。这窗户外面什么地方？
15: 窗户外边是军营宿舍，翻过去一个都活不了。
12: 你倒是说句话呀！啊，全在这等死啊！在这。
14: 呀呀！先把这军装穿上。
12: 充军啊，

0: 我们进村快一个时辰了，咋还不出来啊？村子里一点动静没有，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1: 再等等。
2: 又要干嘛？我要尿尿一上午了，憋不住了。我陪你去。我知道你是担心你爹的安全，但是你想想，里面还有晋绥军那么多战士，还有全镇那么多百姓呢，对吧？行了，就这儿吧，没人看得见。

0: 串过去吧，要不然我不好意思。
1: 你不用太着急，只要信儿送到，晋绥军那么就。跟我耍花样，战斗结束之前，你哪里去？
2: 哟，可以呀、啊，还挺像样呢。哎，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换呢？
3: 老实点啊，长什么花样，我一枪打死！让门口那俩进来，快点！
4: 你们俩进来。
5: 啥呀？什么事儿啊？
3: 小林呢？

0: 你们干啥呀？你们不想要脑袋了？
1: 我们就是想要脑袋才这么干的。我告诉你，你要想要脑袋，就跟我们一块出去，通知高桥镇的百姓赶紧往后山逃。你要不想要脑袋，我们哥儿几个就把你们捆在这儿，等着小鬼子弄死你。
2: 狗子，哎，马上出镇，通知张队长后山接我们。
3: 你们注意安全啊！
2: 千万别再进镇了。哑巴、栓子，咱们分头通知镇上的百姓，奔后山逃。
4: 那办喜事那家咋办？他家都是鬼子。
2: 顾不了那么多了，惊动鬼子，一个都别想活。听见了吗，兄弟们？
5: 听见了。
2: 散了。
6: 初めの時間はまだ20分はある。あんたの兵士は静かに待てろ。
7: はい。

0: 哎，你找哪位？
1: 我找你梁团长。
0: 团长不在。
1: 去哪儿了？
0: 他去周边检查房屋了。
1: 那到哪儿能找到他？
0: 你去镇口附近看看吧。

0: 赶紧带上家人往后山跑，小鬼子要进站了，听明白了吗？
1: 大爷，快跑，鬼子要进站了。
0: 大妈，赶紧带上家人往后山跑，小鬼子要进站了。
1: 站住，鬼子马上要进站了，赶紧跑，跑晚了就没命了，往后山跑，快走。
2: 怎么样？
3: 镇子里的村民都得到信了，正往后山撤呢。铁豹让你去接应一下，别让鬼子断了后路。等乡亲们撤完以后啊，我们再从后山撤。
2: 部队动员了吗？
3: 别提了，那晋绥军团长脑子叫驴给踢了，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只能给乡亲先说，让你们先撤了。
4: 翠儿呢？
5: 我在这儿呢。
4: 翠儿。你爹不是在王家寨吗？
5: 那女的，你要是敢开枪，你就把我打死，我死也要救我爹！啊！
4: 花花，哎，站住站住！哎呀，干什么的？
5: 我去老周家喝喜酒。
4: 你是哪个村的？
5: 王家寨，我爹叫王树才，他也在里边喝喜酒呢。
6: 我得找我爹去。
4: 你不能进去。
5: 我爹叫王树才。
4: 放开他！放开他！哎，
5: 南哥，你看见我爹了吗？
4: 你爹也在三两周前。
5: 坏了，南哥，鬼子要打高桥镇，老周家迎亲那帮人全被鬼子杀了，那帮人现在全是鬼子冒充的，我得去找我爹。哎，
4: 你放开他！你马上报告梁队长，就说鬼子要马上打高桥镇了。
7: 大哥，那咱们怎么办吧？
4: 财叔和翠儿还在里边呢，你赶快赶快进去！
8: 快！丫头，把奶奶稍微快点。来，老乡。快点，快点，再去看看还有没有人没出。

0: 咱们的军装到处嚷嚷，说鬼子把镇子包围了。
1: 又是那几个混蛋！马上集合警卫排，把那几个人抓起来。我要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排挤完毕，请起身。立正！今天集合，就是命令你们，把镇上那几个谎报军情的家伙全都给我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1: 是。

0: 赶快集合弟兄们，小鬼子真的来了，准备战斗。
1: 不要发信号了，
2: 快走快走，
1: 不要了，东西不要了，
2: 快点，
1: 不要了，
2: 快点让吧，
1: 快走，
2: 什么都不要了，
1: 快吧，快点，
3: 快。李老师，我拿的托里的多，咱们的西北人，哪里敌我啊？你个人来带的笑。

0: 他没受伤，他是被吓晕的。刘木怪，
1: 咱们往山下走，那边有八路接应。
0: 好，
1: 爹。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

0: 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でも探してみろ、ザムで。
1: 俺しますよ。

0: 大爷，喝口水。慢点，慢点，慢点。叔，放心吧，这儿已经安全了。休息一下啊。
1: 谢谢你。
0: 应该的。这我和你爹。
1: 谢谢。
0: 这儿啊。吓死我了！不怕，爹没事了。回去以后，爹一定拿出五十块钱打洋来，把咱们那儿的那个地藏庙也要重新的粉刷一下。粉刷一下，粉刷一下。感谢菩萨，感谢菩萨。
2: 老七呢？
3: 跟你在一块吗？
2: 我没看见他呀。
3: 老七。
2: 老七，哎呀，我以为你死了呢。这枪一响，我就找不着你了，我到处找你，可吓死我了。
0: 这枪没响，我就没看见你呀。
2: 刘
0: 老，要我看见了，要让我弄死你。
2: 对，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0: 哎呀，
2: 老七，感谢菩萨。
0: 孙
2: 儿，
0: 啊，
2: 找啥呢？
0: 豹哥他们人呢？

十二班。哎哎

0: 你别在进镇了吗？
1: 报告，我们在外面待不住。
0: 走，出来。
2: 报告，
0: 村儿也进城了。
2: 什么？
0: 村儿也进城了。
2: 报告，你看好村儿吗？
3: 报告，村儿姐看见他爹来镇里了，我拦不住他呀。
0: 财叔也在镇上
2: 啊。

0: 老大，老大，你们俩现在马上给我出阵，记住了啊！沿途要碰到被打散的老百姓，能救一个是一个，听见没有？
1: 中。
0: 老大，来吧，咱们找村儿。

0: 我还在这儿，本来想收拾收拾东西，把事情带走，没想到晚了一步，出不去了。这些人咱管不了了，让他们走，他们没走，咱找村儿了，村儿没找着。
1: 村儿得有，这些人得带上。
2: 你带上他们，咱们都走不了。
1: 那也得带上。
2: 想活命的，跟我走。
0: 走。

出来，来吧，上墙。

0: 呢？
1: 他听说你回去救你爹，他就回去救你去了。
2: 啊！完了，报告在外面出来呢。
1: 完了，报告肯定让小鬼们包围了。
0: 你把他们跟着呢？
3: 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救宝哥呀！
3: 怪子那么多人，你去就是送死。
0: 你给我闭嘴！刚才就是你拦着我不让我去救我爹，要不是我去的及时，我爹就没命了。你给我闪远点，都闪开！
4: 哎，尊儿，
5: 尊儿姐，
4: 尊儿姐，
5: 尊儿姐，不能去，尊儿。爹就你这么一个闺女，你要是死了，爹怎么办呢？爹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娘啊？你千万不能去啊！
0: 爹，你老是知道的，铁豹要是死了，我也活不成了。我得去救铁豹，您放心，你老不是老说我是仙女下凡吗？我死不了的，就算闺女对不住您了，我走了，你们看好我爹。
4: 翠儿，你不能去呀！翠儿，你不能去呀！翠儿，
6: 翠儿，
7: 财叔，财叔别哭，我去把小偷救回来。啊！
8: 天哪，好孩子，你去把翠儿给我找回来。
7: 姑爷，
9: 李少爷，
7: 姑爷，姑爷，
9: 爹，
7: 姑爷，你要是能把村儿找回来，
8: 你咳嗽一声，村儿就是你的了，你就是我们老王家的救命恩人，
7: 你。

0: 你听我说，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一定把孙儿带回来。
1: 好，现在就去，
0: 快去！大哥，现在不能去定海区，
2: 你这多危险！
0: 不能去，大哥，
2: 报案！
0: 三叔啊，你快喊！
2: 大哥，小心点！
0: 大爷。

0: 能堵到村子外面。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刚才枪一响就给吓忘了。
2: 老板，你在这再扛一会儿，我去吸引鬼子，我把鬼子注意力一引开，你立马带着老乡奔地道城。
3: 行，自己注意点啊。

你看我这小鬼子呢？啊！来。

0: 脑子给驴踢了。哎呀，南哥你咋来了？你吓死人了。
1: 你怎么也来了？
2: 我来救你们俩。
1: 杨啊，别捡了，奔地道。
0: 快点，别捡了，走走。
1: 奔地道。

0: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1: 狗儿子，拿枪，救豹哥去。
2: 你干什么？
3: 干嘛呀？
2: 回来！
3: 你放我！
2: 别动！
3: 放开我！
2: 我去救我哥！
3: 放开我！
4: 鬼子现在还没撤退呢，你们进村就等于是送死。有个王玉翠已经够叫人揪心了，你们还跟着添乱。
2: 那又不能眼睁睁看着豹哥死里边啊！还逃难过来，豹哥救我的命，今天我这偏了也给豹哥交出来。
3: 豹哥要死了，我也不活了。
5: 哭什么你啊？你听大老爷们你。
4: 别哭了，就算是冯铁豹在这儿，他也不会让你们白白送死的。雅林杆子，带他们进山。进山之后安顿好群众。
0: 那你呢？
4: 我在这儿等他们。
2: 姐妹，
3: 走，
2: 起来，
0: 注意安全啊！
2: 快点，别闹。

0: 咋了？没事吧？南哥，
1: 范儿，
0: 还有事儿，炸鱼了，
2: 马上扶起来，
0: 没事，真危险了。

0: 出不去了，出不去就跟小鬼子拼了，杀一个是一个，杀两个赚一个，
1: 咱俩都没关系，关键要把翠儿给送出去。

0: 千秋同年同月死。
1: 行了行了，你少废话。我跟财叔村儿都跑出去了，要不是村儿听说你来村里想来救你，谁跟你一起送死？想得美。
0: 哥，前一阵子对不住啊，我说你前天的跟日本人混，是个汉奸。

0: 我就知道你喜欢村儿，你也知道我也喜欢村儿。咱哥俩都心知肚明，等我自从知道你喜欢村儿那天起，我就一直躲着他。放心吧，只要你不跟日本人干，我这一辈子也不会跟你争村儿。我没跟日本人干事儿，那天日本人把我的枪给缴了，你不是看见了吗？咱俩是大柳庄的乡亲，把咱俩养大的。我不会干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
1: 用你这句话，提醒了就踏实了。等咱们几个回去，我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我当着兄弟的面给你磕仨头，给你好好道个歉。
0: 行了，少那么多废话，还是想想怎么活着出去。
2: 枪都起来，备用。
3: 哎。

0: 你要把村儿带出去，找个好日子，风风光光的把他给娶了。这辈子一定要对他好，回头给我烧纸的时候，跟我纸上就行了。
1: 哦，你也答应柯云锦事儿。
0: 说，
1: 如果我要死了，村儿就是你媳妇儿。
0: 说的啥话？你俩谁都死不了。
1: 哎，徐队，
2: 怎么了？

小鬼子说。

老乡出去，没见着你们，我进来找你们。走啊，这块地形我熟。

0: 哥，都活下来了，
1: 乡爷不收咱俩呀！谁？是我，等你们半天了。他怎么了？
2: 村儿大晕了，乡亲们呢？全都已经安全转移到后山了，就等你们了。走吧。
0: 走，咱吧，小心点啊！
3: 走了，回去。

0: 我说，这咱们最近这运气啊实在是太差了啊，这多亏了这个老天爷啊，关二爷那个保佑咱们啊。你们想想，咱这两次捡羊烙都差点把这个命给扔那去，咱这以后啊，不管是捡羊烙还是卖枪还是干任何事儿，都得小心，听明白了吗？
1: 嗯，
0: 这个保命最重要啊。哎呀，你说的这枪，你说这大麻子死了，这大麻死了，咱捡这么多枪回来。
1: 豹哥，王老赖给咱要枪呢。
0: 啥时候事儿？
1: 就前两天。
0: 哎呀，那这样啊，你去找一趟这个老赖，你跟他说咱现在手里有一批枪，他要能给全收了，咱可以便宜点。你就跟他说咱最近缺钱啊，这财叔的钱咱也得尽快给人还了，是不是？啊，你赶紧吧。
1: 好，
0: 散了。走的，帮我验验枪，看有没有坏。
2: 豹哥，
0: 嗯，
2: 院里还有俩小子呢。

0: 哪两个？去高桥镇兵站那俩小子。我带你来。
1: 坐下，坐下。
0: 就是俩，人面熟。
2: 大哥，你叫什么？
1: 我叫唐金石。你呢？我叫刘朝云。大哥，我们哥俩实在走投无路了，你就收留我们俩吧。
0: 就你们俩？
1: 我们俩拿过枪打过仗，我以前在西北军干过。我嘴嘴紧干过，
0: 都当过兵啊？
2: 对啊，
0: 不管，都当过兵啊！咱要站长捡那羊烙，当把手，多拿几条枪，对不对？
1: 是，
2: 大哥，当过兵，摸过枪，上过战场。
0: 啊，
1: 行，你看这小伙子，
0: 走了。
1: 嗯，腾个屋，让他俩先住下。
0: 好，谢谢，
2: 谢谢大哥。
3: 豹哥，就是大哥，明白吗？啊，明白，叫大哥，大哥，我，二哥，啊，二哥啊，走吧，啊，走了啊。哎呀，这一次啊，咱们大难不死，都是我们老王家祖上积的德呀。我让老七看了黄历了，后天是一个黄道吉日。
4: 我想咱们后天呐，你跟村儿就把这婚结了，啊！
5: 蔡叔，啊，爹，这有点太快了吧？
4: 夜长梦多，越快越好，啊！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一切包在爹身上。
5: 那爹，您得跟村儿商量商量嘛。
4: 这还商量什么呀？村儿的命都是你拿命换回来的，这点道理他还不明白吗？你不用管，啊，我去跟他说。
5: 那行吧，那爹，明天我过来，
4: 你不用过来了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等到后天来接亲就是了。
5: 行，爹，那我就回去了
4: 啊，
5: 早点睡吧啊。哎哎。

0: 队长，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奉上。不用了，天都已经亮了，估计鬼子不会进山了。哎，你和雅琳把大家安顿一下，咱们马上撤回曹家峪。
1: 是。
2: 队长，
3: 雅琳，怎么了？这是？
2: 这几个兄弟要跟着咱们杀鬼子，参加八路军。
4: 队长，我们的村子被鬼子烧了。
3: 咱们的家没了，粮食没了，牲口没了，啥也没了，往后也没有咱活路了。队长，你就收下我们吧。
5: 收下我们吧。
3: 安迪、
0: 海宁，一个都没跑得出来。鬼子放火烧了我们的村子，杀了我们的亲人，他们是畜生。
3: 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得报。我们愿意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5: 对，
3: 我们一定
6: 收下我们吧。
7: 你们真的愿意参加八路军武工队？
8: 我愿意。
9: 队长，你收了我们吧。
3: 好。
10: 大家都是好样的。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跟着我张西凤参加八路军武工队，咱们一起杀鬼子，替乡亲报仇。
11: 好，好，好。
12: 爹，
10: 你糊涂了，吃个早饭你还整上鸡蛋了。昨天你受了惊吓，还受了伤，爹这不是想给你补补吗？ 这俩鸡蛋都是你的，这咸菜里爹还滴了一滴香油。
13: 哎呀，
10: 爹，
13: 我爹心疼我。
10: 翠儿啊，你看昨天咱们跑的时候，你一听说这铁豹从镇上没跑回来，哎呦，爹发现当时你眼睛都红了，疯了就啊，非要冲过去救他呀。爹当时真的吓坏了，
13: 是，
10: 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正在这时候。 哎，何晋南拍着胸脯跟我说：“说财叔，你别着急，我回去就村去。”当时爹真是感动了，动了真情了。我这一激动就给何晋南许了个诺。
13: 你给他许啥诺了？
10: 我当时就说呀，我说何晋南呐，只要你活着能把村从高桥镇带出来，你可做医生，这个村就是你的了。你什么时候想娶她就娶。
13: 你这是干什么呀，爹？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的是铁豹，
10: 不，爹知道你喜欢铁豹，铁豹也喜欢。

0: 你跟着贺锦南这小伙子也不错呀，况且了，人家把你救出来了，我答应贺锦南了，我也不能说话不算话，也不能过河就拆桥。
1: 这，哎呀，糊涂了，行了，这事儿啊，我也不让你做难。爹，你心疼我不？
2: 疼。
1: 那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来办。
2: 你咋办呢？
1: 我去找铁豹，铁豹指定不能答应。
2: 铁豹答应了？
1: 怎么可能啊？
0: 贺锦南亲口跟我说的，说在高桥镇救你的时候，他们俩见了面了。铁豹说，贺锦南只要你能把村救出去，我就同意你娶村。
1: 不可能！我去找他去。
0: 不，这事假不了。闺女，这事能假吗？

0: 说过多少遍，别老藏东西。你要吃你就吃饱，啊，吃不饱藏一个，放兜里又坏了，啊，我也不知道你脑子怎么想的。你藏什么了？让我看。
1: 站住！
0: 呀，这武工队张队长吗？
2: 见着我你跑什么呀？
0: 没跑啊，走着呢嘛。
2: 广铁豹呢？
0: 没在。
3: 在屋里睡觉呢。
2: 走吧，带我找他去吧。
3: 给我狮子。还有一个，气死你。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豆哥，
1: 嗯，
0: 睡觉了。
1: 嗯，
0: 有事儿？
2: 进来，找豹哥吗？
1: 啊，上去了。哎呦，不是你这行了啊？找到屋里来了都。有事儿？
3: 昨天带着兄弟们走，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
1: 嗨，你说这事儿都办完了是吧？该撤就撤呗，打什么招呼呀？
0: 张队长，张一峰，
3: 喊什么呀？
0: 你来干什么来了？
1: 得了，怎么说话呢？是吧？人张队长来干什么？你心里不明白啊？嗯？哎，呀，跪下来，啊。看看吧，怎么样？
3: 枪不错呀，八成新的还。
1: 是吧？这枪不错，那张队长你就拿回去吧。枪拿走以后啊，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走的，来给张队长搬出去。
3: 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1: 咱们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赖上了。
3: 你们偷我的可是杰克皂，不是白把子。
0: 啊，我当时拿他们是杰克皂，
1: 有区别吗？
0: 这没区别呀，这不都打子弹突突突突突吗？
3: 老娘们和老爷们还都是人呢，能一样吗？
0: 要你这么说，那不一样。老娘们能生孩子，老爷们生不了。
1: 你把枪放那儿，出去。把门给我带上。张媳妇儿，你今天来不是找我谈事儿的吧？你是来找事儿的吧？
3: 那杰克皂你们也弄不回来，弄不回来就算了吧。我有一个建议想给你，带着你的人加入我们武工队，把这笔账我就记在小鬼子头上。我看你们几个也算是上过战场摸过枪，人也还算是机灵，对吧？还挺有正义感的。你以为武工队什么人都能加入啊？
1: 照你这说法，你还高看我们了？
3: 对啊。
1: 我们还真不需要你高看，我们自己挺瞧得起我们自己的啊！拿上你的枪啊，赶紧走人，我这困着呢啊！
3: 哎呀，哎，我告诉你，你加入武工队不是替我张新凤卖命，那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是要解救他们，而且是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你知道吗？
1: 叨叨完了。啊，叨叨完了，拿着枪走人啊！睡觉困。
3: 不是，你起来，你听我跟你说。
1: 不是你干嘛呢？不是你跑我屋里？
3: 哎呀，这这是好事，真是好事。
1: 不是，你怎么来了？
4: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耽误你俩好事了是吧？
1: 不是，我说你这是什么就耽误好事？别在这瞎咧咧啊！
3: 翠儿。你别误会，
4: 风雨豹，你把衣服穿好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1: 那个张队长，
3: 行，就是先到这儿吧，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会再来找你的。
4: 今天还先到这儿，那明天到哪儿？都到这儿了。
1: 这胡咧咧啥呀？啥到这儿到那儿的，是不是？
4: 都上炕了还想到哪儿啊？
1: 这咋就上炕了呀？人家坐在这床边上呢啊！这狗子把他带我这来的，找我来聊那枪的。
4: 聊着上炕了？
1: 这啥上炕了？不跟你说了吗？人家坐在这炕边上。
4: 行了，不说是没用的。我问你，那天在高桥镇。

0: 你是不是答应南哥，只要南哥把我救出来，就让他娶我？你都知道了，还来问我？那你答应啊？
1: 我答应。
0: 你凭啥答应啊？
1: 我凭啥不能答应啊？
0: 那咱俩咋办呢？
1: 咱俩啥咋办呀？咱俩算啥呀？咱俩
0: 你说咱俩算啥？
1: 咱俩啥也不算。我跟你说啊，翠儿。
0: 南哥是你爹亲口答应的，是你家正儿八经的姑爷，那我算啥呀？咱俩算啥呀？咱俩啥都不是。咱俩啥都不是。好你个冯铁棒，你今天说咱俩啥都不是，我打小跟着你，跟着你捡阎罗，枪林弹雨的，我为了啥？ 每次捡完羊儿，你把我马晕了去鹅，我听见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知道。为了啥？我就不是为了让你多挣点钱，我早点娶我过门吧。你竟然说咱俩啥都不是，我真是瞎了眼，我真是瞎了眼看上你了。
1: 之前拦着不让南哥娶你，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个汉奸。可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他不是汉奸。你嫁给南哥，你这一辈子都能有好日子过。你跟着我，这一辈子也过不上好日子。别说这些没用，
0: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看上那女的？
1: 你心里爱咋想就咋想吧。
0: 好。

0: 字喜帘、灯笼、炮仗都准备齐了，酒席也安排过了，城里的厨子，人家问准备多少人的席。
1: 先等等，先等等啊！
0: 不能再等了，再等来不及了。
1: 我给他加钱，叫他再等等。
0: 明白，再等等。
2: 兄弟啊，慢点啊！这可是子涵的。
3: 是是。
2: 还有你，慢点儿。说你呢，别磕了碰了。
4: 跑什么跑啊？
2: 哎，嗯，哥，明儿是你大喜的日子，早点回去休息吧。
4: 我明儿一早就去王家寨，谁要是问我去哪儿，你就说不知道。高桥镇的事儿动静太大，我得去王家寨避避风头。
2: 我明白，放心吧。
5: 贺团长。
4: 哎呦，藤井队长啊，您怎么有空过来了？
5: 路过这儿看看你。
4: 我这有什么好看的，就是关门歇业呗。
5: 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4: 请说。
5: 前两天我在你这儿看到高桥镇的周镇长发的喜帖，邀请你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
4: 啊，是啊，那喜帖不就放在桌子上吗？
5: 当时你去赴宴了没有？
4: 我没去，没空。这不民团解散了吗？我得给兄弟们发路费回家呀，没顾得上。
5: 明白了，告辞了。
4: 哎，好好好，慢走，慢走，
5: 慢走。

0: 大哥，你得赶紧跑，日本人开始怀疑你了。
1: 没事，一时半会儿呢，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大刘子，你就在城里盯着，如果有个风吹草动的，你就去王家寨给我报个信儿啊。
0: 行，我知道。

小姐回来了，吃饭了没有？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0: 我想通了，啥想通了？我嫁，
1: 嫁谁呀？就嫁贺靖南。我想好了，咱明儿就办婚礼，而且得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把十里八乡的人都给我请来，至少得办20桌。
0: 20桌，请那么多人花钱不得了啊，小姐。
1: 闭嘴，你真的想好了？
0: 想好了。
1: 别说是20桌呀，40桌都行啊。
0: 但就一点啊。必须把冯铁豹那个狗东西给我叫过来，我要让他看着我摆天地入洞房，我让他知道我王玉翠娶了他冯铁豹，我照样能过得好。
2: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老乡亲们，多谢大家的捧场了，多谢。
1: 老乡亲们，多谢。多谢
0: 老少爷们们，多谢了，多谢诸位的捧场。
1: 父老乡亲们，同喜同喜啊，同喜
2: 同喜同喜同喜。
3: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4: 到底有什么

0: 了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1: 这都快晌午了，再不走来不及喝喜酒了。你去催催他吧。

0: 吧？峰哥，峰哥，峰哥，你干啥呢？在哪儿？
1: 我这翠儿不结婚吧？是吧？我就琢磨着送她点啥，这不找找吗？是吧？嗯。送你钢盔不合适啊。水壶我不缺这东西。送一这个，
0: 这行
1: 不吉利啊。
0: 豹哥，咱们这破烂玩意儿没有适合于结婚送的。哎，行了，你事后补吧。
1: 这结婚大事儿，这不是小事儿，一辈子也就这一回，这哪有事后补的，是不是？
0: 那怎么办？
1: 要不你们先去，你跟财叔说呀，跟翠儿说呀，那个我随后就到，我找找，我找找，我跟你说一定能找着适合送的东西。行，
0: 行吧，那我们先去了，娘车留给你啊。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快点吧，人都到齐了。
1: 铁豹到了吗？
0: 狗顺到了，说铁豹随后就到。
1: 啊，那不着急，你就告诉我爹，铁豹不到，我不拜堂。
0: 不行啊，那个新姑爷在喜堂等着呢。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告诉我爹，铁豹不到，我不拜堂。去吧，
0: 就
1: 去呀、啊。铁豹到了吗？
2: 他让我们先来了，说给你准备点结婚的礼物，随后就到。哎，我出去再说。
0: 姑爷等不及了，亲朋好友也到了，十里八乡的。
1: 不行，我拜天地入洞房，他冯铁豹必须看着。
3: 不，你插的这是哪一出啊？啊，你结婚跟冯铁豹有一碗小米的关系吗？那他是有事来不了了呢？
1: 来不了就不接了。
3: 病了呢？
1: 病了抬来。
3: 他要死了呢？
1: 死了是爹，得给我弄来，让他看着我结婚。
3: 翠儿啊，你要知道结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这是咱们老王家的事儿啊。如果这个田地按时办不了，你爹这个脸往哪放？你妈的脸往哪放？老王家的祖宗的脸往哪放啊？啊？
1: 冯铁豹不到。

0: 我就不拜堂。
1: 真没想到啊，养个姑娘比养。

0: 老七啊，哎，
1: 梅兰走的时候心情不好，他不一定来不来。
0: 老爷，赶紧骑着洋车到大柳庄，把铁锚给我解了，越快越好。去，
1: 老爷，我去合适吗？
0: 哎。
2: 掌柜的，报上。哎，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呀？
2: 我们小姐说了，你要是不到，她就不拜堂，我们都急死了。
4: 哎呀，我知道，我也急，我这不在给你家小姐找送她结婚的东西。啊，你老七别急，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弄点水。
2: 哎呦，我还坐什么呀？
4: 坐下，走吧。
2: 哎哎，哑巴，哑巴，你干嘛呢？老七，王八犊子，你们俩啊！哑巴，你给我松开，
5: 啊，王八犊子，给我松开！王八犊子，你个哑巴，王八犊子啊！这什么玩意儿你啊？敢跟我动手动脚了是不是？你给我松开，你甭在这儿跟我比比划划啊！甭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你给我松开！你不就是想让我过去把村儿给抢回来吗？是不是？啊？我能这么干吗？我能去抢村儿吗？这南哥是谁呀？南哥是救过我命的人，是打小把我给养大的人，那就是我亲哥呀。那我亲哥现在要娶村儿。我能去跟他抢吗？翠是啥？翠是我嫂子。哑巴，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心里话，是不是都白说了？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就算我这心里再喜欢翠啊，我再想把她给娶进家里，我能这么干吗？我不能吧。还有你，你们家翠儿是个啥玩意儿？是个啥脾气？你不了解吗？啊！我能去参加这个婚礼吗？我只要到了那儿，不单婚礼办不成，你们家翠儿啊，还把这婚礼给搅和得天翻地乱的。那你们老王家成啥了？这十里八乡还怎么做人？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哑巴，我问你。你的命是我救的，咱俩同时喜欢一丫头，你也想娶，我也想娶，你能跟我争吗？你再喜欢，你能跟我争吗？能吗？不能吧。

0: 报到了？
1: 我亲自安排老七骑着羊自行车去接铁豹了，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0: 那不着急，等他一到立马拜堂。
1: 这亲朋好友十里八乡的人都到了，要不你先出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0: 铁豹到了立马出去。
1: 村儿啊，
2: 爹知道你心里头放不下他，你喜欢他。等你今天拜了堂啊，成了人家的媳妇了，过去的事情就都过去了，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呢？
0: 铁豹不到，我不拜堂。

1: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2: 贺景南，你涉嫌泄露皇军军事机密，现在逮捕你。
3: 我泄露军事机密？
2: 六，
3: 哎，
2: 我哪知道你们什么机密啊？
3: 等一下，
2: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军事机密，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怎么泄露你们军事机密了？
3: 开溜，走，
2: 你们
3: 走，
2: 干什么？
3: 闭嘴，
2: 放人！
3: 干什么？
4: 小姐出事了，幸亏也让日本人给抓走了。
5: 豹哥，豹哥，豹哥，豹哥，
1: 咋了？
5: 咋了？这是？
1: 日本人包围王家寨，把贺锦南抓走了。
5: 为啥呀？
1: 不知道。

0: 何先生，哎，我们是老朋友了，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不要把好日子变成坏日子。
0: 姐太君，你看，您这要是没什么事儿，就放我回去吧。我那边不还等着结婚呢吗？是吧？
1: 我可以放你回去，可是你要告诉我。 是谁泄露了进攻高桥镇的秘密？
0: 哎呦，这个我真的听不懂，什么进攻高桥镇呐，什么秘密啊？这个跟我都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2: 南哥，这枪也交了，民团也解散了，他现在就平头老百姓，那小鬼子抓他干嘛呀？
3: 是，咋想也想不明白。
2: 你说这小鬼子，这顺王八犊子，你跑南哥婚礼上去抓的，这把好好一婚礼给搅和了。那婚礼是小日本给搅和的，那婚礼就你给搅和的。
3: 你没去，村儿都没出的闺房，一直在屋里待着呢。日本人一来，那回事更不用结了。
2: 行了，你这
3: 不急吗？
2: 那从城里到这不还有段路吗？
3: 那南哥给抓宪兵队了，
2: 那我去看看。
3: 你待着吧。
4: 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哎呀，这个高桥镇的婚事啊，我是从你办公室里知道的。制定计划也是集结连队长的高级军官。我们的计划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有人跑到高桥镇去送信儿，是不是你？
5: 不是我。
4: 高桥镇的婚礼你去了没有？我没去，
5: 你胡说！
4: 我们做过调查，你根本就不在城里，你听着了。
5: 我在家睡觉。
4: 何先生，我再问你一句，那个告密的人是不是你？否则，我就剁掉你一只手。
5: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

0: 贺先生，王俊其实是很仁慈的，不会轻易伤害贺先生。你接到了高桥镇镇长的喜帖，而没有去参加婚礼，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是你向晋绥军通报了皇军的行动。
0: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如果还是不合作的话，你的新娘将永远见不到新郎了。

0: 报告，山青哥，我突然打听了，南哥确实押在日本宪兵队里。
1: 你这不废话吗？我还不知道他在日本宪兵队啊，我是让你问为什么被抓到日本宪兵队了。
0: 没打听出来啊？
1: 叫你去干啥呢？我托那人也没打听出来啊。哎，行了行了，啊，南哥现实死了还是活着？
0: 活着呢。
1: 活着就说明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如果是大事儿，小鬼子早给他毙了。
2: 豹哥，那这事儿啊有谎，日本宪兵队呢明码标价，只要不是抗日的事儿，拿县大洋都能给捞出来。
3: 那啥，各回各家，各找各娘啊！翻箱倒柜把你们藏点钱全给我拿来，有一块是一块。
0: 明白。
1: 赶紧。
2: 豹哥，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
4: 这是我姐给我长个儿的。这是我上学的钱，我爹说了，上学早两天晚两天都没事儿，先救南哥才是最主要的。
5: 宝贝，真留着去喜欢就行。
4: 这是我的救命钱，先救谁的命都是救。
5: 知道。拿回去。
3: 不用吧。
5: 拿回去。 回去跟你爹说啊，他要再敢动我给你上学的钱，我把他手给剁，原话带给他，听见了吗？嗯。哑巴，这些呢是这几年我给你攒的，这些呢是我这几年攒下的50个，数数。
1: 86啊！你说说你们三个啊，
5: 这些年挣的钱全败置了，总共没留下几块钱来。
6: 86还少啊？
5: 是不少了，买烧鸡翅不少。现是救人命啊！你买烧鸡能买半只，你救人能救一条腿回来啊？
6: 老哥，你说咱们在这儿东拼西凑也凑不齐。
5: 说你男现在是有主的人，
1: 啥意思？财叔啊！啊！
5: 这都火烧眉毛了，您就借我这点钱？那关在宪兵队里的那是你女婿啊！
7: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5: 您不能这么舍命不舍财吧？
7: 你看啊，前些日子为了救你，到我这儿来借走了100大洋，给小翠办婚事，花了100大洋。你说输又不是摇钱树，
5: 真没救了。
7: 说，
5: 求你了，救救南哥，您要是不救他，他这次就真的死了。
7: 这次我是真的没钱了，
5: 没钱了是吧？ 没钱，这里是啥呀？啥呀？啊？
7: 都在这儿。
5: 那我问你，你们家后院地底下埋的啥？猪圈底下藏的是啥？啊？还有那灶台底下，灶台底下藏。

0: 藏的是啥？那都不是钱是吧？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2: 叔儿，你这回要是不救南哥，我就把你藏钱这些地儿到处说去，我看你将来把钱藏哪。还有，南哥这回要真死了，将来村再往外面跑，你就是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救。
1: 起喊来，
0: 王老七，王老七，
3: 翠儿，
0: 老七。

0: 啥事儿啊？
1: 你拉我干啥？你拉我成好狗？
2: 啥事？
0: 啥事？
2: 翟书记找你。
1: 你现在有多少？
2: 我有86个大洋。
1: 你想凑多少呢？
2: 200。
1: 老七啊，
3: 喂，
1: 差多少给铁豹凑齐了？
2: 先说，
1: 这个败家姑娘，

0: 人靠谱吗？
1: 咱二姨家亲戚。
0: 二姨家亲戚？
1: 啊，小的时候咱们见过，过年的时候你可能都忘了。他说他现在在这块给日本人当翻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人还行。
0: 回去啊，千万别说是咱家亲戚，就说人还行，能把人捞出来，明白吗？
1: 哦，明白，丢人。反正他拿咱钱了，他就得给咱办事呗。
0: 你兜里揣钱了吗？
1: 揣了，干啥呀？
0: 那会儿南哥出来，咱带他吃点东西。
2: 哎，来了。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我们的人呢？
1: 日本人说了是要饭，这事儿不好办。
2: 肯定不好办呀、啊，不好办才找你啊！还给200块钱啊？
1: 200块钱可不够，想救人还得添钱。
0: 200块钱还不够，还得加钱。
2: 你呀、啊，把钱还我们，我们自个儿想办法。
1: 那钱也退不出来了，
2: 哪儿去了？
1: 都给日本人了。
2: 那要想捞着人，还得给多少钱？你要我们命啊！咱们这不都亲戚吗？你给想想办法呗。
1: 谁跟你们是亲戚啊？反正话我带到了啊，想救人就得添钱啊！我先走了。
2: 不是亲戚吗？哎呦！我估计这会儿再去找财叔要钱，估计他就得上吊了。嗯，
3: 咱们从小就是看着财叔抠门长大的，
0: 他肯定不能给咱们钱了。
4: 那咋办呢？咱？
5: 咱们手里啊，现在就剩下枪了。嗯，秋阿子，啊，老赖那边怎么给你回的话啊？
4: 我去找他了，他说他从别人那儿买了枪了，不要咱的了。
2: 嘿，你说这事儿整的啊？咱们这么多枪，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买主啊。
5: 财叔，
4: 啥？
5: 得让财叔把咱这批枪给买了。
2: 财叔能买咱的枪？
6: 老爷，老爷，出事了！老爷，
4: 出什么事了？
6: 刚才啊，有人在咱家门上插了把刀，我一看还有封信上头。

0: 念。
1: 自有盘龙山大哥登影子，召会阁下，三日后上门取钱，以助军资，暂定1000大洋。
2: 没法活了，
3: 老爷，这个登影子不是说几年前就过了黄河跑到内蒙了吗？这咋又突然出现，还盯上咱家了？
2: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回来了。看来咱们家要遭大难了。
3: 老爷，要不咱报官吧？
2: 报什么官呢？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能管登影子这些事儿吗？
3: 那咋办呢？三日内登影子就要来拿钱了。
4: 小石头，你咋来了？
5: 是豹哥找你。他
6: 这儿干啥呀？
5: 说是有事儿。
6: 哪儿啊？
5: 老地方。站着，回来。
6: 那
4: 蜜饯。
5: 谢村儿姐，
4: 快！

0: 总算也来了，你不是张罗着救南哥呢吗？找我干嘛呀？
1: 你来找你吧，就想给你商量点事儿。
0: 找我商量什么事儿啊？你不是巴不得赶紧把我嫁出去，好腾出功夫爱那女八路呢吗？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你看看你这炮仗脾气，你还生我气呢？
0: 废话，要不是因为你会有那场婚礼吗？我会在乡亲面前出那么大丑吗？
1: 我告诉你，我不但生你的气，我还恨你一辈子。
0: 行，你甭说恨我一辈子，你恨我八辈子都行。但咱现在能不能不聊这个咱聊聊怎么把你男人给救出来的事儿？谁男人？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那南哥不是你男人啊？那不是明媒正娶那个到你们家做上门女婿的男人啊？
0: 好，那我问你，明媒正娶得干什么呀？
1: 拜天地入洞房啊！
0: 对不起。 前天本小姐一天都没出闺房，你不去参加我婚礼，我就不拜堂。所以说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没拜堂也没入洞房，说破大天去，他也不是我男人。
1: 那不管怎么说，那结婚那天南哥去你们家了吧？
0: 啊，到我家就是我男人啊。那到我家的男人多了，你狗剩拴的都到我家了，都是我男人，那小时都还到我家了呢。
1: 那成，那咱今天不聊你男人的事，咱俩聊聊怎么把南哥救出来的事。
0: 那你得先说，南哥不是我男人，
1: 南哥不是你男人。
0: 早说不就完了吗？行，不就是帮你吗？我也早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不就是想勒索我爹钱吗？
1: 说这什么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难听？
0: 装装，继续装。就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灯影子的信是你写的吧？嗯。不过，咱先把话说到头里啊。我帮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1: 只要能救南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咱把南哥救出来之后，咱俩立马成亲。
1: 你这不是逼我吗？
0: 我就是逼你呢。你爱娶不娶？这事儿呢，你自个儿好好掂量掂量啊。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雪域狮子头呢是2016年 G20 峰会上元首午宴中的一道头菜。这道菜的原型呢是杭州名菜36道里面宰鱼园中的一道。杭州宰鱼园呢大部分用的是河鱼，因为考虑到 G20 有很多外国人，那么我们选一种国际上比较大家通用的一种食材银鳕鱼。我们这个鳕鱼呢选用的是南极的犬牙鱼，因为南极水温比较低，这个鱼呢相对来说含的脂肪量会比较高，比较油润，鱼肉比较雪白。把鳕鱼呢切成颗粒，像米粒大小的颗粒状，然后呢我们是加入盐、料酒、姜汁，给它打上浸。鳕鱼狮头呢用老母鸡汤给它烧制，老母鸡呢我们一般都要到12个小时，汤色要清，香味要足。那么用这个汤呢煮出来鳕鱼狮子头呢，鱼肉雪白，比较鲜嫩，关键是它有鸡的香味。我们把鱼和鸡相融合，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最后呢我们这个菜呢是给它配一个绿的小菜心，这小菜心呢就是修的要稍微精致一点啊，细巧一点，不能很大，主要是起到一个搭配的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在元首午宴上呢获得各国元首的交手称赞啊，也受到了习主席的大大的好评。

宋少瑜跟的是 G20 峰会中的夫人宴的一道头菜。这道菜来源于呢杭州36道名菜中比较著名的宋少瑜羹，选用的是我们西湖里的桂鱼。那桂鱼的肉质比较细，

蒸熟以后呢，我们要逼出那个原汤，这个鱼肉的原汁要留用的。我们用扁平的东西可以把鱼肉取出来，这个肉呢取出来是一片一片的。然后呢，我们要配上那个金华的火腿，火腿是真香的。然后江南特有的笋，然后烧呢，我们首先是用猪油，放葱段爆香，要把葱的香味给它爆出来。这时候我们加入清汤，把香菇丝、笋丝放下去。肉一起下去，这口味呢是略微有点酸辣，加点醋，最后进行一个勾芡。淋入一点蛋液，蛋液加下去以后呢，使这口感更加的滑嫩。

最后呢，我们撒上胡椒粉，放上火腿丝，最后放上葱丝。那么这道菜的所有色香味各方面都是俱佳了。

鲜酿橙呢是我们720峰会上欢迎晚宴中的一道菜。这道菜呢其实是一道南宋菜，仿古菜我们挖掘出来的。这道菜呢选用的比较大个的橙子，色泽呢要黄亮。我们呢在橙子上面呢进行雕刻刻花，寓意着富贵吉祥。把橙盖要给它取下来，里面的橙肉要取出。我们再选用弧蟹，用公蟹的蟹肉，因为公蟹的蟹肉比较滑嫩，但是蟹黄呢是母蟹的蟹黄来的好，所以我们是这两个进行一个搭配。用猪油先把蟹黄的蟹油给它熬出来，包括它香味啊鲜味都给它熬出来，再放入蟹肉。但在这里我们要配上香雪酒，这个酒的香味比较好。炒制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加入橙肉，炒制完成以后，我们把这个料呢重新灌回刚才镂空的那个橙子里面。然后我们在小碗里面呢要加入香雪酒、杭白菊、浙江的玫瑰米醋，然后把橙子放上去，我们要上笼蒸15分钟左右。到客人面前，这个打开以后呢，就是香气扑面，满屋飘香，这就是这个菜的经典所在。

0: 泼肉呢，是北宋年间苏东坡与民工分享百姓送来的黄酒和猪肉，家厨误把连酒一起送听成了连酒一起烧，歪打正着，烧出来的红烧肉分外香酥味美，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制作东坡肉呢，最讲究的就是在选肉上面。我们选择皮薄肉厚的猪五花肉，以金华的两头乌猪为好。制作东坡肉呢，在它的小料和调料上呢，也非常的讲究。我们选择绍兴的黄酒，酱油呢，我们要选择浙江的湖源酱油，还要有小葱和生姜、冰糖、红枣一块来烧。东坡肉在烧之前呢，我们要先处理一下这个猪五花肉，要把皮上的鱼毛刮净，然后再放入锅内煮十分钟。把这个猪肉的血水煮出来以后，再把猪肉捞出进行改刀，改成5厘米的方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烧制东坡肉了。先取一个砂锅，垫入小葱和生姜，为了东坡肉在长时间烧制的时候呢不会接底，同时呢也起到一个增香去腥的作用。再将这个切好的东坡肉呢皮朝下整齐地放入砂锅内，切记这里不能全是黄酒，一定要放入水。如果全是黄酒烧出来的东坡肉呢，味道会发苦。盖上锅盖以后呢，我们用旺火烧开后，改小火烧至2小时。2小时以后呢，我们打开锅盖，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汤汁浓郁、肉皮呈枣红色的东坡肉。这个时候我们要撇去上面的浮油，用筷子把东坡肉装入我们特制的小陶罐里面，封上桃花纸以后呢，我们需要上笼蒸10分钟，这样子蒸出来的东坡肉就香酥味美，方能上桌。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1: 谁来？贵中，你来实行。
2: 金莲呐，我媳妇说你的小黄鱼白肉了。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他媳妇一顿，站长媳妇一顿。我要见金的公文，他们跟金大人有勾当。
3: 开枪！开枪！开枪！
4: 能不能帮帮顾少爷？早上我去90号，看见他被他们抓起来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能认识他们的人。
5: 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特务？
4: 如果不是你认识他们的人，何必要费尽力气，让我带你回苏州？
5: 你要是当坏了我的事，小心点。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开发新材料，拓展新功能，我省传统纺材支出新赛道；
1: 我省各地抢抓农时，用好智能设备，推行科学田间管理，为早稻丰收夯实基础。
0: 2025年，我省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1: 一线调研，今天走进一个赣南普通乡村，看当地如何靠电商把家具生意做成亿元产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一根纱线能系到头发丝的一半，一匹布料能飞上蓝天，成为飞机的骨架，这些正在江西的纺织企业里变成现实。当全球纺织业掀起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浪潮，江西这个千亿级纺织大省靠什么支出新路？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锦纶是纺织行业上游核心原料，在全省产能最大的锦纶生产基地深华新材料，记者了解到，今年企业新研制的一款无氟防水锦纶完成了批量送样。
3: 行业常规的话，在那个70D。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那个12D， 半根头发丝这么细，它意味着在同样面积的面料下，能多穿6倍的纱线，形成更多的透气孔。
2: 市面上多数防水产品是在织完的成品面料表层镀防水膜，手感偏硬，而这款产品在锦纶丝织造过程中就注入了特殊防水剂，摸起来柔软细腻。深华花了2年攻克了防水与透气功能平衡的行业难题。从全国纺织需求结构来看，以服装和家纺为代表的民用纺织品需求占比接近80%，存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情况。对于深华这样的老牌原料企业而言，转型需求迫切，
4: 就是说对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呢，就是像一些功能性的，像防水的，然后吸湿排汗的，需求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说，必须要紧跟市场的需求，主动去转型。
2: 态度坚决，行动更迅速。企业研发团队全部转向功能性材料攻关，还提前布局了张力感应精度更高的设备。在瑞金市固定资产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超亿元的资金支持下，今年年初40台新设备全部到位，为功能新材料落地提供了保障。
5: 今年营收基本上会达到2025年的2倍。我们再往上走呢，材料的功能性会更强、更突出。我们会设立行业内的像省级的实验室啊，这个市场竞争当中啊，会更加主动。
2: 开发新材料，拓展新功能，是我省推动纺织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产业链链长制赋能推动下，聚乳酸纤维、生物基纤维等一批高性能零排放纤维制品、绿色循环再生涤纶、芳纶上游核心原料等材料不断涌现。记者还注意到，不光民用纺织领域，在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用纺织品领域，江西跨界布局的脚步也在加速。
1: 我现在来到了位于共青城市的低空经济产业园，我身旁这一款由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高速飞行器，它的机翼、机身、机头等核心部件使用的是一种高性能纺织材料碳纤维预浸布，而研发制造这款材料的企业瑞奇公司也在同一个园区。
6: 它的强度达到5000兆帕，是普通钢材的10倍，然后耐高温是在可以在真空环境下达到3000度的。
2: 这款碳纤维预浸布让瑞奇投产1年多就占据了全省无人机航空器领域80%的市场份额，路子走得顺，离不开当地捕链的精准眼光。
7: 依托共青低空经济的这个优势啊，帮他们快速对接这个

0: 下游这个企业，鼓励他这个多领域去发展布局这个产品。企业投产以后，在三个月内实现了升规。
1: 我们现在瑞奇一共有将近30个品种，已经拿到了8项专利技术。我们下一步就准备建造自己的碳纤维产业园，下游材料的企业来共同打造这种新材料的产业集群。
2: 在上个月举办的全省纺织服装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上，我省更是明确释放布局产业用纺织品新赛道的信号，鼓励向航空航天、医疗健康、土工建筑、安全防护等新领域跨界升级。底蕴深厚的江西纺织产业正以材料为重心，迈出从低端向高端、单一向多元、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步伐，全力向1100亿元年营收目标迈进。
3: 眼下，全省1800多万亩早稻陆续进入孕穗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各地抢抓农时，用好智能设备，推行科学田间管理，为早稻丰收夯实基础。
4: 在新余市高新区水西镇淮江村的千亩稻田，种粮大户彭九根趁着晴好天气为早稻追肥。受前期集中降雨影响，稻田过水严重，田间积水导致不少禾苗叶色偏黄，长势偏弱。
5: 强降雨把那个肥料全部冲掉了，再来不补肥的话，产量也跟不上去。
4: 面对强降雨带来的肥力流失问题，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技人员包片到户，逐田查看苗情，根据受灾程度和禾苗长势分田块制定补肥方案，同时协调调运肥料和种子等农资到村到户，确保农户及时施肥补种。
6: 特别要注意施肥要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选择早晚凉爽时作业，施肥后保持潜水层，提高肥料的定率，测距一次性过量施肥，避免收根伤苗。
4: 在新干线的田间地头，一台台鸣虫诱捕器整齐布设，它们靠释放雌蛾信息素专门诱杀雄蛾，从源头上掐断虫害繁衍，把病虫危害牢牢压住。
7: 我这边大概100来亩地，用了这个以后，减少了农药的使用，也更加环保。
4: 防虫的招数远不止这些，在萍乡市湘东区等地，农田智能监测站全天候上岗，活像一座虫情雷达，虫害识别准确率超过90%。不仅如此，站点还能实时采集土壤伤情、作物苗情等数据，让农户的精细化田管心里更有底。
8: 用了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之后，我们可以做到早发现、早防控，为早稻生长保驾护航。
4: 智能农机也大显身手，安义县这家农机服务社今年新添了28台两用植保无人机，专门为农户提供作业服务。病虫害防治每亩5元，施肥每斤2毛钱，不仅大幅压低了管护成本，作业效率还提升了2到3倍。目前，全省已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3%以上。不过，持续阴雨导致田间湿度偏高，雨后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虫害，还会增加后期倒伏的风险。农技专家提醒，要加强田间有效管理，减少早稻风险。
9: 第一个就是要早施碎肥攻大穗，还有就是要增施钾肥强劲杆防倒伏，这也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要喷施药剂然后防病虫，这块也是很关键的。到后期了，快到破口前的5到7天，我们一定打这个破口药，为我们的早稻丰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4: 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2025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14.2%，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小批量多频次的物流需求，我省开通南昌、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直通车，运输时效由20小时缩短至12小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40%。同时，物流枢纽和通道建设加快推进。萍乡获批国家物流枢纽，赣州纳入多项国家级物流试点，全省稳定运行铁海联运天天班，国内段物流成本平均下降32%左右。在智慧物流方面，我省推动首批无人配送车运行，覆盖运营线路108条，单

0: 票配送成本下降30%，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物流运行效率，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不靠外出务工，不靠传统种养，一个普通乡村靠着电商直播把家具生意卖到全国，做成了亿元产业。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赣州市南康区龙岭村，看看这是如何做到的。
2: 想看几号链接都可以告诉主播。
0: 走进龙岭村电商大楼，随处都是热闹的直播场景，各式各样的南康家具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各地。
3: 这是我们3月份、4月份的一个订单，你看这些客户是广州的、广西的、湖北的，这里有大概有200多张吧。
0: 不光客户是全国各地的，这些年龙岭村也吸引了超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新村民，他们慕名而来，在这里做电商、跑物流。崇义人王华任就是其中一员，他早就知道南康家具名气大，刚来时他租村民的安置房经营，凡事靠自己摸索，和大多数人一样，发展一直不温不火。看到电商发展蓝海，但创业者分散经营，规模小，发展难，当地决定造船出海，建起电商大楼，打造产业园区，把大家集中起来，抱团发展。
3: 等了一个多月排队才排到我们才如愿以偿到了这里。
0: 为什么排一个月的队也愿意等？采访中大家告诉记者，园区不搞花架子，主打做好服务，政策实打实。就拿经营场地来说，相比于村民的安置房，这里租金更便宜，水电减免，还都是精装修，直接拎包入住，立马开播接单。园区服务公司为企业一站式提供创业孵化、技术培训、品牌注册、渠道拓展，并配齐了食堂、休闲场所，创业安心，生活也舒心。
4: 他们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希望来到我们电商村的这些企业者、创业者能够找到家的感觉。
2: 这里氛围比较好吧，我们现在企业是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我们企业的利润都增长了20%-30%。
0: 为进一步做强电商产业，南康区出台推进电商直播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镇村同步发力，改善村容村貌，统筹建设零成本创业孵化中心、共享供应链平台、共享仓储物流中心和共享直播间等项目，精准破解电商企业找货难、发货慢、成本高等问题。随着经营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曾为了生计外出打拼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家就业创业。
5: 村里面的变化很大的，房子的利用价值也更高了，就业岗位又更多了，周边的饭店啊、小商铺啊，生意都更好了。
0: 目前龙岭村大大小小已有240家家具电商企业，2025年电商交易额超60亿元，占南康区家具销售的30%。
6: 2020年打造电商村之前，我们村集体经济是10万元左右。20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电商收入这一块占到了1万以上。下一步，我们还要引进优质的电商企业，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优质的服务。
7: 西被誉为长寿元素，借力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宜春市原州区充分发挥富硒土壤资源优势，把富硒产业培育成百亿级的特色支柱产业。
0: 在宜春市原州区西村镇富硒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高歌食品的3条自动化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企业主打富硒矿泉水、富硒果蔬汁等产品，园区周边优质水源、果蔬基地一应俱全，原料就地取材，供应又稳又足。
8: 当地优质的富硒生态资源可以给产品品质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的产值预计可以达到6000万。
9: 着力补齐精心加工短板，延伸产业的链条，整个园区建成之后，力争产值达到50亿元。
0: 原州区富硒土壤资源丰富，可在过去，富硒产业小散弱，生产标准不统一，严重影响产业壮大。乘着苏区振兴政策东风，在中国农技协支持下，国家级圆州稻油科技小院落地运行，专攻土壤稀活化、根系微生物应用等技术难题，
10: 筛选出那种对稀转化率更高的以及对当地的一个环境适应更强的一种作物。
0: 好品种有了，还得有好产品。

0: 当地牵线搭桥，引导中州米业等农业龙头与科技小院联合攻关，推出富硒胚芽米等新品，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精华被最大程度保留下来，米饭口感更好，还能增强免疫力，一上市就广受青睐。
1: 利润提高20%到30%，新增种植基地20000余亩，带动30000余农民增产增收。
0: 如今，袁州区富硒农产品种植面积达56万亩，或认证富硒产品155个，富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0亿元，较10年前整整增长11倍。奠锡成金，这片沃土正让富硒产业焕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动能。
2: 初夏时节，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彩环再度现身鄱阳湖，数量从去年的7余增加到了30多余，珍稀贵客翩跹而至，吸引不少游客打卡观赏。
3: 在鄱阳湖水域，彩环家族自由嬉戏，它们时而伸展身体梳理羽毛，时而低头觅食，这样的生态美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大家在隐蔽的观鸟区记录下一个个珍贵瞬间。
4: 昨天还过来了，这里生态环境不错，鸟非常多。
3: 彩环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曾一度被认为在我国绝迹。去年7月，栖鱼彩环首次飞临鄱阳湖水域，并成功自然繁殖后代。今年，这个彩环家族的成员增加到了30多余，这也成为鄱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主角。为让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更好欣赏鸟中大熊猫，当地专门搭建安全摄影凉棚，提供观鸟服务，给周边村民带来了一条增收新路子。
5: 现在我们这边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要给他们提供服务，带领他们观鸟。
3: 为守护彩环栖息安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当地林业、公安等部门，加强日常巡逻和监测，并在周边设置提示牌，引导公众文明观鸟，有序拍摄，共同守护彩环的栖息安全。
6: 我们加大巡护巡查力度，通过步巡、车巡、无人机反制模式，实时观察种群动态。
7: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昨晚同时在九江、吉安、宜春三城开赛。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九江队主场对阵赣州队，33796名观众涌入看台，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
5: 赣超更让我觉得有个归属感，有个家样的感觉，所以我必须要支持我们赣超。
7: 众多球迷中，一支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九江球迷姐妹团引人注目，他们风雨无阻，一场不落，为喜爱的球队助力。另外，不少湖北球迷也跨江而来，一起感受赣超的绿茵激情。
8: 我们来自湖北大冶，我们来为我们的九江老表加油呐喊助威，一起流汗，一起加油。
7: 90分钟激战过后，九江与赣州0-0战平。另外两场比赛中，吉安与上饶1-1平分秋色，宜春与鹰潭2-2握手言和。记者了解到，因为赛事火爆，赣超各场比赛一票难求，各地商圈同步开启大屏转播，让更多球迷在户外热闹观赛。
9: 氛围也挺好，刚好看完比赛还可以在这边附近逛一逛，吃吃夜宵，还是挺好的。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我省近日公布今年第一批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供需清单，涉及工业制造、城市治理等领域，总数达79种。
0: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联合出台12条措施，明确简化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资料流程，合理把控审查时限，完善审查结果互认机制，强化部门联动与协同监管，进一步提升伦理审查效率，增强伦理审查的规范性、一致性和及时性。
7: 第15届挑战杯江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今天在南昌落幕，江西财经大学等3所高校获得挑战杯。本届大赛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8个赛道，自3月启动以来，共有196个项目入围终审决赛。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今天在香港落幕，17岁的江西运动员张可一以13秒38夺得女子100米栏冠军，

并打破尘封36年的赛会纪录。昨晚，2026南昌万人夜跑鸣枪开跑，10000多名跑友分两路从赣江两岸横跨洪州大桥。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了，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预计本周我省为先晴后雨的天气格局，其中今明两天全省以多云见晴为主，赣中、赣南和赣西北的局部地区在午后到夜间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外出时不妨带上一把晴雨伞，既可以遮阳防晒，也可以防备阵雨突然袭击。另外，雷雨来时，局地还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最低气温也在26、27度。炎热天气下，人体水分流失加快，建议大家饮水时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饮水过多，引起胃部不适。晴朗过后，6月3号到4号，受北方冷空气南下和西南暖湿气流增强北上的共同影响，我省将迎来新一轮降水天气过程。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九江阴，最高气温32度。瑞昌阴，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5度。贵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3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3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晴，最高气温29度。新赣晴，最高气温33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

0: 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6: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7: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0: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8: 10万台电脑扫地中枪。
6: 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9: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

0: 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1: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2: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1: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3: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2: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0: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2: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 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

0: 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3: 谁来？
4: 贵州，
3: 你来是请。
5: 金连的，我媳妇送你的小黄鱼白肉了。
4: 老乡，
5: 你这个知识糊涂，骨头他媳妇一顿，站长媳妇一顿。
4: 贵州，
5: 我要见金的公文，他们跟金大人有勾当。
4: 开枪！开枪！开枪！
6: 能不能帮帮顾少爷？早上我去九十号，看见他被他们抓起来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能认识他们的人。
7: 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特务？
6: 如果不是你认识他们的人，何必要费尽力气让我带你回苏州？
7: 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小心你弟。
8: 拯救保护
9: 海底小纵队，
10: 登陆探险。
11: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上。
12: 一杯温暖的可可，再搭配上一些棉花糖，真是太美妙了。竟然没有棉花糖了。哦，谁在敲门呢？赤狐，我的老朋友，我们好久没见了。啊，快点快点，赶快进来。
13: 听到那柯叔叔的话了，快点进屋暖和暖和。
12: 对了，赤狐，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13: 这个嘛，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躲避雷暴。
12: 是啊是啊，最近这段时间附近一带经常出现雷暴天气，或许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14: 纳克教授呼叫巴克队长，
15: 请回答纳克教授，一切都还好吗？
14: 不好，有大风暴，雷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多。
16: 坦克呼叫巴克队

0: 长，我在极地侦察紧急哨所观测到的雷暴比往常的时候多了好多。
1: 看来不止你发现这一点，坦克纳克教授也留意到雷暴的数量有所增加。
2: 这很令人担忧，队长，北极有很多开放空间，动物们可能会被闪电击中。
1: 那我们就得密切关注那些雷暴，但是北极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
3: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兔兔兔创建了观测塔，
4: 帮助我们追踪所有的雷暴。
5: 我给他们起名叫闪电追踪器，这还只是第一个，我们要组装好更多的追踪器，接着安装在北极的各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们闪电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4: 如果我们收集到够多的数据，我们甚至可以在闪电发生之前就知道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0: 我可以在紧急哨所帮你们追踪所有的闪电活动了。
1: 大家干得漂亮，等一切准备妥当就告诉我一声。
5: 没问题，队长，列入待办事项清单，就排在我升级火山虾艇把可可基里的棉花糖装满的事项后面。
2: 哦，棉花糖，我就说少了什么东西。
3: 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队长，通话完毕。
2: 不得不说，海底小纵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队长。我还记得兔兔兔打造第一艘舰艇，而现在他都能预测雷暴了。
1: 谁说不是呢？还有达西西，我还记得他刚被我们招收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成为领导者了，在珊瑚礁基地驾驶飞鱼艇并管理整个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团队。在这一点上，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3: 队长，闪电追踪器组装好了，我们只需要飞到北极把它们安装好就行。
6: 好极了，但要保持警惕，闪电会让这次的任务变得异常的危险。
5: 放心吧，队长，我在机翼上加装了闪电卫士来保护飞鱼艇，它们甚至可以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呢。
6: 干得好，兔兔兔。达西西，这次闪电会和你之前遇到的风暴一样猛烈，只要记住，你所学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而且我非常清楚你有能力面对任何挑战。通话完毕。
5: 植物鱼们，继续组装火山虾艇一号舰艇。
7: Super Vegetables

0: 哦，你们好呀！
1: 欢迎你们。雷暴已经过去了，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一场呢？
0: 这个闪电追踪器能帮忙告诉你。我们已经在北极圈周围安装好了其他的。好了，坦克，闪电追踪器已经就位了。
2: 听到了，声音洪亮又清晰，突突突！
3: 纳克教授，你在章鱼平板电脑上也能看到他们。
1: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喝杯热可可来庆祝一下。没有棉花糖了，尽管如此，还是挺好喝的。
0: 看来我也需要给你补一点棉花糖了，列在代办事项清单上。
3: 不过首先，我们要答复一下章鱼警报。
4: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我在探索北极冰洞的时候遇到了这只受伤的北美驯鹿。
6: 你好，我叫伦恩。
7: 我的小乖乖啊，他的腿受伤了。
5: 恐怕是的，伦恩的族群被闪电吓坏了，全都惊慌失措，这可怜的家伙还跌进了山洞。
4: 瑞拉，请回答瑞拉。
5: 队长，你能听到吗？又发生了一次雷击，简直太惊人了。
8: 坦克呼叫章鱼堡，闪电追踪器显示外派员瑞拉附近，闪电活跃度很高。
0: 飞鱼艇上加装的闪电卫士应该能承受得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北极了。
9: 我们可以空运伦恩，然后把他带回飞鱼艇接受治疗，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舰艇升降器把海龟艇带走。
4: 好主意，达西西，使用舰艇升降器的时候小心点，这样一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很可能会遭受雷击的。
9: 明白，队长。
10: 那好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希望你没有恐高症，伦恩。
6: 我不知道，我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是我肯定，我绝不喜欢闪电。

0: 轮和瑞拉登上舰艇了，大西西。
1: 谢谢兔兔兔，启动舰艇升降器。海龟艇已经被取回，我们离开这儿吧。
2: 是，而且飞鱼艇的系统还能正常运转。风暴越来越猛烈了，现在启动吊索保护装置。
3: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些是应急弹力绳索，能在风暴中保障安全。来，我帮你系上。
3: 谢谢。

0: 老天爷呀，快看那场雷暴的规模有多大。
1: 达西西，你那边情况如何？
2: 我们接到了伦恩和瑞拉，但是雷暴越来越猛烈了。
3: 现在我们正在飞越闪电区域。刚刚有三道闪电击中了我们。
4: 我的老天，闪电卫士只能保护飞鱼艇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三道就不行了。
3: 做好紧急迫降的准备。

0: 是吧？哎，
1: 我有点头晕目眩，不过，我没事。伦恩和瑞拉怎么样？
2: 我觉得或许我还是应该待在山洞里比较安全。
3: 达西西，达西西，你能听到吗？飞鱼艇没有任何信号，他们的章鱼手表也没有信号，他们可能遇到大麻烦了。我真不该派他们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4: 你还记得你说的吗，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他会找到力量迎接这次的挑战。
3: 你说的对，但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设定航向，前往北极。
0: 就快解开弹力绳索了。好了，
1: 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回地面，伦恩。
5: 你还好吗，伦？
2: 应该还好，不过我还是不能走路或者游泳。
1: 舰艇升降器的舱门一定是在撞击中被损坏了。
0: 照现在的进水速度来看，很快就会淹没上层甲板。我们从梯子爬到阳台上去，免得被弄湿。
2: 如果我没法走路或是游泳，那我也绝对无法攀爬。
0: 不，你可以搭乘海龟艇来漂浮。
1: 我们需要想一个办法，在冰冷的水灌满飞鱼艇之前逃出去。
5: 地板现在变成天花板了，海龟艇没办法飞出去。
0: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机库的门出去。
1: 我去看看能不能恢复应急电源来把它打开。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西西报告，北极闪电。

0: 他细细熟练操控升降雕塑，逆风之中勇敢就驯鹿伦恩。
1: 耶，看这里，
2: 北极闪电。
3: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下。

0: 队长，我在所有传感器上都没有发现飞鱼艇的信号，但说不定那些闪电追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缩小一下范围。闪电通常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我去查查数据，看看飞鱼艇可能飞过的闪电群。
1: 队长，如果飞鱼艇有麻烦的话，我们需要一艘非常强大的舰艇来救它。
2: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火山虾艇，有了它，我们就能分头行动，更大范围的帮助动物们。而且当我们找到飞鱼艇的时候，也有能力帮助它。巴克队长呼叫小萝卜，火山虾艇一号舰艇怎么样了？
3: 哦天哪，兔兔兔在离开前肯定还没来得及完成升级，
2: 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变形成为超能火山虾艇。张教授，请帮助植物鱼们把一号舰艇组装起来，
4: 其余人去驾驶火山虾艇其他号舰艇，海底小纵队前往发射舱。

0: 唉，当一切都颠倒过来的时候很难工作，要是我能够倒立的话就容易多了。
1: 你还好吗，伦？
2: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被困在海底一艘上下颠倒的船里。
1: 没关系的，朋友，我也没有过。如果冷水持续上升，我们就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保持体温才行。
3: 我们有深海潜水服可以穿，保护我们免受冷水的伤害。
1: 太好了，他们在哪儿？
3: 在储藏室里。没有电，我们是没法打开的。不过我有个办法，
1: 一根撬棍。好主意啊，朋友。
3: 好了，我们去拿潜水服吧。
4: 救命，来人救救我。
5: 有人遇到麻烦了。我的老天爷呀，一头独角鲸。
4: 谢天谢地，有人来了。通常我都能破冰，但脚被冰困住时就不行了。
5: 我会救你出来的。坚持住，你得救了。
4: 谢谢，我真幸运遇到了你。
5: 别客气，我们也正在这里搜寻我们失踪的朋友。
4: 哦天哪，我能帮什么忙吗？
5: 独角鲸能用自己的脚来感知海水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
4: 水中没有什么，但天上有很多闪电。来吧，我们一起寻找你的朋友吧。
0: 好了，我把机库门和应急电源连接到一起了，但是应急电源全都用光了，所以那扇门应该打不开了。
2: 这听起来可不好。
6: 兔兔兔，有没有办法能借用雷暴中的一些闪电来把我们的机库门打开呢？
0: 用闪电打开吗？那可能会永久摧毁飞鱼艇的系统，不过这是我们的最佳机会。
6: 快看，闪电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一定在闪电群附近。
0: 我们只需要延伸出一大块金属来吸引雷击，就能够达到效果了。
6: 一大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就比如舰艇升降器。
0: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可以手动启动它，但是通往舰艇升降器房间的舱门被封住了，在没电的情况下就需要有人从那个通风口爬进去了。
7: 不用担心，攀爬和潜水对我来说都很快乐。
6: 我跟你去，这可能派上用场。
0: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举起舰艇升降器时，水涌进这里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加快了。
2: 连我都知道这不是好事。
8: 海象紧急情况。
9: 紧急情况？需要帮助吗？
8: 坚持住，保罗，我们来帮你了。
9: 我的小乖乖呀，发生什么事了？
8: 闪电把一大块冰击落下来，正好砸到了我的脊上。
9: 我马上就可以帮你包扎好伤口。
8: 你这么一包扎感觉好多了，谢谢。
10: 嘿，你可真有两下子，小家伙。我们欠你一个人情，需要帮忙尽管说。
9: 事实上，我正在寻找这个飞行器，你们有没有谁看到过？
10: 我没看到过，
8: 抱歉。
10: 没有。
8: 但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一定会向你发出海象紧急情况叫声的。
9: 谢谢了。
6: 我们的深海潜水服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水中电流的伤害，对我来说够好了。我们走吧。这个通风口完全被水淹没了，
7: 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更需要游泳而不是攀爬。

0: 那得穿过这扇门去舰艇升降器的房间，我正好有撬棍可以用。就快打开了！好了，是时候转动齿轮，把舰艇升降器升向天空中了。舱门打不开啊！舰艇升降器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出舱门，来，让我帮你。
1: 哇，力量还是不够大，我们就快没时间了。或许我还没准备好迎接挑战。
0: 要说有谁准备好迎接这一刻的挑战，只有你，达西西。
1: 谢谢你，瑞拉。巴克队长说过，在必要时我会找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冲破障碍。我数三个数，然后你就使劲拉动撬棍。
0: 没问题，朋友。一。
1: 好了，现在我们来完成这项任务。就是这样，再往外伸一点。再来最后一击！谢谢瑞拉，舰艇升降器升起来了。
0: 太好了，你们做到了。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在闪电击中舰艇升降器的时候，我刚好按下了这个按钮，几乎门就能打开了。现在我们就等着闪电来袭吧。你确定我们在闪电群附近，达西西？我很确定，闪电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来吧，就是这样。
2: 闪电追踪数据中有所发现，就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产生了三道大规模的闪电。
3: 是的，是的，正好就是在你和飞鱼艇失去联系的那个时间点。
4: 图图兔说过，闪电卫士能够扛住两道闪电，会不会是三道闪电把飞鱼艇击沉了？
5: 有这种可能，队长。
2: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请大家立即前往屏幕上的这个地点集合。
6: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不过，我们现在怎么办？
7: 在这里，我们找到他们了。
8: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你看。
9: 达西西、兔兔兔、瑞拉，你们没事吧？
10: 我们没事，队长。不过飞艇嘛，
11: 它有点上下颠倒，而且装满了水，在冰架下面没有电，而且几乎所有的系统都被烧坏了。
3: 抱歉来晚了，我们错过什么了吗？没有，张教授，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戴好头盔，火山虾艇们，跟我来。
12: 好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等会儿就知道了，伦恩。

0: 另一条腿。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2: 大家表现得非常出色，在此次任务中你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力量。
3: 其实这都多亏了达西西。
4: 正如你所说，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5: 不过我还是少不了伙伴们的帮助。
6: 来吧来吧，大家都来喝一杯热可可。
4: 哦天哪，还是没有棉花糖。
7: 事实上，就在我清理厨房的时候发现了一罐没有进水的棉花糖，尽情享用吧。
6: 太棒了
7: 我的代办事项清单上又少了一件事。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